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航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还要认识

0: 38万多列次，行车1680多万公里。这条穿梭杭州、海宁两地的钢铁长龙跑出了海宁融杭加速度。
1: 早上8点，拎着菜篮子的海宁市民黄阿姨像往常一样刷卡进站，
2: 差不多一个星期乘个2-3次吧，服务态度很好的，方便很多。
1: 黄阿姨口中的方便源于航海城际对服务细节的打磨，看到快步赶车的乘客，司机总会多停几秒。电客车司机队长崔敏杰说，客流集中在浙大国际校区站、海昌路站、皮革城站，行车间隔10分钟，错过一趟要再等10分钟。
3: 我们会愿意多等2至5秒钟的时间，等乘客平稳的上车之后，我们再执行关门作业。这个晚的5秒钟，我们会在后续站进行一个加快的站台作业时间，能保证这个列车准时准点的中到各个站。
1: 5年来，航海城际累计响应帮扶需求7000多次。海昌路站周边住宅密集，老年居民和亲子家庭集中，运营团队将其打造为敬老爱幼特色主题车站，配备软椅、老花镜、绘本等，并推出爱心预约服务。站长屈新竹说，
4: 比如说爱心预约，老年乘客在家出门之前就可以打服务热线，说我在哪个站点上车，然后在哪个站点下车，工作人员就会在相应的站点等候接老年乘客。
1: 浙江交通集团海宁轨道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强用一组硬核数据总结了这条城际铁路5周年的成绩单。
5: 海城际累计运送旅客超过5843万人次，开行累计了38.86万列次，整个运行里程了1684.44万列次，列车运行图兑现率呢是99.99%，列车正点率呢是99.98%。
0: 6月26日上午，随着首航飞机从跑道腾空而起，由省机场集团首个自主投资建设的通用机场衢州开化机场正式投运。这是浙江省织密浙西山区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成果。衢州开化机场位于开化县华埠镇罗峰村，地处浙皖赣3省交界，是浙江省11个区域性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 建有800米跑道及6个固定翼机位和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作为浙江省“14-5”通用航空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机场自2023年底启动主体工程建设，2025年底获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命名为衢州开化机场，并于2026年5月全面通过竣工验收。机场投运当日，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与开化县政府为浙江省区域性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揭牌。作为全省10个航空救援备勤基地之一，机场将承担起区域应急救援的重任。同时，低空经济产业园、航校训练基地、航空科普研学基地、低空应用实训基地及低空新基建战略合作等一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机场未来将开展短途运输、航校培训、高空跳伞、飞手实训等业务，推动开化旅游业态升级和区域低空经济发展。开化县还将依托机场，加快省级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和飞行小镇建设，促进产业集聚与配套升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6月26日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素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主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报道。
7: 在华新素联的企业展厅，新素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素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个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 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8: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

0: 识别的数据都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有那我就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1: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星塑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2: 未来华星塑联会作为链组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闻。6月29日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行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3: 现场，中成原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4: 就像当时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市场上的机器人小学生水平偏多，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3: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5: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素质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3: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6: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3: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4: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之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3: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7: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8: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近日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3家创新药物团队、早星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6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 团队的副研究员刘晓军说，该新药研发落地后，能够有效降低心衰患者住院与死亡率，减少服用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0: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四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它可以分解病因的分子血管检查素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包括药效毒理实验，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临床许可了，大概两年半嘛。
9: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壳聚糖纤维已用于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11: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9: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推动海洋创新药物、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特色生物制品等四大产业链协同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12: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眼下浙江各地的荷花全面盛开，赏荷、做鲜切荷花、品荷花美食，小小的荷花成为撬动特色消费的一抹亮色。来听报道。
13: 上午9点，杭州大马弄一派热闹景象，巷子里20多家商户全是卖荷花的，市民游客忙着挑选荷花。
14: 这个多少一只啊？
15: 30一把。
13: 附近居民钱女士告诉记者，往年大马弄只有一两家卖荷花的，今年这里的荷花突然爆火，很多原本做其他生意的商户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开始改行卖荷花。
16: 朋友之间送一下荷花，我买了50束吧，感觉摊位多了，生意火了，现在就是网红了嘛，以前没有这么多人，我觉得挺好的。
13: 记者观察发现，单瓣荷花3块一朵，重瓣荷花10到15块一朵，荷花花束30到50，价格不等。摊主们都练得一手叠荷花叶造型的好手艺。小张原来是卖肉饼的，最近也开始卖荷花。他说，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卖，要卖到晚上。
17: 可能5000只左右吧，反正这几天就是相当于供不应求。
13: 这段时间，湖州安吉一家特色农庄推出了吃荷花宴送荷花捧花的活动，十分畅销。老板杨俊奎介绍，农庄里有10多亩荷花塘。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荷花、荷叶、莲子都做成美食，带动农庄生意。
18: 藕饼、藕炒莲子、藕节，我这每一盘菜放到上面去，再点缀几个荷花，人家看上去很亮，他们都喜欢这种感觉，最受欢迎的荷花炸起来吃，还有嘛荷叶煲鸡。客人在我这里吃饭嘛，我送了莲蓬给他们，他们很开心的。
13: 在绍兴诸暨焕东街道圣赵乌三村的百亩荷塘内，朵朵荷花竞相绽放。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塘不仅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村民王东亚承包了15亩荷塘，靠卖荷花和莲蓬增收。
19: 去年买了400多一点，今年产量高，今年荷花多，肯定是比去年还好。
13: 据了解，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把荒地改造成荷花基地，形成了春赏荷叶、夏观荷花、秋采莲蓬、冬食莲藕的四季消费项目。每年带动农家乐、民宿增收约50万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报道。
2: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3: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2: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堰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同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摇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4: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2: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5: 在粤剧艺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嵊州也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共富产业园，再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嵊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扇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2: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6: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暑期临近，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报道。
8: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9: 珊瑚的种类越多越大，我非常喜欢这个展，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对我们要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8: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叔齐艺术研究展。张叔齐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练图、 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义县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10: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义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物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十月里教父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8: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11: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山雕五户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给大家说了哪些新鲜事儿。杭海城际铁路开通五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还要到浙江一些小而美的小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接着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2: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0: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1: 近日，浙江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浙江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3: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4: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谐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四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一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5: 你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4: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维说，
6: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重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4: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7: 是采用了那个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与普通的那种 3D 打印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定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4: 遂昌、常山和天台三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8: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哎，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0: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出彩新乐章。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我们就来关注宁波的科技特派员。
3: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9: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10: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9: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10: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9: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11: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增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历史的追培，又进行了技术的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增温跟空气的增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增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9: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秋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12: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随着商务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政策红利持续下沉，浙江的小县城正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孵化出了一个个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所以呢，现在出门旅游不一定要去热门景点打卡，也可以到小镇或者乡村去感受独特的休闲度假体验。那今天的坐游钱塘，我们就去这些小县城去走走看看吧。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在湖州德清县里山村，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通过一座千年古桥与外界相连。这是一个依托范蠡和西施隐居文化打造的露营地，游客何明也是第二次到访。
3: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一直在捉鱼啊，喂羊驼什么的。我们大人就在旁边支个帐篷，喝茶，然后看看这边的荷塘，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2: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推出一票通一站式服务，将成年人的休闲解压、孩子的亲近自然、年轻人的沉浸式探秘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的全天候体验闭环。周末预订率长期保持在 85% 以上，单日最高营收超万元。
4: 加上我们的夜游啊、夜经济啊、夜校啊，包括集市，还有我们的研学内容，将我们整个的村庄在地文化深入的融入进来，打造一个在长三角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吧。
2: 好风景不只有山水，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5: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会就是在食材上面跟口味上面做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跟标准。
2: 同样的服务场景创新，在金华武义化为了固定加流动的市集模式。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古城街区常态化开展共富市集，将助农销售、便民服务与特色非遗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市民姚辉鹏说，
6: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2: 嘉兴平湖徐家代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近日，2026年波尼小马世界少棒垒联盟亚太区锦标赛在这里开幕，亚太地区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赛。印尼球员奎因第一次在中国的乡村参赛。
7: 这里的球场真的好大，在我们本地没有这么国际化的球场，我很期待在这里能取得好成绩。听说这里的美食也很好吃，很想吃。
2: 完备的专业场地、成熟的配套条件，让徐家代村承办了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打造出城市没有的乡村体育服务新场景。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96万人次，整体营收超过1550万元。村民王林珍说，
8: 比赛越多嘛，我这里水果卖的也多，还有嘛，叫我们快递寄到北京啊、深圳都有。
2: 而在浙南山区的景宁大吉乡的千年古村里，梯田竹海，云雾缭绕。这里的民宿不是单一的住宿产品，而是升级为生态旅居加文化体验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非遗手艺人长期驻点，把大戒罐制陶、畲族彩带编织等非遗手艺变成了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的体验。云中自在居民宿负责人蓝二峰说，
9: 我们融入了非遗，融入了地方文化，融入了地方特产，客人就感觉本来住一天的就住2-3天，还给我们要联系方式、微信，他说我还要来。
2: 为促进下沉市场消费体证，诸多平台也主动助力，如美团联合地方政府 于近日发起烟火之城服务消费促进行动，将覆盖超过400个城市，全国先于首站落户湖州安吉，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特色服务榜单的集中展示，直接推动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安吉小伙子干雕面创始人汪斌说，
10: 入驻了烟火榜，把我们这个本地的商家、本地的特色的小吃推向于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当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0: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3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毫无疑问，这四五年来在军事以及地缘政治上最亮眼的一颗星就是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大放异彩，在中东战争中也独领风骚，不论是在军用或者商用，都让人们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样的，在台湾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策之下，也大力的走向了无人机的产业。大约一周前，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合办了无人机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在当天，朝野一共四个版本的无人机采购以及发展条例均获得立法院院会通过，附为审查。

完全不同的方向，比较民进党跟国民党版本无人机的条例，行政院的版本偏向于买，国民党的版本偏向于造，提出两年内国产化比例达到五成，四年内达到八成的目标。这反映了朝野对无人机战略的差异，而国民党希望无人机战略落实可以带动台湾自身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就是单纯的掏钱买东西，但是技术方面受制于人。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版本斧凿颇深，有消息传出近日跟子弟兵蓝的立法委员深度讨论这个法案，另一方面和 AIT 密切合作，相互加持，借着办无人机的产业论坛，强调中部地区台中附近有无人机生产制造研发的五大产业链，可以形成一条龙的作业方式。所以看得出来，卢秀燕试图走出一条亲美不负绿以及国防靠自己的路线，避免外界认为蓝营亲美呢就是跟着民进党拿着香在拜。然而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在论坛上的一席话令人没有办法认同，是什么呢？他说无人机有机会成为台湾下一个世代代表性产业，并且与40年前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类比。如果说任何我们听众朋友熟悉我们产业的发展浪潮，便知道真正引领下一个时代产业应该还是 AI 人工智慧，因为无人机只是制造业，基本上对于科技创新或者突破涉入的并不多。现在商用无人机全球70%的产值集中在中国大陆，是因为研发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吗？不是，而是低廉的制造成本。因此把无人机抬高到半导体的位阶，舍本逐末，这是根本是退步，让人想到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就是香蕉共和国。什么意思？这是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行人形容中南美洲的国家过度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出口，依靠香蕉的出口，导致政治腐败，并且受美国企业强势操纵的局面，引申为经济结构单一，而外国掌握了你自己的经济命脉，国内统治阶层与外国的资本勾结剥削一般民众的一个状况。发展无人机产业无可厚非，但是要用无人机取代半导体，甚至把无人机形容成未来台湾产业的支柱，那就让人有狸猫换太子的感觉。人民自然想问，从半导体的制造研发退到无人机的制造，那不是把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从高处推到低处吗？更何况即便台湾真的孕育成中国大陆以外的无人机产业的重镇，但真正获利的是台湾本土的企业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呢？就如同5月份的军购特别预算一样，无人机条例相信也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最终版本较大的机会以国产化为核心目标。可以推论无人机台湾制造应该会成为蓝营国民党争取美方支持2028大选的投名状，但是也有沦为台湾沦为无人机版的香蕉共和国的风险，也一样是有的。

0: 为什么会把无人机当作未来产业？在乌克兰和伊朗的启示之下，直接用血淋淋的生命来应验了无人机这个产业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战争不只是把生命换算成伤亡的数字，也把国家的判断力换算成了价钱。四年多前的俄乌战争证明，天空成为批次生产恐惧和财政压力的流水线。伊朗中东的战争提醒了我们，防守成功事实上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名称，而真正的内涵是生命的流失。当廉价的无人机迫使防守方启动昂贵的雷达、战机、电子战、拦截的飞弹，那么战争不只是火力竞赛，而是产能、库存还有会计上面的严格的审判。所以四年半前的乌克兰给台湾的第一个启示，不是无人机有多神奇，而是国家能不能比敌人更快的学习。关键不是买到几架、几千架、几万架，而是能不能把前线的失败原因迅速的送回工厂，把工厂改版以后的无人机再送回到前线。因为无人机的技术优势只能维持几个礼拜，敌人每天改变干扰的方式，如果说还有公文在履行，等待盖章，等待许可，那么买到的呢是最新战力的无人机吗？还是被淘汰掉包装精美的历史的文物呢？而伊朗战争给台湾的第二个启示就是成本交换。廉价的无人机它不必单独击败强国，但是可以迫使强国用高价的武器反复的防守，那就制造出来了战略的焦虑。所以大国最优雅的失败就是把库存消耗光了，库存消耗光了以后在账面上变成什么？拦截率100%。昂贵的武器有必要，但是每击落一个廉价的目标呢，都消耗补充的这些昂贵的弹药，所以在战术上全胜，战略上呢，被成本、被库存、被账单、被经济问题所击败。所以在台协会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风潮台湾的意思就是要让台湾成为空中、水面、水下无人载具密布的一个风潮、蜂窝，更有效的吓阻冲突。所以古立言提醒，具备了科技和生产能力，但是这不会自然发生，就像40年前发展台湾的半导体一样，你要有策略、有计划、有产业链。同样的，无人机的风潮不是把数以千计万计的无人机整整齐齐排列在你的简报里面，而是资料件、电子站、感应器、低成本的拦截、维修补给、分散产线、军民训练共同的，而产生了这一个防空巨子的网，这才是风潮台湾的真正意义。但是台湾能不能这样做到呢？当然无人机的预算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兴趣，或者您有相关的意见你要表达，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最近台湾的无人机预算成为朝野各方讨论的焦点，官方行政院是以2100亿台币特别预算推动无人机载具的采购，所以民进党是以买为主，而国民党版呢是主张6年2400亿，也就是每年400亿，而且回归到年度的预算。白银民众党强调依需求逐年编列，这些版本在立法院的攻防之中啊，还没有完成制度定案。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政治人物或者政客喜欢把预算的规模说成决心，好像编的预算越多，钱花的越多，越表示自己有保卫台湾的决心，而把采购的数量呢说成是战力，好像买的越多表示战力越强。数字如果一印好了，在立法院的公报里面呢，那么机器就会自动的学会作战。其实没有测试、没有维修、补充还有淘汰能力的数量了，那只是仓库里面的一个排列整齐的东西而已。所以无人机的预算三种方式、三个路线各有风险。2100亿的特别预算呢，优点是速度快，但是可能用急迫性来掩盖支出的不透明，因为确实花到哪里不知道。而年度预算呢，强化了监督，但是变成每年都要等候这个政治的判决，6年2400亿，每年400亿都要审这个预算。那民众党的不设总额看似财政很小心很谨慎，但是把依实际需要，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下一次或者明年再说。所以成熟的无人机风潮的国防不能让军工产线被政党的议程反复断电，也不能让长期采购变成厂商的永久的保证书。看看在这几年的绿能的发展、光电板，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台湾需要的是长期滚动性可以淘汰的一个契约制度，预算的绩效不能只问买了多少架，而且要公开供应的每个月的产能是多少、妥善率是多少、抗干扰的成功率是多少，同时战争损失要补充要多少天，而且无人机的软体改版的周期是多久，全售期的成本，还有飞鸿供应链的比例，昂贵的拦截飞弹呢保留给高价值的飞机，巡弋飞弹还有弹道威胁，廉价的威胁呢交给成本相对称的干扰机炮拦截无人机还有定向能的系统。不然的话呢，台湾只是学会如何放出蜂群，但是你如何保住无人机的蜂巢呢？这又是个问题。蜂巢力量从来不在于某一只蜜蜂，而是整座蜂巢在受到攻击创伤之后能够继续。台湾真正要买的不是几万架的机器，而是战争来临的时候依旧能够学习补充还有抵抗的时间。这个是来自乌克兰还有伊朗的启示。当行政院推出来2100亿新台币的预算是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案子出来的时候，宣示打造下一个护国神山。那这是购买攻击性的无人机，说穿了就是要购买另外一种国防的弹药。那这可能变成是护国神山吗？ 这是名不符实，牛皮吹得太大了。看看这2100亿新台币的内容是什么，将近20多万架的无人载具，就是无人机，而其中呢20万8200架是属于滨海攻击型的自杀无人机，占总数的98.6%，而侦察型呢只占0.7%，无人艇0.6%，显然不是多样化无人机的产业布局。你把无人机捧成下一座神山，这就是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所建议的。但他要说的是，像40年前发展半导体这样有策略、有计划投入资源，才能打进全球。如果真的照他的发展的路径呢，重心应该放在监察、侦测型无人艇这种高技术门槛、能够打入国际供应链的高阶的项目。可是98%的项目在低门槛的无人机，而且还是自杀型的无人机，这是预先替暂时存积弹药，谈不上什么产业的纵深。台湾半导体之所以强大，靠的是多年来的技术的堆加、技术的壁垒，还有寡占的地位。那么这只是制造品、消耗品，你把它吹嘘成了台积电，坦白讲，不是无知就是刻意误导，所以说不是笨就是坏。更大一个问题是，2100亿其实是借尸还魂，把先前被立法院删除的国产无人机项目改一个包装上市，预算编列同样是不要每年受国会逐项监督的年度预算，而是一次性的框列监督相对宽松的特别预算，暴露出便宜行事的心态，而且民进党还暴露出了末世的心态，也就是末日的心态。坚持抗中保台路线之下，发展无人机是因应台海可能会爆发战争的自保措施，但是把采购说成是产业，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就像买了一颗 GPU 然后说会变成黄仁勋一样，你打造出来的不可能是护国神山。同样的，在台协会代表了美国，古立言要发展蜂巢无人机对台湾的建议，可是才不到2年的时间，台湾1-2年前还是强调的是不对称作战要当一个刺猬，这怎么现在变成从刺猬到豪猪了？是不是要把台湾的战略推倒重来呢？随着俄乌战事发展，无人机的战略、战术、战法在国内外都是军事研究的显学，而台湾的朝野对无人机提出的特别条例了、发展条例啊，这些案子都是将近上兆的新台币的预算。如果未来6年还有2100亿到2400亿的钱要花的话，那么把台湾建设成一个蜂巢，更具体的描绘出来了台湾在美方构想下的用途。从过去的刺猬岛到现在新的蜂巢，台湾国防战略转变本质上从被动的不对称的防御走向了分散式的智慧型的吓阻，那么转换成了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做陆海空饱和面的防御，这跟刺猬不对称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局面。这种战略转变说来简单，但是台湾在经济、地缘政治、社会上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这2000多亿的新台币对经济预算的排挤、日常全民国防的防卫的压力，还有供应链的处理、地缘政治、科技岛的两极化等等。 而台湾的国防战略从刺猬岛走向了蜂巢战略，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硬体的更新，更是如何定位自身在国际的抗中联盟角色、政治外交的角力。值得注意的是，蜂巢的战略是为了全面开战而设计，跟我们现在所日常的灰色地带的冲突，像是解放军海警船常态化的越界、封锁金马海空域的文攻武吓等等，无人机能发挥什么作用吗？很难嘛。尤其对岸解放军发展突飞猛进，电子系统鸭子划水，外界没有一个不提高警觉。去年五月份，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0-6的空战，在江湖上盛传是外销版的歼十挂上霹雳15和红旗9的飞弹，透过空中预警机达成了 A 射 B 倒的情形，而跨界打下了印度的3个标风战机，一个苏凯30，一个米格29等先进的战机。如果说台湾要全面转型为蜂巢的战略反映在国防部的实务之上呢，绝对不是你买了多少架的无人机，而是整个国军的编制装备你要推倒重来。譬如说成立无人机战力部队，大幅调整科技兵种的员额，而且要改革指挥通讯等等，这些要去中心化，让小部队更大的独立作战还有授权的空间，通讯的多元化、小型化等等，这每一项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会不会又变成了雷声大雨点小呢？而美国人大力推销的台海地域的景象背后，是精准的计算出来了美方不靠美军直接介入的一个算计。所以台湾一方面承受飞鸿供应链的高昂研发的成本，一方面迫使台湾的科技还有军工产业深度绑定了跟美国有直接关系的军火商的利益。所以当民进党政府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人民的生存空间，甚至退让了灰色地带冲突的防御的主权，像台湾东部的海域就是，而成就了美国消耗中国国力的这一盘棋局，从刺猬到蜜蜂，台湾始终只是任人更换包装的不对称的筹码，那么也丧失了在国际战略主动权的棋盘上越来越无路可退的一个窘境。前面我们讲到了民进党为什么对于这个无人机条例2100亿那么急着要过关呢？因为我们认为说他有末世的心态，就是末日的心态。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了，对于民进党而言，很多案子他希望迫不及待的就能在立法院里面过关，我们说他有一个末日末世的心态。我们就来解释这个，先从一本书来说起。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经典的小说《飘》，曾经拍过电影，男主角白瑞德曾经说过，有两种情形可以发大财，一种是建国之时，一种是国家灭亡之时。国家兴起的时候发财慢，崩溃的时候发财快，这就是发国难财。用这段话来对照这些年来民进党人的所作所为，似乎就能把很多吊诡 怪里怪气的一些操作解释清楚。过去民进党主张台独建国，到后来阿扁时代掌握了政权，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怎么见过世面，即便如此还是意识到政权转换的时候正好是上下其手的好时机，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贪腐的案件。而这些贪腐的案件导致了2008年民进党的大溃败，也让红三军上了街头。那等到2016年呢，民进党再度执政呢，夺回了政权，如今已经10年了，他们也找到了更好的路径，贩卖芒果干式的政治操作只是表象，其实这些高层的民进党人他们真的相信统一已经无可避免。既然如此，那么人混则混，人捞则捞，最后的疯狂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不要看民进党一天到晚都在高喊大陆的威胁，跟台湾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规定法律也被拿来操弄成为芒果干，但是真的要质问民进党政府，你到底做了哪些准备呢？你会发觉喊的跟做的是两回事，都是表面功夫。譬如说去年赖清德总统大张旗鼓的国安十法，那一项落实了吗？有几项？一项都没有。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存在所谓的国安威胁，正常做法应该跟在野党好好协商，妥协交换，然后换取相关法案的落实。但是民进党政府看起来不着急嘛，连下架小红书这种技术性的操作都变相了帮助小红书在台湾进一步的传播。有趣的是，赖清德总统高喊因应中国大陆2027年武统台湾，所以提出了目标是在2033年要建成高度强韧、全面吓阻的防卫能力。那么中间的6年呢？如何抵抗？可见民进党要么是在编2027的谎言，要么就是摆烂，随时准备跑路。那前者的可能性高还是后者的呢？应该是后者，因为连给军警加薪都不愿意，蓝营白营通过了法案，行政院居然还要申请释宪，也难怪有12000人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部队退伍，谁也不愿意干这种导致人财两失的事嘛。那至于被爆出来的国防采购的弊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嘛。那同样被抓到了一些共谍相关的人，也自然不足为奇嘛。既然民进党没有真的打算抵抗，那么自然也没有必要真的投入真金白银嘛。更有趣的是，中研院社会所发布了一个民调，宣称有88%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而战，用以展现年轻人的防卫意志。问题是，如果只是出一张嘴的民调，难道结果不应该是100%吗？换句话说，居然有12%的年轻人连口头表达一下防卫意志都不愿意，这不正好说明了更大的危机所在吗？而彭博社最近报道了一个新闻，随着台海局势的升温，台湾的富豪圈正悄悄地把部分的资产、家族的办公室以及下一代安排转往了新加坡，以防万一。这个报道访问了8名台湾高净值的人士，还有200多名服务台湾富人的财务顾问，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认为两岸关系恶化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财富。危机时刻，与其相信政客的一张嘴，不如看看富人的真实行动，毕竟他们有更多不愿意失去的东西要保守要保护，而他们选择了离开。同样的，口口声声讲的护国神山，讲的抗中保台，另外一个大多数人或者政客都愿意讲的就是维持现状，这是相当热门的一个词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把古立言 AIT 处长的受访时说的维持现状拿来做扩充性的解释，但是既然强调是维持现状，近年来台海情势的发展，这个应该是说对美国最大的考验，还有对民进党最大的讽刺吧。因为现况永远是在变的，而且越变越差。说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是何谓现况，而且现况是固定的吗？如果不能固定，何来维持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曾经说过，现状是流动的。既然现状是流动的，又何来维持的说法呢？所以所谓维持现状，大概就是政客在面临某种困难的情势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是一种糊弄式的语言主张，也就是把问题推到未来，让置身在线下不用负担责任而已。那维持现状有没有定义呢？有的，最经典的就是小布希时代的亚代驻青凯利的说法。他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现况是由我们所定义的，这个讲的霸气吧。那个时候是2024年的4月，22年前，那个时候的美国全球独霸，自然会有此霸气。但是现在呢，西太平洋的实力未必再能100%压制北京。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否有现况的定义权呢？恐怕产生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何说台海问题是在对美国的考验。至于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现况说法，根本是个笑话。他大概不记得了，他的前老板蔡英文总统才是晚这几年来民进党提及维持现状说法的第一个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2015年的4月，在接受民进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那个时候总统还是马英九，对两岸的坚持还是九二共识。到了2015年的11月，两岸出现了从1949年来第一次两岸的领导人会面。那么这样的状态是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的现况，但是民进党有维持吗？蔡英文上任总统之后，出访巴拿马，签名的时候把自己定位为台湾刮胡中华民国总统。到了2021年双十国庆的时候，进一步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完全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说法。这究竟维持了什么样的现况呢？现况不能维持，被打破，民进党才是打破现况的第一人。至于梁文杰说支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否违反现况呢？看看中华民国宪法吧，是不是？所以维持现状是维持谁的现状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年来民调显示台湾都有70%的民意支持维持现状， 所以在台协会的 AIT 的处长古立言才认为维持现况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前面我们也做了分析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不想永远维持现状，而台湾更是早已改变了现状。所以古立言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结论，只能说这个结论这个要单呢离现实很遥远。历年来的种种的民调都显示了维持现状得到最多民意的支持，这不是说民众对于国家的处境有多么的满意，而是在一种心态之下，什么心态？好死不如赖活着，在这种心态之下集合成了最大的民意的共识，也就是不统一。但是呢，也不是台独，民众知道，台湾的民众知道，在中国大陆打压之下，台湾要摆脱国际的孤立呢，可能性不大。搞台独建国呢，会招来战祸。眼前这种不上不下、不死不活的处境呢，至少还能在和平之中过一天算一天。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和九二共识，就是用不独和一个中国换来了不武，让台湾争取到一段时间的两岸休兵。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4: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5: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前面我们讲到了随风飘摇的现况，那么马英九时代留下的现况，在蔡英文提出了海峡双方互不隶属、九二共识、是一国两制，以及赖清德强推的新两国论之后，早就面目全非了。在基本国策上，民进党政府脱离了马英九和大陆的交集圈，越跑越远。所以现在真正的现况是什么？中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地压住了台湾的咽喉，海峡中线被解放军没收，围台军演的包围圈一再缩小。为了抗议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大陆海警舰对台湾东部的海域展开执法的行动，还进入金门还有东沙的限制海域。总计呢，点检过往的船舶超过200艘，还包括台湾的。科学研究的船呢，更把东部的海域自然资源做了深度的调查，为未来的资源开发还有前舰的活动提供了数据，所以实质上已经把东部海域近海化了，台湾流失掉了治权。而再来的就是外交封锁，看看赖清德总统想借着中美中友邦过境美国本土遭到拒绝，访问友邦斯瓦蒂尼班机过境权被马达加斯加等国取消，结果只能仰赖使国副总理的专机接送。那么中华民国元首出访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麦克龙举办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台湾被标为中国一省，导致加入世贸组织25年来首度缺席。在肯亚举行的我们的海洋大会，台湾的学者因为护照不被承认，被拒绝入场，甚至强制遣返。所以对于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呢，比过去更为严峻且全面化。 再来呢，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全盘接受了中国大陆习近平的观点，转过头来教训台湾，明白表示反对台独，不希望有人自认为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推动，也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外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岛而打仗。所以也说了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古立言也许挺台湾，但搁置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川普总统显然不挺台湾。所以台湾的现况像沙滩上的城堡，地基不断的流失，而民进党政府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古立言处长所说的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但看看两岸哪一边真的想对话？如果一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就是没有人真的想让它发生。对民进党赖政府而言，两岸阻隔对立才方便把中国妖魔化，才有助于拿到选票胜选而维持政权。而对中国大陆而言呢，民进党的所作所为也让他们觉得打压台湾合理化，时间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所以抗中保台以及维持现状这个很热门的词汇呢，我们刚刚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些分析跟解说，包括维持谁的现况，还有风雨飘摇的现状。同样的，无人机的这种产业在台湾的发展，不论是行政院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民众党或者是民进党的版本，都在经费的编列、国产化的比例、还有主管机关、还有立法精神上都有差异。而透过影像的传播，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应用，在全球引起低空经济的新的想象。但政府对无人机的相关策略主要聚焦在军事的用途，这给台湾带来了地域场景的预言，而说不定会自我实现。首先我们了解台湾跟乌克兰不同，不是喊喊口号就好了。因为在战时状态下，乌克兰可以依循着疆界取到邻国而进口无人机的零件或者是相关的东西运到前线来使用。台海有事呢，四周是海的台湾怎么办？只能将库存的无人机打完，打完以后呢，容易从海外接到材料零件在本地再生产的机会吗？这个机会大吗？恐怕不容易。所以来自乌克兰跟伊朗的启示，要建立一个蜂巢台湾，那不论这个蜂巢盖得有多大，里面的蜜蜂有多少，当无法再生产制造的时候，你的蜂、你的无人机总有用完的一天。这个是先天性地理环境的造成台湾不利的局面。第二个就是这些武装的无人机的打击的图资情报终端是来自哪里？毫无疑问来自美国嘛。因此台湾那个时候是否迈向了止战停战呢？你能够自己做决定吗？最后的操纵按钮在不在台湾的手里了？这也是一个大问号。还有收集出来的图资情报100%为台湾所使用吗？可以更新你的无人机的战略、战法、使用的方式吗？也是一个问号。因此在大陆展示新武力的同时，就像几天前6号的时候， 由核子潜艇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远程的弹道飞弹，射程涵盖到了美国国土，引起国际的高速关注。那么赖政府除了谴责之外，应该理性思考，在两岸军事极度不平衡之下，代价最小的对策是什么？这是政府应该思考的方向，而不是谴责他发射了这个。他发射的对内的目的是稳定军心，对外的目的是对美国看，给美国看我有多大的实力跟能力。同时，这一个弹道飞弹打出来以后，台湾有人这个角度看，有人那个角度看，互不相让，而台湾就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分裂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一枚远程飞弹造成了三个影响。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为您说过了，风潮的台湾是来自伊朗跟乌克兰起势，那么无人机的产业会不会变成一个牛皮的产业呢？那么对于台湾的战略是不是重新推倒重来呢？我们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在嘉台正频空中再会，晚安。
5: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呢度边度嚟噶？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0: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2: 静静似风飘过。望着你时也可温暖我。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龙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今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移民的故事。我终于拿到了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长长的真正的舒了一口气。即使是经过了地狱般的五个月的等待才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我也并不很开心，

益，又可以拿 student loan， 一年起码有10000加元，加上研究生有研究项目，一年又多10000多。哈，只要你不用寄钱回老家赡养父母，在这里也是可以读得潇潇洒洒。当然学生贷款是要还的，但是政府也不会特别的逼你，也就是说等你将来有了收入再还。如此一来，既圆了我出国深造的梦想，又免去了做国际留学生的种种可怕的压力。用一句西人常用的话来说， Do you have a better idea? 当然最好的当然是美国的东西岸名校了，加拿大的一般学校估计谈不上镀金，也只能算是镀银而已。但是加拿大的大学治学严谨，资源充足，水平可以肯定。我承认我是有点挟洋以自重，但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痛恨。在中国读书，起码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是做无用功，白白浪费。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许多要求我们必须学的东西，根本不是为了激发智慧，而是对智慧的侮辱。我现在才发现，我对历史是这么有兴趣，而想想以前，我多么的讨厌历史课呀。在历史问卷上总有问陈胜吴广到底是哪年哪月起义，这有什么重要呢？如果历史考试是开卷，题目是诸如如果荆轲真的刺杀了秦王，六国还会不会统一呢？而做这样的题目，我现在攻读的就可能是历史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吕氏春秋》里有一段，讲孔子周游列国，曾因为兵荒马乱，旅途困顿，三餐以野菜果腹，大家已经七天没吃下一粒米饭。一天，颜回好不容易要到了一些白米煮饭，饭快煮熟的时候，孔子看到颜回揭起锅盖，抓些白饭往嘴里塞了。孔子当时装作没有看见，也不去责问。饭煮好之后，颜回请孔子进食。孔子假装若有所思地说，我刚才梦到祖先来找我，我想把干净还没人吃过的米饭先拿来祭祖先吧。颜回顿时慌张起来说，不可以的，这锅饭我已先吃一口了，不可以祭祖先了。孔子问，为什么？颜回涨红脸嗫嗫地说，刚才在煮饭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些染灰在锅里，染灰的白饭丢了太可惜，只好抓起来先吃了，我不是故意把饭吃了。孔子听了恍然大悟，对自己的观察错误反而愧疚，抱歉地说，我平常对颜回已最信任，但仍然还会怀疑他，可见我们内心是最难确定稳定的。弟子们，大家记下这件事儿，要了解一个人还真不容易啊。所谓知人难，相知相惜更难，逢事必从上下左右前后各个角度来认知辨知，我们主观的了解观察只是真相的千分之一，单一角度判断是不能达到全方位的关照的。当你要对一个人下结论的时候，朋友们不妨想想，真的你所看到的才是事实吗？还是你只从一个面、一个点去观察一个人呢？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刚刚那个没讲完的故事。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了解对方的立场与困难的时候，就已经给对方下评语了，更何况是在有利益冲突下的场合。现今的人们拥有高学历、高知识，但是却往往过度依赖高知识，而忘了让自己在智慧上成长。很多事，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要客观地跳出成见，才有机会接近真相。连孔圣人也会对自己最信任的弟子起疑心，更何况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因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对他人产生了某种幻象，从而为他人打上某种标签呢？孔圣人可以当下就用智慧轻易了解真相，消除误会，可是我们呢？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所谓亲眼所见，尤其是亲密关系里，从此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心。可悲的是，到死都不知道其实是自己看错了。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其实是六个人在交流。你以为的你，你以为的他，真正的你，还有就是他以为的他，他以为的你，和真正的他。你想啊，这里边有多少误会，会有多少误解。你总在和你以为的他交流，而你知道真正的他的想法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儿，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毕竟，你我如同天上的群星，皆有暗淡时，也皆有闪耀时。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而隔壁的邻居因为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春岁月到双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是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地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一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念兹在兹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碧溪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2: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生活不要有太多假设。一位朋友毕业之后跟同学创办了一家小型电子商品销售公司，可是因为初涉市场缺乏经验，公司在一年之后便宣布破产，因此朋友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无奈他只好暂时进入了一家传播公司，做了一名线路检修员，可是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他的右脚就被传家板上的铆钉给扎伤了。他只有一瘸一拐地离开那家公司，在家里疗伤。我鼓励他振作起来，从头开始，但是他心灰意冷地说，如果当初我没那么莽撞，就不会陷入这种窘迫的局面。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到那家传播公司打工，自己的脚也就不会被扎伤了。后来我和朋友去看一位残疾老画家举办的画展时，见到了那位老画家，他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当他听了朋友讲述的不幸经历之后，竟朗声笑了起来。然后他认真地说，刚才从你的谈话里，我至少听到了五个如果。如果刚开始你没有急于创业，就不会背负上那么多的债务。如果你没有到那家传播公司工作，就不会扎伤脚。但是你现在能够摆脱这些假设吗？朋友摇摇头。老画家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在十多年前我遭遇车祸的时候，也曾有过绝望的念头，但后来我意识到了这种自暴自弃只能使自己陷入更加悲观无为的境地，于是我便通过画画来排解内心的痛苦。面对生活中遭遇的不幸，应该以果断的勇气对待。请你在心里多默念几遍，只要就怎么样，只要你再努力付出，就一定会赢得收获。我们被老画家的话语深深打动。朋友们，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果断的勇气。之后不久，朋友到了一家专业对口的电子公司做销售，他兢兢业业的工作，随着业绩的提高，他现在已经被提升为业务经理，一年的薪水高达数十万。朋友们，心智和精力浪费在懊悔过去的日子上，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常犯的一个错误。正是这种消极的念头，使我们在生活中变得犹豫不定，缺少自信，最终一事无成。一个成功的人在生活中真的不可以有太多的假设。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的是经验不是真理。一支登山队要攀登一座高峰，想把足迹留在峰顶。在进行登山准备的时候，一位专家提醒说，别忘了多带几根钢针，因为在高寒的雪山上，燃气炉的扎嘴儿最容易堵塞，需要用钢针疏通。但是负责携带钢针的老登山队员并没有听从专家的忠告，只带了一根钢针。他凭着自己的经验认为一根钢针已经足够了。遗憾的是，这支登山队最终也没能把脚印留在山顶上，他们也再没有回来过。问题就出在钢针上，那根钢针在使用时不慎折断，由于只带了一根，燃气炉无法使用，队员们断了饮食，最后全部陷入了绝境。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必然会积累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在以后的生活中会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但世事瞬息万变，你的那些经验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派上用场。那个老登山队员在临死前必定万分愧疚，因为他的所谓经验使自己和队友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也许到那个时候他才明白，经验不能一味套用，因为经验并不是真理呀。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在这深深的夜色笼罩之下的温哥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这样的一篇文字：人贵有三品，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朋友们，为人处事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能力固然重要，但品质是在社会生存的根基。衣贵就是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是有主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人生旅途难免有高峰有低谷，难免遇到迷魂的诱惑和惊魄的凶险。如何在登上高峰时不失敬，走入低谷时不失心，面对诱惑时不失轻，遇到凶险时不失定，就需要沉住气，冷静辨别客观情况，保持清醒的头脑，思考行动方案。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狂妄自大，不怨天尤人，都能坚持按自己的原则为人，按自己的方法处事，这就是沉得住气。这是理智的沉淀，更是成熟的表现。第二贵就是弯得下腰。弯得下腰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内心的自信。弯得下腰跟比自己弱小的人相处，与任何人都能良好的沟通，真心的结交。弯得下腰做琐碎的小事，小事的细节做到位，才会有做大事的格局。弯得下腰听别人的批评，面对别人的批评能够以空怀心态谦虚接受，时刻思考自己还有哪些不足，还能如何提高。能够弯得下腰承受压力，才有余力挺起胸迎接荣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就和您说说三品中的最后一跪，抬得起头。抬得起头，才能时时刻刻看清楚远方的路。抬得起头是内心坚定的表现，无论在何时都能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抬得起头的人更能看清自己的目标，才不会被脚下的阻碍所影响，才能坚定地朝着目标大踏步向前走。抬得起头的人看得清身边的环境，辨得明身边的人，才不会盛气凌人，才不会傲视一切，才能获得更多人的帮助。而当你有了这些贵品，你才能成为贵人。而如果遇到有这三种品质的人，值得交往，而我们自己也应该努力成为有此宝贵品质的人。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3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毫无疑问，这四五年来在军事以及地缘政治上最亮眼的一颗星就是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大放异彩，在中东战争中也独领风骚，不论是在军用或者商用，都让人们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样的，在台湾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策之下，也大力的走向了无人机的产业。大约一周前，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合办了无人机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在当天，朝野一共四个版本的无人机采购以及发展条例均获得立法院院会通过，复委审查。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访美时候的表态，到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合办的这个无人机论坛，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是反对党蓝营国民党似乎也顺应美方的关切，配合无人机战略的落实。但是问题来了，到底是要买还是要造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比较民进党跟国民党版本无人机的条例，行政院的版本偏向于买，国民党的版本偏向于造，提出两年内国产化比例达到五成，四年内达到八成的目标。这反映了朝野对无人机战略的差异，而国民党希望无人机战略落实可以带动台湾自身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就是单纯的掏钱买东西，但是技术方面受制于人。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版本腐凿颇深，有消息传出近日跟子弟兵蓝的立法委员深度讨论

统治阶层与外国的资本勾结剥削一般民众的一个状况。发展无人机产业无可厚非，但是要用无人机取代半导体，甚至把无人机形容成未来台湾产业的支柱，那就让人有狸猫换太子的感觉。人民自然想问，从半导体的制造研发退到无人机的制造，那不是把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从高处推到低处吗？更何况即便台湾真的孕育成中国大陆以外的无人机产业的重镇，但真正获利的是台湾本土的企业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呢？就如同五月份的军购特别预算一样，无人机条例相信也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最终版本较大的机会以国产化为核心目标。可以推论，无人机台湾制造应该会成为蓝营国民党争取美方支持2028大选的投名状，但是也有沦为台湾沦为无人机版的香蕉共和国的风险，也一样是有的。为什么会把无人机当作未来产业？在乌克兰和伊朗的启示之下，直接用血淋淋的生命来应验了无人机这个产业的重要性。因为现代的战争不只是把生命换算成伤亡的数字，也把国家的判断力换算成了价钱。四年多前的俄乌战争证明，天空成为批次生产恐惧和财政压力的流水线。伊朗中东的战争提醒了我们，防守成功事实上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名称，而真正的内涵是生命的流失。当廉价的无人机迫使防守方启动昂贵的雷达、战机、电子战、拦截的飞弹，那么战争不只是火力竞赛，而是产能、库存还有会计上面的严格的审判。所以四年半前的乌克兰给台湾的第一个启示，不是无人机有多神奇，而是国家能不能比敌人更快的学习。关键不是买到几架、几千架、几万架，而是能不能把前线的失败原因迅速的送回工厂，把工厂改版以后的无人机再送回到前线。因为无人机的技术优势只能维持几个礼拜，敌人每天改变干扰的方式，如果说还有公文在履行，等待盖章，等待许可，那么买到的呢是最新战力的无人机吗？还是被淘汰掉包装精美的历史的文物呢？而伊朗战争给台湾的第二个启示就是成本交换。廉价的无人机它不必单独击败强国，但是可以迫使强国用高价的武器反复的防守，那就制造出来了战略的焦虑。所以大国最优雅的失败就是把库存消耗光了，库存消耗光了以后在账面上变成什么？拦截率100%。昂贵的武器有必要，但是每击落一个廉价的目标呢，都消耗补充的这些昂贵的弹药，所以在战术上全胜，战略上呢，被成本、被库存、被账单、被经济问题所击败。所以在台协会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风潮台湾的意思就是要让台湾成为空中、水面、水下无人载具密布的一个风潮、蜂窝。
更有效的吓阻

0: 古立言提醒，具备了科技和生产能力，但是这不会自然发生，就像40年前发展台湾的半导体一样，你要有策略、有计划、有产业链。同样的，无人机的风潮不是把数以千计万计的无人机整整齐齐排列在你的简报里面，而是资料件、电子站、感应器、低成本的拦截、维修补给、分散产线、军民训练共同的，而产生了这一个防空拒止的网，这才是风潮台湾的真正意义。但是台湾能不能这样做到呢？当然，无人机的预算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1: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2: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友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兴趣，或者您有相关的意见你要表达，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最近台湾的无人机预算成为朝野各方讨论的焦点，官方行政院是以2100亿台币特别预算推动无人机载具的采购，所以民进党是以买为主，而国民党版呢是主张6年2400亿，也就是每年400亿，而且回归到年度的预算。白银民众党强调依需求逐年编列，这些版本在立法院的攻防之中啊，还没有完成制度定案。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政治人物或者政客喜欢把预算的规模说成决心，好像编的预算越多，钱花的越多，越表示自己有保卫台湾的决心，而把采购的数量呢说成是战力，好像买的越多表示战力越强。数字如果一印好了在立法院的公报里面呢，那么机器就会自动的学会作战。其实没有测试、没有维修、补充还有淘汰能力的数量了，那只是仓库里面的一个排列整齐的东西而已。所以无人机的预算三种方式、三个路线各有风险。2100亿的特别预算呢，优点是速度快，但是可能用急迫性来掩盖支出的不透明，因为确实花到哪里不知道。而年度预算呢，强化了监督，但是变成每年都要等候这个政治的判决，6年2400亿，每年400亿都要审这个预算。那民众党的不设总额，看似财政很小心很谨慎，但是把依实际需要，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下一次或者明年再说。所以成熟的无人机风潮的国防，不能让军工产线被政党的议程反复断电，也不能让长期采购变成厂商的永久的保证书。看看在这几年的绿能的发展、光电板，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台湾需要的是长期滚动性可以淘汰的一个契约制度，预算的绩效不能只问买了多少架，而且要公开供应的每个月的产能是多少，妥善率是多少，抗干扰的成功率是多少，同时战争损失要补充要多少天，而且无人机的软体改版的周期是多久，全售期的成本，还有 飞鸿供应链的比例，昂贵的拦截飞弹呢保留给高价值的飞机，巡弋飞弹还有弹道威胁，廉价的威胁呢交给成本相对称的干扰机炮拦截无人机还有定向人的系统。不然的话呢，台湾只是学会如何放出蜂群，但是你如何保住无人机的蜂巢呢？这又是个问题。蜂巢力量从来不在于某一只蜜蜂，而是整座蜂巢在受到攻击创伤之后能够继续。台湾真正要买的不是几万架的机器，而是战争来临的时候依旧能够学习补充还有抵抗的时间。这个是来自乌克兰还有伊朗的启示。当行政院推出来2100亿新台币的预算是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案子出来的时候，宣示打造下一个护国神山。那这是购买攻击性的无人机，说穿了就是要购买另外一种国防的弹药。那这可能变成是护国神山吗？这是名不符实，牛皮吹得太大了。看看这2100亿新台币的内容是什么，将近20多万架的无人载具，就是无人机，而其中呢20万8200架是属于滨海攻击型的自杀无人机，占总数的98.6%，而侦察型呢只占0.7%，无人艇0.6%，显然不是多样化无人机的产业布局。你把无人机捧成下一座神山，这就是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所建议的。但他要说的是，像40年前发展半导体这样有策略有计划投入资源才能打进全球，如果真的照他的发展的路径呢，重心应该放在监察侦测型无人艇这种高技术门槛能够打入国际供应链的高阶的项目。可是98%的项目在低门槛的无人机，而且还是自杀型的无人机，这是预先替暂时存积弹药，谈不上什么产业的纵深。台湾半导体之所以强大，靠的是多年来的技术的堆加、技术的壁垒，还有寡占的地位。那么这只是制造品消耗品，你把它吹嘘成了台积电，坦白讲不是无知就是刻意误导，所以说不是笨就是坏。更大一个问题是2100亿其实是借尸还魂，把先前被立法院删除的国产无人机项目改一个包装上市，预算编列同样是不要每年受国会逐项监督的年度预算，而是一次性的框列监督相对宽松的特别预算，暴露出便宜行事的心态，而且民进党还暴露出了末世的心态，也就是末日的心态。坚持抗中保台路线之下发展无人机是因应台海可能会爆发战争的自保措施，但是把采购说成是产业，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就像买了一颗 GPU 然后说会变成黄仁勋一样，你打造出来的不可能是护国神山。同样的，在台协会代表了美国古立言要发展蜂巢无人机对台湾的建议，可是才不到2年的时间，台湾1-2年前还是强调的是不对称作战要当一个刺猬，这怎么从现在变成从刺猬到豪猪了？是不是要把台湾的战略推倒重来呢？随着俄乌战事的发展，无人机的战略战术战法 在国内外都是军事研究的显学，而台湾的朝野对无人机提出特别条例了、发展条例啊，这些案子都是将近上兆的新台币的预算。如果未来六年还有2100亿到2400亿的钱要花的话，那么把台湾建设成一个风潮，更具体的描绘出来了台湾在美方构想下的用途。从过去的刺猬岛到现在新的风潮，台湾国防战略转变本质上从被动的不对称的防御走向了分散式的智慧型的吓阻，那么转换成了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做陆海空饱和面的防御，这跟刺猬不对称作战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一个局面。这种战略转变说来简单，但是台湾在经济、地缘政治、社会上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这2000多亿的新台币对经济预算的排挤、日常全民国防的防卫的压力，还有供应链的处理、地缘政治、科技岛的两极化等等。而台湾的国防战略从刺猬岛走向了蜂巢战略，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硬体的更新，更是如何定位自身在国际的抗中联盟角色、政治外交的角力。值得注意的是，蜂巢的战略是为了全面开战而设计，跟我们现在所日常的灰色地带的冲突，像是解放军海警船常态化的越界、封锁金马海空域的文攻武吓等等，无人机能发挥什么作用吗？很难嘛。尤其对岸解放军发展突飞猛进，电子系统鸭子划水，外界没有一个不提高警觉。去年五月份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0-6的空战，在江湖上盛传是外销版的歼10挂上霹雳15和红旗9的飞弹，透过空中预警机达成了 A 射 B 倒的情形，而跨界打下了印度的3个标风战机，一个苏凯30，一个米格29等先进的战机。如果说台湾要全面转型为蜂巢的战略，反映在国防部的实务之上呢，绝对不是你买了多少架的无人机，而是整个国军的编制装备你要推倒重来。譬如说成立无人机战力部队，大幅调整科技兵种的员额，而且要改革指挥通讯等等，这些要去中心化，让小部队更大的独立作战还有授权的空间，通讯的多元化、小型化等等，这每一项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会不会又变成了雷声大雨点小呢？而美国人大力推销的台海地域的景象背后，是精准的计算出来了美方不靠美军直接介入的一个算计。所以台湾一方面承受飞鸿供应链的高昂研发的成本，一方面迫使台湾的科技还有军工产业深度绑定了跟美国有直接关系的军火商的利益。所以当民进党政府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人民的生存空间，甚至退让了灰色地带冲突的防御的主权，像台湾东部的海域就是，而成就了美国消耗中国国力的这一盘棋局，从刺猬到蜜蜂，台湾始终只是任人更换包装的不对称的筹码，那么也丧失了在国际战略主动权的棋盘上越来越无路可退的一个窘境。前面我们讲到了 民进党为什么对于这个无人机条例2100亿那么急着要过关呢？因为我们认为说他有末世的心态，就是末日的心态。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了，对于民进党而言，很多案子他希望迫不及待的就能在立法院里面过关，我们说他有一个末日末世的心态。我们就来解释这个，先从一本书来说起。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经典的小说《飘》，曾经拍过电影，男主角白瑞德曾经说过，有两种情形可以发大财，一种是建国之时，一种是国家灭亡之时。国家兴起的时候发财慢，崩溃的时候发财快，这就是发国难财。用这段话来对照这些年来民进党人的所作所为，似乎就能把很多吊诡怪里怪气的一些操作解释清楚。过去民进党主张台独建国，到后来阿扁时代掌握了政权，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怎么见过世面，即便如此还是意识到政权转换的时候正好是上下其手的好时机，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贪腐的案件。而这些贪腐的案件导致了2008年民进党的大溃败，也让红三军上了街头。那等到2016年呢，民进党再度执政呢，夺回政权，如今已经十年了，他们也找到了更好的路径，贩卖芒果干式的政治操作只是表象。其实这些高层的民进党人，他们真的相信统一已经无可避免。既然如此，那么能混则混，能捞则捞，最后的疯狂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不要看民进党一天到晚都在高喊大陆的威胁，跟台湾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规定法律也被拿来操弄成为芒果干，但是真的要直问民进党政府，你到底做了哪些准备呢？你得发觉喊的跟做的是两回事，都是表面功夫。譬如说去年赖清德总统大张旗鼓的国安十法，那一项落实了吗？有几项？一项都没有。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存在所谓的国安威胁，正常做法应该跟在野党好好协商，妥协交换，然后换取相关法案的落实。但是民进党政府看起来不着急嘛，连下架小红书这种技术性的操作都变相了帮助小红书在台湾进一步的传播。有趣的是，赖清德总统高喊因应中国大陆2027年武统台湾，所以提出了目标是在2033年要建成高度强韧全面吓阻的防卫能力。那么中间的六年呢，如何抵抗？可见民进党要么是在编2027的谎言，要么就是摆烂，随时准备跑路。那前者的可能性高还是后者的呢？应该是后者，因为连给军警加薪都不愿意，蓝营白营通过了法案，行政院居然还要申请释宪，也难怪有12000人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部队退伍， 谁也不愿意干这种导致人财两失的事嘛。那至于被爆出来的国防采购的弊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嘛。那同样被抓到了一些共谍相关的人，也自然不足为奇嘛。既然民进党没有真的打算抵抗，那么自然也没有必要真的投入真金白银嘛。更有趣的是，中研院社会所发布了一个民调，宣称有88%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而战，用以展现年轻人的防卫意志。问题是，如果只是出一张嘴的民调，难道结果不应该是100%吗？换句话说，居然有12%的年轻人连口头表达一下防卫意志都不愿意，这不正好说明了更大的危机所在吗？而彭博社最近报道了一个新闻，随着台海局势的升温，台湾的富豪圈正悄悄地把部分的资产、家族的办公室以及下一代安排转往了新加坡，以防万一。这个报道访问了8名台湾高净值的人士，还有200多名服务台湾富人的财务顾问。超过2/3的受访者都认为，两岸关系恶化，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财富。危机时刻，与其相信政客的一张嘴，不如看看富人的真实行动。毕竟他们有更多不愿意失去的东西，要保守，要保护，而他们选择了离开。同样的，口口声声讲的护国神山，讲的抗中保台，另外一个大多数人或者政客都愿意讲的就是维持现状，这是相当热门的一个词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把古立言 AIT 处长的受访时说的维持现状拿来做扩充性的解释，但是既然强调是维持现状，近年来台海情势的发展，这个应该是说对美国最大的考验，还有对民进党最大的讽刺吧。因为现况永远是在变的，而且越变越差。说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是何谓现况？而且现况是固定的吗？如果不能固定，何来维持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曾经说过，现状是流动的。既然现状是流动的，又何来维持的说法呢？所以所谓维持现状，大概就是政客在面临某种困难的情势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是一种糊弄式的语言主张，也就是把问题推到未来，让自身在线下不用负担责任而已。那维持现状有没有定义呢？有的，最经典的就是小布希时代的亚太驻青凯利的说法。他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现况是由我们所定义的，这个讲的霸气吧。那个时候是2024年4月，22年前，那个时候的美国全球独霸，自然会有此霸气。但是现在呢，西太平洋的实力未必再能100%压制北京。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否有现况的定义权呢？恐怕产生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何说台海问题是在对美国的考验。至于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现况说法，根本是个笑话。他大概不记得了，他的前老板蔡英文总统才是晚这几年来民进党提及维持现状说法的第一个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2015年4月，在接受民进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那个时候总统还是马英九，对两岸的坚持还是九二共识。到了2015年11月， 两岸出现了从1949年来第一次两岸的领导人会面。那么这样的状态是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的现况，但是民进党有维持吗？蔡英文上任总统之后出访巴拿马，签名的时候把自己定位为台湾刮胡中华民国总统，到了2021年双十国庆的时候进一步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完全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说法，这究竟维持了什么样的现况呢？现况不能维持，被打破，民进党才是打破现况的第一人。至于梁文杰说支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否违反现况了，看看中华民国宪法吧，是不是？所以维持现状是维持谁的现状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年来民调显示台湾都有70%的民意支持维持现状，所以在台协会的 AIT 的处长古立言才认为维持现况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前面我们也做了分析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不想永远维持现状，而台湾更是早已改变了现状，所以古立言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结论，只能说这个结论这个要单呢离现实很遥远。历年来的种种的民调都显示了维持现状得到最多民意的支持，这不是说民众对于国家的处境有多么的满意，而是在一种心态之下，什么心态？好死不如赖活着，在这种心态之下集合成了最大的民意的共识，也就是不统，不统一。但是呢也不是台独，民众知道，台湾的民众知道在中国大陆打压之下台湾要摆脱国际的孤立呢可能性不大，搞台独建国呢会招来战祸，眼前这种不上不下不死不活的处境呢至少还能在和平之中过一天算一天。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和九二共识就是用不独和一个中国换来了不武，让台湾争取到一段时间的两岸休兵。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5: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5: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家财正品，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前面我们讲到了随风飘摇的现况，那么马英九时代留下的现况，在蔡英文提出了海峡双方互不隶属、九二共识、十一国两制，以及赖清德强推的新两国论之后，早就面目全非了。在基本国策上，民进党政府脱离了马英九和大陆的交集圈，越跑越远。所以现在真正的现况是什么？中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地压住了台湾的咽喉，海峡中线被解放军没收，围台军演的包围圈一再缩小。为了抗议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 大陆海警舰对台湾东部的海域展开执法的行动，还进入金门还有东沙的限制海域。总计呢，点检过往的船舶超过200艘，还包括台湾的。科学研究的船呢，更把东部的海域自然资源做了深度的调查，为未来的资源开发还有前舰的活动提供了数据，所以实质上已经把东部海域近海化了，台湾流失掉了治权。而再来的就是外交封锁，看看赖清德总统想借着中美中友邦过境美国本土遭到拒绝，访问友邦斯瓦蒂尼班机过境权被马达加斯加等国取消，结果只能仰赖此国副总理的专机接送。那么中华民国元首出访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麦克龙举办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台湾被标为中国一省，导致加入世贸组织25年来首度缺席。在肯亚举行的我们的海洋大会，台湾的学者因为护照不被承认被拒绝入场，甚至强制遣返。所以对于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呢，比过去更为严峻且全面化。再来呢，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全盘接受了中国大陆习近平的观点，转过头来教训台湾，明白表示反对台独，不希望有人自认为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推动，也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外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岛而打仗。所以也说了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古立言也许挺台湾，但搁置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川普总统显然不挺台湾。所以台湾的现况像沙滩上的城堡，地基不断的流失，而民进党政府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古立言处长所说的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但看看两岸哪一边真的想对话？如果一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就是没有人真的想让它发生。对民进党赖政府而言，两岸阻隔对立才方便把中国妖魔化，才有助于拿到选票胜选而维持政权。而对中国大陆而言呢，民进党的所作所为也让他们觉得打压台湾合理化，时间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所以抗中保台以及维持现状这个很热门的词汇呢，我们刚刚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些分析跟解说，包括维持谁的现况，还有风雨飘摇的现状。同样的，无人机的这种产业在台湾的发展，不论是行政院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民众党或者是民进党的版本，都在经费的编列、国产化的比例、还有主管机关、还有立法精神上都有差异。而透过影像的传播，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应用，在全球引起低空经济的新的想象。但政府对无人机的相关策略主要聚焦在军事的用途，这给台湾带来了地狱场景的预言，而说不定会自我实现。首先我们了解台湾跟乌克兰不同，不是喊喊口号就好了，因为在战时状态下，乌克兰可以依循着疆界取到邻国而进口无人机的零件或者是相关的东西运到前线来使用。台海有事呢，四周是海的台湾怎么办？只能将库存的无人机打完以后呢，容易从海外接到材料零件在本地再生产的机会吗？这个机会大吗？恐怕不容易。所以 来自乌克兰跟伊朗的启示，要建立一个蜂巢台湾。那不论这个蜂巢盖得有多大，里面的蜜蜂有多少，当无法再生产制造的时候，你的蜂，你的无人机总有用完的一天。这个是先天性地理环境的造成台湾不利的局面。第二个就是这些武装的无人机的打击的图资情报终端是来自哪里？毫无疑问来自美国嘛。因此台湾那个时候是否迈向了止战停战呢？你能够自己做决定吗？最后的操纵按钮在不在台湾的手里了？这也是一个大问号。还有收集出来的图资情报100%为台湾所使用吗？可以更新你的无人机的战略战法使用的方式吗？也是一个问号。因此在大陆展示新武力的同时，就像几天前6号的时候，有核子潜艇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远程的弹道飞弹，射程涵盖到了美国国土，引起国际的高速关注。那么赖政府除了谴责之外，应该理性思考，在两岸军事极度不平衡之下，代价最小的对策是什么？这是政府应该思考的方向，而不是谴责他发射了这个。他发射的对内的目的是稳定军心，对外的目的是对美国看，给美国看我有多大的实力跟能力。同时这一个弹道飞弹打出来以后，台湾有人这个角度看，有人那个角度看，互不相让，而台湾就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分裂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一枚远程飞弹造成了3个影响。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为您说过了，蜂巢的台湾是来自伊朗跟乌克兰启示。那么无人机的产业会不会变成一个牛皮的产业呢？那么对于台湾的战略是不是重新推倒重来呢？我们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在嘉台正频空中再会，晚安。
5: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移民的故事。我终于拿到了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长长的真正的舒了一口气。即使是经过了地狱般的5个月的等待才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我也并不很开心，因为这只是我的目标之一，而在加拿大深造才是我来加拿大的最大的目的。我不是很有钱，申请全奖出国留学竞争太激烈了，而做国际留学生的压力也太大。我要的是且饮且读，一壶茶，一本书，再加个红袖夜天香，哈哈，夫复何求呢？当然，要是再加上银行账户，月月有进账，那真是快活似神仙了。先移民加拿大，再读研究生，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我的目标。因为是这里的居民，学费可以相对更便宜，又可以拿 student loan，一年起码有10,000加元，加上研究生有研究项目，一年又多10,000多。哈，只要你不用寄钱回老家赡养父母，在这里也是可以读得潇潇洒洒。当然学生贷款是要还的，但是政府也不会特别的逼你，也就是说等你将来有了收入再还。如此一来，既圆了我出国深造的梦想，又免去了做国际留学生的种种可怕的压力。用一句西人常用的话来说， Do you have a better idea? 当然，最好的当然是美国的东西岸名校了。加拿大的一般学校，估计谈不上镀金，也只能算是镀银而已。但是加拿大的大学治学严谨，资源充足，水平可以肯定。我承认我是有点挟洋以自重，但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痛恨。在中国读书，起码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是做无用功，白白浪费。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许多要求我们必须学的东西，根本不是为了激发智慧，而是对智慧的侮辱。我现在才发现我对历史是这么有兴趣，而想想以前我多么的讨厌历史课呀。在历史问卷上总有问陈胜吴广到底是哪年哪月起义，这有什么重要呢？如果历史考试是开卷，题目是诸如如果荆轲真的刺杀了秦王，六国还会不会统一呢？而做这样的题目，我现在攻读的就可能是历史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吕氏春秋》里有一段，讲孔子周游列国，曾因为兵荒马乱，旅途困顿，三餐以野菜果腹，大家已经七天没吃下一粒米饭。一天，颜回好不容易要到了一些白米煮饭，饭快煮熟的时候，孔子看到颜回揭起锅盖，抓些白饭往嘴里塞了。孔子当时装作没有看见，也不去责问。饭煮好之后，颜回请孔子进食。孔子假装若有所思地说，我刚才梦到祖先来找我，我想把干净还没人吃过的米饭先拿来祭祖先吧。颜回顿时慌张起来说，不可以的，这锅饭我已先吃一口了，不可以祭祖先了。孔子问，为什么？颜回涨红脸嗫嗫地说，刚才在煮饭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些染灰在锅里，染灰的白饭丢了太可惜，只好抓起来先吃了，我不是故意把饭吃了。孔子听了恍然大悟，对自己的观察错误反而愧疚，抱歉地说，我平常对颜回已最信任，但仍然还会怀疑他，可见我们内心是最难确定稳定的。弟子们，大家记下这件事儿，要了解一个人还真不容易啊。

所谓知人难，相知相惜更难。逢事必从上下左右前后各个角度来认知辨知，我们主观的了解观察只是真相的千分之一，单一角度判断是不能达到全方位的关照的。当你要对一个人下结论的时候，朋友们不妨想想，真的你所看到的才是事实吗？还是你只从一个面、一个点去观察一个人呢？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刚刚那个没讲完的故事。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了解对方的立场与困难的时候，就已经给对方下评语了，更何况是在有利益冲突下的场合。现今的人们拥有高学历、高知识，但是却往往过度依赖高知识，而忘了让自己在智慧上成长。很多事，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要客观地跳出成见，才有机会接近真相。连孔圣人也会对自己最信任的弟子起疑心，更何况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因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对他人产生了某种幻象，从而为他人打上某种标签呢？孔圣人可以当下就用智慧轻易了解真相，消除误会，可是我们呢？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所谓亲眼所见，尤其是亲密关系里，从此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心？可悲的是，到死都不知道其实是自己看错了。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其实是六个人在交流。你以为的你，你以为的他，真正的你，还有就是他以为的他，他以为的你，和真正的他。你想啊，这里边有多少误会，会有多少误解？你总在和你以为的他交流，而你知道真正的他的想法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儿，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毕竟，你我如同天上的群星，皆有暗淡时，也皆有闪耀时。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而隔壁的邻居因为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春岁月到霜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是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地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一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念兹在兹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生活不要有太多假设。一位朋友毕业之后跟同学创办了一家小型电子商品销售公司，可是因为初涉市场缺乏经验，公司在一年之后便宣布破产，因此朋友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无奈他只好暂时进入了一家船舶公司，做了一名线路检修员，可是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他的右脚就被船甲板上的铆钉给扎伤了。他只有一瘸一拐地离开那家公司，在家里疗伤。我鼓励他振作起来，从头开始，但是他心灰意冷地说，如果当初我没那么莽撞，就不会陷入这种窘迫的局面。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到那家船舶公司打工，自己的脚也就不会被扎伤了。后来我和朋友去看一位残疾老画家举办的画展时，见到了那位老画家，他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当他听了朋友讲述的不幸经历之后，竟朗声笑了起来。然后他认真地说，刚才从你的谈话里，我至少听到了五个如果。如果刚开始你没有急于创业，就不会背负上那么多的债务。如果你没有到那家船舶公司工作，就不会扎伤脚。但是你现在能够摆脱这些假设吗？朋友摇摇头。老画家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在十多年前我遭遇车祸的时候，也曾有过绝望的念头，但后来我意识到了这种自暴自弃只能使自己陷入更加悲观无为的境地，于是我便通过画画来排解内心的痛苦。面对生活中遭遇的不幸，应该以果断的勇气对待。请你在心里多默念几遍，只要就怎么样，只要你再努力付出，就一定会赢得收获。我们被老画家的话语深深打动。朋友们，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果断的勇气。之后不久，朋友到了一家专业对口的电子公司做销售，他兢兢业业的工作，随着业绩的提高，他现在已经被提升为业务经理，一年的薪水高达数十万。朋友们，心智和精力浪费在懊悔过去的日子上，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常犯的一个错误。正是这种消极的念头，使我们在生活中变得犹豫不定，缺少自信，最终一事无成。一个成功的人在生活中真的不可以有太多的假设。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的是《经验不是真理》。一支登山队要攀登一座高峰，想把足迹留在峰顶。在进行登山准备的时候，一位专家提醒说，别忘了多带几根钢针，因为在高寒的雪山上，燃气炉的扎嘴儿最容易堵塞，需要用钢针疏通。但是负责携带钢针的老登山队员并没有听从专家的忠告，只带了一根钢针。他凭着自己的经验认为一根钢针已经足够了。遗憾的是，这支登山队最终也没能把脚印留在山顶上，他们也再没有回来过。问题就出在钢针上，那根钢针在使用时不慎折断，由于只带了一根，燃气炉无法使用，队员们断了饮食，最后全部陷入了绝境。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必然会积累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在以后的生活中会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但世事瞬息万变，你的那些经验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派上用场。那个老登山队员在临死前必定万分愧疚，因为他的所谓经验使自己和队友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也许到那个时候他才明白，经验不能一味套用，因为经验并不是真理呀。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在这深深的夜色笼罩之下的温哥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这样的一篇文字：人贵有三品，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朋友们，为人处事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能力固然重要，但品质是在社会生存的根基。衣贵就是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是有主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人生旅途难免有高峰有低谷，难免遇到迷魂的诱惑和惊魄的凶险。如何在登上高峰时不失敬，走入低谷时不失心，面对诱惑时不失轻，遇到凶险时不失定，就需要沉住气，冷静辨别客观情况，保持清醒的头脑，思考行动方案。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狂妄自大，不怨天尤人，都能坚持按自己的原则为人，按自己的方法处事，这就是沉得住气。这是理智的沉淀，更是成熟的表现。第二贵就是弯得下腰。弯得下腰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内心的自信。弯得下腰跟比自己弱小的人相处，与任何人都能良好的沟通，真心的结交。弯得下腰做琐碎的小事，小事的细节做到位，才会有做大事的格局。弯得下腰听别人的批评，面对别人的批评能够以空怀心态谦虚接受，时刻思考自己还有哪些不足，还能如何提高。能够弯得下腰承受压力，才有余力挺起胸迎接荣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接下来就和您说说三品中的最后一跪，抬得起头。抬得起头，才能时时刻刻看清楚远方的路。抬得起头是内心坚定的表现，无论在何时都能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抬得起头的人更能看清自己的目标，才不会被脚下的阻碍所影响，才能坚定地朝着目标大踏步向前走。抬得起头的人看得清身边的环境，辨得明身边的人，才不会盛气凌人，才不会傲视一切，才能获得更多人的帮助。而当你有了这些贵品，你才能成为贵人。而如果遇到有这三种品质的人，值得交往，而我们自己也应该努力成为有此宝贵品质的人。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 一号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2: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2: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2: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2: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2: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咧，我谂咧好多人都听过噶啦。意思系咩咧？就系其实就系话啊，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嗱，好似行人啊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咧，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发生一啲嘅意外啦。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啦。咁就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Hello，David 你好啊。
7: 你好 ，Linda。
5: 嗯，
7: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5: 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方面啦。
7: 是啊 ,ICBC 真係好啊，諗到咁好嘅方法利用到而家嘅科技。而家可以坐喺屋企呢个电脑呢里面嚟讲嘅，你只有你一定要佩戴个视像头。同你基本啊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in 一样，足够嘅证件，咁证明系你先啦。咁钱啊系啊都系要俾㗎啦 ,credit card,ok?、Okay? 咁你准备考嗰陣呢里面嚟讲啦，你就要对住个视像头嚟考嘅，证明系你即时去做嘅。
5: 哦
7: ，OK， 咁样所以嘅变咗咧，你哋咧就会简化好多，就唔使成日话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咁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5: 系，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啊？
7: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佢就係諗你呢樣嘢，
5: 嗯，
7: 係嘛？咁你問個問題，咁我如果睇到個答案係乜，哦，咁你咪知咯，
5: 都知道嚇，
7: 都知道，咪由你出咯，佢預咗你出噶啦，
5: 係係係，係
7: 嘛？有乜所謂啫？咁起碼知道個答案啊嘛，你都。
5: 嗯、啊，都系吓，咁样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件事都啱嘅，系咪？
7: 但系咧，我唔鼓励你哋出猫，真系你哋咧上网咧做个 mock test， 做多几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为咧，我想讲俾你哋知啦，有一日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嘢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
5: 系的确，因为好多时候你唔记得或者唔知嘅话，嗰啲意外就系咁出嚟噶啦嘛。
7: 系啦，冇错啦，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有周时唔怕讲嘅啲学生咧就点咧，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学车，咁我又问翻佢啲嘢，佢有好多嘢都唔识嘅。佢又考完试咧就俾翻 ICBC 噶啦，
5: 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
7: 佢又唔记得咗。
5: 系系。
7: 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 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
8: 嗯嗯，
7: 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系咁样向前行揸车就得噶啦。OK， 咁你政府嘥咁多钱，写咁多 sign。就是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
8: 嗯，明白明白，系啊系啊。咁其实你话即系讲到揸车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嘅，系咪？
7: 系，冇错。
8: 咁嗱，其实行人即系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咧，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比如我哋即系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啊，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啊。
7: 我谂大众都知道啦。
8: 嗯，
7: 一般你哋系识揸车嘅人喺个街度，周时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头一族。
8: 啊！揸住部手机，
7: 揸住部手机横穿马过马路，
8: 嗯、
7: 或者咧系啊，我哋温哥华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湿湿啦，嗰啲人咧着件雨褛咧，再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连个头都笠住嘅。我都争啲试过有一次 stop sign， 争啲都中招。
8: 嗯嗯，
7: 好彩我个盏灯闪一闪，见到一啲嘢喐，嗰人拧翻转头，我净系见到个棚牙，啊，咁、哦、啊吓我一跳。
8: 嗯、
7: 希望各位真的要小心，特别是冬天在温哥华揸车。
8: 嗯
7: ，OK，
8: 同埋有时候咧，我哋见到即系，譬如话明明系斩紧灯叫你唔好过嘅，但系佢哋仲系慢慢咁样行过，咁呢个都好容易危险噶嘛。
7: 系啊系啊，冇错啊，最好就唔好试呢样嘢啊，因为咧揸车嗰个唔系有心撞你，
8: 系
7: 而系佢都睇唔到你，
8: 又停唔切啦，有时
7: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

0: 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车之后咧，即刻就过马路，哇！真系吓到你咧，你都唔有时真系你反应唔够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1: 啱啊！我就想讲俾你听，有个地方，
0: 嗯，
1: 唔知道各位咧有边个去过啦？喺 UBC 嗰个巴士总站入边咧，里边啊，周时发生呢啲问题嘅，佢，有几条斑马线噶喺个总站入边，
0: 系
1: 就系方便俾啲人一落车即刻过斑马线。但系佢好周时咧，佢个巴士系停喺斑马线之前，
0: 系
1: 佢系挡住咗你睇唔到噶。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虽然系话行30米，有好多人咧见到啊心急咧想冲，好危险。因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一落巴士即刻喺个车头度飙出嚟。
0: 系啊，
1: 咁你呢啲最容易会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一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
0: 嗯，啊，
1: 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0: 系啊，
1: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双手。
0: 嗯，
1: 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1000次里边嚟讲，可能有1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惨啊。
0: 嗯，
1: 系嘛？我再俾你好彩啲，10000次嚟一次。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咁讲，唔怕你10000次，怕你1000001。
0: 系系，始终都系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调翻转啦，讲下驾驶人士啦吓。其实揸车咧，即系每日啊，成日揸车嘅话咧，喺个街嗰度都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司机啦。咁啊，有时咧，即系唔知系即系心急啊，定系谂住头先你咁讲啦，搏一搏啦，应该冇事嘅。咁可能呢个问题咧，就令到真系有问题噶咯吓。
1: 系啊，
0: 嗯，
1: 嗱，有好多人揸车嘅习惯咧，就 speeding
0: 啊，
1: 成日都。一定習慣揸快車
0: 嘅，系
1: 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車嗰陣咧，我諗佢個心好好怨憤，覺得點解會捉到我嘅？
0: 系，
1: 但我成日都勸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後，我啲朋友講啊，喺度呻啊，話誒俾人捉咗。我問下佢，好平啫嘛，張單。
0: 嗯，
1: 我哋揸快車，日日都揸快車，幾個月啦，你分開除翻90次嚟俾呢張 ticket， 你係咪好抵
0: 啊？係，即係習慣性啦，嗰啲人
1: 慣性嚟咯。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講。我话点解条路面咧，政府会设计咧系行50？
0: 嗯嗯，啱。
1: 佢行50咧，即系话俾你听，任何突发嘅事情，而家喺你眼度再出现，你系慢咗一秒嘅啦，你都仲可以停得到车。
0: 嗯。
1: 但系如果佢设计系70嘅，其实好多人喺路面度行50、行70噶。
0: 系。
1: 除非你双眼好好，你个反应好好，咁如果唔系咧，你最好唔好开咁快。
0: 嗯。
1: 啊，有时我哋喺个街道，你亦都唔好嫌弃有啲老人家佢揸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佢哋双眼确系唔好，
0: 睇唔通又
1: 睇唔通，咁佢宁愿揸慢啲。咁但系有啲人揸车咧，见到咁啊，哇，又喺度cut人哋，喺度闹人哋啊，咁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
0: 冇错，
1: 对自己个心脏唔系几好。
0: 系系的确系。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倾过啊。
1: 好啊。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一日之计在于晨。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啦，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噶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噶噃。
6: 周时有
5: 系
6: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个油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5: 啊，系啊，系啊，有啊。
6: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嘅，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嘢。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5: 哦。
6: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啊？你睇佢捉住堂底捉得紧唔紧？
5: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6: ？No，
5: 唔需要咁紧。
6: 你的感觉是点咧？捉住唐太的感觉啦，
5: 系
6: 好像捉住雀仔咁。
5: 哦，啊又唔想整亲佢咁样。
6: 大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佢。
5: 系系
6: 细力得滞，佢会飞走。
5: 啊，呢、這个形容几好。
6: 啱啱把握到佢啲唐太咧，你个人只会灵活噶。
5: 嗯嗯。
6: 你谂下，如果你幻想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咁捻住唐太咧，你啲肌肉系咪硬晒？
5: 系。
6: 你个人就紧晒噶。
5: 嗯嗯。
6: 万一有啲突发事情出嚟咧，你反应唔到噶。
5: 嗯。
6: 只手咁硬。
5: 系。
6: 所以揸车咧，系啱啱 hold 住唐太就得噶啦，系顶住唐太，唔系捉住佢，系顶住。
5: 咁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系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缩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6: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
5: 啊，
6: 一个就咏
5: 春，都得嘅，
6: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啫，
5: 冇错。
6: 但系问题上就话最好着个。距離咧唔好伸得咁直，因為通常啲人伸直曬隻手嗰啲係咩咧？賽車手
5: 哦，
6: 揸賽車嗰啲就頂到直曬噶，係咁樣轉嘅。咁、
5: 哦、
6: 但係問題上咧，一般自己揸車嘅咧，我哋係少少
5: 彎彎地咁樣，
6: 彎彎地，
5: 嗯
6: 嗯，係咁樣咧。裏邊嚟講嘅就好容易控制狀態。
5: 嗯嗯嗯，係、啦。咁其實咧就唔打燈啦，頭先話冇熄燈啦，唔打燈都係經常有嘅嚇，
6: 周時有、
5: 啊，
6: 所以要真係要小心，有好多意外咧，就係會咁樣發生，就係話可能做嗰個咧，佢覺得冇乜嘢啊，成日都係咁噶啦，所以我係估即係想同各位講講咧，就係話我哋揸車咧，由你學車嗰陣同埋你考牌嗰陣所做嘅嘢咧，你最好盡量保存翻佢，
5: 嗯。
6: 就算你做的动作不是那么夸张，但你都记得要做。啊、不要说你们、啊、我揸车揸了那么久，教车教了那么久，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不记得 solo check 的。
5: 是会间中
6: 一定会有，但是不多。但每一次呢你一没做你告诉自己，哎呀好危险啊。
5: 嗯。
6: 提住自己。
5: 嗯。
6: 是吧，一个睇漏眼你就嗨了去了。
5: 嗯。
6: 是吧，咁所以呢就是说尽量我们习惯返做返足晒啲嘢，遵守 交通的规矩，该行几多少你啊。人哋话喺温哥华潜规则啊，50行60啊，60行70啊咁。
5: 系啊，
6: 我都明白。咁但系即系太慢又唔好啊，堵塞条路咁。
5: 系啊系啊，
6: 唔好太过分快就得噶啦。
5: 啊，
6: 唔好咁心急，唔好成日啊前边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篱都系一个位啫嘛。
5: 嗯。
6: 我有时我睇到有啲朋友咁揸车，我问佢你攰唔攰噶？我话
5: 系成日好似同人赛比赛咁样
6: 转去转嚟，
5: 系有啲真系噶吓，不停咁转，即系想自己系最快嗰架咯。
6: 系咯，咁你其实冇必要噶，前头架车都行紧，只不过行慢少少。
5: 系系
6: 嗱，我揸车咧，我就好懒噶，我唔可以唔转，我就唔转噶。
5: 咁又系吓，即系你需要转弯、转左或者转右嗰时候先去埋线或者开线。
6: 系啦
5: ，keep 住中线，其实有时就系慢啲，但系系安全嗰条嚟，系咪应该？
6: 安全，大家都。即系好守规矩啲嘅，咁但系有时你就系心急快一快咧、嗯，你每一次转 lane change 转线嗰阵咧，你系每一次 take 一个风险嘅。
5: 啊，系、哦。
6: 我就啱啱讲俾你听，我哋揸咁耐车，有时我都会唔记得。
5: 嗯嗯嗯，
6: 系嘛？咁、
5: 嗯、
6: 个个都会有啦，试过到噶，系嘛？咁、嗯、所以小心啲，可能就系你唔记得嗰次就中招。
5: 系，咁所以我哋有时会话咧，驾驶嘅技术可以练好啲。但系嗰个人嗰个揸车嗰个心态嗰个性格嗰个态度咧，你可能好难转噶，系咪啊？
6: 我正想讲俾你听，
5: 真系噶。
6: 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坐低研究过。
5: 嗯，
6: 你去一个地方咧，无论你去旅游又去边度咧，去一个地方你睇到啲人喺路面揸车咧，你已经知道嗰度啲人究竟系咩素质嘅。
5: 系系。
6: 系嘛？咁、
5: 嗯、
6: 你睇得到佢哋系咁样，咁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嗰阵咧，你融化到入去佢度，梗系更好啦。但融化唔到入去咧，反而你蚀底。
5: 哦，系，
6: 因为佢哋个气个作风
5: 系咁样揸法嘅，冇错，系
6: 明唔明啊？但系你唔跟住佢咧，又系麻烦。但系你跟住佢咧，又觉得又唔系几好喎，咁揸车唔系几安全嘅。
5: 我调翻转谂咧，我嗰阵时候去中国旅行咧，就系啦。咁咧嗱，我哋平时唔好讲香港啦，即系话就算我哋即系加拿大咧，过马路都好守规矩噶嘛。明明系即系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系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过马路，哇见到明明唔系我哋行，但系啲人咧系咁冲住行，跟住个导游就话：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其实嗰阵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6: 系啊。
5: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夹，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6: 系啦，
5: 系啊，
6: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5: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啊，真唔敢过啊。
6: 系啊，
5: 系啊，即系唔系啊，唔系啊嘛，好危险噶。咁点知原来你一踏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6: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5: One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6: 罰得好緊，
5: 是
6: 是呢啲咧喺幾十年前，我哋翻中國咧，深圳已經睇到嘅。
5: 哦、
6: 啊，嗰陣時罰$2嘅啫。
5: 哦、
6: 啊，佢哋點咧？捉咗上嚟，你冇錢罰得，你而家企喺度喺個安全島度，同我捉下一個。
5: 呢、這個得意喎，
6: 俾嗰個可以即刻走下。
5: 呢、這個得意喎，呢、這個咁樣。
6: 喺中國好耐噶啦，講緊係八幾年、哦、差唔多90年代啦、
5: 啊。
6: 你到處喺深圳見到啲人係咁樣噶。
5: 哦，
6: 一個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輔警咁樣啊，佢專係捉啲人過馬路唔守規矩嘅。
5: 哦、
6: 嗯，佢捉咗你翻嚟，罰$2啫，俾翻張收條你噶。
5: 係
6: ，OK， 有收條俾噶。你如果你話我冇啊，$2都唔俾，$2唔俾，唔該，企喺度同我捉下家。
5: 哦 ，OK，
6: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嘅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嘅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5: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6: 系
5: 咁、啊、你后面嗰个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啫，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咧？
6: 佢有啲人咧，佢有个偏爱嘅，唔知佢系佢个大脑。的问题、
5: 嗯、
6: 啊，前后脑左右脑的问题，
5: 嗯嗯
6: 有些喜欢偏右，有些喜欢偏左的，
5: 是
6: 他不知道自己是几多，我成日教他们，我说你看看旁边块镜，你咪睇到条火威线喺边咯，
5: 嗯，有个判断，
6: 咁你就唔会话成日挨咗埋去人哋嗰边，
5: 系啊系啊，有时会挨埋你，
6: 同埋有好多人咧，唔知道有冇发觉得到咧、
5: 嗯，
6: 特别系温哥华，其实任何马路都系咁嘅，每条马路咧佢唔系平噶，
5: 系、
6: 嗯、佢好似个龟背咁。因为佢两边要去水噶嘛。
5: 哦 ，OK。
6: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车，大家两边五五咁样平均咁 hold 住堂态啦，行下行下会侧埋一边去咗右边嘅。
5: 哦，原来咁嘅。
6: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咪挨咗埋右边咯。
5: 哦。
6: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 hold 住堂态咧，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堂态佢。
5: 嗯，明白。
6: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去啦。
5: 哦、
6: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是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5: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堂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6: 其实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
5: 嘅。啊，真系啊！
6: 咁你手車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一、哦、手車唔到家，俾四隻手嚟揸都冇用，係咪？唔係話因為你手多就要，
5: 哦、
6: 問題上係你個反應同埋你平時揸車嗰個態度係點樣咧？呢個係一個習慣嚟嘅。
5: 嗯嗯。
6: 所以我成日都話就叫啲人揸車，我話你唔好習慣呢樣嘢。你一習慣咗嘅咧，你總會出錯嘅。因为揸车你不是揸一两年就不揸的嘛，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你在以后揸车里面来讲出现意外的机会是不是高了？
5: 嗯，是。
6: 还有有些人成 stop sign 不会停的，摁一摁这样望就行的了，可能他们是心急，是差那半秒的时间，但那半秒的时间是很大的风险。
5: 嗯嗯，
6: 为什么人家整个 stop sign 给你呢？
5: 是
6: 就是想你停下而已嘛。
5: 没错。
6: 譬如有时候一些小路入面有些 roundabout 呢，无端端在你家在个路口那里整个花园在那里，又不坐得人又不是养花，整个路做什么，他就不想你开得快嘛。
5: 嗯。
6: 那你们要 sense 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开得快是有风险的。所以政府就洗钱找人整个等在那里给你，就不给你开得快，就不想发生有意外。
5: 嗯，
6: 咁如果有啲人咧，仲系唔理嘅，仲系鲁莽嘅，咁佢出咗事里边嚟，我冇人可怜。
5: 系，咁其实其实我哋间唔中都要攞翻份考试嗰份笔试嚟到温下习先得噶，有时会唔记得噶喎，系嘛？
6: 好，应该系多啲睇下。
5: 系咯，
6: 多啲睇下，即系呢啲嘢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咧，多啲睇下，尤其是你系远游啊，或者去第二个摊度咧，咁你。remind 下有啲嘢，因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華市入邊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5: 嗯。
6: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個攤，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5: 嗯哼。
6: 係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個心記住，你起碼睇咗個 sign， 你知佢發生緊咩事先。
5: 嗯。
6: 就唔好揸車唔睇 sign， 我覺得唔好嘅。你揸車就係兩邊整咗啲 sign， 就係俾你話俾你聽前邊發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
5: 嗯嗯，
6: 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
5: 嗯嗯，
6: 佢唔系爱嚟，唔系爱嚟做装饰噶嘛。佢话你俾你睇噶嘛。
5: 系啊，咁有时我哋即系听新闻咧，都听过有啲人咧路驾，即系咧揸到好猛整嗰啲咧，啊一路响安呢个就比较简单噶啦。有啲唔系响安，可能落车打人噶吓，好、啊、周时都有呢啲咁嘅，点咁怒气啦吓？
6: 其实揸车好简单，
5: 系
6: 你睇到你个对手咧，如果有时系你做错又好，佢做错又好，唔紧要，
5: 嗯，
6: 见个礼，
5: 嗯，
6: 你啱又好，错又好，你见到佢咁激气，可能或者佢唔系因为系你激气。佢因為係正話遇到啲激氣，啱啱俾人炒魷魚啊，成日揸架車喺個路面上想發泄嚇。
5: 嗯，
6: 但係你如果你踩佢，你同佢頂嘅咧，佢就啱啦，穩正你。
5: 嗯，
6: 咁你明明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壞曬個心情。
5: 係係。
6: 咁你不如直頭，誒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曬個冧俾佢。
5: 嗯，
6: 大家都開心。
5: 係係。
6: 咁佢又發唔到你脾氣，仲想點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曬個冧，佢睇到佢又舒服。
5: 系，
6: 咪边个啱错唔紧要嘅。
5: 系你好我好咁啦，系咪？
6: 总会有误会噶，
5: 系啊，的确系嘅。
6: 朋友之间都会有误会啦，
5: 落
6: 方揸车喺个路面上面，
5: 嗯、
6: 大家误会唔紧要，解决问题得咯。
5: 嗯，的确系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讲啊。
7: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是、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马路上边啊，喺街道上边啊，见到好多人咧就系、是、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即系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咧？要吓、
6: 啊？哇！呢、這个系就系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5: 系。
6: 特别嘅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 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如果唔系好容易出事。
5: 嗯嗯，
6: 系嘛？我亦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5: 哦，
6: 真系激死。
5: 点情形咧？
6: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38街出到 Bullover， 咁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5: 系。
6: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5: 嗯。
6: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5: 啊，
6: 嗰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砰咁就撞埋我镜度。
5: 哦，
6: 咁你话咧，系我啱定佢啱
5: 咧？有嘅时候，所以我哋啲揸即系揸车嘅朋友咧，就会话啦。哇，其实嗰啲即系踩单车或者 scooter 嗰啲，佢唔需要买保险噶，唔使买验疏噶，撞到系我哋嘅事噶，成日都好多呢啲嘢争拗啊，但又拗都冇用，
6: 拗都冇用啊，因为你买咗保险，佢冇啊嘛，
5: 系啦，
6: 问题系咁啊嘛，
5: 系
6: 啊，所以嗰次咧，我 settle 佢点啊，我见到佢撞完我之后咧，佢前头有个胶箱撞烂咗，我仲俾翻20蚊佢，我话你使唔使报警先，我话要，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哋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 冇事啊嘛，冇事就 OK， 咁我俾翻20蚊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咯，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惊啦。OK，
5: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有意外，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6: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着埋盔甲都帮佢唔到噶，佢系有啲人系惯咗系咁噶嘛，佢觉得诶、哎、我不嬲都冇事嘅，戴咩啫？
5: 又系不嬲都冇事，
6: 即系只有系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系，佢心谂：，咦、哎，我都玩咗几年，我都系咁啊！尤其是后生，边识死个死字噶，系嘛？
5: 所以、就是、
6: 个个谂住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所以咪变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咯。
5: 所以我哋就好惊咯，譬如揸车嘅，
6: 系啊。人嘅年纪越大就越多嘢惊噶，唔系太多啲无知。
5: 嗱，我就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就喺Capstan Way 行嘅，咁、啊、就我行紧一个方向啦，当然系咪行去 Number Three？ 咁突然间咧，哇，见到有一对一个男一个女踩住个 scooter， 冇戴头盔，乜都冇嘅，迎面
6: 冲埋嚟，
5: 亦冇啊！咁我梗系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过咗先咯。
6: 哦，呀呀，
5: 佢迎头喎，
6: 系啊，
5: 佢喺条马路嗰度迎头喎，哇吓到我咧，真系。
6: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5: 冇。
6: 诶、
5: 欸，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啦？
6: 哇，你啲轻功都唔错，
5: 我惊过佢啊！你明唔明啊？就系、是、我震过佢咯。
6: 啊，佢闪得到算好，好快嘅 scooter。
5: 哇，两个咁，真系两位朋友，一
6: 男真系咧，有时咧唔系净系年青人玩，我见到好多中年人都玩。
5: 系啊，
6: 我心谂咁危险嘅嘢，你哋都制噶。
5: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6: 好惨噶，
5: 系啊，会好伤噶。
6: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远离佢，
5: 系
6: 即系尽量咧，我哋揸车咧有咁远离佢咁远，
5: 系
6: 即系唔好俾佢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5: 冇错，
6: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5: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6: 系，
5: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啊、你又慢慢，我又
6: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5: 系啦，
6: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5: 快过你啊！佢都踩得快过你，
6: 佢又翻到嚟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5: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嘅。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6: 系。
5: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明唔明啊？
6: 佢万能侠嚟
5: 噶，系啦，乜都得嘅。
6: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5: 嗯，
6: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单车嗰啲，佢唔守规矩。
5: 系系，
6: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别我话俾你听，有个地方你哋要见识下可以嘅、
5: 嗯，
6: 就系明街喺希城。转弯入明街又好，明街转上希城转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啊，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啊，佢哋咧系从来唔使睇灯噶，佢哋中意过噶啦。 所以你哋咧要習慣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會激起。咁我搞錯，明明我行，你又行，佢哋係咁嘅。
0: 係，
6: 佢哋心諗一樣嘢就話：你唔覺意 high 到我咧，我就多謝你啊。養育之恩，以後你就養我噶啦。係，係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係 high 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乐噶，小心啲。
0: 系啦，总之揸车就要小心啦。
6: 系啦，个眼好紧要。
0: 系啦，咁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啦。我哋开车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6: 开车之前
0: 系啊，有咩要留意呢？
6: 留意就系多啲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0: 啊，
6: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咧着身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争啲未做噶嘛，冇蓝色 bell 啊，吓。冇整啲又冇门闩唔
0: 冚啊，
6: 有
0: 啲提醒嘅，
6: 噶嘛，咁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OK， 咁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0: 哦
6: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即系话俾人嚟听啊，我嘅车准备喐啦，咁样人哋后面有车嚟睇到，咁有时有啲人咧就会好啲，会让你啦，啊，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嘅，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系嘛，咁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 ，OK， 所以要注意，我四个啦，行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耷都耷唔到，佢冲咗出嚟，都比较 high 到我个尾啦，都已经。咁所以我都唔想烦啊，要 ICBC 啊 report 有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喺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0: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6: 系啦，只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OK，
0: 系
6: 系双眼好紧要。
0: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经验啦，
6: 系
0: 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ake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系有声啦，即系。听到好多嘢嘅，即系但女士们即系咁讲啊，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出车，咁就揸车啊，揸到一阵间出咗车一阵间，啊点解好似有啲声，有啲声咁啊，有啲声咁啊，啊唔知咩声，唔理啦，可能即系出边嘈啦。揸到我谂大概五至十分钟，去到我个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车啦，落车，哎死火，原来爆个胎。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6: 你爆胎你唔知噶咩？你感觉堂胎紧好多噶嘛？
0: 会紧噶，
6: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0: 我爆
6: 好多车，
0: 我爆后胎。
6: 爆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0: 系系啲唔系好稳嘅。
6: 系
0: 但系咧嗱，呢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我今日哎呀。咁啦，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咧？我就系睇嗰啲视频咧，佢话原来咧喺中国大陆咧考车牌咧，要你绕住架车咧行一个圈嘅。我之后咧就学咗啦，即系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咁我呢个又几好提醒嘅。我因为我哋唔知嘅，有时女士们真系。
6: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0: 都有咁噶。
6: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啫嘛。
0: 哦，
6: 其实系最稳阵啦。点解我哋考牌咧 ？ICBC 咧？个官一上车啦，就要你试晒所有啲灯，
0: 系
6: 啲水拨，睇过晒你啲车胎系咪合规格，架车可唔可以考得佢至上车噶？就系话俾你哋听，如果你任何一样嘢系唔喐得，譬如你提醒各位，如果你攞自己嘅车去考牌嘅里边嚟讲，你 make sure 所有灯都得噶 ，high beam、low beam 全部高低灯都系着噶，指挥灯 work 冇一盏灯系烧咗嘅。
0: 哦Okay.
6: 你最好去，如果唔系咧，佢就唔同你考嘅，你一烧个灯，个窗门打唔开都唔同你考噶。
0: 哦，系啊，
6: 系啊，所以你系嗰个 bar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系控制得到、开得到嘅嘢，佢只会上车嘅。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上车。咁其实系应该嘅，但系有边个咁勤力噶、啊？开车兜唔
0: 到边我而家有啦。啊、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蹲坑，你话如果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6: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可能够做到 Linda 咁，
0: 系啦，即系顾多样，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吓，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6: 揸车有个特色，
0: 咩特色呢？
6: 很多时候我在路面上看到女士们揸车，他们的张凳挨到很前，他们成日好像望着车头来揸车。我觉得很奇怪，揸车要望着车头。
5: 是不是想着泊车的时候不会撞到前面？
6: 他不是的，平时走着他们都望着车头这样的。
5: 好像都有
6: 点感
5: 觉，但我不是的。
6: 你不是，你叻咯。但有很多是这样的，尤其是新牌仔，我成日问他。
5: 他紧张。
6: 你行路会不会看着个鼻哥来行的呢？
5: 嗯，
6: 个鼻哥系
5: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
6: 个车头
5: 哦，
6: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哦，啊，咁又变咗咧，就系啊，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应该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
5: 嗯嗯，
6: 即系
5: 望到晒啲镜。
6: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噶，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噶。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控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5: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6: 泊车
5: 系泊车，
6: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5: 哦，
6: 睇下侧边有冇嘢喺你侧边，特别系后边。
5: 哦，
6: 啊，呢个系考牌要诀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屋企人咧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因为呢个系必定要做嘅步骤嚟嘅。
5: 哦，
6: 如果你唔系咧，你拍完架车个官话你 fail 啊，你个位拍得好好，不过后边只系撞伤我两个，你唔睇到啫嘛。
5: 系，
6: 咁佢会话你，所以你一定系要呢个动作泊车，真系要睇清楚侧边有啲乜嘢。有时啲人吓你一跳嘅，
5: 嗯，
6: 如果你冇睇，啱啱拍，哇，
5: 系啊系啊，都试过。
6: 你会吓一跳噶，咁所以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总会一万次会出现一次，真系你意想不到，真系有个人喺你后边行出嚟嘅。
5: 嗯，咁其实调翻转啦，你行嗰个自己都要小心啦，因为你明知我打咗后灯，你唔好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6: 加拿大人唔系噶，成日惊住佢入边心谂，你敢撞我啊？你睇佢哋过马路，
5: 其实呢个心态又唔系几好咯。始终命仔你受伤，系、
6: 啊、
5: 你受伤，系咪啊？
6: 系 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惯咗过马路急急脚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过马路几
5: 他
6: 条，
5: 他条啲嘅，
6: 佢坐你都傻直头。佢心谂
5: 你实俾我过啦，
6: 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违规啊，而家我明明红灯，我过紧马路，你都唔敢撞我。
5: 是
6: 吗？
5: 是啱，
6: 他会觉得是这样，是啊。
5: 但是又不是太好咯，
6: 是不是好啊？但是他们惯了是这样，他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揸车很文明的，
5: 嗯，
6: 个个都做得很好，个个都很礼让，
5: 嗯
6: ，OK，
5: 是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
6: 好啊。
9: 好歌不厌百回听
10: ，Unforgettable，
9: 绕梁三日西曲情
10: ，That's what you are。
9: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0: ，Unforgettable。
11: 阿边阿边阿边边边，
12: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4: 考考你的智力，
13: 考考我的智力。
14: 周末自救分，
13: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4: 周国贤、塔塔
13: 同你周末自救分。
1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6: 哇，雪糕车啊！
1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5: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有轿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好啦 ,David, 继续讲揸车啦。
6: 啊、
5: 其实呢揸车就是那部车就是我们的代步工具啦。我们要锡住它的嘛。啊、定期的保养维修其实很重要的、哦。你不要等即是要出烟即是车出晒烟啊滚水啊这些有时都见到在街上那些车这样的。
6: 有的。
5: 是啊是啊。
6: 有些这样的人。
5: 是啊真的的。
6: 架车呢揸到呢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
5: 系，
6: 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七劳八损嘅。
5: 嗯，
6: 你整得个肾嚟咧，个肝又话出事嗰啲咧，
5: 系
6: 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啊，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
5: 嗯嗯嗯，
6: 因为原厂保养嗰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5: 系。
6: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嘅。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咧？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嘅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揸架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
5: 嗯。
6: 啊，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5: 系。
6: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嘅啦，一接手嗰阵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咧，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喺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架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
5: 嗯，
6: 你自己一手
5: 一脚
6: 养大佢嘅，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
5: 嗯哼，
6: 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会 provide 好晒嘅嘢，因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系咁好，
5: 嗯，
6: 咁襟嘅，个寿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系都系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5: 嗯，系咯，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咁系咯，
6: 就算连啊系有啲啦换机油
5: 啊，
6: 嗱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解咁贵嘅，
5: 系啦，点解咧？
6: 原来呢个问题喺边咧？
5: 嗯，
6: 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5: 哦、
6: 原厂俾你是最靓的油俾你的，佢、用翻佢自己原厂靓嘅油俾你。
5: 系系，
6: 但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系一样。
5: 即系同一条数啦，都
6: 同一条数。即系你啲油有啲系行五千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万六米要换嘅。咁 depends on 咗啲油啫嘛。
5: 嗯，
6: 系嘛？咁你以为系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呢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道。
5: 系，好，咁呢个提醒都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讲下，嗱，而家我哋夏天啦，吓咁好天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啲小朋友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揸啲长途车咧去玩嘅。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揸车嘅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咁远啦？咁有咩要留意咧？
6: 留意就系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5: 啊、车速，嗯，
6: 吓、啊。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又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嗰条路，咁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你去啲咩地方玩，个危险性嘅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5: 系
6: 吓、啊，你大人自知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尽量避免带小朋友去，最好咧带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ies 好啲噶，佢已经好开心噶啦。你同佢去啲山区嘅地方咧，系会有啲风险噶。啊，难听你咁讲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 嗰啲地方，有时行只熊出嚟，你又惊餐饱。
5: 系系，
6: 手几只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惊餐饱。 係嘛？咁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穩陣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驚咁多嘢咯。
5: 嗯，係啦。咁同埋即係譬如話，你話揸長途車咧，你話需唔需要即係好似頭先咁，我哋啊維修一下先？而家咁熱咧，要有冷氣先得喎，部車係咪啊？
6: 一定
5: 係咯。
6: 你特別長途車之前。如果你的車本身不是定期俾廠去做 maintenance 嘅啦，你最好就攞去車房嗰度
5: check
6: 換一換啲計油啊、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執一執先，話俾佢聽我要揸長途車。
5: 如果咪揸到半燈坑嗰陣時有事就真係麻煩啦，嗰陣時都唔知點算好啊。
6: 廣東話叫瀨氣。
5: 係啊，如果尤其是你話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陣時，真係好頭痛啊，唔知點算。
6: 所以咧揸长途车出货其实好多嘢要注意嘅，即系个车你本身你要知道嘅寿命啊，或者系知道嘅车嘅性能合唔合适揸，即系唔好夹硬嚟，唔好夹硬逼佢，即系你夹硬逼佢，你就拖住个九十岁嘅老人家叫佢赛跑，咁佢哋话佢系咪好吃力啊？
5: 系嘛，
6: 咁啊佢又想去啊，但系佢去佢唔想赛跑啊嘛。
5: 嗱咁讲到车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车咧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车咧，租车去长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又租车啦去
6: 啊，租车啦，其实系好建议嚟噶，都系好事嚟噶。
5: 系
6: 咁啊，自己架车唔使咁多 mileage，
5: 冇错啊。
6: 但系咧就我谂，揸开车自己架车嘅人啦，佢唔想租车。但如果你係為咗個 mileage 冇辦法，我唔知佢諗乜嘢啦，有啲
5: 嚇。
6: 咁你租車都唔係錯嘅，咁但係租車之前咧，最緊要交收嗰陣解釋清楚，睇清楚架車，你圍住架車睇清楚有冇 damage， 睇下啲 tire 啊，嗰啲成啊，樣樣 condition 好嘅，你一樣要試車啊，啲燈啊、水撥啊、power window 啊，全部試過曬。咁你試過架車係真係得嘅，你自好揸出去啊！如果唔係，即係揸出呢樣又唔得，嗰樣唔得，你話係咪慘啊？係嘛？咁所以你變咗咧，裏邊嚟講咧，就係最好就唔好當日租車即刻出埠。
5: 哦，係啦，哦 ，OK，
6: 你俾架車喺 city 度行翻一日先，
5: 因為始終唔係你自己揸慣嗰部車啊嘛。
6: 冇錯啦，你唔知佢性能係點，
5: 可能啲燈都唔知擺喺邊度啊，啲位
6: 係啦，你自己即
5: 係你咁 hea
6: 搞清楚，你喺市區度。即系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车哦，原来呢度争啲嘅，你感觉到噶嘛？咁你就知道咧，你出埠嗰阵时架车咩事？如果你即刻租架车，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5: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6: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嘅，怕咩啫？
5: 你谂住你话阿姨，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啦。
6: 佢揸车嗰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讲紧系嘛？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出埠之前一日租咗架车出嚟，喺市区行下先。
5: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提议吓，
6: 希望能够提到
5: 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David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咧，即系道路上面嘅安全 tips 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系安全第一啦 ，David 系咪？
6: 一定要路路畅通，
5: 唔好心急，冇错，
6: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5: 冇错啦。好啦，咁啊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Go
6: Go Driving，
5: 好，拜拜 ，Thank you。
1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今天除了有我安儿之外，还请到新闻部的一位新同志，他就是方乐林。 Hello Coco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侨之星新闻部的新同事方乐林 Coco。
4: 哇，这个很标准，即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很标准的这个通啊。
5: 是，那其实我由细到大呢，做新闻，想做新闻呢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觉得 我可以读出由哪个报道，这件事好像很有型咁样。
4: 哦，就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就哇，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好了，你今天终于都做到了。那不如这样啦，因为方乐林是新闻部的新同事，我都想认识你多些，也都等我们的听众认识你多些。
5: 现
4: 在就是就是负责报道新闻啦，其中一部分在我们华侨之声这里。那不如讲一下，其实你是在哪里来的先？
5: 咁我喺香港嚟嘅，咁我就大概三年前左右呢嚟到温哥华，係啦，所以我都其实係一个都几新嘅温哥华人。
4: 几新嘅移民嚟㗎喎，原来都係，係啦。咁你头先讲话即係小时候就即係觉得呢件事好有型，其实你细个嘅时候点样开始接触新闻资讯呢样嘢呢？即係我细个就睇卡通片㗎嘛，我就唔记得自己细个有睇新闻嘅。咁不如你讲下你细个嘅时候係点样接触新闻，或者你接触新闻之前你都是看什么的先？
5: 咁我小时候都有看卡通片的，咁就是小学的时候，一定是放学的时候呢就会回家做完功课就开电视看卡通片啦，咁样。咁大概几时开始接触到新闻呢？就是逢六点定六点半呢，屋企就会播新闻啦，跟住就会顺便就会开饭啦，咁样。另一样嘢呢，就是小学大概高年班左右呢，咁我妈咧就会系，我谂过都系其他家长同佢讲啦，就系话你俾你个女读下啲报纸啦，即系当学多啲生字啊，或者练下啲咬字啊咁样，咁所以就会开始睇报纸啦。
4: 嗯，哇！我自己谂起我细个如果见到啲报纸，我就觉得哇，上面好多字，好深下噶喎啲中文字。当时你系小学几多年级到开始，即系屋企人鼓励你睇报纸嘅，你就开始去睇噶？
5: 我想都是小学五六年级开始的。
4: 咁嗰时嗱，你开始就真系攞张报纸嚟睇啦。
5: 嗯，
4: 你见到嗱一份报纸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版噶嘛？
5: 嗯，
4: 有娱乐版，
5: 嗯，
4: 有飲食，有富刊，有新闻，有跑马，咁你边一个版系最吸引到你啊？嗰时，
5: 嗯，我会觉得咧，其实我个人都几八卦嘅，所以其实我最中意睇咧就系港文入面咧，佢有一啲好新奇嘅社會事件，係啦，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啦。因為呢啲即係其實佢睇落好似好小事，即係可能有奪命鉸剪腳啊呢啲，其實就係佢唔係啲咩大新聞嚟嘅，但係咧你會記咗好耐，到而家你都仲會記得嘅呢啲好有趣嘅事件啊。
4: 哦 ，OK， 奪命鉸剪腳，你一咁樣講個 topic， 即係我都冇留意係咩事啦，但係你睇個 topic 都覺得幾搞笑嘅。即是你就喜欢看这一类型的新闻的。
5: 是的是的。同埋那阵就会觉得啲編輯可以諗到呢啲标题呢好厉害。
4: 即是很有创意是吗？
5: 是的是的。
4: Okay, okay, 咁即是这个就是吸引了你对于新闻的兴趣先的。
5: 是
4: 的。那时有没有留意譬如那个报纸是哪个写啊，即是哪个报道这件事啊，有没有留意他们的名字的那时？
5: 那阵都没什么留意的。但我印象中咧，佢应该会系喺佢可能影嗰张相下面咧，咁佢就会有啲写啲描述啦，咁就会写埋系边个边个摄影，咁嗰个时候就会留意系边个影相多啲嘅。
4: 嗯 ，OK， 因为我谂系啊，新闻嗰、那个佢嗰啲新闻记者，佢哋影嗰张相都可以 tell 个 story 出嚟噶嘛，嗰张相都几紧要。
5: 系啊，
4: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就 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到新闻啦，你有兴趣啦，跟住之后就一路都是读紧书的嘛，
5: 嗯，
4: 读紧书嘅，咁样咁就之后后屘你自己选科的时候是怎样选啊？嗰阵后屘。
5: 嗰阵其实因为我中学咧，我都系一个文科嘅人嚟嘅，系、
4: 嗯、
5: 即系因为我啲理科嘅成绩都几差啦，即系唔系努力嘅，但系咧就系、是、好似真系睇唔明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中学咧我都系读中国文学啊咁样，系、嗯、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于文字方面咧就比较有兴趣，系、
4: 嗯、
5: 啦，咁所以再加埋嗰阵咧系咁啱发生咗一啲社会事件啦，咁所以就系会觉得做记者。好似好有使命感，好有影响力咁样，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大学就读新闻系啦。
4: 嗯，即系嗰啲文字类似夺命教剪脚呢啲嘅文化都几好啊！你睇系啦，即系好似佢咁样有个咁创意嘅 topic 就吸引咗你咁啊！咁你自己对于呢方面嘅创作有冇啲即系喺呢方面有冇呢方面嘅兴趣去创作呢啲标题嘅？其实虽然我哋呢度唔会咁样报道啦，啲新闻系咪？
5: 有时都可能会想到一些搞笑一点的

0: 嘅，即係例如會有啲類似係拍MV 啊，或者你可以拍一個短嘅微電影咁樣。其實呢啲科目都係幾有趣嘅，但係我自己咧可能就係冇呢方面嘅天分啦，又或者其實佢可能即係需要比較多藝術鑑賞嘅功力喺入面，所以其實我其實呢科目咧個成績都比較差嘅。系啦，咁所以
1: 即系反而你唔系话好中意玩嗰啲，你系中意正经啲嘅新闻报道嗰种，其实系咪啊？即系你 looking for 想学嘅嘢，
0: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同埋就算系即系正经嘅新闻，其实你都可以讲到好多故事出嚟嘅。
1: 嗯，
0: 系啦，我觉得比较上似系你讲故事个方式有啲唔同。
1: 嗯嗯 ，OK， 即系新闻嗰个讲故事嘅方式就比较focus。或者即 focus 在个文字去表达，
0: 系啦，而 media 即系 focus 多啲喺个事实上面，系啦。
1: OK， 而 media 嗰边系点样咧？你觉得
0: media 嗰边咧就会可以多啲用情感方面，去讲翻件事啦。
1: OK OK， 明啦明啦，即系你讲一个有情感，一个冇情感，
0: 都有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一个新闻佢可以触动到人心咧，其实佢。都系会唔多唔少会牵涉到牵动到你少少嘅情绪嘅，
1: 都有啲感情喺里面嘅，
0: 系啦。
1: 但系就即系可能要用一个比较唔好咁 emotion 嘅方式去表达，
0: 冇错。
1: 即系如果你拍片，可能就会整多啲即系嗰啲有多啲感情或者夸张啲嘅表达，
0: 系啦，可以用啲夸张啲嘅方式，又或者甚至其实你可以完全用一个。讲故事或者小说咁嘅方式咧，去重演翻件事，
1: 即系多啲煽情啊，嗰啲咁嘅嘢。
0: 系啦，
1: 嗯，但系你就即系比较中意系新闻嗰种多啲事实嗰边，嗰边多啲。
0: 系啦，又或者可能我写呢方面嘅文字方面比较好少少。
1: 嗯，
0: 系啦，又或者我系可能处理呢个情感嘅影像或者电影感方面少少嘅影像方面，唔系太在行。
1: 不过其实你咁样讲开，其实即系电影啊，或者系呢啲媒体，其实都系同新闻传播嗰啲有关噶嘛。
0: 系啊，都息息相关噶，因为都即系最近都有好多电影，其实都系改编自社会上嘅真实事件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电影咧，佢都系佢只系用另一个方式去令到大家都有关注翻社会事件啦。
1: 嗯嗯，咁你讲返其实喺读书嘅时候，读呢个新闻传理系嘅时候，中间系咪都需要出去做下啲实习噶？
0: 系嘅，我嗰阵都系喺香港嘅另一个电台度做实习嘅，系啦。
1: 咁嗰阵时个过程系点样？可唔可以讲下系做啲咩嘅？嗰阵时系，
0: 咁嗰阵就主要负责
1: 读紧书期间就去做啦。
0: 系啦，读紧书嘅大三嘅暑假，即系大三升大四嘅嗰个暑假。嘅期間去電台度做實習嘅，係啦，咁我嗰陣主要就係負責財經新聞啦，咁負責財經新聞咧，同負責本地新聞咧，最大個分別咧就係其實財經新聞係穩定好多，係啦，即係一定都會係翻朝九晚六咁樣，同埋好多時候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會好搞笑咁樣講話咧，做財經會著數好多嘅，因為咧。成日去嘅记者会咧，佢都系会喺啲五星级酒店度搞啦，系、
1: 哦、
0: 啦，然后咧就会有点心可以俾你食啦，咁样系，所以呢一部分咧就其实都几有趣嘅。
1: 其实做财经新闻，譬如你去参加呢啲嘅即系 seminar 或者呢啲访问采访嘅时候，你系咪都要着翻一个财经咁嘅 look 咁样去噶？
0: 会着得斯文少少啦，系、啦，因为我自己平时自己嘅衣着咧都系比较舒适为主嘅。系啦，咁但系因为要出去做采访啦，咁会有其他行家见到你啦，咁被采访嘅人都会见到你啦，咁所以咧，其实特别系做财经嘅时候咧，访问嘅人多数都系啲金融人士啊，咁佢哋出嚟嘅时候咧，一定就系着西装好整齐咁样，咁所以做财经记者咧出去嘅时候都系会着翻比较斯文少少。
1: 嗯嗯嗯 ，OK， 咁你觉得好唔好玩啊？呢、這个？即系做 intern 嗰阵，做咗几耐嗰个 intern？
0: 你个 intern 做咗两个月嘅啫，都好玩嘅，因为系一个你完全未接触过嘅经验啦，喺嗰阵时候系啦，但系同时咧都会压力好大嘅，因为即系第一次做啦，然后你又要兼顾翻你个新闻嘅严谨性啦，然后电台咧

0: 你都是会有个时间性，就是一定要赶在可能搭正之前出的。咁所以其实呢去准备一条新闻的时间呢就不是很多的。是啦，咁所以嗰阵就比较紧张到。
1: 好赶喎，
0: 是咁样讲。是的，都赶的。
1: 好啦，咁intern即係读緊书啦，跟住毕咗业啦。毕咗业之后有冇做返呢方面嘅工作啊，新闻传媒嗰方面嘅工作。
0: 毕咗业之后反而呢喺新闻传媒方面呢就比较少，但係呢就有去做一啲小篇啦。咁亦都有做过一啲网上财经直播嘅
1: 节目
0: 係啦。直播嘅节目都做过啦，然后亦都主要其实都是负责去出post 啊咁样。
1: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都系有喺之后嘅工作就采访过另一方面嘅香港嘅嘉宾啦。
0: 系。
1: 即系之后所以你有另一个 professional，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经历又系点样啊？
0: 系，咁我另一份嘅 professional 呢就系我一个健身教练嚟嘅。
1: 哦，
0: 咁我一开始点样即接触到健身呢，就系呢因为我去做呢一个网上媒体，然后我哋就会拍一啲网上嘅短片啦。咁呢嗰阵就采访咗一个健身教练，係啦，咁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踏入健身室呢件事呢唔系想象中咁恐怖㗎喎。同埋其实做健身嘅一啲动作其实都几有趣。係啦。
1: 咁跟住即係就係因为咁样你就开始接触咗健身呢样嘢先嘅。
0: 係啦，冇错。
1: 跟住你就自己都走去健身埋一份。
0: 係啦，咁嗰陣呢就係即係因为这个采访认识了那个健身教练啦，所以呢即既然已经有识的教练啦，那就不如跟他上堂。是啦，所以呢就开始学习了一些健身的动作啊，之后就会再自己去健身室度再自己练习这样。
1: 是啦，即原来方乐林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其中一个同事，原来他都是一名专业的健身教练来的。在呢度系嘛？
0: 系啦，
1: 因为即系之后就做埋，即系喺香港就逐渐考埋牌，做咗健身教练啦。
0: 冇错。
1: 跟住之后就三年前移民过嚟加拿大。
0: 冇错。
1: 系啦，咁嗰时又点解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啊？嗰阵时你都系喺香港叫做系做紧健身教练啦，即系已经有一个发展紧嘅方向噶啦，已经。
0: 系啊，咁嗰阵因为都开始有啲朋友。会去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不禁你都会谂下，我会唔会都想试下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既然我都冇喺国外生活嘅经验，咁不如就试下啦咁样。因为嗰阵就系会觉得，哦，咁就算系试错嘅成本，其实都好低嘅啫。咁样系啦，咁所以就过咗嚟啦。
1: OK， 好啊，温哥华欢迎你啊，方乐林，
0: 多谢，
1: 欢迎你。好啦，咁一阵间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啦，我哋一阵间又睇下方乐林嚟到温哥华之后，佢又点样开始翻佢嘅工作啦，同埋佢嘅生活啦，又点样做翻健身教练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宇，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苏迪人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系请到新闻部嘅新同志方乐林 Coco 嘅。Hello，Coco 你好。
0: Hello， 我系新闻部嘅同事 Coco 方乐林。
1: 系啦，嗱，咁头先转眼间就讲到2023年由香港过嚟温哥华咯，嗰时系 初初嚟到嘅之后系点样适应噶？
0: 初初嚟到嘅时候咧，特别我系喺呢个12月31日嚟到嘅。
1: 哦，
0: 系啦，咁嗰阵咧，因为点解拣呢一日咧，就系、是、觉得咧，一开始嚟到做下游客先啦，咁样，咁一嚟到就会嗰一日咧，我记得系去咗市中心度倒数。
1: 哦，系啦。Okay.
0: 咁但系咧，倒完数翻嚟咧，翻到屋企之后咧，突然间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有个实感嘅就系、是，啊、哦，我真系一个人嚟到呢度咯，咁样。
1: 哦，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
0: 冇错。
1: 因为你系完咗，然之后1月1日踏入1月1日，
0: 系啦，
1: 一个新嘅开始啦，一个人嚟嘅嗰阵时，
0: 系啦，同埋嗰阵咧就系、是、呢个冬天日光时间最短嘅时候啦，所以嗰阵咧，我谂嚟到第一样嘢最唔适应咧就系呢样嘢啦。
1: 嗰时去咗边度倒数？去丹滩，
0: 系啦，去咗丹滩倒数。咁嗰阵咧就
1: 2023年系冇，嗰阵时有冇烟花？好似冇啦，已经
0: 嗰阵冇烟花嘅。咁但系喺丹滩咧会有人自己放烟花嘅。
1: 哦 ，OK， 即系个气氛都 OK 嘅。
0: 系啦，跟住嗰阵咧，我系即系颇为震惊，因为咧丹滩嗰条路上面咧好多巴士嘅电线噶嘛，
1: 系
0: 啦，咁但系啲人咧就会照放烟花咁样，系嗰少少文化冲击啊！
1: 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即系好有嗰个记者嘅底喺度，就自己周围发掘下有啲乜嘢，跟住观察下有啲咩现象先，
0: 系啊，
1: 自己全部感受一下呢度嘅环境。话呢个就系、是、跟住就其实系即系2023年一月一号到啊，定系2024年一月一号到啊？真系23年。
0: 2022年嘅12月31日
1: ，OK， 即系2023年1月1日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啦。
0: 冇错
1: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倒数完有好有感受啊！呢、這个哇，我真系一个人嚟啦，又一个新嘅开始啦。之后跟住系喺呢度点样适应呢度嘅生活，点样喺呢度重新揾你嘅工作，你嘅 life 啊？
0: 咁嗰阵嚟到过完呢、這个做游客嘅蜜月期之后咧，咁就要开始面对现实啦，就揾工作啦。咁所以嗰阵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开始就当识下朋友先，咁样就会喺啲香港人群组入面，咁就会出嚟食饭啦，咁样。咁就咁啱咧，有一个系做紧明报嘅朋友系啦，咁所以佢就介绍咗我入去明报度做啦。咁好可惜，明报而家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喺入面咧都做咗3年嘅，
1: 即系嗰时就系做记者，
0: 系啦，
1: 嗯，跟住即系又有写稿啊，跟住系亦都系即系采访本地嘅社会现象，
0: 系啦，咁嗰阵就即系开头嗰一年就会写报纸啦，咁然后咧，所以我自己都会揾咗啲故事咧，就系、是、主要咧都系一啲香港人移民咗过嚟之后，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咁样，系啦，
1: 嗯嗯 ，OK， 即系多啲都系你会关注啲嘅，
0: 冇错。
1: 情况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啦，喺明报做咗3年，咦，其实都系3年前嘅事嚟嘅，真系，
0: 系啊，
1: 就呢3年咯，
0: 系啊，就系呢3年，
1: 跟住之后又点样系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呢度？
0: 系咁就系、是、即系因为明报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咁所以咧咁啱咧，华侨之声又请紧人，咁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喺明报嘅旧同事同我讲嘅，系啦，咁所以都可以话系我嘅旧同事介绍我入嚟呢度咯，咁样。
1: 嗯，咁 so far 而家觉得点啊？呢度
0: 呢度我觉得个认识有啲唔同嘅，系啦，咁因为报纸咧其实就系、是、即系一日截稿一次咁样啦，咁时间上咧其实系比较充裕。咁咧，所以喺文字上咧写文字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即系
1: 花多啲时间，
0: 系啦，可以真系丢篇文章出嚟咁样啦。咁但系电台咧就系、是、每半个钟就要做一次直播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时间上系比较紧迫嘅。咁所以就系要去平衡点样我可以快得嚟，但系又可以维持翻新闻嘅准确性啊。
1: 嗯嗯嗯，系啊，所以听众听到我哋啲新闻都几新鲜噶，呢度都。几新鲜嗱，咁呢个系即系你其中一个专业就系即系做翻新闻呢个啦，喺度可以做我哋嘅新闻部嘅同事啦。咁你仲有另一个专业喺呢度即系健身教练呢、這个。咁你喺呢度有冇做翻健身教练呢一个专业？
0: 咁我喺呢度都有做健身教练嘅。咁但系因为我之前都有翻另一份正职啦，咁所以我喺呢啲度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主要咧都系做 freelance， 咁我就会自己有一啲学生，咁咧主要咧就系去翻佢哋可能住嘅地方，有健身室咧，咁就会
1: 哦，
0: 系啦，咁就会去翻佢哋私人健身室度上堂咁样。
1: 哦 ，OK OK， 嗱，不如讲下，其实你讲下多啲关于做健身教练啦。你觉得嗰时喺香港做健身教练，或者喺香港考个健身教练牌，同喺呢度做嗰个分别系点样噶？
0: 咁我喺香港嗰陣考嘅健身教练牌呢，其实就好好彩，因为我揀咗一个呢都係美国认证嘅健身教练牌咁样啦。咁所以嚟到呢边呢其实係可以用得返嘅。係啦，咁即当然佢都係要每两年就续期啦咁样。係啦，咁然后大个最大个唔同呢，其实我就会话应该就係、是、你係受聘喺个健身室度，定係你係自己去接学生咁样。
1: 即自己独立定係喺健身室里面度返工。
0: 冇错啦。
1: 係啦，即喺香港就係喺健身室里面返工嘅。
0: 冇错。係啦。咁因为其实香港有啲健身室呢，你就係要负责做埋 sales 嘅嗰部分啦。
1: 即买 membership 嗰啲㗎嘛。
0: 係啦係啦。咁但我返嘅嗰一间呢就唔使嘅。咁其实就会即个好处就係我可以即专心上堂啦，我可以摆多啲时间去安排个课程啦咁样。係啦。咁如果变咗我而家喺呢度我自己去接学生独立嘅时候呢，咁可能就会变相我又要花多少少时间去同啲学生沟通啦，即係可能一开始佢哋去接触到我嘅时候，我点样去令佢哋知道我大概个课程会系点样安排呢，同埋或者个收费系点样呢，呢啲都系要我自己去沟通啦。
1: 其实嗰、那个因为我好少听到有女生做健身教练嘅，即嗰个健身教练嗰个男女比例大概系点样嘅，如果你嘅经验。
0: 咁我嘅经验无论喺香港定喺呢度都好呢，其实我会话大概系七成都系男性咁样啦。係啦。咁因为就系、是、即好似你平时行入健身室呢，其实你都会见到呢健身室入面呢男性居多嘅。咁、所以呢一部分都系会令到即唔少女生呢都会觉得行入健身室呢件事呢系要有啲勇气咁样。
1: 真系好驚啊，即系好似去咗一个男人嘅即嘅地方咁样，系咪？
0: 是啊是啊，同埋即你会觉得啊佢哋咁大隻好似即好似我想经过佢去拎个哑铃都唔係好好意思咁样，好似入侵咗佢个范围咁样。
1: 唔係喎，但係咪真係全部都咁大隻嘅先，即可能佢哋初去学嘅时候未必咁大隻㗎嘛。
0: 是是咁但係你操耐咗咁样就会都会有返少少成绩嘅。係啦，咁但係主要呢都係个因为个感觉太陌生啦。系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啊，都系唔好啦咁样。
1: 即系有啲女生去到健身室就会卡步，其实你都见到有呢个咁嘅需要，即系觉得等女生唔好入到健身室咁惊啦。咁你都会用一个女性嘅角度了解到女士们行入健身室嗰个心理状况。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即作为一个女性的健身教练，我就会觉得女性的健身教练在这个市场上是有出现的需要的。是的，因为就是我见到很多女生其实她们都会想找回一些女生的健身教练，即一来个性别上相同呢就唔会咁尴尬啦咁样。係啦，另一样嘢呢就係、其实可能有时男生同女生呢去训练嘅方法呢都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例如女生其实佢个忍受痛嘅程度会高啲啦咁样。係啦，咁所以呢就会搵返女生嘅健身教练呢对佢哋嚟讲呢其实都会舒适啲嘅。
1: 其实係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健身教练㗎？你係经过啲咩训练啊，或者经过啲咩苦工啊，先至可以做到健身教练噶？
0: 首先就要你自己真系中意健身啦，咁样系啦，因为做健身教练咧，同你自己训练咧系好唔同嘅。因为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你有更加长嘅时间，可能一日会有10个钟，你都系留喺个健身室入面啦，咁样。咁所以你就系要即系习惯你点样去一日对住佢10个钟，你都唔厌咧，系啦。咁另一样嘢点样去有咩途径去成为健身教练咧？就系、是、有好多健身教练牌嘅课程咧，都可以上嘅，系啦。咁不过咧，好多呢啲健身教练嘅课程咧，其实佢都会系即系文字上佢会同你讲一啲理论啦，咁但系实际上你嘅经验系即系点样得翻嚟咧，都系要靠去同唔同嘅学生去接触啊，然后从错误嘅过程中去试边一样嘢系真系 work 咁样咯。
1: 即系都系有一个 standard 喺度，系啦，你系要 怎样去读文字上的理论，去考个牌，跟住之后实践，你真的要接触去教啲学生，又会有另一啲嘅体会出嚟嘅。
0: 冇错，
1: 当中就系咁嚟到呢度就系、亦都系用翻嗰个美国嘅教练牌，可以继续喺度做健身教练。
0: 系啦，
1: 嗱咁其实我见 Coco 非常之 fit 啦。
0: 多谢多谢。
1: 咁其实你除咗中意玩健身，即系除咗呢个系你中意嘅活动，亦都系你嘅专业之外啦，你仲喺温哥华，你仲中意玩啲咩活动噶？
0: 我另一样嘢比较玩得多嘅运动咧，就系、是飞碟或者叫做极限飞碟。
1: 哦，系啦，飞碟都有极限嘅，点样极限？
0: 系啦，咁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对于飞碟嘅印象就系即系喺公园度两个人对拳咁样，系啦。咁极限飞碟咧，其实佢个玩法咧就会类似系美式足球啦。系啦，咁佢就会系有两边有一个得分区，咁你只要喺人哋个得分区入面咧接到嗰只飞碟咧，咁你就会有一分咁样。
1: 哦 ，OK OK， 因为头先听你讲，原来飞碟都有好多种玩法，可唔可以再讲下有其他啲咩玩法？
0: 系啦，咁除咗极限飞碟之外，
1: 冇咁极限啦，呢个我手腕唔系好够力。
0: 系咁，其实个极限咧。虽然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呢个名系点样嚟啦，不过其实佢嘅跑动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另一款飞碟咧，就系叫飞碟高尔夫，系啦，或者叫 disc golf 咁样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喐动比较细嘅，咁佢个玩法咧就即系好似高尔夫球咁样啦，就系佢会有一啲网。佢一啲铁网系啦，咁咧你就会喺一个开始嘅区域度咧飞碟，咁就睇下你飞到几多下咧入到个网度，系啦，咁所以佢计分方法都系同高尔夫一样啦，就系、是、你打咗几多杆或者你飞咗几多下咁样。
1: 唔系呢个这个叫做高尔夫飞碟啊，应该点样讲嘅呢个？
0: disc golf，
1: disc golf 系啦，咦有啲似掟飞镖喎，系嘛？即系你讲嗰、那个佢要入洞嗰个位系洞喺度噶嘛？
0: 系，
1: 唔系喺个地下度噶嘛？个窿
0: 系洞喺度嘅。
1: 咁啊，有啲似飞碟，不过你唔系飞个飞镖埋去，你系即系飞碟个飞碟入个窿度。
0: 冇错啦，系飞个碟入嗰个铁网入面。
1: 入个铁网入面。OK， 有啲似掟飞镖，但系你就要转个飞碟入去。
0: 系啦，冇错。
1: OK， 喂，呢个玩法又未听过，真系我又学到嘢啦，我觉得今日。
0: 咁呢个就对于可能一开始想接触飞碟，但系又唔想跑动太多嘅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消闲活动嚟嘅。
1: 即系其实就真系好似掟飞镖咁样，企喺度嘅啫。
0: 系啦，
1: 就咁飞就飞碟埋去。
0: 系啦，咁然后
1: 嗰个铁网，
0: 冇错啦。咁然后，但系佢个玩法就同高尔夫比较相似嘅，因为咧，你即系第一下飞碟飞咗出去之后咧，你就会喺个飞碟跌低嗰个范围度再
1: 拎起，
0: 系啦，再拎起，然后再飞第二下。
1: 哦，咁就唔使跑啦，行过去得啦。
0: 系啦，咁你就可以行过去接咁样，咁你慢慢行又得，想跑过去都得嘅。
1: 咦，几好喎、啊、呢、這个，我哋温哥华呢度都有得玩嘅呢、這个。
0: 系啊系啊，呢、這个喺 QE Park 或者喺本拿比嘅 Central Park 都有得玩嘅。
1: OK OK， 咁啊真系自己揾下啦。啊，真系观众真系嚟咗几年啦，都揾到啲地方玩我都唔知嘅。不过讲到呢度，即系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知道Coco 都即系几中意啲户外活动啊。讲下佢嚟到加拿大喺呢度嘅生活又系点啊？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8: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讲翻阿 Coco 方乐林喺度啦。咁头先讲到即系喺呢度嘅生活啦，中意玩嘅嘢啦。咁其实喺呢度，你而家平时嘅饮食习惯啊，个 lifestyle 啊，嗰啲 schedule 系点样噶？
0: 咁其实主要饮食方面都系自己煮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咧会成日好忍唔住会出去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港式早餐。
1: 哦，
0: 系啦，我就系超级中意食沙爹牛肉。
1: O、okay? K。
0: 冇错，
1: 唔系嗱，因为你知道做健身，你都要即系可能食饮食嗰方面都要特别啲注意，你先至练到啲肌肉噶嘛。即
0: 系
1: 有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练大只啲噶？你嘅你食嘅嘢？
0: 咁我主要其实一般咧建议咧都系会食多啲蛋白质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咧，你喺一餐入面咧可以食晒啲蛋白质先，咁然后咧再食菜，然后就系塞饱自己咁样。
1: 嗯，
0: 系啦。
1: 但 你好少食carb 嗰啲嘢喎，係嘛？澱粉質比較少。
0: 我自己都會偏向正常咁樣攝取 carbs 嘅，即係澱粉咁樣，係啦。因為其實有時咧，如果你攝取得唔夠嘅話咧，係好影響你嘅運動表現啦，即係好容易覺得冇力啊，又或者可能心情會覺得暴躁啊咁樣。
1: 冇力啦，係啊，係啊，真係。
0: 係啦，所以其實最重要咧都係即係飲食均衡啦。
1: 嗯嗯，嗱，咁飲食即係你都會好注意啦，因為有一個咁健美嘅身材，即係我見。Coco 嗰隻大隻又唔係話即大隻得好誇張嗰啲嘅，都係 fit 嗰種。咁你都喺呢度而家 so far 咗嚟咗幾年啦，你覺得呢度嘅環境係咪你 looking for 或者你鍾意嘅環境？
0: 咁因為我本身自己都好鍾意户外活動啦，所以其實呢我會覺得溫哥華呢係真係幾適合我自己嘅，係啦。咁所以就係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露營啊，咁然后我最近呢就係、是、都鍾意去攀岩嘅。係、
1: 哦、
0: 啦，即係。
1: 喂，你係徒手嗰隻定係即係要绑住绳嗰啲呀？
0: 有安全措施嘅。
1: 嘩，即係嗰啲游绳嗰啲。
0: 係啦係啦，咁就会绑住條绳啦。咁然后呢因为呢边喺户外攀岩嘅风气呢都好流行嘅。所以就会变咗你想去户外攀岩呀，你会都有几多嘅 community 你都可以跟佢哋一起去咁样囉。
1: 哇，你本身嗱系咪有玩开攀石嗰啲先？即系呢啲系咪都要特别训练啊？首先要喺室内嗰度去练习嗰啲爬石嗰啲噶。
0: 咁我自己都系由室内攀岩开始玩起嘅，系啦，因为其实咧室外即系户外嘅攀岩咧，其实系难度比起室内嘅难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就会变咗咧，即系新手嘅话咧，一开始。你喺室内练习咗点样去攀先啦，然之后咧，同埋要习惯下咧跌落嚟嗰个克服嗰个恐惧啊。
1: 系，喂，我谂，因为如果呢度室外如果攀岩，你攀到嗰啲调转嗰啲位咧，你咪要即系好难上噶嘛。如果你甩咗手，你有嘢绑住啫，但你可能会撞到埋去嗰个岩墙嗰度噶嘛。
0: 会噶会噶，其实有时喺室内攀岩嘅时候咧。佢知路線會比較直少少啦，咁樣咁，但係佢去到有啲都係會凹入去嘅地方嘅時候咧，有時避唔到嘅咧，都係會蕩嚟蕩去嘅，係啦。咁所以其實都會有少少安全技巧，就係你要彈開埲牆，即係將自己彈離開埲牆咁樣，
1: 咁就唔會撞咗埋去啦。係啦 ，OK， 哇！即係原來呢個唔單止係女健身教練。就女蜘蛛俠嚟嘅，
0: 我都系啱啱開始咗無奈，
1: 啱啱開始咗無奈。O、okay、K，
0: 但係好好玩，
1: 係哇！即係估唔到 Coco 真係都係好中意挑戰啲難度高嘅嘢，即係好 adventure 嘅人。啊，呢度真係都好適合你。不過如果落雨天，可能滑啲就出面滑啲線手就比較危險啲啦。嗰啲都要睇天氣。
0: 係啊係啊，咁嗰啲時候就要翻入去室內
1: 啊，室內嗰度玩啦。係啦，嗱咁啊，咁啊呢啲即係哇！即完全系认识到方乐林嘅另一面啊！觉得今日好高兴嗱，咁都即你都会留意少少啲流行曲啦，咁样咁讲下，你都拣咗一首歌，可唔可以讲下你晒咩歌啊？
0: 系咁就系、是、事前访问嘅时候咧，安怡就问我唱 K 会唱啲咩歌啦，系啦，咁我第一时间就谂起咧，我会中意唱吴雨霏嘅歌，系啦，咁然后我最中意嘅嗰一首咧就系、是、叫《爱是最大权利》。
1: 嗯，系啦，因为嗰时 Coco 同我讲爱是最大权利，我就以为系郑中基嗰只，咁我揾咗郑中基嗰只，但系佢原来系佢系中意吴雨霏嗰只嘅，咁啊吴雨霏嘅年代嚟嘅 ，Coco 都系好，咁跟住好啦，咁今日就非常之高兴，我哋嘅新同事方乐林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系噶，我都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温哥华嘅生活。
1: 非常之高兴，咁我哋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咯，吴雨霏嘅《爱是最大权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咧，我谂咧好多人都听过噶啦。意思系咩咧？就系话啊，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嗱，好似行人啊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咧，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发生一啲嘅意外啦。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啦。咁就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Hello，David 你好啊。
4: 你好 ，Linda。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1: 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方面啦。
4: 是啊 ,ICBC 真係好啊，諗到咁好嘅方法利用到而家嘅科技。而家喺海彩屋企呢个电脑呢里面嚟讲嘅，只有你一定要佩戴个摄像头。同你基本啊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in 一样，足够嘅证件，咁证明系你先啦。咁钱系都系要俾㗎啦 ,credit card,ok?、Okay? 咁你准备考嗰陣呢里面嚟讲啦，你就对要对住个摄像头嚟考嘅，证明系你即时去做嘅。O K， 咁样所以嘅变咗咧，你哋咧就会简化好多，就唔使成日话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咁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1: 系，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啊？
4: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佢就係諗你呢樣嘢。
1: 嗯。
4: 係咪咁你問嘅問題咁我而家睇到嘅答案係乜喔咁你咪知囉。
1: 都知道
4: 吓。都知道咪有你出囉。佢、啊 okay、預咗你出㗎啦。
1: 係係係。
4: 係咪有咩所謂啫。咁、起碼知道嘅答案㗎嘛你都。
1: 嗯、啊都系吓咁咁样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件事都啱嘅系咪？
4: 但系咧，我唔鼓励你哋出猫，真系你哋咧上网咧做个 mock test， 做多几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为咧，我想讲俾你哋知啦，有一日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嘢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
1: 系的确，因为好多时候你唔记得或者唔知嘅话，嗰啲意外就系咁出嚟噶啦嘛。
4: 系啦，冇错啦，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有周时唔怕讲嘅啲学生咧就点咧，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学车，咁我又问翻佢啲嘢，佢有好多嘢都唔识嘅。佢又考完试咧就俾翻 ICBC 噶啦，
1: 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
4: 佢又唔记得咗。
1: 系系。
4: 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是咁样向前行揸车就得啦。o k 咁你政府嘥咁多钱省咁多嘥就係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
1: 嗯明白明白。係呀。咁其实你话即係讲到揸车呢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㗎係咪。係
4: 冇错。
1: 咁啦其实行人即係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呢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比如我哋即係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啦。
4: 我想大众都知道啦。
1: 嗯。
4: 一般你哋系识揸车嘅人喺个街道上周时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头一族。
1: 啊揸住部手机。
4: 揸住部手机横穿马过马路。
1: 嗯。
4: 或者呢系我哋温哥华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湿湿啦。嗰啲人呢着件雨褛呢再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连个头都笠住嘅。我都差啲试过有一次 stop sign， 争啲都中招。
1: 嗯。
4: 好彩我个盏灯闪一闪见到一啲嘢喐。嗰人拧翻转头，我净系见到个棚牙，啊，咁吓我一跳， 嗯、希望各位真的要小心，特别是冬天在温哥华揸车。嗯
1: ，OK， 系同埋有时候咧，我哋见到即系譬如话，明明系斩紧灯叫你唔好过嘅，但系佢哋仲系慢慢咁样行过，咁呢个都好容易危险噶嘛。
4: 系啊系啊，冇错 啊，最好就唔好试呢样嘢啊，因为咧揸车嗰个唔系有心撞你。
1: 系，
4: 而系佢都睇唔到你，
1: 又停唔切啦。有时
4: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嗯、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出嚟嘅，咁你自己攞条命交飞。咁、
1: 嗯、
4: 啊，虽然咧揸车嗰个一定要负责任嘅，撞到你，
1: 是
4: 但系你都唔好害埋佢啊，系、
1: 嗯、
4: 咪？又害到自己，又害埋佢。
1: 冇错，始终受伤又唔好啦，系咪？
4: 系啦，大家都唔好，所以大家都要守规矩。揸车嘅路面，我哋守翻揸车嘅规矩。过马路嘅行人，唔该你做翻你过马路行人。要守翻你哋嘅规矩，
1: 系啊，讲到
4: 啊，都冇事嘅。
1: 讲到过马路咧，我试过第一次揸车咧，就系、是、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车之后咧，即刻就过马路喎，哇！真系吓到你咧，你都唔有时真系你反应唔够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4: 啱啊，我就想讲俾你听，有个地方，
1: 嗯，
4: 唔知道各位咧有边个去过啦？喺 UBC 嗰个巴士总站入边咧，里边啊，周氏发生呢啲问题嘅，佢、
1: 嗯嗯、
4: 有几条斑马线噶，喺个总站入边，
1: 系
4: 就系、是、方便俾啲人一落车即刻过斑马线。
1: 哦、
4: 但系佢好周时咧，佢个巴士系停喺斑马线之前，
1: 系
4: 佢系挡住咗你睇唔到噶。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虽然系话行30米，有好多人啊见到啊心急咧想冲，好危险，因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一落巴士即刻个车头度飙出嚟，
1: 系啊，
4: 咁你咧呢啲最容易会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一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
1: 嗯，啊，
4: 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1: 系啊，
4: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你双手，
1: 嗯，
4: 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一千次里边嚟讲，可能有一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惨啊，
1: 嗯，
4: 系嘛、啊？我再俾你好彩啲，一万次嚟一次，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咁讲，唔怕你一万次，怕你万一。
1: 系、就、系、是，始终都系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诶调翻转啦，讲下驾驶人士啦吓、啊。其实揸车咧，即系每日啊，成日揸车嘅话咧，喺个街嗰度都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司机啦。咁啊，有时咧，即系唔知系即系心急啊，定系谂住头先你咁讲啦，搏一搏啦，应该冇事嘅。咁可能呢个问题咧，就令到真系有问题噶咯吓。
4: 系 啊，
1: 嗯，
4: 嗱、啊，有好多人揸车嘅习惯咧，就 speeding 嘅，
1: 啊，
4: 成日都。一定习惯揸快车
1: 嘅，系
4: 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车嗰阵咧，我谂佢个心好好怨愤，觉得点解会捉到我噶？
1: 系，
4: 但我成日都劝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后，我啲朋友讲啊，喺度呻啊，话诶俾人捉咗。我问下佢，好平啫嘛，张单。
1: 嗯
4: 我哋揸快车，日日都揸快车，几个月啦，你分开除翻90次嚟俾呢张 ticket， 你系咪好抵啊？
1: 系，即系习惯性啦，嗰啲人
4: 惯性嚟噶，
1: 系啊。
4: 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讲。

0: 打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佢哋双眼确系唔好，
1: 睇唔通又唔敢，
0: 睇唔通，咁佢宁愿揸慢啲。咁但系有啲人揸车咧，见到咁啊，哇，又喺度 cut 人哋，喺度闹人哋啊，咁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
1: 冇错，
0: 对自己个心脏唔系几好。
1: 系系的确系。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倾过啊。
0: 好啊。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啊！
5: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3: 一日之计在于晨，
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8:30，
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3: 到时有我欧永恩、
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3: 温哥华早晨。
1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啊，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噶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噶噃。
0: 周时有
1: 系
0: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过右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1: 啊，系啊，系啊，有啊。
0: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嘅，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嘢。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1: 哦。
0: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你睇佢捉住堂体捉得紧唔紧？
1: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0: ？No，
1: 不需要咁紧。
0: 你的感觉是点咧？捉住唐太的感觉啦，
1: 系
0: 好像捉住雀仔咁。
1: 哦，啊又不想整亲佢咁样。
0: 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佢。
1: 系系
0: 细力得滞，佢会飞走。
1: 啊，呢、這个形容几好。
0: 啱啱把握到佢的唐太咧，你个人先会灵活嘅。
1: 嗯嗯。
0: 你谂下，如果你幻想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咁捻住唐太啦，你啲肌肉系咪硬晒？
1: 系。
0: 你个人就紧晒噶。
1: 嗯嗯。
0: 万一有啲突发事情出嚟咧，你反应唔到嘅。
1: 嗯。
0: 只手咁硬。
1: 系。
0: 所以揸车咧系啱啱 hold 住唐太就得噶啦，系顶住唐太，唔系捉住佢，系顶住。
1: 咁 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唐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系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诶缩埋咁样。咁其实

0: 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1: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一个就咏春，
0: 都得嘅，
1: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
0: 舒服冇错。
1: 但系问题上就系话最好着个距离咧，唔好伸得咁直，因为通常啲人伸直晒嘢手嗰啲系咩咧？赛车手
0: 哦。
1: 揸赛车嗰啲就顶到直晒噶，系咁样转嘅。咁、
0: 哦、
1: 但系问题上咧，一般自己揸车嘅咧，我哋系少少
0: 弯弯地咁样，
1: 弯弯地，系咁样咧。里边嚟讲嘅就好容易控制动态。
0: 嗯哼嗯嗯，系啦。咁其实咧就唔打灯啦，头先话冇熄灯啦吓，唔打灯都系经常有嘅吓、
1: 啊，有时有，啊、所以要真系要小心，有好多意外咧就系会咁样发生，就系话。可能做嗰个咧，佢觉得冇乜嘢啊，我成日都系咁噶啦。所以我系估，即系想同各位讲讲咧，就系话我哋揸车咧，由你学车嗰阵同埋你考牌嗰阵所做嘅嘢咧，你最好尽量保存翻佢。
0: 嗯，
1: 就算你做嘅动作唔系咁夸张，但系你都记得要做。啊，唔好话你哋啊，我揸车揸咗咁耐，教车教咁耐，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唔记得 solo check 嘅。
0: 是会间中
1: 一定会有，但是不多。但每一次你一冇做你话翻俾自己，哎呀，好危险啊！
0: 嗯，
1: 提住自己，
0: 嗯，
1: 系嘛，一个睇漏眼你就嗨咗埋去噶啦，
0: 嗯嗯，
1: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尽量我哋习惯翻做翻足晒啲嘢，遵守交通嘅规矩，该行几多你啊？人哋话海温哥话潜规则啊，五十行六十啊，六十行七十啊，咁
0: 系啊，
1: 我都明白。咁但系。即系太慢又唔好啊，堵塞条路咁，
0: 系啊系啊，
1: 唔好太过分快就得噶啦，
0: 唔好
1: 咁心急，唔好成日啊前边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篱都系一个位啫嘛。
0: 嗯，
1: 我有时我睇到有啲朋友咁揸车，我问佢你攰唔攰噶？我
0: 系成日好似同人赛比赛咁样，
1: 转去转嚟，
0: 系有啲真系噶吓，不停咁转，即系想自己系最快嗰架咯。
1: 系咯，咁你其实冇必要噶，前头架车都行紧，只不过行慢少少。
0: 系系。
1: 嗱，我揸车咧，我就好懒嘅，我唔可以唔转，我就唔转嘅。
0: 咁又系吓，即系你需要转弯、转左或者转右嗰时先去埋线或者开线。
1: 系啦。
0: keep 住中线，其实有时就系慢啲，但系系安全嗰条嚟嘅，系咪应该？
1: 好安全，大家都。即系好守规矩啲嘅，咁但系有时你就系心急快一快咧、啊，你每一次转 lane change 转线嗰阵咧，你系每一次 take 一个风险嘅。
0: 啊，系、哦。
1: 我就啱啱讲俾你听，我哋揸咁耐车，有时我都会唔记得。
0: 嗯嗯嗯，
1: 系嘛？咁、
0: 嗯、
1: 个个都会有啦，试过到嘅，系嘛？咁、嗯、所以小心啲，可能就系你唔记得嗰次就中招。
0: 系，咁所以我哋有时会话咧，驾驶嘅技术可以练好啲。但系嗰个人嗰个揸车嗰个心态嗰个性格嗰个态度咧，你可能好难转嘅，系咪啊？
1: 我正想讲俾你听，
0: 真系噶，
1: 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学得研究过。
0: 嗯，
1: 你去一个地方咧，无论你去旅游又去边度咧，去一个地方你睇到啲人喺路面揸车咧，你已经知道嗰度啲人究竟系咩素质嘅，
0: 系系
1: 系嘛？
0: 嗯，
1: 咁你睇得到佢哋系咁样，咁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嗰阵咧，你融化到入去佢度，梗系更好啦。但融化唔到入去咧，反而你蚀底。
0: 哦，系，
1: 因为佢哋个气个作风
0: 系咁样揸法嘅，冇错，系
1: 明唔明啊？但系你唔跟住佢咧，又系麻烦。但系你跟住佢咧，又觉得就唔系几好咁揸车，唔系几安全嘅、哦。
0: 我调翻转谂咧，我嗰阵时候去中国旅行咧，就系啦。咁咧嗱，我哋平时唔好讲香港啦，即系话就算我哋即系加拿大咧，过马路都好守规矩噶嘛。明明系即系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系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过马路，哇见到明明唔系我哋行，但系啲人咧系咁冲住行，跟住个导游就话。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
1: 啊、
0: 其实嗰阵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1: 系啊，
0: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教，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1: 系啦、
0: 啊，系啊，
1: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0: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噶，真唔敢过啊！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唔系啊，唔系啊嘛，好危险噶咁。点知原来你一踏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1: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One
0: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1: 罚得好紧。
0: 系系
1: 咧，喺几十年前我哋翻中国咧，深圳已经睇到噶。
0: 哦、
1: 啊，嗰阵时罚$2嘅啫。
0: 哦、啊，
1: 佢哋点咧？少少地，你冇钱罚得，你而家企喺度喺个安全岛度，同我捉下一个。
0: 诶、 呢个得意喎，
1: 俾嗰个可以即刻走吓。
0: 呢个得意喎，呢个咁样
1: 喺中国好耐噶啦，讲紧系八几年差唔多九零年代啦。你到处喺深圳见到啲人系咁样噶。
0: 哦，
1: 一个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辅警咁样啊，佢专系捉啲人过马路唔守规矩噶。
0: 哦，
1: 佢捉咗你翻嚟，罚两蚊一，俾翻张收条你噶。
0: 系
1: ，OK， 有收条俾噶。你如果你话我冇啊，两蚊都唔俾，两蚊唔俾，唔该，企喺度同我捉下噶。
0: 哦 ，OK，
1: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嘅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嘅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0: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1: 系
0: 咁、啊、你后面嗰个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啫，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呢？
1: 佢有啲人啦，佢有个偏爱咁，唔知佢系佢个大脑嘅问题、
0: 嗯、
1: 啊，前后脑左右脑嘅问题，
0: 嗯嗯，
1: 有啲中意偏右，有啲中意偏左嘅，
0: 系
1: 佢唔知道自己系几多，我成日教佢哋，我哋睇下侧边块镜。你咪睇到条火位线喺边咯，
0: 嗯，有个判断，
1: 咁你就唔会话成日挨咗埋去人哋嗰边。
0: 系啊系啊，有时会挨埋你。
1: 同埋有好多人咧，唔知道有冇发觉得到咧、
0: 嗯？
1: 特别系温哥华，其实任何马路都系咁嘅，每条马路咧佢唔系平嘅，
0: 系、嗯、
1: 佢好似个龟背咁。
0: 啊，
1: 因为佢两边咧要去水噶嘛。
0: 哦 ，OK。
1: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车，大家两边五咁样平均咁拖住唐太啦，行下行下会执埋一边去咗右边嘅。
0: 哦，原来咁嘅，
1: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你咪挨咗埋右边咯。
0: 哦，
1: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 hold 住唐太，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唐太佢。
0: 嗯，明白。
1: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去啦。
0: 哦，
1: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系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0: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唐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1: 其实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
0: 嘅，真系啊！
1: 就咁，你手车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一手车唔到家，俾四只手嚟揸都冇用，系咪？唔系话因为你手多就
0: 要用，
1: 问题上系你个反应同埋你平时揸车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
0: 嗯嗯。
1: 所以我成日都话就叫啲人揸车，我你唔好习惯呢样嘢，你习惯咗嘅咧，你总会出错嘅。因为揸车你不是揸一两年就不揸的嘛，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你在以后揸车里面来讲出现意外的机会是不是高了？
0: 嗯，是。
1: 还有有些人成 stop sign 不会停的，摁一摁咁样望下行的，可能他们是心急，是差那半秒的时间，但那半秒的时间是很大的风险。
0: 嗯嗯，
1: 点解人哋整个 stop sign 俾你啫？
0: 系
1: 就是想你停下啫嘛，
0: 冇错。
1: 譬如有时候一啲小路入边有啲 roundabout 咧，无端端喺你屋企喺个路口度整个花园喺度，又唔坐得人，又唔系养花，整喺度做咩？佢就唔想你开得快啊嘛。
0: 嗯，
1: 咁你哋要 sense 到点解咧？因为呢条路开得快系有风险嘅，所以政府要使钱搵人整个等喺度俾你，就唔俾你开得快，就唔想发生有个意外。
0: 嗯哼，
1: 咁如果有啲人咧，仲系唔理嘅，仲系鲁莽嘅，咁佢出咗事里边嚟，我冇人可怜。
0: 系，咁其实其实我哋间唔中都要攞翻份考试嗰份笔试嚟到温下习先得嘅，有时会唔记得嘅，系嘛？
1: 好，应该系多啲睇下。
0: 系咯，
1: 多啲睇下，即系呢啲嘢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咧，多啲睇下，尤其是你系远游啊，或者去第二个摊度咧，咁你。remind 下有啲嘢，因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华市入边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0: 嗯，
1: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个 town， 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0: 嗯哼，
1: 系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个心记住，你起码睇咗个 sign， 你知佢发生紧咩事先。
0: 嗯，
1: 就唔好揸车唔睇 sign， 我觉得唔好噶。你揸车就系两边整咗啲 sign， 就系俾你话俾你听前边发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
0: 嗯嗯，
1: 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
0: 嗯嗯，
1: 佢唔系爱嚟，唔系爱嚟做装饰噶嘛。佢话你俾你睇噶嘛。
0: 系啦，咁有时我哋即系听新闻咧，都听过有啲人咧怒驾，即系咧揸到好猛整嗰啲咧，啊一路响安呢个就比较简单噶啦。有啲唔系响安，可能落车打人噶，吓好周时都有呢啲咁嘅，点解咁怒气啦吓？
1: 其实揸车好简单，
0: 系
1: 你睇到你个对手咧，如果有时系你做错又好，佢做错又好，唔紧要，
0: 嗯，
1: 见个礼，
0: 嗯，
1: 你啱又好，错又好，你见到佢咁激气，可能或者佢唔系因为系你激气。 佢因為係正話遇到啲機器啱啱俾人炒魷魚啊，成日揸架車喺個路面上想發泄嚇。
0: 嗯，
1: 但係你如果你採佢，你同佢頂嘅咧，佢就啱啦，穩正你。
0: 嗯，
1: 咁你明明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壞曬個心情。
0: 係係。
1: 咁你不如直頭，誒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曬個冧俾佢。
0: 嗯，
1: 大家都開心。
0: 係係。
1: 咁佢又發唔到你脾氣，仲想點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撒个冧，佢睇到佢又舒服，
0: 系
1: 边个啱错唔紧要嘅，
0: 系你好我好咁样系咪？
1: 总会有误会噶，
0: 系啊，
1: 即
0: 系
1: 人朋友之间都会有误会啦。
0: 系啊，
1: 放揸车喺个路面上面，
0: 嗯、
1: 大家误会唔紧要，解决问题得咯。
0: 嗯，的确系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讲啊。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 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马路上边啊，喺街道上边啊，见到好多人咧就系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即系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咧？要吓？
1: 哇！呢、這个系就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0: 系。
1: 特别嗰啲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如果唔系好容易出事。
0: 嗯嗯，
1: 系嘛？我亦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0: 哦，
1: 真系激死。
0: 点情形咧？
1: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38街出到 Bullover。佢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0: 系，
1: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0: 嗯，
1: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阵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0: 啊，
1: 嗰、那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砰咁就撞埋我镜度，
0: 哦，
1: 咁你话咧系我啱的佢啱
0: 咧，诶，有时候，所以我哋啲。揸即系揸车嘅朋友咧，就会话啦：，哇，其实嗰啲即系踩单车或者 scooter 嗰啲，佢唔需要买保险嘅，唔使买验疏嘅，撞到系我哋嘅事嘅，
1: 啊，
0: 成日都好多呢啲嘢争拗啊，但又拗都冇用，
1: 拗都冇用啊，因为你买咗保险，佢冇啊嘛，
0: 系咯，
1: 问题系咁啊嘛，
0: 系
1: 啊，所以嗰次咧，我 settle 佢点啦，我见到佢撞完我之后咧，佢前头有个胶箱撞烂咗，我仲俾翻20蚊佢，我话你想唔想报警先？我话要，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哋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okay？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冇事啊嘛，冇事就 OK。咁我俾翻20蚊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啦。
0: 嗯嗯。
1: 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惊啦。OK，
0: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又
1: 意外，
0: 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
1: 系
0: 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1: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着埋盔甲都帮佢唔到噶，佢系有啲人系惯咗系咁噶嘛，佢觉得诶、哎、我不嬲都冇事嘅，戴咩啫？
0: 又系不嬲都冇事，
1: 即系只有系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系，佢心谂，咦、哎，我都玩咗几年，我都系咁啊！尤其是后生，边识死个死字噶，系嘛？
0: 所以、就是、
1: 个个谂住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所以咪变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咯。
0: 所以我哋就好惊咯，譬如揸车嘅，
1: 系啊。人嘅年纪越大就越多嘢惊，唔系太多啲无知。
0: 嗱，我就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就喺Capstan Way 行嘅，咁、啊、就我行紧一个方向啦，当然系咪、啊、行去 Number Three？ 咁突然间咧，哇，见到有 一对一个男一个女踩住个 scooter， 冇戴头盔乜都好嘅，迎面
1: 冲埋嚟，
0: 亦冇啊！咁我梗系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过咗先咯。
1: 哦，
0: 佢迎头，佢喺条马路嗰度迎头，哇吓到我咧，真系。
1: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0: 冇。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啦？
1: 哇！你啲轻功都唔错，
0: 我惊过佢啊！你明唔明啊？就是、我震过佢咯。
1: 啊，佢闪得到算好，好快嘅 scooter。
0: 哇！两个咁，即系两位朋友一男一女。
1: 真系咧，有时咧唔系净系年青人玩，我见到好多中年人喺度玩。
0: 系啊，
1: 我心谂咁危险嘅嘢，你哋都要制噶。
0: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啊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1: 好惨噶，
0: 系啊，会好伤噶。
1: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远离佢，
0: 系
1: 即系尽量咧，我哋揸车啦，有咁远离佢咁远，
0: 系
1: 即系唔好俾佢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0: 冇错，
1: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0: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1: 系，
0: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啊、你又慢慢，我又慢慢。
1: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0: 系啦，
1: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0: 快过你啊！
1: 佢
0: 都踩得快过你，
1: 又翻到嚟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0: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噶。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1: 系。
0: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明唔明啊？
1: 佢万能侠嚟，
0: 系啦，乜都得嘅。
1: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0: 嗯，
1: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单车嗰啲，佢唔守规矩。
0: 系系，
1: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别我话俾你听，有个地方你哋要见识下可以嘅、
0: 嗯，
1: 就系明街喺希城。转弯入明街又好，明街转上希城转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有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佢哋咧系从来唔使睇灯噶，佢哋中意过过噶啦。所以你哋咧要习惯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会激气。咁、
0: 嗯、
1: 我搞错啊！明明我行，你又行，佢哋系咁噶。
0: 系。
1: 佢哋心谂一样嘢就话：你唔觉意嗨到我啦，我就多谢你啊。养、
0: 嗯、
1: 育之恩，以后你就养我噶啦。
0: 系
1: 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系嗨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乐噶，小心啲。
0: 系、嗯、啦，总之揸车就要小心啦。
1: 系啦，个眼好紧要。
0: 系啦，咁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啦。我哋开车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1: 开车之前
0: 系啊，有咩要留意呢？
1: 留意就系多啲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0: 啊？
1: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咧着身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揸车未做噶嘛。冇蓝色 bell 啊，吓冇整啲又冇门闩唔
0: 行
1: 啊，佢有灯噶嘛，咁、
0: 嗯、
1: 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
0: 嗯
1: ，OK， 咁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0: 哦
1: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即系话俾人哋听啊，我嘅车准备喐啦。
0: 嗯嗯嗯。
1: 咁、
0: 嗯、
1: 样人哋后边有车嚟睇到。
0: 系。
1: 咁有时有啲人咧会好啲，会让你啦。
0: 系。
1: 啊，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噶，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
0: 嗯。
1: 系嘛。
0: 嗯。
1: 咁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OK， 所以要注意，我试过啦，行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得都得唔到。
0: 嗯。
1: 佢冲咗出嚟。
0: 系系。
1: 都比较嗨到我个尾啦，都已经。系嘛？咁所以我都唔想烦啊！要 ICBC 啊 ，report 有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喺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0: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1: 系啦，即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
0: 嗯嗯
1: ，OK，
0: 系系
1: 双眼好紧要。
0: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经验啦。
1: 系
0: 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ake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有声啦、啊，即系。你听到好多嘢嘅、即係大女士们即係咁讲呀，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呢，我就出车，咁、就揸车啊，揸到一阵间出咗车一阵间，啊点解好似有啲声，有啲声咁样，有啲声咁啊，唔知咩声，唔理啦，可能即係出面嘈啦。揸到我諗大概五至十分钟去到我个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车啦，落车，哎死火，原来爆个胎。 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1: 你爆胎你唔知嘅咩？你感觉糖太紧好多噶嘛？
0: 会紧噶？
1: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0: 我爆
1: 有好多车，
0: 我爆后胎。
1: 爆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0: 系啊系啊，啲唔系好稳嘅，但系咧嗱，呢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我今日哎呀咁样，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咧？我就系睇嗰啲视频咧，佢话原来咧喺中国大陆咧考车牌咧，要你绕住架车咧行一个圈嘅。我之后咧就学咗啦。即系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咁我呢个又几好提醒嘅，我因为我哋唔知嘅，有事女士们真系。
1: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0: 都有咁噶。
1: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啫嘛。
0: 哦，
1: 其实系最稳阵嗱。点解我哋考牌咧 ？ICBC 咧个官一上车咧，就要你试晒所有啲灯，
0: 系
1: 啲水拨，睇过晒你啲车胎系咪合规格，架车可唔可以考得佢似上车噶？就是告诉你们，如果你任何一样东西是不动，譬如你提醒各位，如果你拿自己的车去考牌的里面来讲，你 make sure 所有灯都可以的， high beam low beam 全部高低灯都是着的，指挥灯 work 没有一盏灯是烧了的，你就去，如果不是它就不跟你考的，你烧个灯个窗门打不开都不跟你考的。
0: 哦，是啊，
1: 是啊，所以你是那个 power window 那些，它全部是控制得到、开得到嘅嘢，佢只会上车嘅。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上车。咁其实系应该嘅，但系有边个咁咁勤力噶、啊？开车兜唔去边
0: 啊？我而家有啦。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蹲坑，你话如果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1: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可能够做到一 Linda 咁，
0: 系啦，即系顾多样，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吓，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1: 我发觉女士们揸车有个特色，
0: 咩特色呢？
1: 好多时候我在路面上看到女士们揸车，他们的张凳挨到很前，他们成日好像望着车头来揸车，我觉得很奇怪，揸车要望着车头，
0: 是不是想着泊车的时候不会撞到前面？
1: 泊车是特别的，他不是平时走着他们都望着车头样的，
0: 好像有点
1: 这样，
0: 但
1: 我
0: 不是的，
1: 你不是的，你厉害，但有很多是这样，尤其是新牌子，我经常问
0: 他，他紧张，
1: 你走路会不会看着鼻哥来走的呢？
0: 嗯，
1: 鼻哥系
0: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个
1: 车头
0: 哦，
1: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咁又变咗咧，就系、是、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已经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即系
0: 望到晒啲镜。
1: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噶，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噶。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红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0: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1: 泊车
0: 系泊车，
1: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0: 哦，
1: 睇下侧边有冇嘢喺你侧边，特别系后边。
0: 哦，
1: 这个是考牌要诀、有很多即自己屋企人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必定要做 的步骤来的、如果你不是你拍完架车的官话你 fail 你的位拍得很好，不过后面只是撞伤了两个你不看到而已
0: 是、
1: 他会说你，所以你一定是要这个动作拍车真的要看清楚旁边有些什么，有时候人吓你一跳的、如果你没有看到刚刚拍哇
0: 是啊是啊，都试过，
1: 你会吓一跳噶，所以你自己真的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总会一万次会出现一次，真系你意想不到，真系有人喺你后边行出嚟嘅。
0: 咁其实调翻转啦，你行嗰个自己都要小心啦，因为你明知道我打咗后灯，你唔好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1: 加拿大人唔系噶，成日惊住佢入佢心谂，你敢撞过啊？你睇佢哋过马路，
0: 其实呢个心态又唔系几好咯。始终命仔你受伤系、你受伤，系咪啊？
1: 系 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惯咗过马路急急脚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过马路几
0: 比
1: 较他
0: 条啲嘅，
1: 佢坐你都傻直头，佢心谂
0: 你实俾我过啦。
1: 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违规啊，而家我明明红灯，我过紧马路，你都唔敢撞我。 系嘛？
0: 系啱，
1: 即系佢会觉得系咁样，系啊。
0: 但系又唔系太好咯，
1: 系唔系好啊？但系佢哋惯咗系咁，佢觉得就系话，因为我哋呢边揸车好文明嘅，
0: 嗯，
1: 个个都做得好好，个个都好礼让，
0: 嗯。
1: OK，
0: 系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讲。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好啦 ，David 继续讲揸车啦。嗱、啊，其实咧揸车就系嗰部车就系、是、我哋嘅代步工具啦。我哋要锡住佢噶嘛。
10: 啊，
9: 定期嘅保养维修其实好紧要噶、哦。你唔好等即系要出烟，即系架车出晒烟啊、滚水啊呢啲，有时都见到喺街嗰啲啲车咁噶。
10: 有噶，
9: 系啊系啊，
10: 有啲咁嘅人。
9: 系啊，真系噶。
10: 架车咧揸到咧。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嘅，七劳八损嘅、
9: 嗯。
10: 你整得个个肾嚟咧，个肝又话出事嗰啲咧，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啊，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
9: 嗯嗯，
10: 因为原厂保养嗰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9: 系。
10: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二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噶。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咧？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嘅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揸架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
9: 嗯。
10: 啊，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9: 系。
10: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嘅啦，一接手嗰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咧，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架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
9: 嗯，
10: 你自己一手一脚养大佢嘅，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
9: 嗯哼，
10: 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会 provide 好晒嘅嘢，因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系咁好，
9: 嗯，
10: 咁襟嘅，个寿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系都系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9: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咁系咯，
10: 就算连啊系有啲啦换机油
9: 啊，
10: 啊，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咁贵嘅，
9: 系啦，点解咧？
10: 原来呢个问题喺边咧？
9: 嗯，
10: 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9: 哦，
10: 原厂俾你系最靓嘅油俾你噶，佢用翻佢自己 原厂靓嘅油俾你。
9: 系系。
10: 但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系一样。
9: 即系同一条数啦，都
10: 同一条数。即系你啲油有啲系行五千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万六米就换嘅。咁 depends on 有啲油啫嘛。
9: 嗯。
10: 系嘛？咁你以为系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呢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道。
9: 系，好，咁呢个提醒都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讲下嗱，而家我哋夏天啦，吓咁好天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啲小朋友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揸啲长途车咧去玩嘅。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揸车嘅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咁远啦？咁有咩要留意呢？
10: 留意就系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9: 车速，
10: 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又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咗条路，咁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下你去啲咩地方玩，个危险性系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9: 系
10: 吓，你大人自知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尽量避免带小朋友去，最好咧带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ies 好啲噶，佢已经好开心噶啦。你同佢去啲山区嘅地方咧，系会有啲风险噶。难听你咁讲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 嗰啲地方，有时行只熊出嚟，你又惊餐饱。
9: 系系，
10: 走几只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惊餐饱。
9: 嗯，
10: 系嘛？咁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稳阵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惊咁多嘢咯。
9: 嗯，系啦。咁同埋即系，譬如话你话揸长途车咧，你话需唔需要即系好似头先咁，我哋啊维修下先？而家咁热咧，要有冷气先得喎，部车系咪啊？
10: 一定
9: 系咯。
10: 你特别长途车之前，如果你架车咧本身唔系定期俾厂佢去做 maintenance 噶啦，你最好就攞去车房嗰度
9: check
10: 换一换啲机油啊、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执一执先，话俾佢听我要揸长途车。
9: 如果咪揸到半蹲坑嗰阵时有事就真系麻烦啦，嗰阵时都唔知点算好啊。
10: 广东话叫舐气。
9: 系啊，系啊。如果尤其是你话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阵时，真系好头痛啊，唔知点算。
10: 所以咧，揸长途车出发其实好多嘢要注意嘅。即系个车你本身你要知道嘅寿命啊，或者系知道嘅车嘅性能合唔合适揸，即系唔好夹硬嚟，唔好夹硬逼佢。即系你夹硬逼佢，你就拖住个九十岁嘅老人家叫佢赛跑。
9: 嗯，
10: 咁佢哋话佢系咪好吃力啊？
9: 系，
10: 系嘛？咁佢又想去啊，但系佢去佢唔想赛跑啊嘛。
9: 嗱，咁讲到车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车咧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车咧，租车去长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又租车啦去
10: 啊？租车啦，其实系好建议嚟噶，都系好事嚟噶。
9: 系，
10: 咁啊，自己架车唔使咁多 mileage，
9: 冇错啊。
10: 但系咧就我谂。揸开车自己架车嘅人咧，佢唔想租车。但如果你系为咗个 mileage， 冇办法，我唔知佢谂乜嘢啦。有啲
9: 系系
10: 咁你租车都唔系错嘅。咁但系租车之前咧，最紧要交收嗰阵解释清楚。
9: 嗯，
10: 睇清楚架车，你围住架车睇清楚有冇 damage。
9: 嗯，
10: 睇下啲胎啊，嗰啲成啊，样样 condition 好嘅，你一样要试车啊，啲灯啊、水拨啊、power window 啊，全部试过晒。咁你试过架车系真系得嘅，你就好揸出去啊！如果唔系，即系揸出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你话系咪惨啊？系嘛？咁啊，所以你变咗咧，里边嚟讲咧，就系最好就唔好当日租车即刻出埠。
9: 哦，系啦，哦 ，OK，
10: 你俾架车喺
9: city
10: 度行翻一日先，
9: 因为始终唔系你自己揸惯嗰部车啊嘛。
10: 冇错啦，你唔知佢性能系点，
9: 可能啲灯都唔知摆喺边度啊，位
10: 系啦，你自己即系
9: 你咁 hea
10: 搞清楚你喺市区度。即系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车哦，原来呢度争啲嘅，你感觉到噶嘛？咁你就知道咧，你出发嗰阵时架车咩事？如果你即刻租架车，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9: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10: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嘅，怕
9: 咩
10: 啫？
9: 即系谂住你话，哎，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
10: 啦。佢揸车嗰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讲紧系嘛？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
9: 嗯
10: 嗯，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出埠之前一日租咗架车出嚟，喺市区行下先。
9: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提议吓，
10: 希望能够
9: 提到嘅。咁今日咧好多谢 David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咧即系道路上边嘅安全 tips 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系安全第一啦 ，David 系咪？
10: 一定要路路畅通，
9: 唔好心急，冇错，
10: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9: 冇错啦，好啦，咁啊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
10: Go go driving，
9: 好，拜拜 ，thank you。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今天除了有我安怡之外，还请到新闻部的一位新同志，他就是方乐林。 Hello Coco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侨之声新闻部的新同事方乐林 Coco。
2: 哇，这个很标准，真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很标准的这个通啊。
3: 是，其实我由细到大呢做新闻，想做新闻呢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觉得 我可以读出由哪个报道这件事好像很有型的。
2: 哦，就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就哇，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好了，你今天终于都做到了。那不如这样啦，因为方乐林是新闻部的新同事，我都想认识你多一点，也都等我们的听众认识你多一点。
3: 嗯，
2: 现在就是即负责报道新闻啦，其中一部分在我们华侨之声这里。那不如讲一下，其实你是在哪里来的先？
3: 咁我喺香港嚟嘅，咁我就大概3年前左右咧嚟到温哥华，系啦，所以我都其实系一个都几新嘅温哥华人，
2: 几新嘅移民嚟嘅，原来都系系啦。咁你头先讲话即系小时候就即系觉得呢件事好有型，其实你细个嘅时候点样开始接触新闻资讯呢样嘢嘅？即系我细个就睇卡通片噶嘛，我就唔记得自己细个有睇新闻嘅。咁不如你讲下你细个嘅时候系点样接触新闻，或者你接触新闻之前，你都系睇啲咩嘅先？
3: 咁我细个都有睇卡通片嘅，咁就系小学嘅时候，一定系放学嘅时候咧，就会翻屋企做完功课就开电视睇卡通片啦，咁样系啦。咁大概几时开始接触到新闻咧？就系、是逢6点定6点半咧，屋企就会播新闻啦，跟住就会顺便就会开饭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小学大概高年班左右咧，咁我妈咧就会系，我谂过都系其他家长同佢讲啦，就系话你俾你个女读下啲报纸啦，即系当学多啲生字啊，或者练下啲咬字啊咁样，咁所以就会开始睇报纸啦。
2: 嗯，哇！我自己谂起我细个如果见到啲报纸，我就觉得哇，上面好多字，好深下噶喎啲中文字。当时你系小学几多年级到开始，即系屋企人鼓励你睇报纸嘅，你就开始去睇噶？
3: 我谂都系小学5、6年级开始嘅。
2: OK， 咁嗰阵时嗱，你开始就真系攞张报纸嚟睇啦。
3: 嗯，
2: 你见到嗱一份报纸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版噶嘛？
3: 嗯，
2: 有娱乐版，
3: 嗯，
2: 有饮食，有富刊，有新闻，有跑马，咁你边一个版系最吸引到你啊？嗰阵时？
3: 嗯，我会觉得咧，其实我个人都几八卦嘅，所以其实我最中意睇咧就系广文入面咧，佢有啲好新奇嘅社会事件，系啦，咁我就觉得好有趣啦。因为呢啲即系其实佢睇落好似好小事，即系可能有夺命铰剪脚啊呢啲，其实就系佢唔系啲咩大新闻嚟嘅，但系咧你会记咗好耐，到而家你都仲会记得嘅一啲好有趣嘅事件啊。
2: 哦。屋企断命靠钱噶，你一咁样讲个 topic， 即系我都冇留意系咩事啦。但系你睇个 topic 都觉得几搞笑嘅，即系你又中意睇呢一类型嘅新闻嘅，
3: 系嘅系嘅。同埋嗰阵就会觉得啲编辑可以谂到呢啲标题咧，好厉害，
2: 即系好有创意系嘛？
3: 系啊系啊。
2: OK OK， 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吸引咗你对于新闻嘅兴趣先嘅。
3: 系
2: 嗰阵时有冇留意，譬如嗰个报纸系边个写啊？即系边个报道呢件事啊？有冇留意佢哋啲名嘅嗰时？
3: 嗰阵都冇咩点留意嘅，但我印象中咧，佢应该会系喺佢可能影嗰张相下面咧，咁佢就会有啲写啲描述啦，咁就会写埋系边个摄影，咁嗰个时候就会留意系边个影相多啲嘅。
2: 嗯 ，OK， 因为我谂系新闻嗰、那个佢嗰啲新闻记者，佢哋影嗰张相都可以 tell 个 story 出嚟噶嘛，嗰张相都几紧要。
3: 系啊，
2: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就喺呢个时候开始接触到新闻啦，你有兴趣啦，跟住之后就一路都系读紧书噶嘛，
3: 嗯，
2: 读紧书嘅，咁样咁就之后后屘你自己选科嘅时候系点样选啊？嗰阵后屘
3: 嗰阵其实因为我中学咧，我都系一个文科嘅人嚟嘅，系、
2: 嗯、
3: 即系因为我啲理科嘅成绩都几差啦，咁样即系唔系我唔系努力嘅，但系咧就系、是、好似真系睇唔明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中学咧我都系读中国文学啊咁样，系、嗯、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于文字方面咧就比较有兴趣，系、
2: 嗯、
3: 啦，咁所以再加埋嗰阵咧系咁啱发生咗一啲社会事件啦，咁所以就系会觉得做记者。好似好有使命感，好有影响力咁样，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大学就读新闻系啦。
2: 嗯，即系嗰啲文字类似夺命教剪脚呢啲嘅文化都几好啊。你睇系啦，即系好似佢咁样有个咁创意嘅 topic 就吸引咗你。咁啊，咁你自己对于呢方面嘅创作有冇啲，即系喺呢方面有冇呢方面嘅兴趣去创作呢啲标题嘅？其实虽然我哋呢度唔会咁样报道啦，啲新闻系咪？
3: 有时都可能会想到一些搞笑一些的标题的，但是呢可能即
2: 未必是适合用在新闻
3: 上。是的，未必适合用在新闻上。即如果可能在啲讨论区开 post 啊，可能你就可以用到咯。
2: OK,OK,、okay, 原来平时我们听到很正经很 serious 的方乐林背后他都有个幽默底在这里的。好了，那后来就选读了新闻传理是这个科目了。咁你一路读书嘅时候，读呢个科目嘅时候，同你本身想做嘅嘢有冇啲，有同你谂嘅有冇啲咩唔同先？你读嗰阵时，
3: 我嗰阵时咧，其实读新闻系我就谂想象咧系一个比较正经，即系主要都系修读新闻嘅科目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入面咧都有好多其他嘅选修科嘅，即系例如会有啲类似系拍MV 啊。或者你可以拍一个短的微电影咁样，其实呢啲科目都系几有趣嘅。但系我自己咧，可能就系冇呢方面嘅天分啦，又或者其实佢可能即系需要比较多艺术鉴赏嘅功力喺入面、
2: 嗯，
3: 所以其实我其实呢科目咧个成绩都比较差嘅，系啦。咁所以
2: 即系反而你唔系话好中意玩嗰啲，你系中意正经啲嘅新闻报道嗰种，其实系咪啊？即系你 looking for 想学嘅嘢，
3: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同埋就算系即系正经嘅新闻，其实你都可以讲到好多故事出嚟嘅。
2: 嗯，
3: 系啦，我觉得比较上似系你讲故事个方式有啲唔同。
2: 嗯嗯 ，OK， 即系新闻嗰个讲故事嘅方式就比较focus 啲，或者即系 focus 喺个文字去表达。
3: 系啦，而 media focus 多啲喺个事实上面。系啦
2: ，OK。而 media 嗰边系点样啊？你觉得
3: media 嗰边咧就会可以多啲用情感方面，去讲翻件事啦。
2: OK，OK， 明啦，明啦。即系你讲一个有情感，一个冇情感，
3: 都有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一个新闻佢可以触动到人心咧，其实佢都系会唔多唔少会牵涉到牵动到你少少嘅情绪嘅。
2: 都有啲感情喺里面嘅，
3: 系啦，
2: 但系就即系可能要用一个比较唔好咁 emotion 嘅方式去表达，
3: 冇错。
2: 即系如果你拍片，可能就会整多啲即系嗰啲有多啲感情或者夸张啲嘅表达，
3: 系啦，可以用啲夸张啲嘅方式，又或者甚至其实你可以完全用一个讲故事或者小说咁嘅方式咧去重演翻件事，
2: 即系多啲煽情啊嗰啲咁嘅嘢，
3: 系啦，
2: 嗯。但你就即比较喜欢是新闻那种多啲事实嗰边，多啲。
3: 系啦，又或者可能我写呢方面嘅文字方面比较好少少。
2: 嗯，
3: 系啦，又或者我系可能处理呢个情感嘅影像或者电影感方面少少嘅影像方面唔系太在行。

0: 系啦，咁柯登主要就系负责财经新闻啦，系咁负责财经新闻咧，同负责本地新闻咧，最大个分别咧就系其实财经新闻系稳定好多，系啦，即系一定都会系翻朝九晚六咁样，同埋好多时候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好搞笑咁样讲话咧，做财经会着数好多嘅，因为咧。成日去嘅记者会咧，佢都系会喺啲五星级酒店度搞啦，系、oh. 啦，然后咧就会有点心可以俾你食啦，咁样系，所以呢一部分咧就其实都几有趣嘅。
1: 其实做财经新闻，譬如你去参加呢啲嘅即系 seminar 或者呢啲访问采访嘅时候，你系咪都要着翻一个财经咁嘅 look 咁样去噶？
0: 会着得斯文少少啦，系、mm. 啦，因为我自己平时自己嘅衣着咧都系比较舒适为主嘅。系啦，咁但系因为要出去做采访啦，咁会有其他行家见到你啦，咁被采访嘅人都会见到你啦，咁所以咧，其实特别系做财经嘅时候咧，访问嘅人多数都系啲金融人士啊，咁佢哋出嚟嘅时候咧，一定就系着西装，好整齐咁样，咁所以做财经记者咧，出去嘅时候都系会着翻比较斯文少少。
1: 嗯嗯嗯 ，OK， 咁你觉得好唔好玩啊？呢、這个？即系做 intern 嗰阵，做咗几耐嗰个 intern？
0: 你个 intern 做咗两个月嘅啫，都好玩嘅，因为系一个你完全未接触过嘅经验啦，喺嗰阵时候系啦，但系同时咧都会压力好大嘅，因为即系第一次做啦，然后你又要兼顾翻你个新闻嘅严谨性啦。然后电台呢你都是会有个时间性，就是你一定要赶在可能搭正之前出的。咁所以其实呢去准备一条新闻的时间呢就不是很多的。是啦，咁所以嗰阵就比较紧张到。
1: 好赶喎，你咁样
0: 讲。是的，都赶的。
1: 好啦，咁intern 即係读緊书啦，跟住毕咗业啦。毕咗业之后有冇做返呢方面嘅工作啊？新闻传媒嗰方面嘅工作。
0: 毕咗业之后反而呢喺新闻传媒方面呢就比较少，但係呢就有去做一啲小編啦，咁亦都有做过一啲网上财经直播嘅
1: 节目
0: 係啦，直播嘅节目都做过啦，然后亦都主要其实都系负责去出post 啊咁样。
1: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都系有喺之后嘅工作就采访过另一方面嘅香港嘅嘉宾啦，即系之后，所以你有另一个 professional，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经历又系点样啊？
0: 系咁我另一份嘅 professional 咧就系我一个健身教练嚟嘅。咁我一开始点样即系接触到健身呢，就系咧因为我去做呢一个网上媒体，然后我哋就会拍一啲网上嘅短片啦。咁咧嗰阵就采访咗一个健身教练，系啦。咁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踏入健身室呢件事咧，唔系想象中咁恐怖嘅喎。同埋其实做健身嘅一啲动作其实都几有趣。系啦。
1: 咁跟住即系就系因为咁样，你就开始接触咗健身呢样嘢先嘅。
0: 系啦，冇错。
1: 跟住你就自己都走去健身埋一份。
0: 系啦，咁嗰阵咧就系即系因为这个采访认识了那个健身教练啦，所以呢即既然已经有识的教练啦，那就不如跟他上堂。是啦，所以呢就开始学习了一些健身的动作啊，之后就会再自己去健身室度再自己练习这样。
1: 是啦，即原来方乐林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其中一个同事，原来他都是一名专业的健身教练来的。喺呢度系嘛？
0: 系系
1: 系啦，系啦，因为即系之后就做埋，即系喺香港就逐渐考埋牌，做咗健身教练啦。
0: 冇错，
1: 跟住之后就三年前移民过嚟加拿大。
0: 冇错，
1: 系啦。咁嗰时又点解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啊？嗰阵时你都系喺香港叫做系做紧健身教练啦，即系已经有一个发展紧嘅方向噶啦，已经
0: 系啊。咁嗰阵因为都开始有啲朋友。会去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不禁你都会谂下，我会唔会都想试下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既然我都冇喺国外生活嘅经验，咁不如就试下啦咁样。因为嗰阵就系会觉得，咁就算系试错嘅成本，其实都好低嘅啫，咁样系啦，咁所以就过咗嚟啦。
1: 哦 ，OK， 好啊，温哥华欢迎你啊，方乐林，
0: 多谢多谢，
1: 欢迎你。好啦，咁一阵间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啦，我哋一阵间又睇下方乐林嚟。

0: 温哥华之后，佢又点样开始翻佢嘅工作啦，同埋佢嘅生活啦，又点样做翻健身教练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翻到嚟，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系请到新闻部嘅新同志方乐林 Coco 嘅。Hello，Coco 你好。
2: Hello， 我系新闻部嘅同事 Coco 方乐林。
0: 系啦，嗱，咁头先转眼间就讲到2023年由香港过嚟温哥华咯。嗰时系初初嚟到嘅，之后系点样适应噶？
2: 初初嚟到嘅时候咧，特别我系喺呢个12月31号嚟到嘅。
0: 哦，
2: 系啦，咁嗰阵咧，因为点解拣呢一日咧，就系、是、觉得咧，一开始嚟到做下游客先啦，咁样，咁一嚟到就会嗰日咧，我记得系去咗市中心度倒数。
0: 哦，系啦。Okay.
2: 咁但系咧，到完数翻嚟咧，翻到屋企之后咧，突然间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有个实感嘅就系、是，啊、哦，我真系一个人嚟到呢度咯，咁样。
0: 哦，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
2: 冇错。
0: 因为你系完咗，然之后1月1号踏入1月1号，
2: 系啦，
0: 一个新嘅开始啦，一个人嚟嘅嗰阵时。
2: 系啦，同埋嗰阵咧就系、是、呢个冬天日光时间最短嘅时候啦，所以嗰阵咧，我谂嚟到第一样嘢最唔适应咧就系呢样嘢啦。
0: 嗰时去咗边度倒数？去 downtown，
2: 系啦，去咗 downtown 倒数。咁嗰阵咧就
0: 2023年系冇，嗰阵时有冇烟花？好似冇啦，已经。
2: 嗰阵冇烟花嘅，咁但系喺 downtown 咧会有人自己放烟花嘅。
0: 哦 ，OK， 即系个气氛都 OK 嘅。
2: 系啦，跟住嗰阵咧，我系即系颇为震惊，因为咧downtown 嗰条路上面咧好多巴士嘅电线噶嘛。
0: 系系系。
2: 系啦，咁但系啲人咧就会照放烟花咁样。系嗰少少文化冲击啊！
0: 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即系好有嗰个记者嘅底喺度，就系、是、自己周围发掘下有啲乜嘢，跟住观察下有啲咩现象先。
2: 系啊，
0: 自己全部感受一下呢度嘅环境。话呢、
2: 啊
0: 這个就系、是、跟住就，其实系即系2023年1月1号到啊，定系2024年1月1号到啊？真系2023年
2: 2022年嘅12月31号。
0: O、okay, K， 即系2023年1月1号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啦。
2: 冇错。
0: O、okay, K， 好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倒数完有好有感受啊！呢、這个哇，我真系一个人嚟啦，又一个新嘅开始啦。之后跟住系喺呢度点样适应呢度嘅生活，点样喺呢度重新揾你嘅工作，你嘅 life 啊？
2: 咁嗰阵嚟到过完呢、這个做游客嘅蜜月期之后咧，咁就要开始面对现实啦，就揾工作啦。咁所以嗰阵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开始就当识下朋友先，咁样就会喺啲香港人群组入面，咁就会出嚟食饭啦，咁样。咁就咁啱咧，有一个系做紧明报嘅朋友，系啦，咁所以佢就介绍咗我入去明报度做啦。咁好可惜，明报而家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喺入面咧都做咗3年嘅，
0: 即系嗰时就系做记者，
2: 系啦，
0: 嗯，跟住即系又有写稿啊，跟住系亦都系即系采访本地嘅社会现象，
2: 系啦，咁嗰阵就即系开头嗰一年就会写报纸啦，咁然后咧，所以我自己都会揾咗啲故事咧，就系、是、主要咧都系一啲香港人移民咗过嚟之后，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咁样，系啦，
0: 嗯嗯 ，OK， 即系多啲都系你会关注啲嘅，
2: 冇错。
0: 情况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啦，喺明报做咗3年，咦，其实都系3年前嘅事嚟嘅，真系，
2: 就
0: 系呢3年咯，
2: 系啊，就系呢3年，
0: 跟住之后又点样系嚟到我哋华侨之星呢度？
2: 系咁就系、是、即系因为明报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咁所以咧咁啱咧，华侨之星又请紧人，咁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喺明报嘅旧同事同我讲嘅，系啦，咁所以都可以话系我嘅旧同事介绍我入嚟呢度咯，咁样。
0: 嗯，咁 so far 而家觉得点啊？呢度
2: 呢度我觉得个形式有啲唔同嘅，系啦，咁因为报纸咧其实就系即系一日截稿一次咁样啦，咁时间上咧其实系比较充裕。咁咧，所以喺文字上咧写文字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即系
0: 花多啲时间，
2: 系啦，可以真系雕篇文章出嚟咁样啦。咁但系电台咧就系、是、每半个钟就要做一次直播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时间上系比较紧迫嘅。咁所以就系要去平衡点样我可以快得嚟，但系又可以维持翻新闻嘅准确性啊。
0: 嗯嗯嗯，系啦，所以听众听到我哋啲新闻都几新鲜噶，呢度都。几新鲜嗱，咁呢个系即系你其中一个专业就系即系做翻新闻呢个啦，喺度可以做我哋嘅新闻部嘅同事啦。咁你仲有另一个专业喺呢度即系健身教练， 呢、這个。咁你喺呢度有冇做翻健身教练呢一个专业？
2: 咁我喺呢度都有做健身教练嘅，咁但系因为我之前都有翻另一份正职啦，咁所以我喺呢啲度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主要咧都系做 freelance， 咁我就会自己有一啲学生，咁咧主要咧就系去翻佢哋可能住嘅地方，有健身室咧，咁就会
0: 哦
2: 系啦，咁就会去翻佢哋私人健身室度上堂咁样。
0: 哦 ，OK OK， 嗱，不如讲下，其实你讲下多啲关于做健身教练啦，你觉得嗰时喺香港做健身教练？或者在香港考个健身教练牌和在这里做那个分别是怎样的？
2: 那我在香港那时候考的健身教练牌呢，其实就很好彩，因为我揀了一个呢都是美国认证的健身教练牌这样啦，那所以来到这边呢其实是可以用得回的。是啦，咁即系当然佢都系要每两年就续期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大个最大个唔同咧，其实我就会话应该就系、是、你系受聘喺个健身室度，定系你系自己去接学生咁样，
0: 即系自己独立，定系喺健身室里面度翻工，
2: 冇错啦，系啦。咁
0: 即系喺香港就系喺健身室里面翻工嘅，
2: 冇错，系啦。咁因为其实香港有啲健身室咧，你就系要负责做埋 sales 嘅嗰部分啦，
0: 即系卖 membership 嗰啲啊嘛。
2: 系啦系啦，咁但我翻嘅嗰一间咧就唔使嘅，咁其实就会即系个好处就系我可以即系专心上堂啦，我可以摆多啲时间去安排个课程啦，咁样系啦。咁如果变咗我而家喺呢度，我自己去接学生独立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变相我又要花多少少时间去同啲学生沟通啦，即系可能一开始佢哋去接触到我嘅时候，我点样去令佢哋知道我大概个课程会系点样安排咧，同埋或者个收费系点样咧，呢啲都系要我自己去沟通咯。
0: 其实嗰、那个，因为我好少听到有女生做健身教练嘅。即嗰个健身教练嗰个男女比例大概系点样噶？如果你嘅经验，
2: 咁我嘅经验无论喺香港定喺呢度都好咧，其实我会话大概系七成都系男性咁样啦，系啦。咁因为就系、是、即好似你平时行入健身室咧，其实你都会见到咧健身室入面咧男性居多嘅，咁、所以咧呢一部分都系会令到即唔少女生咧都会觉得行入健身室呢件事咧系要有啲勇气咁样，
0: 真系好惊啊！即系好似去咗一个男人嘅即嘅地方咁样，系嘛？
2: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你会觉得啊，佢哋咁大只，好似即系好似我想经过佢去拎个哑铃都唔系好好意思咁样，好似入侵咗佢个范围咁样。
0: 唔系、啊，但系咪真系全部都咁大只嘅先？即系可能佢哋初去学嘅时候未必咁大只噶嘛。
2: 系系咁但系你操耐咗，咁样就会都会有翻少少成绩嘅，系啦。咁但系主要咧都系个因为个感觉太陌生啦。系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啊，都系唔好啦咁样。
0: 即系有啲女生去到健身室就会卡步，其实你都见到有呢个咁嘅需要，即系觉得等女生唔好入到健身室咁惊啦。咁你都会用一个女性嘅角度了解到女士们行入健身室嗰个心理状况。
2: 系啦，冇错啦，所以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嘅健身教练咧，我就会觉得女性嘅健身教练咧喺呢个市场上咧系有出现嘅需要嘅，系啦，因为就系我见到好多女生咧，其实佢哋都会想揾翻一啲女生嘅健身教练啦，即系一嚟个性别上相同咧，就唔会咁尴尬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可能有时男生同女生咧去训练嘅方法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例如女生其实佢个忍受痛嘅程度会高啲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会揾翻女生嘅健身教练咧，对佢哋嚟讲咧，其实都会舒适啲嘅。
0: 其实系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健身教练噶？你系经过啲咩训练啊，或者经过啲咩苦功啊，先至可以做到健身教练噶？
2: 首先就要你自己真系中意健身啦，咁样系啦，因为做健身教练咧，同你自己训练咧系好唔同嘅。因为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你有更加长嘅时间，可能一日会有10个钟，你都系留喺个健身室入面啦，咁样。咁所以你就系要即系习惯你点样去一日对住佢10个钟，你都唔厌咧，系啦。咁另一样嘢点样去有咩途径去成为健身教练咧？就系、是、有好多健身教练牌嘅课程咧，你都可以上嘅，系啦。 咁不过咧，好多呢啲健身教练嘅课程咧，其实佢都会系即系文字上佢会同你讲一啲理论啦，咁、但系实际上你嘅经验系即系点样得翻嚟咧，都系要靠去同唔同嘅学生去接触啊，然后从错误嘅过程中去试边一样嘢系真系 work 咁样咯。
0: 即系都系有一个 standard 喺度，你系要点样去读文字上嘅理论，去考个牌，跟住之后实践，你真系要接触去教啲学生，又会有另一啲嘅体会出嚟嘅。
2: 冇错，当
0: 中就系咁嚟到呢度就系、亦都系用翻嗰个美国嘅教练牌，可以继续喺度做健身教练。
2: 系啦，
0: 嗱咁其实我见 Coco 非常之 fit 啦，
2: 多谢多谢。
0: 咁其实你除咗中意玩健身，即系除咗呢个系你中意嘅活动，亦都系你嘅专业之外啦，你仲喺温哥华，你仲中意玩啲咩活动噶？
2: 我另一样嘢比较玩得多嘅运动咧，就系、是飞碟或者叫做极限飞碟。
0: 啲飞碟都有极限嘅，点样极限？
2: 系啦，咁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对于飞碟嘅印象就系即系喺公园度两个人对拳咁样，系啦。咁极限飞碟咧，其实佢个玩法咧就会类似系美式足球啦，系啦。咁佢就会系有两边有一个得分区，咁你只要喺人哋个得分区入面咧接到嗰只飞碟咧，咁你就会有一分咁样。
0: 哦 ，OK， 因为头先听你讲，原来飞碟都有好多种玩法，可唔可以再讲下有其他啲咩玩法？
2: 系啦，咁除咗极限飞碟之外，
0: 冇咁
2: 极
0: 限啦，呢个我手腕唔系好够力。
2: 系咁，其实个极限咧，虽然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呢个名系点样嚟啦，不过其实佢嘅跑动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另一款飞碟咧，就系叫飞碟高尔夫，系啦，或者叫 disc golf 咁样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喐动比较细嘅，咁佢个玩法咧就即系好似高尔夫球咁样啦，就系、是、佢会有一啲网，佢一啲铁网系啦，咁咧你就会喺一个开始嘅区域度咧飞碟，咁就睇下你飞到几多下咧入到个网度，系啦，咁所以佢计分方法都系同高尔夫一样啦，就系、是、你打咗几多杆或者你飞咗几多下咁样。
0: 唔系呢个呢、這个叫做高尔夫飞碟啊，应该点样讲啊？呢、這个
2: disc golf。
0: Disc golf 系啦，咦有啲似掟飞镖喎，系嘛？即系你讲嗰、那个佢要入洞嗰个位系洞喺度噶嘛？
2: 系
0: 唔系喺个地下度噶嘛？个窿
2: 系洞喺度嘅。
0: 咁啊有啲似飞碟，不过你唔系飞个飞镖埋去，你系即系飞碟个飞碟入个窿度。
2: 冇错啦，系飞个碟入嗰个铁网入面。
0: 入个铁网入面。OK， 有啲似掟飞镖，但系你就要转个飞碟入去。
2: 系啦，冇错。
0: OK， 喂，呢个玩法又未听过，真系我又学到嘢啦，我觉得今日。
2: 咁呢个就对于可能一开始想接触飞碟，但系又唔想跑动太多嘅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消闲活动嚟嘅。
0: 即系其实就即系好似掟飞镖咁样企喺度嘅啫。
2: 系啦，
0: 就咁飞就飞碟埋去。
2: 系啦，咁然后
0: 嗰个铁网，
2: 冇错啦。咁然后，但系佢个玩法就同高尔夫比较相似嘅，因为咧，你即系第一下飞碟飞咗出去之后咧，你就会喺个飞碟跌低嗰个范围度再
0: 拎起，
2: 系啦，再拎起，然后再飞第二下。
0: 哦，咁就唔使跑啦，行过去得啦。
2: 系啦，咁你就可以行过去接咁样，咁你慢慢行又得，想跑过去都得嘅。
0: 咦，几好喎、啊、呢、這个，我哋温哥华呢度都有得玩嘅呢、這个。
2: 系啊系啊，呢、這个喺 QE Park 或者喺本拿比嘅 Central Park 都有得玩。
0: OK OK， 咁啊，真系自己揾下啦。啊，真系观众，真系嚟咗几年啦，都揾到啲地方玩，我都唔知嘅。不过讲到呢度，即系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知道，Coco 都即系几中意啲户外活动啊。讲下佢嚟到加拿大喺呢度嘅生活又系点啊？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系啦，讲翻阿 Coco 方乐林喺度啦。咁头先讲到即系喺呢度嘅生活啦，中意玩嘅嘢啦。咁其实喺呢度，你而家平时嘅饮食习惯啊，个 lifestyle 啊，嗰啲 schedule 系点样噶？
2: 咁其实主要飲食方面都系自己煮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咧会成日好忍唔住会出去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港式早餐。
0: 哦，
2: 系啦，我就系超级中意食沙爹牛肉。
0: O K，
2: 冇错。
0: 唔系嗱，因为你知道做健身，你都要即系可能 食飲食嗰方面都要特別啲注意，你先至練到啲肌肉噶嘛。即係有啲乜嘢係可以令到你練大隻啲噶？你嘅你食嘅嘢。
2: 咁我主要其實一般咧建議咧都係會食多啲蛋白質啦，咁樣係啦。咁然後咧，你喺一餐入面咧可以食曬啲蛋白質先，咁然後咧再食菜，然後就係塞飽自己咁樣。
0: 嗯，
2: 係啦。
0: 但你好少食carb 嗰啲嘢喎，係嘛？澱粉質比較少。
2: 我自己都會偏向正常咁樣攝取 carbs 嘅，即係澱粉咁樣係啦。因為其實有時咧，如果你攝取得唔夠嘅話咧，係好影響你嘅運動表現啦，即係好容易覺得冇力啊，又或者可能心情會覺得暴躁啊咁樣。
0: 冇力啦，係啊，係啊，真係。
2: 係啦，所以其實最重要咧都係即係飲食均衡啦。
0: 嗯嗯，嗱，咁飲食即係你都會好注意啦，因為有一個咁健美嘅身材，即係我見。Coco 嗰隻大隻又唔係話即大隻得好誇張嗰啲嘅，都係 fit 嗰種。咁你都喺呢度而家 so far 咗嚟咗幾年啦，你覺得呢度嘅環境係咪你 looking for 或者你鍾意嘅環境？
2: 咁因為我本身自己都好鍾意户外活動啦，所以其實呢我會覺得溫哥華呢係真係幾適合我自己嘅，係啦。咁所以就係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露營啊，咁然后我最近呢就係、是、都鍾意去攀岩嘅。
0: 係、哦、
2: 啦，即係。
0: 喂，你係徒手嗰隻定係真係要绑住绳嗰啲呀？
2: 有安全措施嘅。
0: 嘩，即係嗰啲游绳嗰啲。
2: 係啦係啦，咁就会绑住条绳啦。咁然后呢因为呢边喺户外攀岩嘅风气呢都好流行嘅。所以就会变咗你想去户外攀岩呀，你会都有几多嘅 community 你都可以跟佢哋一起去咁样囉。
0: 哇，你本身是不是有玩开攀石那些先？即是这些是不是都要特别训练啊？首先要在室内那里去练习那些爬石那些的。
2: 咁我自己都系由室内攀岩开始玩起嘅，系啦，因为其实咧室外即系户外嘅攀岩咧，其实系难度比起室内嘅难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就会变咗咧，即系新手嘅话咧，一开始你喺室内练习咗点样去攀先啦，然之后咧同埋要习惯下咧跌落嚟嗰个克服嗰个恐惧啊。
0: 喂，我想因为如果呢度室外如果攀岩你攀到嗰啲吊转嗰啲位呢，你咪要即係好难上㗎嘛。如果你甩咗手你有嘢绑住啫，但你可能会撞到埋去嗰个岩墙嗰度㗎嘛。
2: 会㗎会㗎，其实有时喺室内攀岩嘅时候呢，佢知路线会比较直少少啦咁样。咁但係佢去到有啲都係会甩入去嘅地方嘅时候呢，有时避唔到嘅呢都係会荡嚟荡去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少少安全技巧，就系你要掗开埲墙，即系将自己掗离开埲墙咁样，
0: 咁就唔会撞咗埋去啦。系啦 ，OK， 哇，即系原来呢个唔单止系女健身教练，就女蜘蛛侠嚟嘅，
2: 我都系啱啱开始咗冇耐，
0: 啱啱开始咗冇耐 ，OK，
2: 但系好好玩，
0: 系哇，即系估唔到 Coco 真系都系好中意挑战啲难度高嘅嘢，即系好 adventure 嘅人。呢度真系都好适合你，不过如果落雨天可能滑啲，就出面滑啲线手就比较危险啲啦。嗰啲都要睇天气。
2: 系啊系啊，咁嗰啲时候就要翻去室内
0: 室内嗰度玩啦。
2: 系
0: 啦，嗱咁啊，咁啊呢啲即系哇，即系完全系认识到方乐林嘅另一面啊！觉得今日好高兴。嗱咁都即系你都会留意少少啲流行曲啦，咁样。咁讲下，你都拣咗一首歌，可唔可以讲下你晒咩歌啊？
2: 系咁就系、是、事前访问嘅时候咧，安儿就问我唱 K 会唱啲咩歌啦，系啦，咁我第一时间就谂起咧，我会中意唱吴雨霏嘅歌，系啦，咁然后我最中意嘅嗰一首咧就系、是、叫《爱是最大权利》。
0: 嗯，系啦，因为嗰时 Coco 同我讲《爱是最大权利》，我就以为系郑中基嗰只，咁我揾咗郑中基嗰只，但系佢原来系佢系中意吴雨霏嗰只嘅。咁啊，吴雨霏嘅年代嚟嘅 ，Coco 都系好。咁跟住好啦。咁今日就非常之高兴，我哋嘅新同事方乐林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2: 系噶，我都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温哥华嘅生活，
0: 非常之高兴。咁我哋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咯。吴雨霏嘅《爱是最大权利》。

讲啊，到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玛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咧，我谂咧好多人都听过噶啦。啊，意思系咩咧？就系话啊，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嗱，好似行人啊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咧，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发生一啲嘅意外啦。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啦。咁就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Hello，David 你好啊。
4: 你好 ，Linda。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1: 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方面啦。
4: 是啊 ,ICBC 真係好啊，諗到咁好嘅方法利用到而家嘅科技。而家喺可以坐喺屋企呢个电脑呢里面嚟讲嘅，你只有你一定要佩戴个摄像头。同你基本啊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in 一样，足够嘅证件，咁证明系你先啦。咁钱系都系要俾㗎啦 ,credit card,ok?、Okay? 咁你准备考嗰阵呢里面嚟讲啦，你就要对住个摄像头嚟考嘅，证明系你即时去做嘅。
1: 哦
4: ，OK， 咁样所以嘅变咗咧，你哋咧就会简化好多，就唔使成日话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咁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1: 系，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啊？
4: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佢就係諗你呢樣嘢。
1: 嗯。
4: 係咪咁你問嘅問題咁我而家睇到嘅答案係乜哦咁你咪知囉。
1: 都知道吓。
4: 都知道咪有你出囉。佢、啊 okay、預咗你出㗎啦。
1: 係係係。
4: 係咪有咩所謂啫。咁、起碼知道嘅答案㗎嘛你都。
1: 嗯、啊，都系吓，咁样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件事都啱嘅，系咪？
4: 但系咧，我唔鼓励你哋出猫，真系你哋咧上网咧做个 mock test， 做多几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为咧，我想讲俾你哋知啦，有一日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嘢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
1: 系的确，因为好多时候你唔记得或者唔知嘅话，嗰啲意外就系咁出嚟噶啦嘛。
4: 系啦，冇错啦，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有周时唔怕讲嘅啲学生咧就点咧，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学车，咁我又问翻佢啲嘢，佢有好多嘢都唔识嘅。佢又考完试咧就俾翻 ICBC 噶啦，
1: 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
4: 考完咧佢又唔记得咗。
1: 系系。
4: 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是咁样向前行揸车就得嘅。OK， 咁你政府嘥咁多钱省咁多嘥就係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
1: 嗯，明白明白，係呀。咁其实你话即係讲到揸车呢，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㗎，係咪？係
4: 冇错。
1: 咁嗱其实行人即係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呢，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比如我哋即係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啊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啊。
4: 我想大众都知道啦。
1: 嗯。
4: 一般你哋系识揸车嘅人喺个街度上周时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头一族。
1: 啊揸住部手机。
4: 揸住部手机横穿马过马路。
1: 嗯。
4: 或者呢系我哋温哥华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湿湿啦。嗰啲人呢着件雨褛呢再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连个头都笠住嘅。我都差啲试过有一次 stop sign， 争啲都中招。
1: 嗯。
4: 好彩我个盏灯闪一闪见到一啲嘢喐。那個人擰翻轉頭，我淨係見到個棚牙，啊，咁 吓我一跳。
1: 嗯哼，
4: 希望各位真系要小心，特别系冬天喺温哥华揸车。
1: 嗯
4: ，OK，
1: 系啦，同埋有时候咧，我哋见到即系譬如话，明明系斩紧灯叫你唔好过嘅，但系佢哋仲系慢慢咁样行过，咁呢个都好容易危险噶嘛。
4: 系啊系啊，冇错啊，最好就唔好试呢样嘢啊，因为咧揸车嗰个唔系有心撞你。
1: 是
4: 而系佢都睇唔到你，
1: 又停唔切啦。有时
4: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出嚟嘅，咁你自己攞条命交飞。咁、虽然咧揸车嗰个一定要负责任嘅，撞到你，但系你都唔好害埋佢啊，系、咪？又害到自己，又害埋佢。
1: 冇错，始终受伤又唔好啦，系咪？
4: 系啦，大家都唔好，所以大家都要守规矩。揸车嘅路面，我哋守翻揸车嘅规矩。过马路嘅行人，唔该你做翻你过马路行人。要守翻你哋嘅规矩，
1: 系啊，讲到啊，讲到过马路咧，我试过第一次揸车咧，就系、是、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车之后咧，即刻就过马路，哇，真系吓到你咧，你都唔有时即系你反应唔够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4: 啱啊，我就想讲俾你听，有个地方，
1: 嗯，
4: 唔知道各位咧有边个去过啦，喺 UBC 嗰个巴士总站。入边咧，里边啊，周氏发生呢啲问题嘅，佢、有几条斑马线噶，喺个总站入边，
1: 系
4: 就系、方便俾啲人一落车即刻过斑马线。哦、但系佢好周时咧，佢个巴士系停喺斑马线之前，
1: 系
4: 佢系挡住咗你睇唔到噶。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虽然系话行30米，有好多人咧见到啊心急咧想冲，好危险，因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一落巴士即刻喺个车头度飙出嚟，
1: 系啊，
4: 咁你呢啲最容易会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咧，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1: 系啊，
4: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你双手，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一千次里边嚟讲，可能有一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惨啊，系嘛？我再俾你好彩啲，一万次嚟一次，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咁讲，唔怕你一万次，怕你万一。
1: 系系，始终都系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调翻转啦，讲下驾驶人士啦吓。其实揸车咧，即系每日啊，成日揸车嘅话咧，喺个街嗰度都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司机啦。咁啊，有时咧，即系唔知系即系心急啊，定系谂住头先你咁讲啦，搏一搏啦，应该冇事嘅。咁可能呢个问题咧，就令到真系有问题噶咯吓。
4: 系啊，有好多人揸车嘅习惯咧，就 speeding
1: 啊，
4: 成日都。一定習慣揸快車
1: 嘅，系
4: 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車嗰陣咧，我諗佢個心好怨憤，覺得點解會捉到我噶？
1: 系，
4: 但我成日都勸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後，我啲朋友講啊，喺度呻啊，話唉俾人捉咗。我問下佢，好平啫嘛張單。我哋揸快車日日都揸快車，幾個月啦，你分開除翻90次嚟俾呢張 ticket， 你係咪好抵啊？
1: 係，即係習慣性啦，嗰啲人已經
4: 係啊。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講。我话点解条路面咧，政府会设计咧系行50？
1: 啱。
4: 佢行50咧，即系话俾你听，任何突发事情，而家喺你眼度再出现，你系慢咗一秒嘅啦，你都仲可以停得到车。
1: 嗯。
4: 但系如果佢设计系70嘅，其实好多人喺路面度行50，行70噶。
1: 系。
4: 除非你双眼好好，你个反应好好，咁如果唔系咧，你最好唔好开咁快。
1: 嗯。
4: 啊，有时我哋喺个街道，你亦都唔好嫌弃有啲老人家佢揸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佢哋双眼确系唔好，
1: 睇唔通又唔敢，
4: 睇唔通，咁佢宁愿揸慢啲。咁但系有啲人揸车咧，见到咁啊，哇，又喺度cut人哋，喺度闹人哋啊，咁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
1: 冇错，
4: 对自己个心脏唔系几好。
1: 系系的确系。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倾过啊。
4: 好啊。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觉，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

0: 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0: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3: 一日之计在于晨。
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3: 到时有我欧永恩、
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3: 温哥华早晨。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啦，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噶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噶噃。
11: 周时有
10: 系
11: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个油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10: 啊，系啊，系啊，有啊。
11: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咧，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嘢。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10: 哦，
11: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啊？你睇佢捉住堂体捉得紧唔紧？
10: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11: ？No，
10: 不需要咁紧。
11: 你的感觉是点咧？捉住唐太的感觉啦，
10: 系
11: 好像捉住只雀仔咁。
10: 哦，啊又唔想整亲佢，
11: 大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佢。
10: 系系
11: 细力得滞，佢会飞走。
10: 啊，呢、這个形容几好。
11: 你啱啱把握到佢啲唐太咧，你个人先会灵活噶。
10: 嗯嗯。
11: 你谂下，如果你幻想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咁捻住唐太咧，你啲肌肉系咪硬晒？
10: 系。
11: 你个人就紧晒噶。
10: 嗯嗯。
11: 万一有啲突发事情出嚟咧，你反应唔到噶。
10: 嗯。
11: 只手咁硬。
10: 系。
11: 所以揸车咧，系啱啱 hold 住唐太就得噶啦，系顶住唐太，唔系捉住佢，顶住。
10: 咁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缩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11: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
10: 啊，
11: 一个就咏
10: 春，都得嘅，
11: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
10: 舒服冇错。
11: 但系问题上就话最好着个。距離咧唔好伸得咁直，因為通常啲人伸直曬隻手嗰啲係咩咧？賽車手
10: 哦，
11: 揸賽車嗰啲就頂到直曬噶，係咁樣轉嘅。咁、
10: 哦、
11: 但係問題上咧，一般自己揸車嘅咧，我哋係少少
10: 彎彎地咁樣，
11: 彎彎地，
10: 係
11: 咁樣咧。裏邊嚟講咧，就好容易控制狀態。
10: 系啦，咁其实咧就唔打灯啦，头先话冇熄灯啦唔打灯都系经常有噶吓，
11: 周时有，
10: 啊、
11: 所以要真系要小心，有好多意外咧就系会咁样发生，就系话可能做嗰个咧佢觉得冇乜嘢啊，
10: 系
11: 都系咁噶啦，所以我系估即系想同各位讲讲咧，就系话我哋揸车咧，由你学车嗰阵同埋你考牌嗰阵所做嘅嘢咧，你最好尽量保存翻佢。
10: 嗯。
11: 就算你做的动作不是咁夸张，但你都记得要做啊！唔好话你哋啊，我揸车揸咗咁耐，教车教咁耐，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唔记得 solo check 嘅，
10: 系系会啊，间中
11: 一定会有，但系唔多。但每一次咧，你一冇做咧，你话翻俾自己，哎呀，好危险啊！
10: 嗯，
11: 提住自己，
10: 嗯，
11: 系嘛，一个睇漏眼你就嗨咗埋去噶啦，
10: 嗯嗯，
11: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尽量我哋习惯翻做翻足晒啲嘢，遵守交通嘅规矩，该行几多你啊？ 人哋话喺

0: 温哥话潜规则啊，50行60啊，60行70啊咁。
1: 系啊，
0: 我都明。咁但系即系太慢又唔好啊，堵塞条路咁。
1: 系啊系啊，
0: 唔好太过过分快就得噶啦。唔好咁心急，唔好成日啊前边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篱都系一个位啫嘛。
1: 嗯，
0: 我有时我睇到有啲朋友咁揸车，我问佢你攰唔攰噶？我话
1: 系。成日好似同人赛比赛咁样，
0: 转去转嚟，
1: 系有啲真系噶吓，不停咁转，即系想自己系最快嗰架咯。
0: 系咯，咁你其实冇必要噶，前头架车都行紧，只不过行慢少少。
1: 系系。
0: 嗱，我揸车咧，我就好懒嘅，我唔可以唔转，我就唔转嘅。
1: 咁又系喎吓，即系你需要转弯、转左或者转右嗰时先去埋线或者开线。
0: 系啦。
1: keep 住中线，其实有时就系慢啲，但系系安全嗰条嚟，系咪应该？
0: 安全，大家都。即系好守规矩啲嘅，咁、但系有时你就系心急快一快啦。你每一次 lane change 转线嗰阵你系每一次 take 一个风险嘅。
1: 啊，系、哦。
0: 我就啱啱讲俾你听，我哋揸咁耐车，有时我都会唔记得。
1: 嗯嗯嗯，
0: 系嘛？咁、个个都会有啦，试过到噶，系嘛？咁、所以小心啲，可能就系你唔记得嗰次就中招。
1: 系，咁所以我哋有时会话咧，驾驶嘅技术可以练好啲。但系嗰个人嗰个揸车嗰个心态嗰个性格嗰个态度咧，你可能好难转噶，系咪啊？
0: 我正想讲俾你听，
1: 真系噶。
0: 我又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坐低研究过。
1: 嗯，
0: 你去一个地方咧，无论你去旅游又去边度咧，去一个地方你睇到啲人喺路面揸车咧，你已经知道嗰度啲人究竟系咩素质嘅。
1: 系系。
0: 系嘛？咁、你睇得到佢哋系咁样，咁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嗰阵咧，你融化到入去佢度，梗系更好啦。但融化唔到入去咧，反而你蚀底。
1: 哦，系，
0: 因为佢哋个气个作风
1: 系咁样揸法嘅，冇错，系啊，
0: 明唔明啊？但系你唔跟住佢咧，又系麻烦。但系你跟住佢咧，又觉得就唔系几好喎，咁揸车唔系几安全嘅。
1: 我调翻转谂咧，我嗰阵时候去中国旅行咧，就系、啦。咁咧，嗱，我哋平时唔好讲香港啦，即系话就算我哋即系加拿大咧，过马路都好守规矩噶嘛。明明系即系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系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过马路，哇见到明明唔系我哋行，但系啲人咧系咁冲住行，跟住个导游就话。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其实嗰阵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0: 系啊，
1: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教，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0: 系啦，
1: 系啊，
0: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1: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噶，真唔敢过啊！
0: 系啊，
1: 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嘛，好危险噶咁。点知原来你一搭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0: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One
1: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0: 罚得好紧。
1: 系系
0: 咧，喺几十年前我哋翻中国咧，深圳已经睇到嘅。
1: 啊，
0: 嗰阵时罚$2嘅啫。
1: 哦，
0: 佢哋点咧？捉咗上嚟，你冇钱罚得，你而家企喺度喺个安全岛度，同我捉下一个。
1: 诶、哎，呢、這个得意喎！
0: 俾嗰个可以即刻走吓，
1: 呢、這个得意喎！呢、這个咁样
0: 喺中国好耐噶啦，讲紧系八几年、差唔多90年代啦、
1: 啊。
0: 你到处喺深圳见到啲人系咁样噶、
1: 哦，
0: 一个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辅警咁样啊，佢专系捉啲人过马路唔守规矩嘅。
1: 哦、
0: 啊，佢捉咗你翻嚟罚$2啫，俾翻张收条你噶，
1: 系
0: OK 有收条俾噶。你如果你话我冇啊，两蚊都唔俾，两蚊唔俾，唔该，企喺度同我捉下家。
1: 哦 ，OK，
0: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嘅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嘅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1: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0: 系
1: 吓，咁、你后边嗰个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车，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咧？
0: 佢有啲人咧，
1: 吓，
0: 佢有个偏爱嘅，唔知佢系佢个大路。嘅问题、前后脑左右脑嘅问题，有啲中意偏右，有啲中意偏左嘅，
1: 系
0: 佢唔知道自己系几多。我成日教佢哋，我你睇下侧边块镜，你咪睇到条火位线喺边咯。
1: 嗯，有个判断，
0: 咁你就唔会话成日挨咗埋去人哋嗰边。
1: 系啊系啊，有时会挨埋你。
0: 同埋有好多人咧，唔知道有冇发觉得到咧、
1: 嗯？
0: 特别系温哥华，其实任何马路都系咁啊。每条马路咧，佢唔系平嘅，
1: 系
0: 佢好似个龟背咁
1: 啊、
0: 因为佢两边要去水噶嘛。
1: 哦 ，OK。
0: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车，大家两边五五咁样平均咁 hold 住堂态啦，行下行下会执埋一边去咗右边嘅。
1: 哦，原来咁嘅。
0: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佢咪挨咗埋右边咯。
1: 哦。
0: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 hold 住堂态，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堂态佢。
1: 明白。
0: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佢啦。
1: 哦、
0: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是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1: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唐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0: 其实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
1: 嘅。啊，真系啊！
0: 就咁你手车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哦、一手车唔到家，俾四只手嚟揸都冇用，系咪？唔系话因为你手多就要。
1: 哦。
0: 问题上系你个反应同埋你平时。揸车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所以我成日都话就叫啲人揸车，我话你唔好习惯呢样嘢，你习惯咗嘅咧，你总会出错嘅。因为揸车你唔系揸一两年就唔揸噶嘛，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咁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咁你喺以后揸车里边嚟讲，出现意外嘅机会系咪高咗？
1: 嗯，系。
0: 同埋有啲人成 stop sign 啦。唔会停的，摁一摁咁样望下行噶啦。可能佢哋系心急，系嗰争嗰半秒嘅时间，但系嗰半秒嘅时间系好大嘅风险。
1: 嗯嗯。
0: 点解人哋整个 stop sign 俾你啫？
1: 系
0: 就系想你停下啫嘛。
1: 冇错。
0: 譬如有时一啲小路入边有啲 roundabout 咧，无端端喺你屋企喺个路口度整个花园喺度，又唔坐得人，又唔系养花，整喺度做咩？佢就唔想你开得快啊嘛。
1: 嗯。
0: 咁你哋要 sense 到。点解咧？因为呢条路开得快系有风险嘅，所以政府要使钱揾人整个等喺度俾你，就唔俾你开得快，就唔想发生有嘅意外。
1: 嗯，
0: 咁如果有啲人咧仲系唔理嘅，仲系鲁莽嘅，咁佢出咗事里边嚟，咁冇人可怜。
1: 系，咁其实其实我哋间唔中都要攞翻份考试嗰份笔试嚟到温下习先得嘅，有时会唔记得嘅喎，系嘛？
0: 好，应该系多啲睇下。
1: 系咯。
0: 多啲睇下，即系呢啲嘢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咧，多啲睇下。尤其是你系远游啊，或者去第二个摊度咧，咁你 remind 下有啲嘢，因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华市入边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1: 嗯，
0: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个摊，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1: 嗯哼，
0: 系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个心记住，你起码睇到个 sign， 你知佢发生紧咩事先。就唔好揸车唔睇 sign， 我觉得唔好噶。你揸车就系两边整咗啲 sign， 就系俾你话俾你听前面发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佢唔系爱嚟。唔系我哋做装饰噶嘛，佢话你俾
1: 你睇。咁有时我哋即系听新闻咧，都听过有啲人咧路驾，即系咧揸到好猛整嗰啲咧，啊一路响安呢个就比较简单噶啦。有啲唔系响安，可能落车打人噶，吓好周时都有呢啲咁嘅，点解咁怒气啦？
0: 其实揸车好简单，
1: 系
0: 你睇到个对手咧，如果有时系你做错又好，佢做错又好，唔紧要。
1: 嗯，
0: 见个礼。
1: 嗯，
0: 你啱又好，错又好。你见到佢咁激气，可能或者佢唔系因为系你激气，佢因为系正话遇到啲激气，啱啱俾人炒鱿鱼啊，成日揸架车个路面上想发泄下。
1: 嗯嗯。
0: 但系你如果你睬佢，你同佢顶嘅咧，佢就啱啦，稳正你。
1: 嗯。
0: 咁你明明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坏晒个心情。
1: 系系。
0: 咁你不然直头，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晒个冧俾佢。
1: 嗯。
0: 大家都开心。
1: 系系。
0: 咁佢又发唔到你脾气。仲想点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晒个冧，佢睇到佢又舒服，
1: 系
0: 咪边个啱错唔紧要嘅？
1: 系你好我好咁样系咪？
0: 总会有误会噶，
1: 系啊，
0: 即
1: 的确系
0: 嘅。朋友之间都会有误会啦，
1: 落
0: 放揸车喺个路面上面，
1: 嗯、
0: 大家误会唔紧要，解决问题得咯。
1: 嗯，的确系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讲啊。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 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喺马路上边啦，喺街道上边啦，见到好多人咧就系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咧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咧？要吓？
0: 哇！呢、這个系就系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1: 系。
0: 特别嗰啲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如果唔系好容易出事。
1: 嗯嗯，
0: 系嘛？我亦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1: 哦，
0: 真系激死。
1: 点情形咧？
0: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三十八街出到 pull over。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1: 系，
0: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1: 嗯，
0: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1: 啊，
0: 嗰、那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砰咁就撞埋我镜度，
1: 哦，
0: 咁你话咧系我啱定佢啱
1: 咧？有时候，所以我哋啲。揸车的朋友就会说哇，其实那些即踩单车或者 scooter 那些，他不需要买保险的、不用买验疏的、撞到是我们的事的、经常都 很多这些争拗、但又拗都没用、
0: 拗都没用、因为你买了保险他没有嘛
1: 是的，
0: 问题是这样嘛、所以那次我 settle 他怎样，我看到他撞完我之后，他前头有一个胶箱撞烂了、我还给他20元，我说你想不想报警先，我话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哋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Okay?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
1: Okay?
0: 冇事啊嘛，冇事就 OK。咁我俾翻20蚊，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啦。
1: 嗯嗯。
0: 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我哋冇惊啦。OK，
1: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又意外，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0: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穿埋盔甲都帮佢唔到噶，佢系有啲人系惯咗系咁噶嘛，佢觉得诶、哎、我不嬲都冇事嘅，戴咩啫？
1: 又系不嬲都冇事，
0: 即系只有系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系佢心谂，咦、哎、我都玩咗几年我都系咁啊，尤其是后生，边识死个死字噶，系嘛？
1: 所以、就
0: 是、个个谂住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所以咪变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咯。
1: 所以我哋就好惊咯，譬如揸车嘅，
0: 系啊。人嘅年纪越大就越多嘢惊噶，唔系太多啲无知。
1: 我就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就喺Capstan Way 行嘅，咁、就我行紧一个方向啦，当然系咪行去 Number Three？ 咁突然间咧，哇！见到有一对一个男一个女踩住个 scooter， 冇戴头盔，乜都冇嘅，迎面
0: 冲埋嚟，
1: 亦冇啊！咁我梗系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过咗先咯。佢、
0: 哦、
1: 迎头、
0: 啊，
1: 佢喺条马路嗰度迎头、啊，哇！吓到我咧，真系。
0: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1: 冇。
0: 诶、欸，
1: 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啊？
0: 哇！你啲轻功都唔错，
1: 我惊过佢啊！你明唔明啊？就是、我震过佢咯。
0: 啊，佢闪得到算好，好快嘅 scooter。
1: 哇！两个咁，真系两位朋友。
0: 其实真系咧，有时咧唔系净系年青人玩，我见到好多中年人都玩。
1: 系啊，
0: 我心谂咁危险嘅嘢，你哋都制噶。
1: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0: 好惨噶，
1: 系啊，会好伤噶。
0: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远离佢，
1: 系
0: 即系尽量咧，我哋揸车啦，有咁远离佢咁远，
1: 系
0: 即系唔好俾佢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1: 冇错，
0: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1: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0: 系，
1: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啊、你又慢慢，我又
0: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1: 系啦，
0: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1: 快过你啊！佢都踩得快过你，
0: 又翻到嚟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1: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嘅。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0: 系。
1: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
0: 系
1: 明唔明啊？
0: 佢万能侠嚟
1: 噶，系啦，乜都得嘅，
0: 系啦，咁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1: 嗯，
0: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單車嗰啲，佢唔守規矩，
1: 是是是
0: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別我話俾你聽，有個地方你哋要見識一下可以嘅、
1: 嗯，
0: 就係明街喺希城轉彎入明街又好，明街轉上希城轉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有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啊，佢哋咧係從來唔使睇燈嘅，佢哋中意過過噶啦。所以你哋咧要習慣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会激起。咁、
1: 嗯、
0: 搞错啊！明明我行，你又行，佢哋系咁嘅。
1: 系，
0: 佢哋心谂一样嘢就话：你唔觉意嗨到我咧，我就多谢你啊！养、
1: 嗯、
0: 育之恩，以后你就养我噶啦。
1: 系，
0: 系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系嗨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乐噶，小心啲。
1: 系、嗯、啦，总之揸车就要小心啦。
0: 个眼好紧要。
1: 系啦，咁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啦。我哋开车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0: 开车之前
1: 系啊，有咩要留意呢？
0: 留意就系多啲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1: 啊？
0: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咧着身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争啲未做噶嘛？冇蓝 seat belt 啊，吓冇整啲又冇门闩唔
1: 冚
0: 啊，
1: 佢有
0: 灯噶嘛？
1: 嗯，
0: 咁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
1: 嗯
0: ，OK， 咁啊，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1: 哦
0: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哦，即系话俾人嚟听啊，我嘅车准备喐啦。
1: 嗯嗯嗯，
0: 咁、
1: 嗯、
0: 样人哋后边有车嚟睇到。
1: 系，
0: 咁有时有啲人咧会好啲，会让你啦。
1: 系，
0: 啊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嘅，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
1: 嗯，
0: 系嘛？
1: 嗯，
0: 咁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OK， 所以要注意，我四个啦，行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得都得唔到，佢冲咗出嚟，
1: 系系
0: 都比较嗨到我个尾啦，都已经
1: 系嘛，
0: 咁所以我都唔想烦啊，要 ICBC 啊 report 又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喺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1: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0: 系啦，即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
1: 嗯嗯
0: ，OK，
1: 系系
0: 双眼好紧要。
1: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经验啦。
0: 系
1: 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eak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系有声啦、啊，即系。你听到好多嘢嘅，即系大女士们即系咁讲啊，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出车，咁就揸车。啊！揸到一阵间，出咗车一阵间，啊，点解好似有啲声，有啲声咁啊，有啲声咁啊，啊，唔知咩声，唔理啦，可能即系出面嘈啦。揸到我谂大概五至十分钟，去到我个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车啦，落车，哎，死火，原来爆个胎。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0: 你爆个胎你唔知噶咩？你感觉堂胎紧好多噶嘛？
1: 会紧噶？
0: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1: 我爆
0: 好多车，
1: 我爆后胎。
0: 把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1: 系系系啲唔系好稳嘅，但系咧嗱呢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是、我今日哎呀咁啦，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咧？我就系睇嗰啲视频咧，佢话原来咧喺中国大陆咧考车牌咧，要你绕住架车咧行一个圈嘅，我之后咧就学咗啦。即系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
0: 嗯，
1: 吓咁我啊呢个又几好提醒嘅喎。我因为我哋唔知嘅，有时女士们真系。
0: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1: 都有咁噶。
0: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啫嘛。
1: 哦。
0: 其实系最稳阵啦。点解我哋考牌咧 ？ICBC 咧个官一上车咧，就要你试晒所有啲灯，
1: 系
0: 啲水拨，睇过晒你啲车胎系咪合规格，架车可唔可以考得佢至上车噶？就是告诉你们，如果你任何一样东西是不动得，譬如你提醒各位，如果你拿自己的车去考牌的里面来讲，你 make sure 所有灯都可以的， high beam low beam 全部高低灯都是着的，指挥灯 work 没有一盏灯是烧了的、
1: 哦 okay、
0: 你最好去，如果不然他就不跟你考的，你烧个灯、
1: 嗯、
0: 窗门打不开都不跟你考的。
1: 哦，是啊，
0: 是啊、
1: 哦、
0: 所以你是那个 power window 那些，它全部是控制得到、开得到嘅嘢，佢只会上车嘅。
1: 嗯嗯，
0: 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上车。 咁、其实系应该嘅、但系有边个咁咁勤力噶、啊？开车兜唔
1: 去边？好，我而家有啦。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蹲坑，你话如果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0: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可能够做到 Linda 咁，
1: 系啦，即系顾多样，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啊，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0: 我发
1: 觉
0: 女士们揸车有个特色，
1: 咩特色呢？
0: 好多时我喺个路面上面见到女士们揸车咧，佢哋个张凳咧挨到好前，佢哋成日好似望住个车头嚟揸车咁。咁我觉得好奇怪，揸车要望住个车头，
1: 系咪谂住泊车嘅时候唔会撞到前边啊？
0: 添啦，佢唔系噶，平时行紧佢哋都望住个车头咁样噶。
1: 好似都
0: 系咯，咁
1: 但系我唔系嘅，
0: 你唔系你叻咯，但系有好多系咁啊，尤其啲新牌仔，我成日问佢，
1: 佢紧张，因
0: 为你行路会唔会睇住个鼻哥嚟行嘅咧？
1: 嗯，
0: 个鼻哥系
1: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个
0: 车头
1: 哦，
0: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哦，咁又变咗咧，就系、是、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应该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
1: 嗯，
0: 即系
1: 望到晒啲镜，
0: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噶，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噶。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红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1: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0: 泊车
1: 系泊车，
0: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1: 哦，
0: 睇下侧边有冇嘢喺你侧边，特别系后边。
1: 哦，
0: 啊，呢个系考牌要诀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屋企人咧，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因为呢个系必定要做嘅步骤嚟嘅。
1: 哦，
0: 如果你唔系咧，你拍完架车个官话你 fail 啊，你个位拍得好好，不过后边只系撞伤我两个，你唔睇到啫嘛。
1: 系，
0: 咁佢会话你，所以你一定系要呢个动作拍车，真系要睇清楚侧边有啲乜嘢。有时啲人吓你一跳嘅。
1: 嗯，
0: 如果你冇睇，啱啱拍，哇！
1: 系啊系啊，都试过。
0: 你会吓一跳噶，咁所以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总会一万次会出现一次，真系你意想不到，真系有人喺你后边行出嚟嘅。
1: 嗯，咁其实调翻转啦，你行嗰个自己都要小心啦，因为你明知我打咗后灯，你唔好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0: 加拿大人唔系噶，成日惊住佢入，佢心谂你敢撞过啊？你睇佢哋过马路，
1: 其实呢个心态又唔系几好咯。始终命仔你受伤，系、你受伤，系咪啊？
0: 系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惯咗过马路急急脚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过马路几
1: 他条啲嘅，
0: 佢睬你都傻直头。佢心谂
1: 你实俾我过啦，
0: 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违规啊，而家我明明红灯，我过紧马路，你都唔敢撞我。
1: 系
0: 嘛？
1: 系啱，
0: 即系佢会觉得系咁样，系啊。
1: 但系又唔系太好咯，
0: 系唔系好啊？但系佢哋惯咗系咁，佢觉得就系话，因为我哋呢边揸车好文明嘅，
1: 嗯，
0: 个个都做得好好，个个都好礼让，
1: 嗯
0: ，OK，
1: 系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讲。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0: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有轿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好啦 ,David, 继续讲揸车啦。啊、其实呢揸车就是那部车，就是我们的代步工具啦，我们要锡住它的嘛。啊、定期的保养维修其实很重要的、哦、你不要等即是要出烟，即是架车出晒烟啊滚水啊这些、有时都见到在街上那些车这样的。
11: 有的。
10: 是啊是啊。
11: 有些这样的人。
10: 是啊真是的。
11: 架车呢揸到呢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七劳八损嘅、你整得个肾嚟咧，个肝又话出事嗰啲咧，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吓、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因为原厂保养嗰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10: 系。
11: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二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噶啦。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咧？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嘅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揸架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10: 系。
11: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噶啦，一接手嗰阵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咧，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个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你自己一手一脚养大佢噶，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会 provide 好晒嘅嘢，因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系咁好，咁襟嘅，个寿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系都系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10: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咁系咯，
11: 就算连啊系有啲啦，换机油
10: 啊，
11: 嗱，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解咁贵嘅？
10: 系啦，点解咧？
11: 原来呢个问题喺边咧？
10: 嗯，
11: 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10: 哦，
11: 原厂俾你系最靓嘅油俾你噶，佢用翻佢自己 原厂靓嘅油俾你。
10: 系系。
11: 但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系一样。
10: 即系同一条数啦，都
11: 同一条数。即系你啲油有啲系行5000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16000米就换嘅。咁 depends on 咗啲油啫嘛。
10: 嗯。
11: 系嘛？咁你以为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呢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道。
10: 系，好，咁呢个提醒都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讲下嗱，而家我哋夏天啦，吓咁好天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啲小朋友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揸啲长途车咧去玩嘅。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揸车嘅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咁远啦？咁有咩要留意呢？
11: 留意就系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10: 车速，
11: 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又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咗条路，咁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
10: 系
11: 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下你去啲咩地方玩，个危险性嘅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10: 系
11: 吓，你大人自知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尽量避免带小朋友去，最好咧带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y 少啲噶，佢已经好开心噶啦。你同佢去啲山区嘅地方咧，系会有啲风险噶。啊，难听你咁讲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 嗰啲地方，有时行只熊出嚟，你又惊餐饱。
10: 系系，
11: 走几只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惊餐饱。系嘛？咁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稳阵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惊咁多嘢咯。
10: 嗯，系啦。咁同埋即系，譬如话你话揸长途车咧，你话需唔需要即系好似头先咁，我哋啊维修一下先？而家咁热咧，要有冷气先得喎，部车系咪啊？
11: 一定
10: 系咯。
11: 你特别长途车之前，如果你嘅车咧本身唔系定期俾厂佢去做 maintenance 嘅啦，你最好就攞去车房嗰度
10: check
11: 换一换啲机油啊、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执一执先，话俾佢听我要揸长途车。
10: 如果咪揸到半坑嗰阵时有事就真系麻烦啦，嗰阵时都唔知点算好啊。
11: 广东话叫舐气。
10: 系啊，如果尤其是你话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阵时，真系好头痛啊，唔知点算。
11: 所以咧，揸长途车出货其实好多嘢要注意嘅。即系个车你本身你要知道嘅寿命啊，或者系知道嘅车嘅性能合唔合适揸，即系唔好夹硬嚟，唔好夹硬逼佢。即系你夹硬逼佢，你就拖住个90岁嘅老人家叫佢赛跑。咁佢哋话佢系咪好吃力啊？
10: 系，
11: 系嘛？咁佢又想去啊，但系佢去佢唔想赛跑啊嘛。
10: 嗱，咁讲到车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车咧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车咧，租车去长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又租车啦去？
11: 啊，租车啦，其实系好建议嚟噶，都系好事嚟噶。
10: 系，
11: 咁自己架车唔使咁多 mileage。
10: 冇错啊。
11: 但系咧就我谂。揸开车自己架车嘅人啦，佢唔想租车，但如果你系为咗个 mileage 冇办法，我唔知佢谂乜嘢啦，有啲
10: 系系系。
11: 咁你租车都唔系错嘅，咁但系租车之前咧，最紧要交收嗰阵解释清楚，睇清楚架车，你围住架车睇清楚有冇 damage， 睇下啲胎啊，嗰啲成啊，样样 condition 好嘅，你一样要试车啊，啲灯啊、水拨啊、power window 啊，全部试过晒。咁你试过架车系真系得嘅，你自己揸出嚟啊！如果唔系，即系揸出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你话系咪惨啊？系嘛？咁所以你变咗咧，里边嚟讲咧，就系最好就唔好当日租车即刻出埠。
10: 哦，系啦，哦 ，OK，
11: 你俾架车喺
10: city
11: 度行翻一日先。
10: 因为始终唔系你自己揸惯嗰部车啊嘛。
11: 冇错啦，你唔知佢性能系点。
10: 可能啲灯都唔知摆喺边度，啲位
11: 系啦，你自己即系
10: 你咁
11: 搞清楚，你喺市区度。即系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车哦，原来呢度争啲嘅，你感觉到噶嘛？咁你就知道咧，你出埠嗰阵时架车咩事？如果你即刻租架车，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10: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11: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
10: 嘅
11: 跑咩啫？
10: 你谂住你话阿姨，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
11: 啦。佢揸车嗰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而家讲紧系嘛？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出埠之前一日租咗架车出嚟，市区行下先。
10: 啊，这个非常之好的提议，
11: 希望能够提到
10: 的。今天很多谢 David 啦，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是关于道路上面的安全 tips 啦，希望大家呢即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是安全第一啦 ，David 系
11: 一定要路路畅通，
10: 唔好心急，冇错，
11: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10: 冇错啦。好啦，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Go
11: Go Driving，
10: 好，拜、okay, 拜 ，Thank you。
8: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今天除了有我安儿之外，还请到新闻部的一位新同志，他就是方乐林。 Hello Coco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侨之声新闻部的新同事方乐林 Coco。
2: 哇，这个很标准，即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很标准的、这个通啊。
3: 是的，其实我由细到大呢做新闻，想做新闻呢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 我可以读出由哪个哪个报道这件事好像很有型。
2: 哦，就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就哇，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好了，你今天终于都做到了。那不如这样吧，因为方乐林是新闻部的新同事，我都想认识你多一点，也都等我们的听众认识你多一点。
3: 嗯，
2: 现在就是、即负责报道新闻啦，其中一部分在我们华侨之声这里。那不如讲一下，其实你是在哪里来的先？
3: 咁我喺香港嚟嘅，咁我就大概三年前左右呢嚟到温哥华。係啦，所以我都其实係一个都几新嘅温哥华人。
2: 几新嘅移民嚟㗎喎，原来都係。係啦，咁你头先讲话即係小时候就即係觉得呢件事好有型，其实你细个嘅时候点样开始接触新闻资讯呢样嘢呢？即係我细个就睇卡通片㗎嘛，我就唔记得自己细个有睇新闻嘅。咁不如你讲下你细个嘅时候係点样接触新闻，或者你接触新闻之前你都是看什么的先？
3: 咁我小时候都有看卡通片的，咁就是小学的时候一定是放学的时候呢就会回家做完功课就开电视看卡通片啦，咁样。咁大概是几时开始接触到新闻呢？就是逢六点定六点半呢屋企就会播新闻啦，跟住就会顺便就会开饭啦，咁样。另一样嘢呢就是小学大概高年班左右呢，咁我媽咧就會係，我諗過都係其他家長同佢講啦，就係話你俾你個女讀下啲報紙啦，即係當學多啲生字啊，或者練下啲咬字啊咁樣，咁所以就會開始睇報紙啦。
2: 嗯，哇！我自己諗起我細個，如果見到啲報紙，我就覺得哇，上面好多字，好深下嘅喎啲中文字。當時你係小學幾多年級到開始，即係屋企人鼓勵你睇報紙嘅，你就開始去睇噶？
3: 我想都是小学五六年级开始的。
2: 咁嗰时嗱，你开始就真系攞张报纸嚟睇啦。
3: 嗯，
2: 你见到嗱一份报纸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版噶嘛？
3: 嗯，
2: 有娱乐版，
3: 嗯，
2: 有饮食，有富刊，有新闻，有跑马，咁你边一个版系最吸引到你啊？嗰时，
3: 嗯，我会觉得咧，其实我个人都几八卦嘅，所以其实我最中意睇咧就系港文入面咧，佢有一啲好新奇嘅社會事件，係啦，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啦。因為呢啲即係其實佢睇落好似好小事，即係可能有奪命鉸剪腳啊呢啲，其實就係佢唔係啲咩大新聞嚟嘅，但係咧你會記咗好耐，到而家你都仲會記得嘅一啲好有趣嘅事件啊。
2: 哦 ，OK， 奪命鉸剪腳，你一咁樣講個 topic， 即係我都冇留意係咩事啦，但係你睇個 topic 都覺得幾搞笑嘅。即系你就中意睇呢一类型嘅新闻嘅，
3: 系嘅系嘅，同埋嗰阵就会觉得啲编辑可以谂到呢啲标题咧，好厉害，
2: 即系好有创意系嘛？
3: 系啊系啊。
2: O K O K， 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吸引咗你对于新闻嘅兴趣先嘅。
3: 系
2: 嗰阵时有冇留意，譬如嗰个报纸系边个写啊？即系边个报道呢件事啊？有冇留意佢哋啲名嘅嗰阵时？
3: 嗰阵都冇咩点留意嘅。但我印象中咧，佢应该会系喺佢可能影嗰张相下面咧，咁佢就会有啲写啲描述啦，咁就会写埋系边个边个摄影，咁嗰个时候就会留意系边个影相多啲嘅。
2: 嗯 ，OK， 因为我谂系啊，新闻嗰、那个佢嗰啲新闻记者，佢哋影嗰张相都可以 tell 个 story 出嚟噶嘛，嗰张相都几紧要。
3: 系啊，
2: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就喺呢个时候开始接触到新闻啦，你有兴趣啦，跟住之后就一路都系读紧书噶嘛，
3: 嗯，
2: 读紧书嘅，咁样咁就之后后屘你自己选科嘅时候系点样选啊？嗰阵后屘
3: 嗰阵其实因为我中学咧我都系一个文科嘅人嚟嘅，
2: 嗯，
3: 系即系因为我啲理科嘅成绩都几差啦，咁样即系唔系努力嘅，但系咧就系好似真系睇唔明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中学咧我都系读中国文学啊咁样。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于文字方面咧就比较有兴趣， 系啦，咁所以再加埋嗰阵咧，系咁啱发生咗一啲社会事件啦，咁所以就系会觉得做记者好似好有使命感，好有影响力咁样，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大学就读新闻系啦。
2: 嗯，即系嗰啲文字类似夺命教剪脚呢啲嘅文化都几好啊！你睇系啦，即系好似佢咁样有个咁创意嘅 topic 就吸引咗你咁啊！咁你自己对于呢方面嘅创作有冇啲即系喺呢方面有冇呢方面嘅兴趣去创作呢啲标题嘅？其实虽然我哋呢度唔会咁样报道啦，啲新闻系咪？
3: 有时都可能会谂到啲搞笑啲嘅。标题嘅，但系咧可能即系
2: 未必系适合用喺新闻，
3: 系啦，未必适合用喺新闻度。即系如果可能喺啲讨论区开 post 啊，可能你就可以用到咯。
2: OK，OK 啊，原来平时我哋听到好正经、好 serious 嘅方乐林背后，佢都有个幽默底喺度嘅。好啦，咁后屘就选读咗新闻传理系呢个科目啦。咁你一路读书嘅时候，读呢个科目嘅时候。同你本身想做嘅嘢有冇啲，有同你谂嘅有冇啲咩唔同先？你读嗰阵时，
3: 我嗰阵时咧，其实读新闻系我就谂想象咧系一个比较正经，即系主要都系修读新闻嘅科目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入面咧都有好多其他嘅选修科嘅，即系例如会有啲类似系拍MV 啊，或者你可以拍一个短嘅微电影咁样。其实呢啲科目都系几有趣嘅，但系我自己咧可能就系冇呢方面嘅天分啦，又或者其实佢可能即系需要比较多艺术鉴赏嘅功力喺入面，所以其实呢科目咧个成绩都比较差嘅，系啦，咁所以
2: 即系反而你唔系话好中意玩嗰啲，你系中意正经啲嘅新闻报道嗰种，其实系咪啊？即系你 looking for 想学嘅嘢。
3: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同埋就算系即系正经嘅新闻，其实你都可以讲到好多故事出嚟嘅。
2: 嗯，
3: 系啦，我觉得比较上似系你讲故事个方式有啲唔同。
2: 嗯嗯 ，OK， 即系新闻嗰个讲故事嘅方式就比较focus 啲，或者即系 focus 喺个文字去表达。
3: 系啦，同埋focus 多啲喺个事实上面。系啦
2: ，OK。而 media 嗰边系点样啊？你觉得
3: media 嗰边你就会可以多啲用情感方面，去讲翻件事啦。
2: OK，OK， 明啦，明啦。即系你讲一个有情感，一个冇情感，
3: 都有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一个新闻佢可以触动到人心咧，其实佢都系会唔多唔少会牵涉到牵动到你嘅少少嘅情绪嘅。
2: 都有啲感情喺里面嘅，
3: 系啦，
2: 但系就即系可能要用一个比较唔好咁 emotion 嘅方式去表达，
3: 冇错。
2: 即系如果你拍片，可能就会整多啲即系嗰啲有多啲感情或者夸张啲嘅表达，
3: 系啦，可以用啲夸张啲嘅方式，又或者甚至其实你可以完全用一个讲故事或者小说咁嘅方式咧去重演翻件事，
2: 即系多啲煽情啊嗰啲咁嘅嘢，
3: 系啦，
2: 但你就即比较中意系新闻嗰种多啲事实嗰边，多啲。
3: 系啦，又或者可能我写呢方面嘅文字方面比较好少少。
2: 嗯，
3: 系啦，又或者我系可能处理呢个情感嘅影像或者电影感方面少少嘅影像方面，唔系太在行。
2: 嗯，不过其实你咁样讲开，其实即电影啊，或者系呢啲媒体，其实都系同新闻。传播嗰啲有关噶嘛？
3: 系啊，都息息相关噶，因为都即系最近都有好多电影，其实都系改编自社会上嘅真实事件嘅。
2: 嗯，
3: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电影咧，佢只系用另一个方式去令到大家都有关注翻社会事件啦。
2: 嗯嗯，嗱，咁你讲翻其实喺读书嘅时候，读呢个新闻传理系嘅时候，中间系咪都需要出去做下啲实习噶？
3: 是的，我那阵都是在香港的另一个电台度做实习的。是的。
2: 那当时的过程是怎样？可不可以讲一下是做什么的？当时是。
3: 我那阵就主要负责。
2: 是读紧书期间就去做了。
3: 是的，读紧书的大三的暑假，即是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的期间去电台度做实习的。是的，那我那阵主要就是负责财经新闻啦。那负责财经新闻呢和负责本地新闻咧，最大个分别咧就系其实财经新闻系稳定好多，
2: 嗯，
3: 系啦，即系一定都会系翻朝九晚六咁样， 同埋好多时候呢就係、是我哋成日都会好搞笑咁样讲话咧，做财经会着数好多嘅，因为咧成日去嘅记者会咧，佢都系会喺啲五星级酒店度搞啦，系、
2: 哦、
3: 啦，然后咧就会有点心可以俾你食啦，咁样系，所以呢一部分咧就其实都几有趣嘅。
2: 其实做财经新闻，譬如你去参加呢啲嘅即系 seminar 或者呢啲访问。

0: 嘅时候都系会着翻比较斯文少少。
1: 嗯嗯嗯 ，OK， 咁你觉得好唔好玩啊？呢、這个即系做 intern 嗰阵，做咗几耐嗰个 intern？
0: 你个 intern 做咗两个月嘅啫，
1: 嗯，
0: 都好玩嘅，因为系一个你完全未接触过嘅经验啦，喺嗰阵时候系啦，但系同时咧都会压力好大嘅，因为即系第一次做啦，然后你又要兼顾翻你个新闻嘅严谨性啦。然后电台呢你都是会有个时间性，就是一定要赶在可能搭正之前出的。咁所以其实呢去准备一条新闻的时间呢就不是好多的。是啦，咁所以嗰阵就比较紧张到。
1: 好赶喎，你咁样讲。
0: 是的，都赶的。
1: 好啦，嗱咁 ,intern, 即係读緊书啦，跟住毕咗业啦。毕咗业之后有冇做返呢方面嘅工作啊，新闻传媒嗰方面嘅工作。
0: 毕咗业之后反而呢喺新闻传媒方面呢就比较少，但係呢就有去做一啲小篇啦。咁亦都有做过一啲网上财经直播嘅
1: 节目
0: 係啦。直播嘅节目都做过啦，然后亦都主要其实都是负责去出post 啊咁样。
1: 嗯嗯，好啦，咁跟住之后你都系有喺之后嘅工作就采访过另一方面嘅香港嘅嘉宾啦。
0: 系，
1: 即系之后，所以你有另一个 professional，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经历又系点样啊？
0: 系，咁我另一份嘅 professional 咧就系我一个健身教练嚟嘅。
1: 哦
0: 咁我一开始点样即接触到健身呢，就係、是、呢因为我去做呢一个网上媒体，然后我哋就会拍一啲网上嘅短片啦，咁呢嗰陣就采访咗一个健身教练，係啦，咁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踏入健身室呢件事呢唔係想象中咁恐怖㗎喎，同埋其实做健身嘅一啲动作其实都几有趣，係啦。
1: 咁跟住即系就系因为咁样，你就开始接触咗健身呢样嘢先嘅。
0: 系啦，冇错。
1: 跟住你就自己都走去健身埋一份。
0: 系啦，咁嗰阵咧就系即系因为呢个采访认识咗嗰个健身教练啦，所以咧即系既然已经有识嘅教练啦，咁就不如跟佢上堂。系啦，咁所以咧就开始学习咗一啲健身嘅动作啊，之后就会再自己去健身室度再自己练习咁样。
1: 系啦，即系原来方乐林我哋嘅新闻报道嘅其中一个同事，原来佢都系一名专业嘅健身教练嚟嘅，喺呢度系嘛？
0: 系
1: 啦，系啦，因为即系之后就做埋，即系喺香港就逐渐考埋牌，做咗健身教练啦。
0: 冇错，
1: 跟住之后就三年前移民过嚟加拿大。
0: 冇错，
1: 系啦。咁嗰时又点解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啊？嗰阵时你都系喺香港叫做系做紧健身教练啦，即系已经有一个发展紧嘅方向噶啦，已经
0: 系啊，咁嗰阵因为都开始有啲朋友会去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不禁你都会谂下，我会唔会都想试下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既然我都冇喺国外生活嘅经验，咁不如就试下啦咁样，因为嗰阵就系会觉得哦，咁就算系试错嘅成本，其实都好低嘅啫，咁样系啦，咁所以就过咗嚟啦。
1: 哦 ，OK， 好啊，温哥华欢迎你啊，方乐林，
0: 多谢多谢，
1: 欢迎你。好啦，咁一阵间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啦，我哋一阵间又睇下方乐林嚟到温哥华之后，佢又点样开始翻佢嘅工作啦，同埋佢嘅生活啦，又点样做翻健身教练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系请到新闻部嘅新同志方乐林 Coco 嘅。Hello，Coco 你好。
0: Hello， 我系新闻部嘅同事 Coco 方乐林。
1: 系啦，嗱，咁头先转眼间就讲到2023年由香港过嚟温哥华咯。嗰时系初初嚟到嘅，之后系点样适应噶？
0: 初初嚟到嘅时候咧，特别我系喺呢个12月31号嚟到嘅，系啦。咁嗰阵咧，因为点解拣呢一日咧，就系觉得咧，一开始嚟到做下游客先啦，咁样。咁一嚟到就会嗰一日咧，我记得系去咗市中心度倒数，
1: 哦，系啦。Okay。
0: 咁但系咧，倒完数翻嚟咧，翻到屋企之后咧，突然间个感觉咧就系、 好似有个实感嘅就系、是、啊、哦，我真系一个人嚟到呢度咯，咁样。
1: 哦，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
0: 冇错。
1: 因为你系完咗，然之后1月1号踏入1月1号，
0: 系啦，
1: 一个新嘅开始啦，一个人嚟嘅嗰阵时。

0: 还有那时候就是这个冬天日光时间最短的时候啦，所以那时候我想来到第一样东西最不适应呢就是这样东
1: 西。那时候去了哪里倒数？去downtown？
0: 是啦，去了downtown倒数。那时候呢就
1: 2023年是没有，那时候有没有烟花？好像没有了，已经
0: 那时候没有烟花的，但是在downtown会有人自己放烟花的。
1: 哦 ,ok, 即是个气氛都 ok 的。
0: 是啦，跟着那时候呢我是即颇为震惊，因为呢downtown那条路上面呢很多巴士的电线的嘛。
1: 是
0: 啦，但是那些人呢就会照放烟花这样。是那个小小文化冲击。
1: 其实都已经很有一个即是很有那个记者的底在这里，自己周围发掘一下有啲乜嘢，跟住观察一下有啲乜现象先，自己全部感受一下呢度嘅环境。话呢个就系跟住就，其实系即系2023年一月一号到啊，定系2024年一月一号到啊？真系2022年
0: 嘅12月31号。
1: OK， 即系2023年一月一号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啦。
0: 冇错。
1: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倒数完又好有感受啊！呢个哇，我真系一个人嚟啦，又一个新嘅开始啦。之后跟住系喺呢度点样适应呢度嘅生活，点样喺呢度重新揾你嘅工作，你嘅 life 啊？
0: 咁嗰阵嚟到过完呢、這个做游客嘅蜜月期之后咧，咁就要开始面对现实啦，就揾工作啦。咁所以嗰阵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开始就当识下朋友先，咁样就会喺啲香港人群组入面，咁就会出嚟食饭啦，咁样咁就咁啱咧，有一个系做紧明报嘅朋友。系啦，咁所以佢就介绍咗我入去明报度做啦。咁好可惜，明报而家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喺入面咧都做咗三年嘅，
1: 即系嗰时就系做记者，
0: 系啦，
1: 跟住即系又有写稿啊，跟住系亦都系即系采访本地嘅社会现象。
0: 系啦，咁嗰阵就即系开头嗰一年就会写报纸啦。咁然后咧，所以我自己都会揾咗啲故事咧，就系、是、主要咧都系一啲香港人移民咗过嚟之后，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咁样，系啦。
1: OK， 即系多啲都系你会关注啲嘅，
0: 冇错
1: 情况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啦，喺明报做咗三年。咦，其实都是三年前的事情，真的。
0: 是啊。
1: 就是这三年咯。
0: 是啊，就是这三年。
1: 跟着之后又怎样是来到我们华侨之星这里。
0: 是，那就是就是因为明报已经没有再营业啦，这样。那所以呢咁啱呢华侨之星又请緊人，咁呢个消息呢就係、是、喺明报嘅旧同事同、我讲嘅，係啦，咁所以都可以话係我嘅旧同事介绍我入嚟呢度囉，咁样。
1: 咁so far而家觉得点呀呢度
0: 呢度我觉得个形式有啲唔同嘅，係啦，咁因为报纸呢其实就係、是、即一日截稿一次咁样啦，咁时间上呢其实係比较充裕，咁呢所以喺文字上呢写文字嘅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即
1: 花多啲时间，
0: 係啦，可以真係丢篇文章出嚟咁样啦，咁但係电台呢就係、是每半个钟就要做一次直播啦，咁样，咁所以呢其实时间上係比较紧迫嘅，咁所以就係要去平衡点样我可以快得嚟，但係又可以维持返新闻嘅准确性啦。
1: 所以听众听到我哋啲新闻都几新鲜㗎呢度都。几新鲜。嗱，咁呢个系即系你其中一个专业就系即系做翻新闻呢个啦，喺度可以做我哋嘅新闻部嘅同事啦。咁你仲有另一个专业喺呢度，即系健身教练呢、這个。咁你喺呢度有冇做翻健身教练呢一个专业？
0: 咁我喺呢度都有做健身教练嘅。咁但系因为我之前都有翻另一份正职啦。咁所以我喺呢啲度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主要咧都系。做 freelance， 咁我就会自己有一啲学生，咁咧主要咧就系去翻佢哋可能住嘅地方，有健身室咧，咁就会系啦，咁就会去翻佢哋私人健身室度上堂咁样。
1: 哦 ，OK， 嗱，不如讲下，其实你讲下多啲关于做健身教练啦。你觉得嗰时喺香港做健身教练，或者喺香港考个健身教练牌，同喺呢度做嗰个分别系点样噶？
0: 咁我喺香港嗰陣考嘅健身教练牌呢，其实就好好彩，因为我揀咗一个呢都係美国认证嘅健身教练牌咁样啦。咁所以嚟到呢边呢其实係可以用得返嘅。係啦，咁即係当然佢都係要每两年就续期啦咁样。係啦，咁然后最大个唔同呢，其实我就会话应该就係、是、你係受聘喺个健身室度，定係你係自己去接学生咁样。
1: 即是自己独立定是在健身室里面度翻工。 冇错啦，
0: 系啦，
1: 即系香港就系喺健身室里面翻工嘅，
0: 冇错，系啦，咁。因为其实香港有啲健身室咧，你就系要负责做埋 sales 嘅嗰部分啦，
1: 即系卖 membership 嗰啲啊嘛。
0: 系啦系啦，咁但我翻嘅嗰一间咧就唔使嘅，咁其实就会即系个好处就系我可以即系专心上堂啦，我可以摆多啲时间去安排个课程啦，咁样系啦。咁如果变咗我而家喺呢度。我自己去接學生獨立嘅時候咧，咁可能就會變相我又要花多少少時間去同啲學生溝通啦。即係可能一開始佢哋去接觸到我嘅時候，我點樣去令佢哋知道我大概個課程會係點樣安排咧，同埋或者個收費係點樣咧？呢啲都係要我自己去溝通咯。
1: 其實嗰、那個，因為我好少聽到有女生做健身教練嘅。即系嗰个健身教练嗰个男女比例大概系点样嘅？如果你嘅经验，
0: 咁我嘅经验无论喺香港定系呢度都好咧，其实我会话大概系七成都系男性咁样啦，系啦。咁因为就系、是、即系好似你平时行入健身室咧，其实你都会见到咧健身室入面咧男性居多嘅，咁所以咧呢一部分都系会令到即系唔少女生咧都会觉得行入健身室呢件事咧系要有啲勇气咁样，
1: 真系好惊啊！即系好似去咗一个男人嘅即系嘅地方咁样系嘛？
0: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你会觉得啊，佢哋咁大只，好似即系好似我想经过佢去拎个哑铃都唔系好好意思咁样，好似入侵咗佢个范围咁样。
1: 唔系、哦，但系咪真系全部都咁大只嘅先？即系可能佢哋初初去学嘅时候未必咁大只噶嘛。
0: 系系咁但系你操耐咗，咁样都会有翻少少成绩嘅，系啦。咁但系主要咧都系个因为个感觉太陌生啦，系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啊，都系唔好啦咁样。
1: 即系有啲女生去到健身室就会卡步，其实你都见到有呢个咁嘅需要，即系觉得等女生唔好入到健身室咁惊啦，咁你都会用一个女性嘅角度了解到女士们行入健身室嗰个心理状况。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嘅健身教练咧，我就会觉得女性嘅健身教练咧喺呢个市场上咧系有出现嘅需要嘅，系啦，因为就系我见到好多。女生咧，其实佢哋都会想揾翻一啲女生嘅健身教练啦，即系一嚟个性别上相同咧，就唔会咁尴尬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可能有时男生同女生咧去训练嘅方法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例如女生其实佢个忍受痛嘅程度会高啲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会揾翻。女生的健身教练对他们来说其实都会舒适一点的。
1: 其实是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健身教练的？你是经过什么训练、啊、或者经过什么苦工、啊、才可以做到健身教练的？
0: 首先就要你自己真的喜欢健身啦、嗯、样啦，因为做健身教练和你自己训练是很不同的。因为做健身教练的时候呢，你有更加长嘅时间，可能一日会有十个钟，你都系留喺个健身室入面啦，咁样，咁所以你就系要即系习惯你点样去一日对住佢十个钟，你都唔厌咧，系啦。咁另一样嘢点样去有咩途径去成为健身教练咧？就系、是、有好多健身教练牌嘅课程咧，都可以上嘅，系啦。咁不过咧，好多呢啲健身教练嘅课程咧，其实佢都会系即系文字上佢会同你讲一啲理论啦，咁、但系实际上你嘅经验系即系点样得翻嚟咧，都系要靠去同唔同嘅学生去接触啊，然后从错误嘅过程中去试边一样嘢系真系 work 咁样咯。
1: 即系都系有一个 standard 喺度，你系要点样去读文字上嘅理论，去考个牌，跟住之后实践，你真系要接触去教啲学生，又会有另一啲嘅体会出嚟嘅。
0: 冇错，
1: 当中就系咁嚟到呢度就系、是、亦都系用翻嗰个美国嘅教练牌，可以继续喺度做健身教练。
0: 系啦，系啦。
1: 咁其实我见 Coco 非常之 fit 啦，
0: 多谢多谢。
1: 咁其实你除咗中意玩健身，即系除咗呢个系你中意嘅活动，亦都系你嘅专业之外啦，你仲喺温哥华，你仲中意玩啲咩活动噶？
0: 我另一样嘢比较玩得多嘅运动咧，就系、是飞碟或者叫做极限飞碟。 系啦，
1: 啲飞碟都有极限嘅，点样极限？
0: 系啦，咁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对于飞碟嘅印象就系即系喺公园度两个人对传咁样，系啦。咁极限飞碟咧，其实佢个玩法咧就会类似系美式足球啦，系啦。咁佢就会系有两边有一个得分区，咁你只要喺人哋个得分区入面咧接到嗰只飞碟咧，咁你就会有一分咁样。
1: 哦 ，OK OK， 因为头先听你讲，原来飞碟都有好多种玩法，可唔可以再讲下有其他啲咩玩法？
0: 系啦，咁除咗极限飞碟之外，
1: 冇咁极限啦，呢个我手腕唔系好够力。
0: 系咁，其实个极限咧，虽然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呢个名系点样嚟啦，不过其实佢嘅跑动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另一款飞碟咧，就系叫飞碟高尔夫，系啦，或者叫 disc golf 咁样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喐动比较细嘅，咁佢个玩法咧就即系好似高尔夫球咁样啦，就系佢会有一啲网，佢一啲铁网系啦，咁样你就会喺一个开始嘅区域度咧飞碟，咁就睇下你飞咗几多下咧入到个网度，系啦，咁所以佢计分方法都系同高尔夫一样啦，就系你打咗几多杆或者你飞咗几多下咁样。
1: 唔系呢个呢个叫做高尔夫飞碟啊，应该点样讲啊？呢个
0: disc golf。
1: Disc golf 系啦，咦有啲似掟飞镖喎，系咪啊？即系你讲嗰、那个佢要入洞嗰个位系洞喺度噶嘛？
0: 系，
1: 唔系喺个地下度噶嘛？个窿
0: 系洞喺度嘅。
1: 咁啊有啲似飞碟，不过你唔系飞个飞镖埋去，你系即系飞碟个飞碟入个窿度。
0: 冇错啦，系飞个碟入嗰个铁网入面。
1: 入个铁网入面。OK， 有啲似掟飞镖，但系你就要转个飞碟入去。
0: 系啦，冇错。
1: OK， 喂，呢个玩法又未听过，真系我又学到嘢啦，我觉得今日。
0: 咁呢个就对于可能一开始想接触飞碟，但系又唔想跑动太多嘅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消闲活动嚟嘅。
1: 即系其实就真系好似掟飞镖咁样，企喺度嘅啫。
0: 系啦，
1: 就咁飞就飞碟埋去。
0: 系啦，咁然后
1: 嗰个铁网。
0: 冇错啦，咁然后但系佢个玩法就同高尔夫比较相似嘅，因为咧你即系第一下飞碟飞咗出去之后咧，你就会喺个飞碟跌低嗰个范围度再
1: 拎起，
0: 系啦，再拎起，然后再飞第二下。
1: 哦，咁就唔使跑啦，行过去得啦。
0: 系啦，咁你就可以行过去接咁样，咁你慢慢行又得，想跑过去都得嘅。
1: 咦，几好喎呢个，我哋温哥华呢度都有得玩嘅呢个。
0: 系啊系啊，呢个喺 QE Park 或者喺本拿比嘅 Central Park 都有得玩嘅。
1: OK OK， 咁啊真系自己揾下啦。啊，真系估唔到，真系嚟咗几年啦，都揾到啲地方玩我都唔知嘅。不过讲到呢度，即系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知道Coco 都即系几中意啲户外活动啊。讲下佢嚟到加拿大喺呢度嘅生活又系点啊？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讲翻阿 Coco 方乐林喺度啦。咁头先讲到即系喺呢度嘅生活啦，中意玩嘅嘢啦。咁其实喺呢度，你而家平时嘅饮食习惯啊，个 lifestyle 啊，嗰啲 schedule 系点样噶？
0: 咁其实主要飲食方面都系自己煮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咧会成日好忍唔住会出去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港式早餐。
1: 哦，
0: 系啦，我就系超级中意食沙爹牛肉。
1: O K，
0: 冇错。
1: 唔系嗱，因为你知道做健身，你都要即系可能食飲食嗰方面都要特别啲注意，你先至练到啲肌肉噶嘛。即
0: 系
1: 有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练大只啲噶？你嘅你食嘅嘢。
0: 咁我主要其实一般呢建议呢都係会食多啲蛋白质啦，咁样係啦。咁然后呢你喺一餐入面呢可以食晒啲蛋白质先，咁然后呢再食菜，然后就係塞饱自己咁样。
1: 嗯，
0: 係啦。
1: 但你好少食carb 嗰啲嘢喎，係咪淀粉质比较少。
0: 我自己都会偏向正常咁样摄取 carbs 嘅，即係淀粉咁样係啦。因为其实有时呢如果你摄取得唔够嘅话呢係好影响你嘅运动表现啦，即系好容易觉得冇力啊，又或者可能心情会觉得暴躁啊咁样。
1: 冇力啦，系啊系啊，真系
0: 系啦。所以其实最重要咧都系即系饮食均衡啦。
1: 嗯嗯，嗱咁饮食即系你都会好注意啦，因为有一个咁健美嘅身材，即系我见Coco 嗰只大只又唔系话即系大只得好夸张嗰啲嘅，都系 fit 嗰种。咁你都喺呢度而家 so far 咗嚟咗几年啦。你觉得呢度嘅环境系咪你 looking for 或者你中意嘅环境？
0: 咁因为我本身自己都好鍾意户外活动啦，所以其实呢我会觉得温哥华呢係真係几适合我自己嘅。係啦，咁所以就係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露营啊。咁然后我最近呢就係、是都鍾意去攀岩嘅。係、
1: 哦、
0: 啦，即係。
1: 喂，你是徒手那隻定是真的要绑住绳那些？
0: 有安全措施的。
1: 哇，即是那些游绳那些。
0: 是啦是啦，咁就会绑住条绳啦。咁然后呢因为呢边喺户外攀岩嘅风气呢都好流行嘅。所以就会变咗你想去户外攀岩啊，你会都有几多嘅 community 你都可以跟佢哋一起去咁样囉。
1: 哇，你本身啦系咪有玩开攀石嗰啲先？即系呢啲系咪都要特别训练啊？首先要喺室内。嗰度去练习嗰啲爬石嗰啲噶，
0: 咁我自己都系由室内攀岩开始玩起嘅，系啦，因为其实咧室外即系户外嘅攀岩咧，其实系难度比起室内嘅难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就会变咗咧，即系新手嘅话咧，一开始你喺室内练习咗点样去攀先啦，然之后咧同埋要习惯下咧跌落嚟嗰个克服嗰个恐惧啊。
1: 喂，我谂，因为如果呢度室外，如果攀岩，你攀到嗰啲调转嗰啲位咧，你咪要即系好难上噶嘛。如果你甩咗手，你有嘢绑住啫，但你可能会撞到埋去嗰个岩墙嗰度噶嘛。
0: 会噶会噶，其实有时喺室内攀岩嘅时候咧，佢支路线会比较直少少啦，咁样。咁但系佢去到有啲都系会凹入去嘅地方嘅时候咧，有时避唔到嘅咧，都系会荡嚟荡去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少少安全技巧，就系、是、你要掗开埲墙、嗯，即系将自己掗离开埲墙咁样，
1: 咁就唔会撞咗埋去啦。
0: 系啦
1: ，OK， 哇，即系原来呢个唔单止系女健身教练，就女蜘蛛侠嚟嘅，
0: 我都系啱啱开始咗冇耐，
1: 啱啱开始咗冇耐 ，OK，
0: 但系好好玩，
1: 系哇，即系估唔到 Coco 真系都系好中意挑战啲难度高嘅嘢，即系好 adventure 一个人。啊！呢度真系都好适合你，不过如果落雨天可能滑啲就出面滑啲线手就比较危险啲啦。嗰啲都要睇天气。
0: 系啊系啊，咁嗰啲时候就要翻翻入去室内啊，
1: 室内嗰度玩啦。
0: 系
1: 啦，嗱咁啊，咁啊呢啲即系哇，即系完全系认识到方乐林嘅另一面啊！觉得今日好高兴。嗱咁都即系你都会留意少少啲流行曲啦，咁样。咁讲下你都拣咗一首歌，可唔可以讲下你晒咩歌啊？
0: 系咁就系、是、事前访问嘅时候咧，安怡就问我唱 K 会唱啲咩歌啦，系啦，咁我第一时间就谂起咧，我会中意唱吴雨霏嘅歌，系啦，咁、
1: 嗯、
0: 然后我最中意嘅嗰一首咧就系、是、叫《爱是最大权利》。
1: 嗯，系啦，因为嗰时 Coco 同我讲《爱是最大权利》，我就以为系郑中基嗰只，咁我揾咗郑中基嗰只，但系佢原来系佢系中意吴雨霏嗰只嘅。咁啊，吴雨霏嘅年代嚟嘅 ，Coco 都系好。咁跟住好啦。咁今日就非常之高兴，我哋嘅新同事方乐林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系噶，我都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温哥华嘅生活，
1: 非常之高兴。咁我哋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咯。吴雨霏嘅《爱是最大权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Vince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希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同时 ，BC 护士工会持续扩大工业行动。劳工厅长韦瑞珍星期五宣布委任 Vince W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特别调解员，将会在未来十日同劳资双方合作，协助推动谈判。政府表示，如果有需要，两名调解员将会向劳工厅长提出建议，以协助结束劳资纠纷。Weddy 多年来曾经处理在 BC 省的多宗重大劳资争议，被视为是省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省长黄大炜星期五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证实，政府已经安排调解员介入事件。他表示不希望预先评论谈判内容，但是相信政府和工会都希望确保护士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并能够全面返回工作岗位，继续照顾 BC 省病人，而这个亦都是谈判的目标。黄大炜表示，今次的劳资纠纷反映护士面对的工作环境、安全和其他问题。他指出，政府近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改善护士同病人比例和加强保安安排，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他认为护士是支撑目前紧张医疗系统的重要力量，理应获得充分肯定。BC 护士工会尚未就委任调解员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净增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6.5%。 张莹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 6.6%。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星期四在 Hayward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 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死者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而且游水的能力有限。事发的时候，死者的妻子留在岸边，她发现丈夫跌落水之后立即高声呼救。一名途经现场的市民听到呼救之后，随即使用死者的直立板到附近水域搜寻，最终发现死者沉在水底，成功将她救回岸边，立即帮她进行心肺复苏法。警方指出，当时驻守 Hayward Lake 主要泳滩距离事发地点约500米的救生员刚刚完成当日的工作收队，之后接报赶往俗称 Dog Beach 的事发地点，接手持续施行心肺复苏法，直至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但是最终未能够挽回男子的性命。警方表示，事发位置并非日常有救生员驻守的范围。警方呼吁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无论游水的能力怎样，都应该穿着救生衣，因为寒冷、暗流或者是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都可能令人瞬间失去自救能力。根据 BC 同陆空救生协会早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至少有30人遇溺身亡，较去年同期的20人明显增加。联邦运输部已经下令扣押列治文市一间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一艘船只。张逸良报道。
3: 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10人里面造成1人死亡、3人获救、6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6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 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和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00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八街至第十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三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慰。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以及三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皇家骑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意见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恢复本国刑事法中或招揽未成年人性服务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灰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灰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Mario Dennis 被控犯有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6个月最低刑期。现时61岁的被告回应警方网上发布的虚假伴游服务广告，并被告知所涉及的伴游对象年仅16岁。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质疑最低刑期合宪性。上诉法院同意最低刑期违宪，但在被告案件里面就维持他的原判。最高法院在星期五早上九司会审，以7-2的投票决定六个月最低刑期，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六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修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该筹款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加拿大人捐款，合共筹得超过46万元。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Widowhawk 基金会表示，截至7月9号共有2065名加拿大人参与捐款，总额达到46万1822元，平均每笔捐款约223元。不过目前筹得的金额仍然不足项目目标5000万元的1%。基金会强调，5000万元只是筹款目标，并非已批准或者确认的最终修复预算。基金会行政总裁 Teresa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修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万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一成。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现在已经修正。 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确认，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将会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原定上个月举行的启用剪彩仪式，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就长期协议出现争议而延迟。美国特朗普政府当时要求重新磋商相关安排。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星期五表示，经过多年规划、合作和建设，大桥即将启用，将会为两地提供新的交通连接，同时加强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贸易走廊。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密歇根州和美国政府已经就开通大桥达成协议，包括调整收费管理安排以及在区内推动投资。协议包括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和大桥营运收入部分

0: 体。盖迭敲国际大桥全长约 2.5 公里，被视为是加美两国重要贸易基建项目，主要服务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跨境货运和交通需求。国际方面，特朗普说已经同意和伊朗继续谈判，但是伊朗说未寻求和美国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无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军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备，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美国苹果公司入禀加州的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以及两名前苹果雇员窃取产品信息等商业机密，以便为旗下的 ChatGTP 建立硬件。入禀状指 OpenAI 招揽苹果员工分享机密信息，一同被控的两个人包括前任苹果产品设计副总裁、现任 OpenAI 首席硬件官，他有份协助设计 iPhone 和苹果手表等产品。被指在跳槽到 OpenAI 后，指示到 OpenAI 求职的苹果员工带到苹果产品的零件出席面试。另一名被告是苹果前工程师，现时亦都在 OpenAI 任职，被指曾经下载苹果的机密文件。苹果公司说 OpenAI 在各个层级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要求停止窃取行为，以及确保他们的产品不包含任何苹果技术。OpenAI 表示仍在研究入品状，又指 OpenAI 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无兴趣。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

0: 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至 161.67 美元。欧元、英镑对日元跌约 0.5%。 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菲律宾传媒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南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
1: 妈，可不可以借住千零蚊给我周转下？
2: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埋吗？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10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上台执政一年几，在全球兴风作浪，表面上目空一切，可以随意霸凌每一个国家，但他却暴露了一个弱点，他其实只是欺善怕恶，对于那些敢于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特朗普反而会客客气气。他对认为有实力的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是不会口出恶言的。但他对着那些言听计从、争取向他献殷勤的所谓盟友，特朗普就毫不客气了，当众加以羞辱。刚刚在土耳其首都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特朗普就成功地修理了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美国在峰会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美国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北约欧洲成员国就满盘皆输，被特朗普玩残。北约领袖中对特朗普最劳顽鄙失的，莫过于那位曾经认特朗普做爸爸的北约秘书长吕特。他上个月特登走在美国见特朗普，并自备图表大赞特朗普就任之后成功使北约国家军费大增，以特朗普万亿美元作为图表，将这个功劳全部归于特朗普本人。今次北约峰会，他亦准备以成员国同意增加军费去讨好美国，争取美国留在北约，并且希望峰会主题聚焦在俄乌战争，欧洲有事，美国有事，美国不要舍北约而去。但北约欧洲国家这个盘算被特朗普看穿，他使出三招就反客为主，将整个峰会变成美国主场，彻底控制了这个政治舞台的议程。变三招呢，第一招就是放出声气，美国始终对北约不感兴趣，有可能话走就走。他在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就表明，如果不是跟埃尔多安有交情，埃尔多安亲自邀请他出席，他是不会出席今次的北约峰会的。北约其他成员国担心特朗普真是发脾气不出席这次峰会，那就演不成这场戏了，因此就低声下气，被特朗普掌控了峰会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招最懒，就在峰会开幕当日，即是星期二晚间，出其不意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并且撤销了伊朗在国际市场出售石油的许可证。特朗普第二天更加扬言和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并且补充说他不想浪费时间和伊朗谈判。伊朗对特朗普这个突然转变亦相当之配合，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基地设施亦发动了报复性打击，美伊战火重燃，全球油价随即应声暴涨，北约欧洲国家 原先想将呢次峰会打造成为团结聚焦支持乌克兰的会议，但是两日之内就被特朗普强行扭转，峰会焦点被迫转移到美伊随时开战的地缘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再次随时被切断的现实恐惧之中。特朗普用实际行动警告欧洲人，北约峰会的议程只能够由特朗普他个人去决定，欧洲国家原先准备好的草案可以全部扫晒入地毡底，满腹的盘算和话语都可以悭翻吞翻入肚。特朗普第三招就是泼妇骂街，在峰会上公然训斥盟友和挑战欧洲国家的主权。特朗普在会上公开批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在伊朗战事中并没有支援美国，指责多国没有付出北约军费，欧洲国家长期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特朗普特别向西班牙开刀，他指责西班牙是最差劲的北约伙伴，西班牙不参与亦都不付出，他不想和西班牙扯上任何的关系，有可能中断一切对西班牙的贸易。特朗普早在今年三月都讲过同一番的说话，但最终是得过讲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特朗普的讲话作出不痛不痒的回应，说西班牙和美国维持良好的人民经贸关系无意改变。特朗普闹完西班牙又重提要吞并丹麦属地格陵兰的问题，他说格陵兰对美国而言十分重要，对丹麦则不重要，丹麦一日内就遭纳粹击溃，事实上美国拿到了格陵兰，然后愚蠢地拱手奉还，美国是不应该归还格陵兰给丹麦的。对于特朗普公然侵犯欧洲成员国主权，北约内的欧洲成员扮听不到，只有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忍不住要出来反驳两句，他再次要求各国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又强调丹麦准备好捍卫包括丹麦国境的北约每寸领土。他说好遗憾，美国立场非常明确，而丹麦亦贯彻一向的明确立场，格陵兰当然是非卖品。我说丹麦只是口硬，假如面对美国真是强占格陵兰，凭丹麦之力根本就是无力抵抗，而欧盟其他国家亦只会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都要感谢特朗普了，因为今次特朗普的手下留情，没有再次公开说要经济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否则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又要再一次面对尴尬。我又要越旦那位北约秘书长吕特了，这个政客的水平真是低劣了。面对特朗普的霸凌以及对欧洲盟友的公然羞辱，吕特事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解嘲，说今次土耳其峰会是一次团结的峰会，盟友有时候会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发生一些争吵，但最后仍会重新团结在一起。对于吕特的言论，我只能够用中国一句成语唾面自干去形容。我认为今次北约峰会好明显就是美国大获全胜，欧洲是满盘皆输。特朗普不仅成功减轻了长期困扰美国的欧洲搭防务便车问题，迫使北约其他成员国答应增加军费比例，更加在关键时刻反客为主，彻底掌控了这次峰会议程的话语权。特朗普没有浪费任何机会向欧洲盟友表明 I am the boss， 美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老大，欧洲只能做跟班，要对美国马首是瞻。最后对于美伊两国再度开打，我认为这个只是为配合北约峰会的一场 show。 我一早讲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这类谈判的方程式，美伊是不可能再大打出手的。在哈梅内伊举办活动结束之后，美伊又会再坐下来谈判，到时特朗普又会放风，有信心双方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特朗普边来边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需要对所谓再度开火 太过认真嘅。好啦，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
6: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每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练成诀，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美国主导嘅环太平洋军演咧，6月24日到7月31日夏威夷海域举行嘅。咁啊，成31个国啊，有20000多嘅吓军队，40几艘嘅啊战舰，咁仲有咧系5艘潜水艇，啊140几嘅啊军机，就系、是、耀武扬威咧，就是、再次显示太平洋系我嘅内海。咁其实呢就係、是、因为呢当时呢喺冷战开始嘅时期，1951年美国嘅国务卿杜勒斯呢 ,John Dulles 就可以发明一个叫岛链嘅战略，就是 Iron Chain Strategy。咁岛链战略呢即係话呢係要画出几个岛链嚟到呢将中国呢係隔开嘅。咁第一岛链呢就係、是、话由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到琉球到台湾，由呢到菲律宾到印尼同婆罗洲。咁即係呢啲呢冚唪佢控制嘅地区。咁当然啦，就所以你发觉到印尼当时苏加洛嘅时期唔係咁听美国话呢，就会突然间发动咗一场政变，政变之后大举屠杀嗰啲唔肯亲美嘅，或者佢认为较为亲共嗰啲人，杀咗40几万人，都好多系华人，大部分系华人。咁当时呢系大举屠杀，系由英国嘅佢哋嘅特務機構發起，由美國喺旁邊支持，咁要搶奪印尼嘅控制權，咁咧以至咧係可以咧將呢條島鏈咧係攔住，咁由咧即係美國咧嘅嗰個太平洋控制邊界去到邊界去到台灣，咁啊中國對太平洋咧係得翻台灣海峽嘅啫，係佢可以行嘅，行出去就係美國範圍噶啦，咁咧佢只能夠沿住呢、這個海岸線行，對於中國啊，所以後來一帶一路都係沿住海岸線去，咁一路嚇駛到去到越南啊、馬來西亞啲咁嘅地方。咁啊，即係美國咧就將成個太平洋視為佢嘅勢力範圍。咁啊，而且咧嚇，即係任何人咧嚇，即係係唔可以過呢條線。咁如果我哋仲記得咧，習近平同好幾屆嘅美國總統都話過咧，太平洋咁大都應該容得下中國同美國啊。咁啊，美國就對習近平嘅講法嗤之以鼻，根本睬都唔睬你，因為太平洋你有份冇啊，所以後來習近平都要改口話地球咁大都用得我哋兩個啩咁。當你睇見美國當時嗰啲霸道咧就好清楚。咁啊，由呢個第一島鏈咧，就第二島鏈咧，就喺後面作為一個嘅支援嘅一條鏈咧，就係伊豆群島啊、小笠原群島啊。同埋呢個關島為核心啦，即係軍事上咁咧，就拉出一條嘅導鏈出嚟喺第二條線。呢個咪最重要第三條咧，就係以夏威夷做中心一個軍事基地，咁拉到去阿拉斯加，咁另一邊拉到澳洲同紐西蘭咧，咁形成咧一個係三條線咧，係唔俾咧任何國家過呢三條線噶嘛，即係話為咗美國嘅安全喎，咁佢嘅安全咧就係將人哋嘅安全嚟要挟啦，咁但係1957年咧，即係喺8月2日咧，中國咧就同蘇聯啊、朝鮮啊，即係又叫北韓啦，因為三國軍隊就喺嗰啲地方進行咧，係陸軍為主啊，海空軍咧協同嘅演習。咁即係話咧，當時都蘇聯同中國都只能夠係喺即係韓國呢條線咧半島嗰度，而且就陸軍為主啊，即係海空軍咧，的確係美國最強啦嗰陣時。咁咧，而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面咧，就日本咧就喺美國保護之後，就逐步咧係建立咧係新型帝國主義啦。咁就係美國本來係喺戰後係唔俾日本擁有武器嘅，但係後來咧 就要栽培日本成为一个咧系抗拒中国嘅一个喺亚洲嘅代理人。咁就到今日嘅高氏早苗就走到出晒面啦。之前咧啊，都系因为日本宪法系唔俾参与战争嘅，唔俾有军队。咁但系咧啊，逐步逐步有吓日本嘅自卫军吓咁。咁啊，然之后咧，慢慢地咧就到高氏早苗就已经系部署咧啊各种新型导弹啊等等咧，仲卖出武器咧，咁违背晒咧当时嘅啊基本嘅和平嘅宪法咁。咁啊，咁最近呢次仲整一个嘅大型嘅军演咁。咁呢次咁嘅大型军演咧，中国嘅回应系点咧？咁即系话啊，特朗普就都想退出咧吓，可能第一岛链都唔定。咁但系咧，佢又要成日都要威嚇中國啊，成日威脅中國，有時揾埋歐洲嗰啲戰艦駛到經過台灣海峽等等。咁咧，今次亦係特別咧，係拉住高氏早苗嘅日本咧就大舉嘅進行軍事演習。咁但係今次軍事演習，其他嗰啲國都係咁以嚟下嘅啫嚇。咁或者都係甩皮甩骨嘅船嚟嘅戰艦，都唔係唔似樣。但係咧，即係日本就非常嘅努力咧，要顯出咧係繼續要去威脅中國。点知咧，中国咧就突然间咧就放射咗咧一个嘅东风十七啊嘅导弹咁。咁呢个东风十七突然间一射出咧就系吓咗西方一跳，因为呢个导弹可以射程1800公里到2500公里，咁可以射到美国西岸嗰边啊。咁咧系高音速咧系，而且咧佢系达到咧大气嘅边缘咧，大气层边缘咧，咁又空气极为稀薄。嗱，佢出咗第二层咧，对方比较知道佢喺边，但喺第一层里面比较难查到，咁所以佢冇出到大气层，但系咧佢稀薄嘅地方咧飞得好快，咁高超音速啦，咁而且咧佢嘅嗰个嘅弹咧系一种嘅扁平三角形咧嗰种嘅设计咧当佢飞到去咁上下，佢个弹即系个火箭跌落之后佢自己飞咧，咁佢系有达至一个嘅。是10马赫，即是超音速达到10啊，啊，咁一马赫就可以超音速，即是10嘅马赫就极快咧，而且佢仲可以咧自己可以改变嘅轨迹咧，去攻击咧一啲嘅唔同嘅目标咁，咁速度可以加快，咁系无法拦截嘅。咁一支东风导弹就即刻吓到咧呢个西方咧就唔敢咗啦，因为呢支系佢对住美国做个样，嗱，你哋咁多国。行到尾都是跟美国行嘛，我就整支咁嘢。咁呢跟住呢再嚟一支就係、是、中国呢就到7月6号呢又嚟。咁发出咗呢係巨浪导弹就仲劲啦，呢个巨浪呢由佢潜水艇发出嘅。咁呢係洲际导弹呢飞到仲远，咁佢嗰个嘅飞行可以超过8000公里。咁据讲呢，一般话认为呢个巨浪3呢係就可以去到呢最远呢美国嘅东岸啦。咁即係话呢又整一个劲嘅最大射程係12000公里。咁就係、是、而且係带多个核子弹头。咁就係亦係拦截唔到。咁呢拦截唔到呢亦唔知佢点飞㗎嘛，点打㗎嘛，因为係东风係用车係喺啲山东人驶出嚟，你唔可以事先炸到佢。咁另外而家咧就巨浪系用海底嘅核子潜艇出嘅，咁你哋又唔知佢喺边，咁咧即系话，如果佢一射喺一个好短时间，就两个钟头之内，全世界边度都打得到，咁即系话你系拦截唔到。咁中国射两个导弹咧，当同系震慑翻晒咧呢班嘅即系想就系帝国主义式嘅八国联军咁样啊，沙一国联军就想欺凌下呢个亚洲咧，咁突然间咧两支导弹震晒啊，咁跟住咧中国同俄罗斯咧就。喺6月27号咧，进行咗个联合空中嘅战略巡航。咁啊，跟住海军咧喺7月6号又开始行啦。咁7月7号纪念七七事变啊嘛。咁所以佢一中俄一连串嘅动作咧，中俄一齐出，而且中国咧即系出去巡航嘅有几隻战舰都系嗰啲大区啊，052大区嗰类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又有成百几嘅战舰咧喺近海一带咧系支持住嘅。咁咧。中国咧系再造成咗一个咁样嘅势咧，咁就穿插咧喺南边同埋北面咧两个位置啊。呢个系陆海联动啊，系战略威胁嘅非传统安全嘅整体嘅战略。咁呢个战略嘅特色咧就系、 一个嘅大一个战术同战略合作。战略就系话咧，系喺呢个欧亚大陆由俄斯到中国呢个大陆咧，系本来一直都系西方控制海洋，但系俄斯同中国两大国就控制咗欧亚大陆咧。喺西面咧，西方通过九年乌克兰用颜色革命抢夺乌克兰，然后咧再后来结果引起乌克兰嘅战争咧，就喺嗰度想拖死俄罗斯，但系冇成功。咁中国咧喺战略上咧就喺后面系支援住俄罗斯，咁但系咧跟住而家喺东面咧就喺太平洋出手，咁就用出咗一个咁样嘅联合嘅舰队出航嘅时期咧，佢哋啲战舰吓都万吨嘅中国万吨嘅驱逐而呢个俄国都有系万吨嘅巡洋舰出嚟咧。咁就係行住呢係经过呢个第一岛链嘅关键嘅海战嘅位置。下面呢就南面上去，上面呢俄罗斯嘅北面落嚟就包抄穿过日本几个嘅嗰啲嘅海峡呢，宫古海峡等等。就因为日本嗰地方布制导弹预备打中国咁款嘛。咁所以呢其实中俄联军喺个行一行震慑返日本呢，根本日本完全唔系对手，你就係东风导弹巨浪呢又冇得打。海军仍够中国多。咁就核子潜艇就各种新式嘅空军武器係可以完全呢喺空中有个指挥平台。咁所以呢而家呢就做返一个战略平衡，再有个战术上呢摆出咗呢我仲有个战争格局。如果你日本真係回复军国主义嘅话，我战争格局係可以随时出到手。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香港嘅宠物政策咧有个新嘅突破，咁从系星期四开始咧，部分食肆如果系符合食环署一啲基本嘅规定啊，可以申请一个特别嘅许可，就容许咧宠物主要系狗仔啦，系进入食肆咧同主人去共膳嘅。不过呢个系动物友善社区，系全世界咧系日渐风行嘅一种嘅趋势。其实香港咧，相对嚟讲系起步比较迟嘅。今次嚟讲呢个政策都系受到大众咧，基本上咧系正面欢迎系多啲啦。不过我始终觉得，你凡事将佢带上咗一个叫经济呢个咁嘅名号咧，就带嚟咧呢啲不必要嘅压力，同埋咧似乎有啲咧系难以达至嘅一啲嘅指标。呢、这个经济嘅熟词就令到香港整个社会就全部呢是经济化了。经济化了就令到本来那些政策被扭曲了。本来我们要搞盛事，有盛事经济啦。我们搞旅游，有搞旅游经济啦。甚至体育活动叫做体育经济啦。咁呢宠物叫什么经济呢？我原来有个名词叫无骸经济。无骸者是国内引进香港的名词。无骸本身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现象。反正香港人包括内地人呢，现在就大家都不想生仔女了。咁精神上有些寄托的，或者很多的年轻人那些爱哇满写那些爱摆在哪里呢，于是就饲养宠物呢是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柱。呢、这个都无可厚非，咁但系咧，随之嚟就系啲无骸经济咧就被无限咧系放大咗啦。不过今次香港实行呢、这个食肆容许狗只进入咧，主策其实嗰个食环署，食环署又唔系管经济嘅，食环署又唔理嗰、那个你个经济情况如何，总之要符合一个食物环境嘅规定嗱、所以。由食环署主导今次嘅狗只准入获批嘅餐厅，基本上系一个友善社区或者系香港食肆一个嘅突破。但究竟系咪可以达到一定程度嘅经济效益呢？我系保持一个观望态度。呢、这个就其实冇任何嘅调查数据，因为咧而家系开始咧。但我从我经验就系、是。有朋友在荃湾某个其实是改建了一个其实很有文青风格的，是容许香港很多创意的事业进驻的一个的基地。 咁呢个基地咧运咗几年咧，生意又冇乜太大起色，可能咧佢比较偏远啲啦，交通配套唔得系顺利啦。但如果交通配套太顺利，嗰地方又特别矜贵，未必肯我嚟做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咁啊，后期就发觉负责歧视嘅地产商就谂啊，不如咁啦，咁好嘅社区地点，容许好多嘅饲养猫猫狗狗嘅年青人好咩好咧，系可以经常嚟到留达咧。咁呢个已经成咗嗰个社区好重要嘅一个叫宠物友善社区。咁啊，每逢假咧，哇，嗰度咧，唔系人山人海，系狗山狗海，哇，嗰啲宠物咧就填满晒整个嘅中庭，咁啊相当热闹，有啲跑嚟跑去有咩有啦，咁好热闹噶。不过咁啦，嗱，热闹还热闹，拖狗行商场，行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咧，基本上就系放狗，就唔系我嚟消费嘅。所以人流虽多，狗流虽多，不过咧，经济流咧就唔多，甚至因此令到若干嘅行业，喂你咁搞法，我点做生意啊？甚至有啲行业佢比较上要精细啲嘅，好精致啊！精致行业咧就唔可以有太多嘅噪音好、污染好啦嘛。你容许狗只上咧，就自然带嚟啲同纯粹人流嘅一个地方唔同啦。于是咧，若干其实系好早进驻嘅一啲行业。亦都咧係遷走啦，呢係一個我好實際嘅經驗。咁其他地方會咁嘅情況咧，嗱不得而知就真係睇翻每個社區、每個商場究竟佢本身嘅配套夠唔夠咧？嗰、那個社區其實嗰個經濟活力係有幾多喺啲年青嘅狗主、貓主手上咧？如果邊老化社區咧，都肯定咧呢、這個就係所謂無限經濟咧難以發揮。一啲比較係年青人嘅社區啦，或者係新市鎮社區啦，呢方面咧就可望咧係達至。不過當局就將個問題無限放大咗嘅經濟效益，哦，佢係因此咧，我哋可以令到好多嘅所謂無瑕嘅父母啊，嗰啲嘅狗主貓主咧，星期日咧就留港消費啦。不過呢樣嘢，我覺得理論上都唔通喎。如果你屋企有猫猫狗狗嘅，通常你假日呢其实都唔会北上啊，你要睇住啲猫猫狗狗嘛。咁你基本上唔会北上，咁你本来留喺香港啦，咁你容许佢进入，咁可能呢饮多餐茶，探多咖啡。不过咁你带同无瑕进入呢个食肆呢受好多限制。通常中式食肆呢就唔系太适合嘅。比较适合啲系点呢？太杯咖啡啊，食件饼，食三文治咧，即系嗰啲悠悠闲闲就系一种嘅生活情调。所以其实我系好欢迎香港进一个叫宠物友善嘅社区，但就似乎咧对啲所谓无瑕经济对食肆嚟讲咧，基本上咧不能期望太高，反而一啲相关嘅行业包括咩咧？兽医啦，宠物保险咧。兽医美容等等咧，反而咧系带有呢个市场嘅开拓嘅一啲嘅空间。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13: 前日提到联邦政府承诺拨款350亿铺建由亚省到 BC 省嘅新油管。第二日咧，亚省省长戴斯敏咧就同安省省长福特一起宣布。希望有另一条油管由亚省输送原油去安省。他们建议的这条油管全长3300公里，每日运送50万桶原油，由亚省的 Hardesty 经沙省的 Regina 市、缅省的温尼匹市去安省山野的炼油厂。亚省省长戴斯文的构想左右开工，向西就输出原油去 BC 省，可以供应亚洲的市场。这个已经获得联邦政府拍板定案。但向东的这条油管，他们叫北屯能源走廊，只是有沙省省长表示支持，缅省省长暂时是不置可否。铺建一条新油管，讲紧几百亿元的投资，既未得联邦政府背书， 建议中的油管途经的省份亦都未得所有省政府和原住民同意，更加未有私营企业例如石油公司出手相助。所以尽管亚省和安省两位省长讲得兴高采烈，说年底就会做可行性研究，恐怕未能够太过乐观吧。总理卡尼在宣布对 BC 省的基建投资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取代 George Massey 隧道的一条全新八线行车的隧道。George Massey 隧道最早是叫 Dees Island 隧道，就在 Delta 三角洲选区省议员 George Massey 逝世三年之后以他命名的。这条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和列治文市，全长629米，水深22米，四线行车，来回两个方向各两条线。不过早上繁忙时段北行的，即是向列治文温哥华方向，就会改为三线行车，到下周的繁忙时段呢又会转为南行，即是 Delta 的方向是三线行车。经常使用这条隧道的朋友都会懂得避开繁忙时段，因为塞起车来可以是几公里长，半个钟头一点都不出奇的。George Massey 隧道呢1959年开始通车，已经有67年了，是加拿大国内唯一一条低过海平面的陆路隧道。20年前省政府就已经计划将四线是改为陆线行车。2012年9月当时执政的省自由党政府省长是简惠之，据宣布在10年内解决隧道挤塞和安全的问题，并征询公众意见。一年后简惠之就宣布起一条新桥取代旧隧道。2017年动工耗资是35亿用来起桥和改善附近的交通枢纽。新桥牵涉环境评估，最终就在2017年2月获得批准。不过在环境评估未通过前，大温地区多个市长就首次开声反对起大桥的计划，还要求联邦政府要做环境评估的检讨，但遭联邦政府拒绝。有省政府愿意出资疏导交通进行大型的基建工程，照计各市长应该是乐观其成。好可惜，几乎所有运输联网所涵盖范围的市长都公然反对起桥的计划，包括当时的温哥华市长 Greg Robinson 罗品逊，即是现在的联邦房屋部长，现任的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还有当时的 Port Moody 满地堡市长 Greg Moore 等。记得当时列治文市长马宝定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条十线的大桥起好，车出温哥华市行屋街桥穿过列治文市，会造成樽颈交通挤塞，甚至有些车会兜路转入市内的街道。这个看法就和是否改善狮门桥 Lionsgate Bridge 很相似了。狮门桥连接的是温哥华市中心和西温、北温，塞车大家是司空见惯。曾经也有提议加建新桥或者是扩阔旧桥，但有住在西温和北温的居民反对。他们说不想自己所住的地方发展得太快，车是太多。除了说新桥十线通车穿过列治文市，这个是列治文市政府不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们担心到时没有了隧道，大船都可以驶过，破坏附近的农地，对飞沙河的影响也很大。多个市长是建议长期发展策略应该就是改善公共交通网络，例如快速运输线和增加巴士的班次。所以他们建议发展温哥华市 Broadway 走廊和素利市的轻铁计划，同时认为扩阔旧的隧道或者是建深层的隧道更划算，对环境影响亦都是较少。当年建议起桥的造价是26亿，2022年落成通车， 私家车和快速巴士都可以使用，预计就是一条收费大桥。2017年是省选年，自由党落败，新民主党上台，马上就取消了起桥大计。省政府到2021年8月正式宣布建造一条新的八线行车隧道，预算是41亿5千万。2030年12月建成启用，就在联邦政府拨款最多30亿资助 BC 省隧道计划前的半个月左右。省政府说和欧洲主导的私人财团就最终协议未能够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因为建筑费用上升，但是省政府是没有透露原因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招标，将工程分拆成五个合约，就好像苏里市和兰里市的隔空列车建造合约分成三部分，由建筑商是竞标。省政府仍然坚持在八线的隧道，现时修正的建造费就是85亿，比原来多超过一倍。2031年9月通车，比之前说的就是迟了9个月了。事实上，政府大规模的建造工程超时和过期未完成，一般都是大家的意料之内。就好像今次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解释，环球市场影响成本价格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建筑材料、机器和劳动的工资上涨，超支无可避免，只是对起桥或者是隧道这两个方案的选择就已经耽搁了十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一线曙光，有联邦政府30亿的承诺，但是还要取得联邦政府的低息贷款和其他的融资，才会达到85亿这个资本需求的。或者可以令人稍为安慰的是，新隧道落成总不至于好像东岸的哥迪号大桥那，因为美国的阻挠现在通车是遥遥无期的。那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366 East Kootenay 地区嘅 Lesser River 大火喺周末蔓延 ，Premier Lake 地区超过70户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山火目前列为失控。根据山火服务处报告话，喺周末气温下降，使到佢哋喺灭火工作中取得一啲嘅进展。局方提醒公众注意一啲可能会干扰救火工作嘅行为。另外，一号公路飞沙峡谷 Boston Bar 受到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之前要封闭，星期六已重开。不过，一啲司机喺受山火影响区域里边不安全地驾驶，当局提醒司机，山火区域内嘅路段限速60公里，而且禁止停车。但是一些司机在火灾区域内超速行驶，并在火场区域内攞景停车拍摄，阻碍消防人员工作。另外，消防员也发现有人用无人机在山火区域里面现场飞行。当局说无人机会危及消防人员和民众安全。消防人员因为一部无人机令到救火直升机和空中救火机被迫停止救火。声明说，违反禁飞区规定可以处以最高25,000元罚款和最高18个月监禁。美、英、日、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昨日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广泛海洋主张无法律依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批评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张及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大使馆强调，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并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就是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及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国要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中国驻欧盟使团亦都表示，欧盟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批评中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有违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经已多次表明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非法无效，亦都没有驱逐力。中国是不会接受、不承认，中方亦都会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个裁决的主张及行动。驻欧盟使团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操举，亦都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的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的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2: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日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9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都是你啊早晨，
3: 早晨啊陈建邦，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已经嚟到早上的6:05啊，就嚟，大家早晨啊。
2: 系啊，嗱，温度咧，真系喺我哋温哥华嚟讲咧。不会买个温度大概12-13.4度嘅啫，
3: 系啊，
2: 真系好舒服嗰个温度。咁啊，比着而家我睇到嘅时候，香港啲天气咧，夜晚都30度，
3: 系好热嘅。
2: 睇到我都惊嘅，
3: 的确系。所以香港嗰啲通常都有冷气咯，我哋呢边咧就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咁啦。
2: 但我又觉得原来冷气唔系个个都受得嘅。
3: 有时又瞓到半夜，会唔会冻咧？真系
2: 系啦，有啲
3: 要教啲时间制，会唔会好啲啊？
2: 有有，而家而家嗰啲
3: 好多都有噶啦，
2: 即系而家普通嗰啲
3: 智能噶啦嘛，
2: 流动式嗰啲啊，佢哋全部有时间制俾你，
3: 系啊系啊，会好啲。
2: 咁你会教两个钟头后、三个钟头后，咁你个人都已经 cool down 晒，冷静翻啦，咁啊可以系咪？
3: 冇错。
2: 但系有，我谂而家新嗰啲全部都有时间控制同埋。有咗呢個 energy saving 啊嘛，
3: 嗯，冇錯。
2: 你你成晚開就唔同，香港就唔同。香港因為嗰個温度咧係即係持久啊。嗱，你就算你將嗰個屋室內嘅温度校去5个钟头之後都好啦，你只要冇咗冷嘅就覺得好焗噶啦。
3: 係係，
2: 因為唔同呢度啊嘛，呢度咧佢本身都仲有啲風啊，
3: 嗯，
2: 係咪晚黑嘅時候有啲風啊？ 咁所以你会觉得仲系可以叫做凉浸浸噶嘛？
3: 系，好似而家譬如你话个窗嗰度咧漏翻少少罅咧，都好舒服噶啦，已经
2: 系啊，
3: 十二度咁呢个温度几好啊！
2: 好似欧荣有阵时都话斋咯，你将个窗门同你个门对开，大家对吹嘅话咧就好凉爽噶啦咁。咁我梗
3: 系睇你住边度啦。
2: 哦，系咯，我睇你
3: 你住 house， 你打开道前门有冇可能噶嘛？
2: 就
3: 系
2: 咯，
3: 系咯，
2: 有佢住佢住嗰啲
3: 黑蚊嗰啲又可以啦，系啊，
2: 佢就可以咁做。
3: 系啊，系一啲啲情况啦。
2: 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哋就可以门嗰、那个门咧，嗱，阿 Pan 文我就唔知啦。你自己私人嗰啲住嗰啲屋咧，或者你townhouse我都唔知得唔得，你可以整一道铁闸门，嗰道铁闸门咧松通窿嘅。咁你热得滞嘅，你咪开咗个木门佢咯，个大门开咗佢，咁你就开咗个闸，个闸咧就 close 嘅，咁一样有风吹入嚟啦。
3: 系，咁同埋咧，我都见到即系我屋企附近咧，有啲屋咧系装晒窗花嘅。直头系窗花，即系上边又有，下边又有，咁可能佢唔知曾经可能俾人 break in 过，定系有啲乜嘢？同埋有时候咧，即系你习惯咗喺香港咧，好多时候都系大门再铁闸噶嘛。咁你嚟到呢度，可能初即系可能新移民啲朋友咧话，哇，净系得一道木门，咁啊惊惊地，咁所以就整埋个铁闸啦。
2: 系啊，我觉得即系而家呢个嘅世道咧，好多人都会谂加强佢哋嗰个
3: 安全嗰方面，
2: 防盗嗰个安全系咪？咁其实一间屋你住嗰啲单户房屋嘅，你又有后台，即系后露台，你又有后壁，佢分分钟可以打烂玻璃入噶嘛？根本上你就算你话我有即系有窗花都好，可以阻阵。你阻唔到啲專業嘅，
3: 但係佢都可能會諗到辦法點樣入嚟
2: 嘅。即係咁，佢而家捉嗰啲賊嘅心理咯。我取易就不取難，啱唔啱啊？如果你嗰啲即係要多幾層功夫嘅，佢費事啊嘛，搬嘢走都辛苦啲啦嘛。
3: 同埋有時候咧，譬如話你即係屋企有裝警鐘嗰啲咧，連個 label 喺度咧，佢哋見到又可能費事嚟嘅你依間嗰度，係都會。同埋其實車都係啦，係咪？
2: 你講呢樣嘢咧，又有一個提醒大家。如果你住温哥華啦 ，Richmond 我唔知啊。如果你住温哥華咧，你嗰個alarm 即係所謂叫做中央
3: 警報系統
2: monitor 住嘅監測嗰啲系統咧，你就一定要每一年咧要去呢個市政府啊 ，City of Vancouver 咧係要，即係你有個牌照俾你嘅，你一定要登記嘅。
3: 你意思係你裝 alarm 都要一個牌照啊？
2: 你裝 alarm 個 alarm， 如果你係有
3: 你講
2: 響嘅，
3: 我係僱主都要，
2: 你
3: 係即
2: 係
3: 我係屋主，
2: 屋主梗
3: 係
2: 要啦。
3: 哦，屋主都
2: 要啊。咁佢咧，你因為你登記咗啦，你即係要登記，你要登記啊，即係 register 要俾個 register fee。
3: OK，
2: 每一年都要俾嘅。你一俾咗第一年之後咧，你年年都要。你間屋如果係有嗰啲 alarm 嗰啲。仲系我哋叫做monitor 住嘅，或者你即系就算冇 monitor 嘅话咧，你自己出入你都会有一个嗰啲所谓 security 嘅 code 啊，即系总之佢会响嘅，有人有 intruder 你会响嘅咧，咁你就要去做嗰个登记噶啦。
3: 哦 ，Richmond 就冇啦
2: ，Richmond 好似冇
3: 嘅。我自己就住喺 Richmond， 我都有警钟嘅，咁但系就冇依样嘢嘅。
2: 因为点解咧？因为 Vancouver 咧可能多误名啊。咁搞到咧就系嗰啲即系
3: 警察好唔得闲啦，
2: 吓啲屋主即系有啲可能误明嘅话咧，咁佢可能就要浪费警力啊嘛，咁所以佢话如果你有装到，即系你有登记到嘅话咧，有误明咧，都仲还好，因为佢睇到嗰个登记嘛 ，list 嘛，如果你冇登记嘅而又会响嘅话咧，可能就会有问题咯，一系就警方就咦你都冇登记咁。每一年都要做噶，而且初就好平嘅，而家做咗三十几蚊一年，
3: 三
2: 咗十几蚊一年。
3: OK，
2: 净系温哥华有嘅啫，所以温哥华咧住温哥华咧就好唔抵嘅，又有 empty home tax， 一阵间又话有个咁嘅即系 registration fee 嘅，即系alarm monitoring 嗰个 registration fee， 每年即系要俾啲咁嘅额外钱出去嘅啫。
3: 系咯，唔同城市有唔同嘅做法啦。
2: 咁我觉得即系。佢話即係減少啲不必要嘅誤明喎，坐喺佢都傻嘅。有啲人可能裝咗喺度，但係佢都冇去上台嘅，
3: 係咪？有啊，係啊，
2: 冇上台嘅。而家咧，即係如果講好啲防盜嗰啲 CCTV 咧，基本上係好方便啊。根本上，以前就話我要拉條線啊，喺屋入邊裝嗰啲 alarm system 啊嘛，咁你會有嗰啲 infrared 嗰啲 detector 啊 ，motion detector， 即係行過會著啊。咁你如果係你已經開咗嗰個 activate 咗佢嗰個 system， 有人衝入嚟啊，或者有人行過咧，佢就會著啊或者成啊嘛。而家嗰啲基本上已經唔需要噶啦，因為好多用 CCTV 佢哋 remote 嚟到 monitor 噶啦嘛，自己屋主自己 monitor。
3: 係
2: 屋企我裝咗，出邊一個，入邊屋入邊一個。 系咪？嗰啲系全部都系无线噶，可以用你 WiFi 做噶嘛？
3: 哦，
2: 咁我出街我可以睇到屋企入边嘅情况，可以睇到屋出边嘅情况。只要你装嗰啲camera， 你装咗喺度嘅话咧，你 hook up 咗你屋企嗰个 WiFi， 咁你去到边度都睇到噶啦。
3: 咁嗰啲系咪即系可以周围等噶？
2: 周围等可以周围放，
3: 即系无线。
2: 你今日中意可以放 A 嘅房。你可以掹咗佢就发 B 个房，譬如有啲好多屋企有小 B B 嗰啲咧，
3: 啊系啊，
2: 咁佢哋咪整一个喺个房度咯，俾个 B B 个房嗰度咯，佢唔系想有啲乜嘢嘅 secret， 佢即系话个对住嗰度，佢可以知道个 B B。

0: 影到有人行过咧，佢会响噶嘛个 sensor。一 sensor 响嘅时候咧，你如果你嗰个手机可以即刻实时系控制到咧，就问佢你系边个，可以讲嘢噶嘛。
1: 哦，几好几好。
0: 你好似未知道嗰啲嘢。
1: 系啊，未知道，因为屋企冇嘛。
0: 哦，屋企冇。
1: 系。
0: 装过啦。
1: 一阵请教你啊，好
0: 嘛？装过。
1: 好啊，一阵请教你。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6:12，嗱，今日朝头早咧会天晴噶啦，但系稍后咧就间唔中都会有啲云嘅，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系10%。
0: 今晚咧主要系天晴吓，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13度啊，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9:14。
1: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会阳光普照啊，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系1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咧就系多云啦，间中见阳光；星期四咧会有几阵骤雨嘅，去到星期五咧就系有骤雨机会啦。温度咧就徘徊摄氏嘅22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去到40%嘅。
1: 现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2度，相对嘅湿度系88%。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嚟到早上嘅6:13啦吓，咁啊，交通方面咧，除咗我见到啊91号公路近住第八路东行嘅方向咧，同埋西行嘅方向咧，主要系西行嘅方向咧，系比较车多嘅啫。除咗呢度咧，其他嘅各个公路同桥梁咧，现时都系好畅顺吓。因为91号公路应该系列治文咧，连贯列治文啦，怡浮啦。Surrey 那边咁啊，仲有 Delta 那边咁，所以咧可能西行嘅方向91号公路咧比较车多嘅啫，其他嗰啲公路同桥梁咧都系头先讲咗啦，好畅顺，冇咩机会咧系见到有塞车啊噶，咁但系为时尚早，迟下我哋再同各位咧系 update 嗰个交通嘅状况，请继续小心驾驶。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5: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我那四句话是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2: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0: 好了，早上6:15了。嗱，頭先講啊，揸車大家要小心啦。
1: 係啊，係啊。
0: 但我而家見到出邊咧，我揸車嘅時候咧，我會見到咧，揸揸下車嘅時候咧，見到有個頭趌咗出嚟，但係嗰只係狗頭嚟嘅。
1: 係嚇、啊，有啊有啊。
0: 就喺個駕駛者嘅位嗰度嘅喎。
1: 係啊。
0: 個玻璃窗就拉咗落嚟。
1: 係啊。
0: 咁啊，見到嗰只狗咧，就突咗個頭出嚟咧，嗰啲毛就飛下飛下。
1: 如果大風嘅時候咧，就係飛下飛下咁。
0: 呢個咧，我相信都喺夏天嘅時候多數見啦，係咪？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代表咗咧，好多人中意。同埋啲寵物咧一齊出街嘅、但係 BC 保險公司 ICBC 咧就調查發現到咧，大多數嘅 BC 省嘅駕駛人士，佢哋冇盡到應有嘅寵物安全責任啊！啊，唔好以為咁過癮，原來你係未盡到應有嘅寵物安全責任。點解咧？
1: 原來咧佢就係、大家都知啦，有啲好似頭先陳建邦講啦，嗰啲就係將嗰只寵物放喺個大腿上邊啦，或者伸個頭出去吹下風啦，其實係好危險嘅事嚟噶嘛。咁仲有啦，佢哋都咧調查訪問咗有800多个啦，有效駕照即係有車牌嘅BC 省嘅居民啦。咁佢就話啦，其實咧雖然你話啊帶住只寵物出去搭坐車咧都好常見嘅，咁但係有好多司機咧冇妥善去固定咗嗰只寵物啦。咁嘅話咧就會令到自己啦、乘客啦或者寵物咧都係置於呢個危險之中啦。
0: 嗱，呢一個咧，佢講緊嗰啲係揸緊車，同時又將只寵物擺喺大腿上邊嗰啲人，唔係講你啲乘客咧抱住，
1: 係
0: 呢個另外一樣嘢嚟嘅。咁啊，經過咗有一半嘅受訪 BC 省嘅司機就話咧，佢哋過去一年之中咧係曾經帶嗰啲寵物咧係出過去玩嘅。咁但係呢啲人嘅即係所謂駕駛者當中咧，有36%表示佢哋每次都會好妥善咁固定嗰個寵物嘅噃，嘅意思就係話佢連一般咧睇只寵物有大定細啦。如果啲細只啲嗰啲咧，佢通常都會有個籠，然之後個籠咧係可以固定喺個座位度，就揾嗰啲安全帶咧係
1: 綁住佢
0: 嘅。咁佢話呢一種咧就係佢哋會做嘅，但係有64%好坦白講，佢哋話我哋唔係每次都會利用安全帶嘅，咁就寵物籠啊或者其他。

0: 固定設施嘅。
1: 係啦，咁啊最令人擔心咧就係因為佢坐喺你個大腿上面，你揸車變咗就好危險啦，係咪？咁咧有一成二嘅駕駛就話啦，佢話嗱，其實咧你冇固定嘅時候咧，嗰個寵物咧就會坐喺嗰個司機嘅腳上邊啦。咁有2%嘅受訪者又話啦，佢話咦嗰啲寵物有時會坐喺個駕駛者個腿大腿上邊陪佢一齊揸車喎。
0: 嗱呢個咧就好得2%嘅啫，就人數就唔係多嘅。咁但都有兩一成二嗰啲咧放喺隔離嗰位啊，即係客乘客
1: 乘客個大腿上邊。
0: 係啦，咁其實 ICBC 咧，佢就認為咁樣嘅行為咧，可能會嚴重咁影響到駕駛者嘅專注力嘅，增加交通事故發生嘅機率。
1: 系啦，咁至於咧，即系冇固定呢個寵物嘅原因咧，原來有啲調查就話啦，其實四成咧就話，哎呀，短途行程嚟嘅啫，唔需要咧固定嗰個寵物嘅。咁有36%咧就話，哎呀，我屋企嗰只寵物咧好乖噶，好温柔噶，好純良噶，又訓練有素嘅，所以就唔使啦。咁有20%就話啦，哎呀，寵物唔中意受到束縛，都唔想綁住佢，嚇咁都得嚇。咁有18%咧就話，哎呀，根本冇需要固定嘅必要啦。咁14%咧就話，哎呀，其實我好想咧，嗰只狗仔咧，可以伸个头出去咧，吹一下嗰、那个即系风啊，咁话咯，等佢舒服啲啦。
0: 系狗仔可能中意，
1: 系啦，因为
0: 风吹过嚟嗰啲
1: 毛发
0: 啊，比如佢好鬼舒服嘅，系咪呢样嘢大家都好明
1: 白？明白。
0: 等于即系话你觉得有时整个天窗嗰啲人中意夹住头上天
1: 窗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咪？
1: 系啊。
0: 但系 ICBC 就话咧。其實你將呢啲咁嘅動作咧，將嗰啲寵物嘅頭啊伸出個車窗咧，原來係存在好多啲安全嘅隱患嘅喎。
1: 係啊，係啊。
0: 隱患啊？
1: 點解咧？因為你知揸車都知啦，好多飛石噶嘛，有時啲石仔喺地下啦，有啲又可能一啲嘅碎，有啲紙碎啊，或者異物啊，咁啊飛埋嚟嘅話，如果你嗰只狗仔伸個頭出去，咁啊好易令到佢眼睛受傷啦，飛埋嚟啊嘛，嗰啲嘢係咪？咁同埋啦，你打開個車窗咧，亦都可能咧增加咗個寵物。有意外咁跌咗出去，或者佢跳咗出去，
0: 因為可能你一剎一剎嘅車，
1: 係啊，
0: 急剎停嘅時候，你抱唔穩佢，佢咚一聲衝咗出去。
1: 嗱，你如果咁一隻手捧住佢，就得一隻手揸車，咁佢要出去嘅時候，你真係阻唔到佢喎，有時。
0: 因為車有個 impact 噶嘛，你一有啲咩事幹嘅話咧，
1: 又衝，
0: 佢會衝出去，
1: 係啊，會衝出去噶，好危險啊。
0: 咁啊，調查亦都發現到，55歲以上嘅駕駛者咧。他们开车、接送或者再送这些宠物的比例呢是低过18岁至54岁这个族群的、
1: 哦、
0: 这个年龄群的人呢、
1: okay、
0: 是少一点的少一点、就是、55岁的人少一点做
1: 他们可能知道危险可能自己要顾着自己驾车
0: 我还想玩多50年
1: 即是年轻的那些不知道
0: 的
1: 是的是的其实 ICBC 呢有个经理也说他说其实很多人呢将宠物呢就视为家的一份子这个当然啦希望呢出街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出去啦但如果你话冇妥善咁样固定嘅话咧，咁啊宠物咧可能咧有一啲嘅，即系你造成你自己都好严重分心啊！你顾住佢啊嘛，
0: 因为佢喐嚟喐去嘛，
1: 系啦。咁你碰撞嘅时候点咧？你顾佢啊，定顾住唐太好咧吓？都几厉害噶，其实
0: 系啊。咁当然你大狗又唔同啦，大狗嗰啲可能佢哋本身嘅重量够，
1: 就唔会跳嚟跳去。
0: 佢又唔会跳嚟，
1: 好难喺后边又跳上前边啊！未必系咪咯？
0: 好难嘅。通常啲大狗咧。比啲細狗仔唔同，細狗仔因為佢空間大
1: 啊嘛，係啊係啊，周圍騰噶嘛。
0: 大狗唔係，
1: 我見過有一隻直頭喺後邊跑嚟跑去啊。
0: 咁你夠咁架車夠大先得咯。
1: 哦，
0: 係唔係？
1: 但係就危險啦，係咪啊？咁震下震下咁樣。
0: 不過點都好啦，我相信好多啲有責任嘅司機咧，都唔會咁做。
1: 都唔會咁。
0: 我就一定唔會嘅。
1: 係。
0: 我一定唔會將只狗仔放喺大髀就揸車。
1: 即係唔單止你危險啊，佢都危險噶嘛。
0: 一來啊，係咪？咁但係另外一樣危險嘅咧，因為而家天氣熱咧，記得如果你帶啲寵物出街咧，千祈唔好係俾佢。焗喺个车入边，因为嗰啲汽车嘅温度咧，好快就会提升嘅吓，呢个咧就系麻烦啲啦。咁啊，记住咧，千祈唔好做呢样嘢吓。
2: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22，咁我谂咧，嗱而家睇世界杯咧，好多人都拿住包薯片咧食嘅，我自己琴日都食咗薯片啦吓，薯片
0: 系
1: 啊，唔系我食几块嘅啫，系咯，唔食咁多。嗱，但系咧呢个消息咧就惊惊地啦。咁原来咧近日咧有啲网友咧就话啦，食用一个咧新品牌一个嘅即系薯片啊嘅时候咧，发觉嗰个包装袋入边咧唔单止有薯片。仲有一樣好核突嘅，就係曱甴乾啊！曱甴乾點搞啊？咁所以咧，其實佢要求咩咧？就全額要退款啦，就嗰包嘅薯片係2.5嘅啫，人民幣。咁但係咧要賠償佢1,000蚊。咁但係咧嗰個品牌嗰個就話啦：，你要寄翻個實物翻嚟俾我睇先，我就賠你200蚊啦。咁而家咧就嗰個品牌方面嘅回應啦，就話雙方咧達成咗即係嗰個達成嗰個協議一致啦，已經。
0: 嗱，其實咧，呢樣嘢咧，我相信就。賣嘢嗰個可能唔關佢事，
1: 佢都唔知噶嘛。
0: 係嗰啲係啦，係嗰啲製造商、
1: 啊、
0: 生產商，佢哋做呢啲薯片嘅時候咧，可能嗰個嘅衞生條件做得唔好。
1: 係係啊，
0: 咁佢整嗰啲薯片要炸噶嘛。係咁啊，可能嗰啲
1: 啱啱有一隻
0: 香得滯，啱啱有一隻行過。
1: 跌咗落去，
0: 唔小心系咯，
1: 炸埋
0: 即系闻一闻之后，啵啵跌咗落去，跟住连佢都炸埋，系咪？咁所以咧，结果咧，而家就系话咧，呢个网友就品牌方咧最初就提出赔200蚊嘅。但先要寄翻只实物，咁啊完成咗呢个实物核验之后咧，佢先至发放赔款。嗱呢样嘢咧，我觉得都合理嘅。你唔可以系指口口，
1: 你自己讲又唔得，
0: 系啦，口讲无凭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但系佢认为咧金额嘅低过咧法定嘅赔偿底线噃。
1: 嗯，系啦。咁因为咧佢咧就系话想咧赔咩咧？将嗰、那个即系嗰个包嗰薯片就加埋嗰、那个即系1,000蚊赔偿，佢想去赔1,002.5啊，吓咁多嘅、
0: 因为嗰2.5系嗰个全额
1: 系啦，本身噶即系全部都要退晒啦。
0: 咁呢件事咧，对于个消费者嚟讲咧，如果你嗰个铺头俾人哋拆开咗嗰个薯片包入边，即系有呢样嘢咧。有已經有證據，而且嗰只曱甴係乾噶嘛，唔係咩噶嘛，係咪？
1: 係咯，
0: 都係一個問題嚟嘅。無論佢係點樣，但係佢話佢要核驗咧，我覺得都合理，因為你點知係咪你擺落去噶？
1: 係咯，
0: 係咪？
1: 係咯，
0: 都要合理嘅。咁不過佢哋。大家都是以文明人的手法做啦，咁所以兩方面都同意
1: 達成一致啦，
0: 達成一個共識啦，咁啊即係
1: 最好係咁啦。
0: 佢攞翻1,002.5，咁你嗰個鋪頭咪去翻嗰個製造商嗰度生產商攞翻，
1: 係咯攞翻咯，係咯就話俾佢聽有咁樣嘅事啦。
0: 係啦，不過即係證明咧，有好多時大家食嘢嘅時候咧，都係要小心啲咯，睇清楚咯。不過好彩喺北美洲咧，我諗加拿大裏邊咧。我哋見到呢種嘅情況咧，唔係咁多，
1: 即係
0: 我哋嗰、那個，
1: 我哋比較安全又衞生多啲。係
0: 啦，
1: 係
0: 啦，嗰、那個生產過程當中咧，CFIA 咧都好有嚴格嗰個規矩啊。呢樣嘢我咧，大家可以放心嚇。
1: 係
0: 好啦，咁啊，講緊呢個龍捲風咧，喺湖北省嘅東部咧，就遭遇到一次歷史好罕見嘅致命強烈嘅龍捲風襲擊。咁啊，災情嘅畫面咧，睇落去咧，真係好似如果睇呢有個 Twister 咧，睇過呢套電影咧，即係咁上下噶啦，佢話。
1: OK， 系啦，咁啊，根据咧一个嘅即系最新嘅消息啦，原来喺7月6号晚咧，就都受到呢个台风啊，叫美沙克嘅嗰个残余嘅环流啦，同埋一个叫梅雨风啊叠加影响啊，咁啊令到黄石啦、黄冈啊、鄂州啊同埋咸宁呢啲地方咧爆发咗极端嘅强对流嘅天气，咁好多个嘅乡镇咧突然之间有强烈嘅龙卷风啊！
0: 呢一种咁样嘅龙卷风咧，嗰、那个嘅强度咧，佢叫做 EF2 级啊。EF2 级嘅意思即系话咧个风力系超过15级嚟到横扫啊，直接经济损失咧喺黄州区啊啲重灾区嗰度咧，差唔多成4.5亿5,000多万人民币。咁啊，仲有咧萬几人系受灾，有11个人死亡。好危险啊！呢个真
1: 系啊系啊，咁啊报道就话咧，原来喺黄州区咧，嗰个龙卷风咧就好似一个好大巨大嘅漏斗咁啊云咁掠过嗰个长江。咁啊长江市区咧有一个居民咧就话啦，佢话其实嗰个狂风咧过境咧仅仅系3-5分钟嘅时间，但系咧佢嗰间屋啊自己间屋啊喺3楼个屋顶咧就哇成块揭反咗啦，咁连啲窗啊哇都吹走晒，水电咧完全瘫痪啦，已经好紧要。
0: 佢話呢個係漏斗型大家睇過嗰個龍捲風咧，
1: 係咁樣轉上去噶嘛，
0: 一路喺中間嗰度好幼咁樣轉啊嘛，但係
1: 轉到好大啦，
0: 頂嗰時候就闊噶啦嘛，
1: 成個漏斗咁樣啦，
0: 係啦，成個漏斗咁樣噶。咁其實咧唔單止係呢屋啦，佢話喺啲大專院校咧， 佢都係遭到重創嘅。有學生咧諗翻轉頭又話咧，即係回憶翻嘅時候，嗰啲狂風暴雨嚟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停曬電，
1: 哦、
0: 之後咧樓道嘅天花板咧大面積塌下，即係跌落嚟，冧咗落嚟。咁好多宿舍嗰啲玻璃窗咧就刮落去咧，直情係打碎，即係彈到啲學生。
1: 系啊，哦，整受就要受伤啦，系咪啊？吓，咁啊令到体育馆咧，尤其是嗰个棚咧又揭起啦。咁其实咧，呢、這、一个呢今次嘅龙卷风咧，原来喺鄂州嗰度咧形成之后咧，其实咧就系、是、横跨咗长江咧，就袭击一个高密度人口嘅黄江市区啊。其实這個呢个咧好罕见嘅，咁但系原来咧龙卷风咧又好难预测到嘅，世界都预测唔到嘅。
0: 冇噶，
1: 系啦，冇噶，冇得预测嘅龙卷风。
0: 我哋呢边都见过啦，喺台湾都试见过。
1: 系啊，睇电视有见过。
0: Manitoba。免省都見過啦，
1: 嗰邊多啲噶係咪咧？
0: 嗰邊因為平原啊嘛，嗰、
1: 哦、
0: 邊平原，同埋咧通常龍捲風嗰啲咧陸地係譬如德薩斯州啊嗰啲咧，其實好緊要啊，
1: 好驚啊嗰啲人，
0: 冷熱對流啊嘛，嗰啲氣流係咪？咁、所以咧喺湖北呢個即係歷史上好罕見嘅一個，佢話真係嗰啲雜物咧可以喺地下嗰啲咧，連嗰啲貨櫃車都可以吹起
1: 嘅，係啊捲起啊，睇睇電視有睇啊，
0: 真係
1: 好驚啊嗰個，
0: 真
1: 係好驚啊嚇！
0: 咁啊，除咗湖北嗰邊有龍捲風咧。廣西咧就大件事啦，有洪災啦，洪水泛濫。不過都有一啲係非常之有呢一個嘅孝心嘅一個嘅情況發生咗。有一位嘅男子咧，佢因為孝心咧，就用佢嘅孝心啊戰勝咗滔天嘅洪水。究竟佢點做咧嚇？
1: 係啊，呢、這個好犀利啦嚇！咁啊嗱。這個男子是怎樣呢？因為原來他呢很擔心啊，他在個家裡呢原來有個父母個安危啊，六十幾歲啊，他父母啊，咁失聯啊，因為暴風雨可能停電啦，咁啊聯絡唔到他啦，咁他呢就同啲好朋友呢啊買咗兩個大貨車嗰啲胎啊，嗰啲車胎嗰啲浮啦，
0: 內胎泵起嗰啲內胎，
1: 即係好似水泡咁啦，變咗
0: 係啦，冇錯啦。
1: 咁咧就唔理呢個雷電交加啦，冒險咧就喺數深達呢個數米嘅洪水嘅急流嗰度咧，哇！游咗成超過三個幾鐘頭啊，游咗兩公里啊多個，咁啊，終於喺咧冇咗個頂嘅房入邊揾到平安無事嘅父親，咁啊安全啦，冇事啦咁樣咯。
0: 嗱，主要原因咧，因為佢。廣西的洪災很重要，
1: 是
0: 咁啊，令到咧好多地方水浸之後，呢啲水情高到咧，去到嗰啲咁嘅平房咧，嗰啲頂都冇埋。
1: 佢個
0: 佢呢個男士個爸爸媽媽咧，就住嗰個屋去到屋頂啊，佢要喺屋頂度等救援。咁呢個男士咧就係喺城市做嘢噶嘛，一睇到咁嘅情形咧，嗱嗱聲就攞兩個內胎同啲朋友一齊去揾翻佢爸爸媽媽，終於揾到。
1: 係啊，仲冇事添啊，係啊，太好啦！
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将继续罢工行动，工会在星期日于省府域多里医院设立九七线，到星期一早上会伸延至到纳拉毛地区综合医院及域多里的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星期二就会域多里的 Royal Jubilee 医院设有九七线，不过罢工期间基本服务将继续运作。在上星期五，省政府表示经已介入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经已任命劳工调停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 BC 省卫生雇主协会与护士工会的特别调解员，两人将同双方保持十日联系，力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厅长及双方提交解决纠纷的建议。省政府说仍然致力于集体谈判，并补充说合约协议最好于谈判桌上去达成。另外，工会亦都对省府的任命做出一些正面的回应。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是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那里得知有关任命。他说这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的进展，表明工会的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说暂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讲话，以及日本伙同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及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有清算，并未有任何资格去说三道四。日方的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及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历史警觉强烈的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并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以中国民族政策和日方军事安全系列的负面动向等提出严正交涉。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早上会天晴，稍后间唔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是10%。
0: 今晚主要会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9:14。
1: 到了明天星期二会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二咧，星期三咧就多云间中有阳光，去到星期四咧就会有几阵骤雨咯噃，去到星期五咧就持续有骤雨嘅，气温徘徊摄氏嘅22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1: 现时咧系吹紧微风啊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3度啦，相对嘅湿度系77%。
7: 1320马路情报。
0: 早上的6:34啦，都是看不到有任何的交通事故或者坏车的，不过桥面上面的公路上面开始见到多车的，就是 Maryhill Bypass 夹住 Shaughnessy 那里讲的是7号 B 公路的东行方向，即是向西行的方向现时是多车的，西行的方向我们看到东边的城市有车龙在这里。除此之外就是 Pitt Meadows Highway 7号公路，其实 Pitt Meadow 咧慢慢都会转咗做七号公路咧，夹住 Kennedy Road 咧，喺呢个东南方向嗰个嘅车龙咧系比较多，同埋比较车多嘅，可能喺嗰边咧就要过嚟温哥华呢边开工嘅朋友啊，嗰边嘅人啊比较多噶吓。咁啊，除咗呢度之外咧，其他嘅市区嘅公路咧同埋桥梁咧系慢慢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不过就未去到咧系好塞车吓。咁啊，但系咧 Mount Lehman 咧。同埋西行方向同埋南行嘅方向咧，都会系见到车多噶啦，开始咁嗰边咧，可能又系入滩，我哋叫做向住温哥华嘅方向嚟啦。另外咧 ，Point Man 桥现时咧西行嘅方向咧系比较多车啦，因为个个都向温哥华嗰个方向进发嘅。咁除此之外，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开始见到车多，大家揸车嘅时候咧，记住小心驾驶。
7: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6:35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156点，报26,126.8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66.66，报52,703.6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2.12，报7,575.7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18.58，报35,336.14。
0: 黄金下跌25.46，每安士报美金4,062.18。
1: 白银下跌4.7，一安士报美金58.57。
0: 原油上升2.15，每桶报美金73.56。比特币上升205.89，每比特币报美金63,995.74。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8.6，报24,213.7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6.45，报4,104.0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2.44，报2,687.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189。
1: 一加元对台币22.651，对港元5.535，对人民币4.7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声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係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呢一个就係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係想特别留俾某一个受益人嘅话，你绝对可以在遗嘱入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一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2: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讲下这个亚洲男神就是金城武了。近年好像淡出演艺圈一样，原来他过着几乎是隐姓埋名的低调生活了。近日有消息就说，原来他已经定居日本的北海道，回归大自然，做起农夫上来，过下种菜啊、养花这些隐居田园的生活。曾经和他一起在这个综艺教母那里的一个昔日的同门艺人陈红，亦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大方做出一些的回应。
0: 他就坦然啦，他说我知道金城武隐居的消息之后啦，内心完全没有觉得很惊讶，反而由衷地替他觉得，哎，我真的很高兴为他。陈龙就认为，金城武努力了成辈啦，成辈指一世人，在完成工作的使命感之后，能够清楚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是非常难得的。
1: 是啊，他说其实很多人在 很光鲜亮丽的演艺那里追逐，往往都不经不觉就会迷失了自我，甚至会盲目咁样追求一啲物质生活啦，嚟到迎合其他人嘅观感。咁啊，一旦咧，其实染上呢个嘅风气咧，其实好难咧揾翻自己嘅初心咁话。
0: 哦，我都同意佢睇法喎，啊，因为你金城武个名好红噶嘛，以前好多嗰啲时装嗰啲爱情剧啊，都系揾佢。
1: 系啊系啊，的确系
0: 做嗰个男哥噶嘛，男一噶嘛，系咪？咁啊，近期咧参与呢个录制实景节目《嗨行业中》嘅陈红咧，佢亦都分享啦。同优秀认真的团队合作咧，等佢可以体悟到越努力咧就系越幸运嘅价值。
1: 系啊，咁佢亦都咧有感而发咁话啦，佢一生入边咧最重要嘅咧就系揾翻自己想过嘅生活，就唔系活喺人哋嗰个期望入边。佢好感性啦，又祝福埋啲粉丝就话啦，嗱，希望我哋咧都可以择其所爱啦，活得冇遗憾咁就最好啦。
0: 哇，我谂佢真系可以睇化
1: 睇通睇透咁啊，好似
0: 系娱乐圈嘅嘢，系咪？咁啊，內地花旦啊，劉詩詩咧，一向都俾人哋覺得係斯文又溫軟嘅印象嘅。前日咧，佢以一頭粉紅色嘅短髮亮相喺雲南舉行一個活動噃。哇！呢個全身造型咧，簡直係令人耳目一新，俾人感覺，咦，佢摩登咗好多喎。
1: 係咁啊，不過啦，有人中意，有人彈，有人讚。咁有網民咧就話：，哎，你個新形象咧好酷啊，又好靚啊。咁，但有啲人咧就話：，咦，第一眼咁似葉童嘅，咁啊葉童短頭髮噶嘛，咁佢話：，誒，你換個形象咧，好似啲叛逆期到咗咁喎，咁有網民咧就話啦：，誒，你個新髮型係咪同你個新就嚟有個新作品有關咧？一個形象嚟嘅咧，咁樣咯。
0: 咁啊，其實現場咧當陣時係持續落雨嘅，咁，本來已經取消啊同阿劉詩詩同啲粉絲見面嘅安排噶啦，但係劉詩詩為咗唔去辜負等候嗰啲粉絲咧，仍然係冒雨行到啲 fans 嗰度咧等待嘅位置嗰度，同佢哋嚟到打招呼，哇！仲等啲工作人员咧同佢传话喎。
1: 啊，咁啲 fans 嘅话，啊嚟嗱，你快啲翻去啦，唔好冷亲啊，咁样，哇，几窝心啊！
0: 真系窝心啊！
1: 系咯， 你个偶像同你咁讲，
0: 咪咯，但系好想见啊梁丽晴啊，我谂唔系梁丽晴揾我同佢代传话，我唔使担心啊，梁丽晴会多谢你哋噶，俾人哋好开心噶啦，即系我举个例咁，
1: 系啊系啊，
0: 咁亦都可以有
1: 个机会
0: 噶，系咪？你内地女星张静怡咁啊，近日迎嚟咗27岁嘅生日啦。男神李贤咧同阿宋威龙咧就争住向佢献媚啊！
1: 系点咧？分别咧出招同佢庆祝生日啦，热爆呢个全网啊！嗱，张静怡咧佢啱啱原来火拍阿李贤啊，演出一个新剧叫做《雾女青》，咁啊剧组咧就同佢发出一个庆生图啦。嗱，李贤咧更加亲自啊为阿李静怡咧拍摄咗
0: 张
1: 啊 ，sorry， 张静怡改姓添啊，
0: 系
1: 啦
0: 系啦，
1: 你
0: 你要嫁咗李贤先就叫做李张静怡啫，
1: 咦咁都几好啊 ！OK， 祝福佢吓，咁咧就呢个张静怡拍摄咗，嗱可能佢第时个老公都系姓李噶啦，好难讲噶。咁啊，张静怡咧就拍摄咗一辑咧好氛围感好十足嘅生日照噃。咁蛋糕上边咧又写咗阿张静怡个名啊，角色个名叫青雾啊，个名啊，
0: 所以叫做雾里青。
1: 冇咯，冇错啦。
0: 咁啊，呢一组我拍嘅庆生照咧，就引发咗啲网友嘅广泛讨论同埋关注啦。咁啊，李贤咧俾啲网民大赞佢，哇，你都好识得拍噃。
1: 嗯，系啦。咁啊，阿张青怡啦，个拍档啊，另一个拍档叫宋威龙啊，佢哋另一套新剧咧叫《野狗骨头》。咁啊，热播中啦！咁啊，今次个 CP 嘅配合啦，哇，引发全国嘅效应。咁啊，日前咧，宋威龙啊点咧，借宣传活动向阿寿星女送上佢中意嘅最中意嘅咩荔枝雪糕蛋糕。啊，
0: 仲要啊，佢吩咐咧，阿张静怡，张青怡啊，
1: 吓张静怡
0: 系咪？唔系头先有人读张青怡
1: 系咩？
0: 系。哎哦
1: 好似琴日喎，前日
0: 系嘛？佢话咧嗱，唔好节食啊，注意营养均衡就得噶啦。又轻轻讲话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啊！
1: 嗯，系啦，佢好似咧即系情侣咁嘅表现啦，
0: 真嘅情侣
1: 系啊，真系真情侣啊，真系咁啊，有咁啊两个嘅男主角咧争宠式咁样庆生啊，咁啊同佢庆祝生日啦，咁相信咧哇呢、這个寿星女咧梗系开心啦，咁啊又难忘啦，亦都令到人好羡慕啦，当然系咪啊？
0: 好啦，讲下台湾天王啊周杰伦啦。同老婆昆凌咧，特登啊飞去英国做乜嘢咧？睇温布顿网球锦标赛。讲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咧，出咗赢嗰个第二届连续攞嘅咧，就系嚟自意大利嘅冼拿。冼拿啊，俾佢攞咗个冠军啊！佢先砌低咗做高域字。咁啊砌低埋 Alex Zverev 咧就攞咗呢个冠军啦。咁佢同个瑞士网球天王阿费德勒同埋一齐咗喎。
1: 哇，犀利！原来佢哋咧有啲交情啊。全因咧系一副 pair 牌而起嘅。咁咧就嗱呢个嘅温布顿嘅网球赛咧更加系星光熠熠啦。咁除咗张子怡带个女去睇波之外啦，滑雪女神啊！谷爱凌更加邀请坐在呢个皇家包厢嗰度，同英国的王妃凯特琳咧斗靓
0: 喎。咁啊，老实讲，王妃凯撒琳就高贵好多。
1: 当然。
0: 咁啊，周董咧就同佢爱妻嘅昆凌飞去英国嘅伦敦睇温网咧，赛事落幕之后，周董惊喜晒出佢同网坛嘅传奇巨星费德勒 Roger Federer 咧就系合照啊！
1: 哇！瞬間啊，梗係熱爆好多網民啦嚇。咁原來咧兩個人交情咧就係源於共同代言一個行李箱嘅品牌。咁啊當時咧喺拍攝嘅空檔啦，原來周董咧嗱，周董好中意玩 pair 牌嘅，佢有一個 pair 牌嘅魔術啊，哇！吸引到球王嘅注意咯。
0: 咁喺今年嘅一月咧，咁啊周董啊挑戰澳網賽趣味賽，我記得佢講過啊嘛。佢話佢中意一招俾人哋砌咗落嚟啊嘛，
1: 五秒啊佢話。
0: 係啦，跟秒俾對手咧以 A 屎球。光速淘汰，咁啊隔一日啫，佢啱啱啊咁啱就遇到费德勒嘅时候咧，阿球王竟然跟多面一路窒佢。
1: 哎，我有睇到呢一球啊，我本来咧谂住你会即系用一个反手拍咧会搞掂嘅，点知就完咗啦，系咪？
0: 好瘀啊，好瘀
1: 啊，系啊，真系真系好瘀啊！
0: 佢话佢喺当场约定未来，因为要大家一齐打双打和，佢同阿费德勒
1: 打双打，
0: 费德勒话唔好搞我啦，咁样玩法。
1: 咁啊，周董咧仲系英文发文就话：哎呀，好高兴啊，翻到去温布顿啦。咁啊，虽然今次咧冇能够同阿 Roger 啊打一场双打表演赛，但系见到老朋友真系好开心噶咁。
0: 唔系而家有 AI 嘅
1: AI 打好劲
0: 嘅，
1: 可能系
0: 用 AI 将阿费德勒
1: 打低佢啊，
0: 嗰个双同边个双打嗰个人将个头换咗佢落嚟，
1: 系黐个头上去啊！
0: 咁啊，除咗阿周董夫妇之外咧， 看台上面还有影后张子怡，她穿着简约的白色 T 恤搭配一顶草编帽，另外就现出她的优雅的气质，好罕见咧，佢带埋一对仔女咧，好低调咁嚟到观战波。
1: 啊，原来女女咧已经11岁啦，叫醒醒系嘛，咁啊、全神贯注。6岁嘅仔系点咧？挨住妈咪个身啦，咁三个人咧好温馨互动咧，就俾人拍低咗啦，当然系咪啊？
0: 喂，我又睇唔到有喺、啊、我睇呢个温布顿嘅时候，我又睇唔到有人。影到呢幾個明星喎、
1: 啊，可能呢一啲係娛樂記者咧，係咪咧？
0: 呢啲係亞洲嗰啲因為亞洲都有播呢個温布頓嘅。
1: 哦 ，OK。
0: 咁但係咧，你講緊你如果北美洲呢邊，我睇唔到。
1: 可能亞洲嗰邊嗰啲狗仔隊又即係嗰啲記者未必知係佢哋啦，
0: 佢會見到佢喎，可能會同嗰啲 cameraman 有啲即係因亞洲可以睇到，我覺得北美洲你未必睇到。
1: 咁影呢啲可能又即係可能係娛樂記者啦，係咪啊？佢哋會專注多啲又。影到啦，所以
0: 佢话
1: 冇 cut 到咯，
0: 佢哋喺镜头度啊嘛，镜头嘅意思即系啦，佢哋通常嗰啲球手咧，打完一嚿失球之后再传通，通常个镜头会喺嗰啲观众席度听一下噶嘛。咁、你话如果
1: 咁唔知啦，咁可能 cut 咗都唔定啦。有时
0: 系你北美洲嗰啲唔认识佢噶，
1: 系咯，咪就系咁讲咯，唔认识佢就唔会播出嚟啦 ，cut 咗咯吓。
0: 咁啊点都好，总之咧，佢哋就睇落去就非常之吓、
1: 开心啦，当然
0: 开心嘅情况啦，
1: 系啊。
0: 好啦，咁啊，艺人啊陈莹咧就啱喺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咧享受完两个星期嘅假期，咁啊难怪咧，琴日出席公开活动嘅时候咧神采飞扬啊！
1: 系啦，咁佢就话啦，休息完之后，原来就飞咗去泰国嗰度做嘢啦，咁啊忙里偷闲啦，就影咗一辑泳衣照，咁咧原来咧佢9月咧就会投身呢个剧组开工噶啦，咁问到佢咧会唔会趁有时间啊约埋呢个绯闻男友周家乐咧，咁啊陈莹咧好清楚对方嘅表情，行程啊吓，咁话啦，佢都就嚟要有新剧做啦，哇，几清楚啊，真系。
0: 咁啊，讲到咧，佢同阿周家乐啊、朱敏瀚啊，同埋为 G W 庆生嘅时候咧，疑似系醉到趴响地下度。
1: 哦。
0: 咁啊，陈莹咧就澄清，喂，当阵时喺度玩剧本杀啊，我其实冇醉噶，只系玩紧扮使者噶咋。
1: 唉，其实嗰个系个角色，那个剧本咧就讲系佢嗰个性格系咁样嘅。咁啊，呢个咧，唉，当做咧系送俾阿 J W 嘅礼物啦。咁佢哋话咧，我嗰个剧本咧要比成咧10,000+买嘅剧本啊更加好玩。哦。咁啊，啲朋友。你再寫啦咁話啦，
0: 咁啊點都好啦，咁佢話睇下有咩有關，睇下揾唔揾到錢先，同埋過唔過到呢個編劇嗰邊賺錢，
1: 係、
0: 啊、
1: 一定要啦。
0: 嗰個字形啊，我對打燈有心得㗎嚇。
1: 哦 ，OK。
0: 好啦，所謂100遮三丑啦，藝人啊江嘉敏咧都心知都過中利弊，咁有見佢連日嚟咧就烈日當空。但是那些运动细胞呢又蠢蠢欲动噃。
1: 是啦，咁佢又话，哎呀，只要呢做好呢个防晒嘅功夫啦，咁呢就算呢热到好紧要呢，我都会穿着呢个长袖衫上场㗎。咁近日呢江嘉敏呢喺嗰个社交平台嗰度打网球嘅相啦，咁见到佢穿晒白色嘅长袖 T 恤，衬呢个蓝色嘅短裙仔，哇，好有活力啦。咁虽然呢选择呢系近黄昏嘅时候开波，咁但都要报晒半个钟，咁佢又系话啦。
0: 唉，好惊晒着咗件长袖嘅，一去到个场，嗰啲 friend 就即刻话：你打卡定打波啊？笑笑笑咁啊！成班友仔最终咧俾我打残晒佢。
1: 系啦，咁跟住佢话：哎呀，其实咧着得靓咧唔代表虚有其表噶，我一样咧有真材实料噶咁样咯。唉，真系几好啊！
0: 好啦，记得舒淇啊，首次做导演啦，系咪？喺咁啊攞咗几个奖噶啦，系咪？咁前日咧台风巴威咧来势汹汹吹袭台湾，咁令到第28届台北电影节咧就颁奖礼被迫顺延一日嘅。咁喺琴晚咧就喺中山堂举行，一班入围者咧同埋啲同业，包括有舒淇、余香莹、徐若瑄、杨佑宁同埋柯伟林等等都倾巢而出去撑场啊！
1: 系啦，咁啊凭住咧主演电影《双喜》，即系喜事个喜啊，首次出战呢部电影节咧，同埋角逐影后嘅余香莹咧，最终咧大热倒灶啦。咁啊由年仅24岁啦，电影系叫做《恨女的》。
0: 逆襲
1: 恨女的逆襲，這個女主角叫林怡婷，就是奪到的獎項。哇，文言知道自己即係中獎，即係唔係中獎，得獎之後，
0: 等於中獎，
1: 都好開心噶啦，係咪啊？
0: 等於中獎噶啦，
1: 好激動啊！佢好似我一樣咁激動。
0: 你都冇講
1: 錯啦。你睇下佢幾激動啦，佢話咩咧嚇？
0: 唉，多謝評審、台前幕後的大家，有你哋陪我一起成長。 亦都多谢我的家人嘅朋友啊！我真系好喜欢表演噶。咁失落影后嘅余香凝咧，则表现大方，坐喺观众席上边微笑咁回应。
1: 嗯，系啦。咁另外咧，凭住电影《女孩》啊，同时入围最佳编剧嘅舒淇咧，最终咧就败咗，即系败咗喺呢个
0: 输咗俾大梦啊！
1: 大梦嘅陈玉芬啊，吓咁啊！事前咧，佢已经表态咗啦。其实对于得奖攞唔攞到奖平常心啦吓、啊。不过咧，等佢拍档啊余正平咧就获颁呢个最佳。摄影嘅时候咧，佢、啊、坐喺下边咧，开心到咧落泪、哦。
0: 佢好似感动到，
1: 系啊，
0: 佢感动
10: 到，
0: 系感动同开心落泪两样嘢。系、
1: 哎、啊，都系喊啦，
0: 系都系喊，冇人啱，结果就
1: 都系要埋眼泪。
0: 咁啊，余正平一上台致辞，我真系大赞舒淇噶。嗱，佢同当道当演员嘅时候咧，系完全唔一样噶噃、
1: 啊。
0: 当演员嘅佢咧，快开拍嘅之前咧，佢先出现嘅。但是做导演呢，他咩事都会亲力亲为，打扫亦都是自己做。他话俾我啊，冇睇到事情呢更加可怕噶。
1: 嗯，佢就话啦，啊，其实佢赞阿舒淇咧，哇，最勇敢嘅女孩嚟噶。嗱，双喜呢部剧嘅双喜呢部戏嘅导演啦，许成杰咧，亦都击败咗两大嘅大热啦，就系、是、舒淇同埋陈玉芬啊，获颁呢个最佳导演奖。咁、嗯、啊，知道个赛果之后咧，哇，佢自己惊讶 O 晒嘴啊。咁啊，台上咧就系、是、即系言。简但意深就表示啦，
0: 多谢台北电影节，多谢我的家人，亦都多谢台前幕后咧，等呢一部戏得以实现嘅。入行以嚟，我想我坚持咧系讲好故事，多谢大家。
1: 嗯，系啦，咁啊，跟住讲下诶，萧正楠啦、曹永廉同埋马国明啊，原来近期咧挂住开 show 啦，
0: 佢又搵水啊嘛，
1: 系啊，咁啊计诶早前咧喺美国嘅洛杉矶同埋惠州开完过唱之后咧，喺11号佢哋移师去到马来西亚嘅云顶啊，举办一个叫三个男人一个 show 嘅巡回演唱会啊，啊不但咧即系载歌载舞啦，轮流啊唱呢个深情唱歌，交足货架，交足呢个功课吓。
0: 阿曹永廉咧即系得闲得滞啊，大爆马国明咧、嗯、特登买咗卡拉 OK 的套装翻屋企苦练，咁、
1: 哦、
0: 啊萧正楠咧就提起旧年咧 TVB 嘅艺人集体嚟到云顶演出啦，当阵时马国明一开口就系灾难现场。
1: 诶嗱、哎，今次唔同啦，今次佢表现咧即系脱胎换骨，马国明咧就笑笑口就话：，喂，我同两个出过唱片嘅歌手同台，我好有压力噶，咁好多谢呢两位教我唱歌嘅老师咯，咁话。
0: 啊，点知道曹永廉咧竟然间唔接受呢一番嘅奉承啊！啊！出个唱片都冇用啊，都卖唔到，相当搞笑啊！
1: 搞笑啊！搞笑啊！吓咁跟住咧，萧正楠咧演绎住演呢个 solo 之后咧，就介绍曹永廉出场嘅时候咧，仲搞笑，佢话大家可以去厕所啦。等一阵呢个系厕所位嚟嘅，哇！令到全场咧笑晒口啦，咁啊吓到曹永廉啊好惊啦，上台就大嗌啦，
0: 大家唔好去厕所住啊！咁啊最搞笑莫过于互动环节啦。啊！曹永廉原本就要出抽筋呢个动作俾观众噶嘛，
1: 系啊系啊，
0: 请佢哋一估个呢个系答案做乜嘢噶嘛？
1: 点知啲 fans 咧就估错咗，唔系讲抽筋，就话佢系智障啊！嗱，啲 fans 讲嘅吓，咁啊，萧正楠咧忍唔住笑，哇！你哋真系好兄弟嚟噶吓，咁样。
1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3: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5: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0: 在我看很多一些的成功的例子啊，或者看一些的报道，或者看一些的文章的时候，发觉有一些的都挺令人可以细心回味这些的说话的。我看到呢就是有一些的讲说讲话呢，就说爸爸妈妈一定要告诉自己的仔女听有九句的说话的话，那你想他成功的话呢，这九句的说话呢很可能会帮到他们的。第一，生命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第二呢就是个品德了，比分数呢是更加重要，咁即係话唔好 出猫啊，冇成啦，系咪？第三咧就要诚实咯噃，呢个系咧系属于做人嘅第一美德嚟嘅。咁第四系乜嘢咧？学习啦，因为咧你系越学得多，你就越知道好多嘢，咁你可以嚟到改变你嘅命运啊嘛。好，去到第五咧就系话跌倒，你要跌低咗之后唔惊，最紧要自己可以起得到身，爬翻起身。呢、这个就好紧要嘅，唔好话一跌咗之后咧，跌低咗之后自己咧硬系起唔到身，我觉得系咪唔好嘅？第六攀比啦，嗱有好多时候咧，唔好等人哋觉得我好似叻过你噃，即系你硬觉得自己好似好优秀咁样，千祈唔好用攀比呢个心态。第七就系讲礼貌咯噃，边度啊去到边度你都会受欢迎，因为你有礼貌嘅。第八就系善良。但系千祈唔好咧，带有一啲锋芒嘅善良喎。嗱，锋芒嘅善良意思即系可能会系特登做出嚟啊，俾人觉得你等人嚟圈，即系等人到你圈养啊、宣传啊或者系大赞啊嗰类嗰啲。咁你越嚟就越觉得啊，呢个善良系咪可以利用做一个宣传咧？咁呢个会唔会代表咗就系你有个锋芒嘅一个表现咧？第九就系使钱啦，你要需要节约，但系你又唔会乱花又系乱使。呢九句嘅说话系咪可以？话俾啲自己啲仔女听咧，等佢哋机会，我哋能够成功嘅机会又大咗好多咧，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心态嘅，有啲人咧争人哋二三万啫，就觉得哇死啦死啦，好似呢个世界就冧啦咁。但有啲人咧负债几廿亿咧，依然系谈笑风生嘅噃。亦都有啲人咧一败涂地之后，佢哋竟然间可以东山再起，其实注定咗咧下一个咧更加高嘅事业嘅辉煌。嗱，呢个咧讲紧系心态上边噃，咁亦都有啲失败嘅心态咧，就系普通人嘅常态嚟嘅。喺困境，其实就系领导嘅常态嚟嘅噃。原来，因为好多时领导嘛，咁好多嘢都要留到你嘅身上边嚟到要做一个决定噶嘛。灾难亦都系领袖嘅一个嘅常态。人生咧冇边个咧系一帆风顺。而呢个世界咧，亦都唔会因为你嘅懦弱就会多一份嘅怜悯嘅。当你嘅框架要变大，你就唔会再局限你自己，而且你亦都会发现啊，呢个世界突然间就变大咗，一切都系海阔天空噶吓。咁所以呢一个咧，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明白到就系头先嗰九句说话教自己啲细路，同埋咧一个心态上边点样去断定你。成功与否是一个很大很现实的东西来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i,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chi sing, san man bo do.
2: 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表示，在6月和7月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的汽车死气口催化转换器导线案大幅增加。警方表示，西面由 Ontario 街东至 Boundary 街，南由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北去到一街区域里面，经已报告超过40宗同类的盗窃案。在7月份至今经已通报了18宗，6月就又发生23宗。案件通常凌晨2点到4点之间发生，匪徒多数是趁着夜色作案，涉贼使用的电锯1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偷窃工作。死气喉催化器含有白金、bar 和铝等贵重金属，单是铝金属在加拿大的价值就超过每克9000元。死气喉催化剂转换器被匪徒拆下来之后，通常会被卖给废金属回收商。警方说，当用途越野车和底盘较高的车辆通常会成为盗窃的目标，因为试察更容易快速转到车底犯案。最常被盗窃的车型包括丰田 Highlander、Forerunner、Lexus 的 RX330 和350，以及 Hyundai 的 Tucson 和 Santa Fe。警方建议车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地方，将车辆尽量靠墙边停车，以限制试察进入车辆后方，尽可能泊车入自己的车库，可以使用死气喉催化转换器保护罩来防止被盗窃，安装带有震动感应器的汽车防盗系统，亦都可以在车辆周边安装摄影机。警方说，这些盗窃案受害者不仅要支付高额的保险垫底费，亦都要承受车辆维修带来的诸多不便。366 East Kootenay 地区的 Lesser River 大火在周末蔓延， Premier League 地区超过70户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山火目前列为失控。根据山火服务处报告说，在周末气温下降，使到他们在灭火工作中取得一些进展，局方提醒公众注意一些可能会干扰救火工作的行为。另外，一号公路飞沙峡谷 Boston Bar 受到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之前要封闭，星期六已经重开，不过一些司机在受山火影响区域里面不安全地驾驶，当局提醒司机山火区域内的路段限速60公里，而且禁止停车，但是一些司机在火灾区域内超速行驶，并在火场区域内攞景停车拍摄，阻碍消防人员工作。另外，消防员也都发现有人用无人机在山火区域里面延长飞行。当局说，无人机会危及消防人员和民众安全，消防人员因为一部无人机令到救火直升机和空中救火机被迫停止救火。声明说，违反禁飞区规定可以处以最高25,000元罚款和最高18个月监禁。多伦多星期六晚，一场街头舞蹈节日发生致命枪击事件，两人死亡。事隔两日后，社区居民仍然沉溺在震惊及悲痛当中，有人在出事现场为死伤者举行纪念活动。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他们仍在调查涉案人数和是否存在在逃的疑犯。多伦多警方说，在星期六晚8点刚过后，当地的 Salah on St. Clair 舞蹈节爆发枪战，6人中枪受伤，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之后送去医院去世。另外有4个人中枪受伤送院，他们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有关活动原定为期两日，不过由于枪击案，星期日举行第二日的活动经已取消，警方星期日仍然封锁紧有关的路段。活动组织者 Salah in Toronto 协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同罹难者家属和所有受这场无谓的暴力事件影响的人同在。在香港，经历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有42,000宗，按年增加44%，创近四年首半年新高。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10%。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经历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四年首半年新高。其内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四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 银行对按揭业务态度转趋积极，大型银行更加进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计划以及加码按揭现金回赠等优惠。上个月四大银行二楼按揭市场占有率升到7.8%，创三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个月拆息大部分时间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计算，业主暂时仍然以封顶息率3.25厘供楼。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系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4: 发展商都开始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七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即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进出嚟啦，价量应该系稳阵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6,6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国嗰边会唔会系加息？咁如果系加咧，我哋估都系加迟到嘅啫。咁就算系跟咧，我哋估计都可能加0.2唔咗噶。一般市民个影响相对低啦。
3: 曹德明话：目前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嘅住宅按揭业务。不少大型银行提供高达1.3厘至1.4厘的现金回赠，佢又估计下半年实际按息有机会进一步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嘅，大约达到80%满。其他今日余下早上时间嘅航班咧十分紧张嘅，平均达到90%至90.5%满左右。就算12点咧，都有达到80%满。晏昼方面好少少噶，不过都唔系太过松动，公众最好预先订位预留位置。到黄昏6点打后咧，位置就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9点尾班船咧达到80%满嘅。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tway 翻嚟条华晨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大约系有70%满。9点航班咧达到90%满噶。今朝早之后稍后航班咧都唔算太过松动，喺晏昼2点前咧平均大约80%至80.5%满噶。3点航班之后相对比较正常噶。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早上7点已经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要等到8点50分，大约系有60%满，其他位置系相对比较正常。Lando 翻返嚟康舒比码头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7点40分得30%满嘅啫，其他系十分松动噶。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的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温哥华早晨，
5: 今日是2026年嘅7月13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5月29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你早晨啊，
6: 陈建芳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咧嚟到早上嘅7:09嘅啦，大家早晨啊！
5: 系啦，温度咧，头先我哋翻嚟12度，而家咧又系变咗13度，
6: 系啦，升咗1度啦，
5: 系啦，升咗1度啦，咁我谂我哋大概迟啲咧又会升多1度啦，
6: 系啊系啊，
5: 咁啊今日去到22度，
6: 22度系啦，冇错，
5: 咁其实都几温暖下噶，咁我相信大家朋友咧可能会觉得，咦唔紧要，朝头早带件褛，下昼可以唔需要件褛。
6: 系啊系啊系啊，几好噶其实。
5: 冇错，不过喺我哋嘅 BC 省嘅山火咧，似乎都系即系力逃唔过嗰个被山火肆虐嘅命运啦吓。根据我哋一个山火服务处讲咧 ，BC 省嘅 East Kootenay 啊，富特尼咧嘅地区就系 Lucia River 山火嘅周末咧持续扩大。當局已經對 Premier League 一帶超過70處的物業發布了一個疏散警戒，提醒大家麻煩你做好隨時撤離的準備。
6: 系啦，咁啊呢场失控嘅山火咧，其实持续咧威胁咗周围嘅社区啦。咁啊就叫当地嘅居民咧，应该密切咁样留意官方最新嘅工具咯。仲有咧就随时咧要规划一个撤离嗰个路线啊，同埋准备一啲嘅应急嗰啲嘅紧急包咯，即系攞住啲随身物咧要走噶啦，随时。
5: 咁啊好彩咧 ，BC 山火服务处就话我哋啱过去呢个周末嘅气温咧比较低啊。咁啊等啲消防人员咧可以喺好多处嘅火场咧系攞到一定嘅进展，咁啊。有助于控制嗰啲火势嘅蔓延噶。不过山火服务处咧，同时指出近期有部分嘅民众嗰啲不当行为，嗱呢样嘢我最憎噶啦，已经对灭火工作造成干扰。
6: 系啦，咁原来咧喺即系加拿大嘅一号公路啦 ，Highway 1嗰度啦，位于 Boston Bar 啦，同埋呢个 Jackass 嘅 Summit 个路段喺星期六咧，原来重新开放通车啦。咁部分嘅驾驶人士咧，原来冇遵守个交通规例，即系可能系咪？开放了但仍然有监管的，有些地方是不是？
5: 因为呢那段的路目前呢个限速呢是每个钟头60公里，而且全线禁止是停车的。
6: 哦，不可以停车。
5: 你不可以停在这里被人上落啊，或者诸如此类，是不是？但是呢他们就不听话，可能他们那个速度呢不止60那个时速，而且呢还要在看大火咯，看山火咯，
6: 停晒架车，
5: 呢啲系最唔好噶啦。
6: 冇错冇错。
5: 咁啊，不过咁仍然有驾驶超速穿越火场区域嘅，明知道嗰度系话明你嘅管制区，你仲要穿过去，甚至乎将啲车停喺路边拍摄。
6: 系啦，咁呢个咧当然咧会影响救援嗰个嘅效率啦，亦都会增加啲事故嘅风险，因为你个个喺度停晒，好难嘅，后边又停撤，又可以人撞埋呢度，咁啊加重咗人哋嘅负担啦，系咪？咁啊亦都咧话啦，佢话其实消防人员咧而家咧就喺呢个 Brunswick Creek 嘅山火附近。

0: 人哋即系救紧火嘅喎，系咪？咁其实咧嗱。佢講到任何未經許可無人機飛行咧，其實都可能啊，即係好大機會啊，危及到消防人員同埋公眾嘅安全啦。咁你咁嘅救唔到火嘅話，咁咪令到嗰個滅火嘅速度咧又撳唔到啦，又可能令到啲火勢咧進一步擴大咯。
1: 你滅唔到火，嗰啲火會再周圍燒噶啦嘛，係咪？
0: 搞錯。
1: 其實根據相關嘅規定啊，違反咗山火禁飛區啊，就叫做 Flight Restricted Area 嘅規定者咧，最高可以面临25,000元嘅罚款，并且可能会判罚咧系坐18个月嘅监禁噶。
0: 唉，咁啊，当局当然呼吁咧，大家千祈唔好啊去操作呢啲无人机吓，唔好影吓，因为人哋拍摄都好紧张噶嘛，系咪？你仲喺度同埋有啲咧揸揸下车围观啊，更加唔好啦。你又即系安全，又阻住人做嘢啊嘛。
1: 嗱，其实咧呢个嘅所谓无人机咧，你普通有好多人咧系有用嘅，
0: 系
1: 无人机可以。譬如有些人說我屋頂，我不知道屋頂的情況怎樣，他可以搞一部無人機在自己屋頂那裡有循環去看，我可以給到你屋頂有沒有哪裡漏水啊，或者有沒有哪裡的地方需要修補啊，現在有很多人都用這些去做的，因為你人爬不到那麼高嘛，
0: 沒錯，
1: 你要專業人員才做到嘛，但這一類這樣的無人機你在一個災場的山火上呢，你其實找自己笨，因為那些山火你那個無人機去到那裡一樣可能被火燒著，
0: 是啊，沒錯，那為什麼呢？
1: 你又阻住了人家的直升機要救火，人家很多那些飛機呢在那個湖那裡抽了一些水，好，它不飛得太高的嘛，那些不是那些特別的那些噴射機來的嘛，那些螺旋槳機它一定要近那些山火的燒那個山林那裡、是將水放下去來淋熄它的嘛，你那些無人機在這裡你真的阻到它的，
0: 為什麼呢？真是為什麼呢？真是
1: 为咩？为咗贪过瘾咯。
0: 呢啲可能又话啊，影完之后自己又放上啲社交平台嗰度啊，一系影啲乜啊？
1: 佢话俾人听啊，我而家同啲实事
0: 报道。咁啊无谓啦，系咪？人哋救紧火，你咪阻住晒。
1: 你睇新闻咪得咯，有好多啲新闻现场采访噶嘛。
0: 最弊你咁样玩呢啲无人机，令到啲消防员救唔到火，呢、這个先系大问题。
1: 呢个真系最大问题啊，系啊。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今日朝头早会天晴的，但稍后时间间中就有云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 今晚主要会是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9:14。
0: 到了明天星期二，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四会有几阵骤雨，而星期五就是有骤雨，气温徘徊摄氏22-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0: 现时是吹紧微风的，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77%。
2: 1320马路情报。
1: 早上的7:16啊，交通消息方面呢都是没有坏车或者这个意外报告，我手边是收不到的，但是在我们的 traffic cam 那里看到呢，现时 low hit 夹住 Dudney Trunk Road 呢，西行的方向呢见到是比较车多的，那里已经开始车多的出现的了啊。咁另外呢就是这个 Mission 呢7号公路夹住11号公路呢，向着 Mission 那边的方向去呢，好啲，嗰度就冇咁塞車，但係 Mission 南行嘅方向咧，搭夾住7号公路啊，就係比較多車噶。咁嗰度咧，我相信係由南咧就轉西啊，那個方向咧會比較多車。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條橋包括 Marcy Tunnel 嘅雙方向行車咧，都已經開始頻密噶啦。咁仲有就91号公路，頭先講咗咧，西行嘅方向咧，喺呢一個 S 彎位嗰邊咧係非常之繁忙噶。可能那边都是主要入嚟 Richmond 啦，或者过去呢、這个 Vancouver 那边嘅。咁狮门桥咧，现时咧见到就系北端那边咧，比较系多车过嚟，去过嚟呢边南行呢边噶。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屋街暂时嚟讲都尚算颇为畅顺，冇乜特别嘅挤塞。其他嘅啲公路咧，都系桥梁咧，都系车多噶啦，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上嘅7:18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4.36，报26,077.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79.3，报52,816.3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1.71，报7,563.8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52.86，报35,341.29。
0: 黄金下跌63.2，每安士报美金$4,050.5。
1: 白银下跌0.04，一安士报美金$58.2。
0: 原油上升2.49，每桶报美金$73.9。比特币下跌1,447.56。每比特币报美金62,929.766。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8.6，报24,213.7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6.45，报4,104.0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44，报2,687.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189；
1: 一加元对台币22.651，对港元5.535，对人民币4.7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3: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2: 你都好多节目啫。
3: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2: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4: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0: 好啦，早上嘅7:20，咁啊，头先讲紧我哋 BC 嘅山火咧，就系即系都几紧要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讲温度嚟讲咧，原来加拿大咧系持续受到呢个酷暑嘅侵袭啊吓。嗱，全国好多地方嘅高温同埋山火烟雾嘅警报咧系同步升级。
1: 哦，系啊，咁啊，加拿大环境部咧亦都表示啦，佢系炎热嘅天气喺短期入边咧就冇缓和嘅迹象啦，咁要呼吁大家啦，要提高警觉啦，避免长时间咧系暴露喺高温啦同埋烟雾嘅环境当中啊。
0: 嗱，去到琴日嚟讲咧，环境部发布嘅高温警报嘅范围咧，涵盖咗有一个省叫沙省嘅 Regina 啦，缅省嘅 Winnipeg 啦，仲有就延伸到去安省嘅南北部同埋灰省多个几地区。
1: 哦 ，OK， 系啊系啊，嗱，原来咧，目前最严重嘅高温警报咧就系橙色嘅级别嚟嘅，咁啊涵盖住呢个 Winnipeg 啦，安省嘅雷湾啦、Thunder Bay 啦，同埋呢个灰北黑北部嘅一啲部分地区。
0: 咁啊，环境部都讲喺缅省嘅南部持续多日咧，嗰个热浪啊，预计咧至少会去到今日嘅。咁啊，预报亦都讲咧，日头嗰个最高气温咧将会超过哇35°C，嗰个体感嘅温度咧 ，humidex 可以去到40°C。
1: 哇，犀利吓！咁另外咧，部分地区咧，哇，恐怕咧会高达呢个45°C添。嗱，夜晚咧最低嘅气温咧仍然系维持喺18°C以上嘅，咁所以咧仍然系好热噶。
0: 高温加上闷热嘅天气，将会提高中暑同埋热衰竭嘅风险嘅，尤其是对长者啊、小童啊同埋慢性病患者呢个影响更加大啊。
1: 嗯，系啦，咁除咗高温之外啦，其实加拿大有部分地区亦都持续系受到山火一啲嘅烟雾嘅影响啦。嗱，安省好多大地方咧都发布咗个空气品质嘅警报啊。嗱，其中咧包括有奥沙华啦。咁啊，当局嘅话啦，佢话其实嚟自灰北黑山火嘅烟雾已经飘咗入去当地噶啦。咁啊，建议咧啲居民啊点啊，尽量减少一啲嘅户外停留嘅时间，呢于是咧就要调整啊，同埋取消一啲户外活动啦，同埋一啲嘅大型活动嗰啲咧聚会嗰啲都应。取消佢噶。
0: 嗱，根据呢个玉空地区咧嘅首府白马镇啊 ，Whitehorse 啦，同埋西北地区嘅首府黄都镇啊 ，Yellowknife 咧，目前已经发布咗黄色嘅空气品质嘅警报。
1: 原来全球好多个地方都遭遇极端嘅高温嘅侵袭啦。其中啦，欧洲啦，大家听过，啱啱咧过咗咧系有记录以嚟最炎热嘅六月啦。
0: 系啊，
1: 咁多个嘅国家咧亦都连接出现呢个破纪录嘅高温啊。咁啊，显示咩咧？其实全球咧嗰个极端天气咧都好严重啦，
0: 好严重，真系好严重
1: 吓，好严重啊！
0: 咁啊，根据英国有一个传媒话啦，同天气冇关系噶噃
1: 吓。
0: 佢最近咧喺歐洲一個神經科學學會論壇裏面發表嘅腦造影嘅研究指出咧，學習並且精通多門語言能夠有效刺激大腦，延緩佢個退化同埋保持後生嘅，甚至乎咧降低認知障礙嘅正風險。
1: 係啊，咁啊幾好啊！咁啊呢個研究話咧，其實雙語嘅人啦，佢個大腦咧比單語嘅咧就年輕大概六歲嘅，嗱識三語啊更加好啦。咁啊大腦年輕七歲嘅，嗱四種語言仲犀利嚇，咁你可以年輕十三歲嘅，咁顯示大腦咧其實睇上嚟比較實際嘅年齡咧。就年轻好多喎，咁几好喎呢个。
0: 所以如果你识得讲多数嘅语言嘅话咧，你个熟练度同埋学习时间咧，系早晚会呈现一个正相关的。
1: 哇，非常之好啊呢个，学多啲吓。咁所以咧嗱，因为你好多嘅语言啦，你系要谂翻佢，要切换翻佢。
0: 冇错。
1: 啊，咁所以咧，大脑咧就要不停咁样有一个高强度嘅认知控制嘅选择啦，嚟到咧抑制你唔系目标个语言，即系你同个西人讲紧嘢，你要即刻转翻英文啦，
0: 即刻要转台。
1: 冇错。
0: 呢个过程咧强化咗神经。连结提升了健康的韧性，无论目前处于什么年龄，终身学习外语都对大脑健康和神经活性非常有益。而且懂得语言越多越早开始，你的效果就更加好。
1: 讲
0: 多啲啦，讲多啲，讲多啲英文，讲多啲俄文啊。
1: 系啊。
5: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6: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5: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6: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7: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6: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八折。
7: 咁一于打604-321-4448，美名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4: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在清朝末年，有一位姓孙的农夫，对于射猎飞禽是相当准确的，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次，有一位张员外发现了一只鹳雀，叫孙农夫将它射下来。孙农夫说，不知大爷要活捉抑或是要死的鹳雀呢？张员外就说了，唔通你射杀飞鸟都可以控制佢嘅生死？孙农夫就话啦：当然可以啦。如果大爷要死鸟嘅话，我就会直接瞄射雀嘅耳朵，咁只雀咧就必死无疑啦。如果大爷要活捉，我就会先射佢嘅翅膀，咁佢就会跌落嚟俾我哋活捉嘅。张员外听咗之后觉得几有意思，就要求佢活捉鹳雀啦。于是孙农夫等到鹳雀出现嘅时候，就举枪发射。砰一声，呢只鹳雀果然被枪击中，跌咗落地。张员外上前一睇，呢只鹳雀果然只系被击中一只翅膀，可见呢位孙农夫嘅神射功夫的确系名不虚传嘅。就喺呢个时候，啱啱有一位自称为能够持中佛门往生咒嘅居士经过呢度目睹一切，呢位居士就走上嚟同孙农夫讲啦：先生真系神射手。 不过只要我向天空持诵往生咒三遍之后，先生即使发射100次都不会射中的。孙农夫听了之后，就要求居士马上持咒，居士就向天空念诵往生咒了。南无阿弥陀佛呀，达拉嘎达呀，达利亚达，阿弥陀巴维，阿弥陀悉达巴维，阿弥陀维格兰特，阿弥陀维格兰特，伽弥尼伽伽那吉瑞达伽瑞斯瓦哈。一连念了三遍，孙农夫随即举枪瞄准猎物，开始射击，一次不中，再一次亦不中。经过几次的射击之后，真系好似嗰位居士预言一样，毫无收获哦。这个时候，孙农夫和张元凯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往生咒这么有力量呢？这件事记录在清末名臣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之内。纪晓岚在笔记之后说，天下真正有不可思议力量的咒语，多半是普通人无法直接从字译或者音译可以了解到咒语真正的含义，但只要能够真心诚意地去持诵，这些咒语往往能够发挥令人惊叹的力量的。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1: 恩语同路人，
12: 我们的嘉宾是尹子恩。
13: 每个人都会问的四个问题，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我那四句话是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10: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1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将继续罢工行动，工会在星期日于省府域多里医院设立九七线，到星期一早上会伸延至奈拉毛地区综合医院及域多里的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星期二就会在域多里的 Royal Jubilee 医院设有九七线，不过罢工期间基本服务将继续运作。在上星期五，省政府表示经已介入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er 经已任命劳工调停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 BC 省卫生雇主协会与护士工会的特别调解员，两人将同双方保持10日联系，力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厅长及双方提交解决纠纷的建议。省政府说仍然致力于集体谈判，并补充说合约协议最好于谈判桌上去达成。另外，工会亦都对省府的任命做出一些正面的回应。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是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那里得知有关任命。他说这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的进展，表明工会的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说暂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连系温哥华岛西部两个社区的四号公路在过去3年中曾两次因为山火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和 Tofino 岛通往岛上其他唯一的道路因山火要封闭。事件引发公众对安全担忧，当地原住民和地区领袖正努力制定设立第二条公路的方案。当地原住民首席顾问说，一条替代的公路对于他们社区成员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购买食品杂货、就医、参与经济发展活动、获得紧急服务，并作为疏散的路线。又说对原住民来讲，这个不仅是必需品，而且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也都是和解的一部分。在2023年一场大火导致四号公路封闭数个星期，这个是通往岛聚与西岸各社区唯一一条经已铺设路面的道路。另外，在去年 Mount Underwood 一场大火导致 Banfield 主干线封闭，通过偏远社区和原住民部落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至到温哥华岛南部之间系有一系列嘅私人拥有废木道，路面只系以沙石铺设。原住民部落发言人表示，呢啲道路路面不平，夏季扬起尘土影响视线，而且系多年失修。佢哋希望可以开设为另一条通往当地嘅公路。香港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唔再采用贫穷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业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7: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18: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应计划等等精准扶贫的项目，以及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17: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 職津其實就是針對收入低的在職家庭，令到他可以攞多少少錢。工作對於他們來說，一是可以賺錢，二呢自我形象會好很多，但他又賺得不夠多，政府通過職津計劃就可以幫到這些家庭。另外就有很多講培訓，其實培訓背後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17: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20: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和啲工会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的一类嘅课程，以协助他们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嘅市场。
17: 孙玉涵认为不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朝头早咧会天晴啦，稍后咧间中都有啲云嘅，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咧有10%。
0: 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9:14。
1: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阳光普照啊，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四会有几阵骤雨，去到星期五就是有骤雨的，气温徘徊摄氏的22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1: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有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内的气温高了，现在是15度，相对的湿度是72%。
21: 马路情报，
0: 早上的7:36啦，咁我谂因为而家车辆多咗咧，咁所以咧有啲事故发生咗啦。咁第一宗咧见到系喺呢个 Golden Sear 嘅交汇处啊，就有一架车咧系西行嘅方向，向住17号公路咧系前行嘅时候咧就有事发生，咁变咗咧左线咧就封咗噶啦，左线系封咗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亦都较早之前咧1号公路啊。西行的啱啱在 Brunette Avenue 之后的中间线是封了的，因为有汽车事故关系。但是啱啱收到的消息说那边已经清理了，即是换句话说清理了这部坏车就将那个交通就回复正常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公路团强能开始会见到是车多和行车缓慢。另外有一道就是有这个道路工程，就是 Merrill Bypass 了。咁就係記住咧，有一啲嘅工作人員咧係喺嗰度處理緊嘅。喺邊度嚟嘅咧？就係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咁啊，今朝嘅7:00已經開始噶啦。咁所以嗰邊咧，肯定行車嗰方面咧會受影響。千祈唔好開得太快嚇，開得太快咧就好大件事噶啦。記住，小心駕駛。
21: 財經消息。
0: 我哋由早上嘅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38.27，报26,043.3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41.63，报52,678.64。
0: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23.12，报7,552.2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49，报35,302.82。
0: 黄金下跌72元，每安士报美金4,041.7。
1: 白银下跌9.8，一安士报美金58.06。
0: 原油上升2.47，每桶报美金73.86。比特币下跌1,349.32，每比特币报美金62,391元。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8.6，报24,213.7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6.45，报4,104.0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44，报2,687.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189。
1: 一加元对台币22.651，对港元5.535，对人民币4.7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那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那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2.7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伊瓜苏河口一带的三国边境地区，包括巴西的伊瓜苏市、阿根廷的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的东方市，在疫情之前都是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的游客数量的。

0: 早上的7:40啊，同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啊，好好嘅，
1: 系啊，
0: 系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
1: 啦
0: 噃，
1: 系啦，冇错啦，日期咧将会喺7月25日星期六啦，同埋7月26日星期日啦，喺朝头早啊，即系中午啊，12点，但系早啲
0: 饮早茶。
1: 飲完茶先去玩
0: 啊嘛，系啦，冇错啦，我知梁丽婷想讲
1: 一定系要噶吓，咁啊，因为好多嘢食啊嘛，嗱，中午嘅12点咧，至到晏昼嘅6点嘅，
0: 地点喺华埠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举行噶吓，就系 Kiva and Columbia 街嘅，咁啊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咧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就将会喺7月25日啦，同埋26日举行嘅，呢个咧可以讲话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啊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庭活动。
1: 嗱，华埠节嘅节目好丰富噶，嗱有现场嘅舞台表演啦，有儿童乐园、儿童剧场啦，更加有单车绘本故事啊，同埋科学示范都有嘅。嗱，精品摊位啊、工艺礼品啊或者美食餐车呢啲啦，咁亦都有参观咧系华埠嘅历史文化啦。同埋繼續有呢個搜尋呢個尋覓呢個 van van 啊嘅社交啲熊貓嘅媒體嘅活動，仲可以打下卡影相添啊！
0: 哇，係非常之豐富嘅節目啊！呢個可以講話係適合一家老少嘅活動，而且仲係免費入場。
1: 犀利犀利！咁啊，查詢嗰方面咧就可以打去604-632-3808噶，上網都得噶喎，陳建邦。
0: 網購咧唔係網購啊，喺網上邊查詢咧就係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就得噶啦，
1: 冇错啦。
2: 足球冷知识
3: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4: 近年足球最大嘅改变之一，一定系 VAR。即是视频助理裁判，自从正式引入之后，裁判可以透过影片重播去检视关键的裁决，例如入球、红牌、越位等等。以前很多的争议都是靠即场判断，现在可以慢镜重播，甚至逐格分析，大大提升准确度。不过同时亦都引起争议，有球迷觉得比赛节奏被打断，亦都有人觉得情绪会被冷却。但是无可否认， VAR 令到比赛更加公平，亦都减少裁判判错结果的影响。这个科技正正代表足球慢慢走向更加精确、更加科技的时代。不知你又同不同意呢？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早上的7:43，同大家讲今日头条一方面的消息啦。首先嚟自香港的消息，就是有灾民投诉话9个月都拣唔到资助楼，租金的津贴咧即刻会关水喉。大埔宏福苑的援助基金咧喺旧年12月宣布向每个业主发放每年150,000元的租金补助嘅，补助咧就会每半年发放一次，为期就2年。不过在特设销售计划的推出之后，政府在今年的3月都宣布，若果业主在选择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相关补助的发放就会直至到居民入伙当日为止。如果在9月都未能够完成拣楼，亦都会被视为不参与计划，相关的租金补助亦都会停止，居民忧虑会失去最多2期的补助。
1: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港铁宝林站一度有列车故障。港铁宝林站在早上大概是7:25有列车咧系设备故障，将军澳线坑口至宝林站的列车服务咧，大概在早上的7:40咧暂停嘅，至到早上大概是8点，咁啊故障列车驶离行车线啦，咁啊将军澳线列车服务咧逐渐咧系回复翻正常。
0: 啊，嚟自台湾嘅消息啦。台军联防操演5日，无疑敌方发航。嗱，继上个月底立即备战操演之后，台湾的军队今日起喺到星期五实施第一次的联合防御操演。随朝就无疑敌军舰艇或者系军机已经发航出海或者起飞，而严正去中心咧去中心化指挥管制，落实联合作战行动的计划。台军汉光42号的演。实兵演习咧，将会喺8月5日至到14日进行，所以呢次嘅操演咧，被视为汉光实兵前嘅关键热身。
1: 跟住嚟自一宗系美伊嘅消息，伊朗再军商船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发动州内第三次空袭。中东地区战火重现，伊朗革命卫队昨日宣布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及美国停止干涉为止。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宣布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为过去一个星期入面的第三轮。伊朗的南部多地都传出这个爆炸声，首都德克兰亦有战机升空戒备。
0: 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息，伊朗计划杀特朗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证实了。美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以色列向美方通报，情报显示伊朗制定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就在上个星期六证实了，以色列方的情报部门向美国和特朗普透露，伊朗有一个非常具体目的，是要除掉美国总统的阴谋。
1: 跟住嚟自俄罗斯嘅消息，乌军攻企业港口设施，遭俄罗斯打击，八死数十人伤。俄罗斯国防部喺上个星期六通报，俄军当日凌晨使用咗六基远程嘅高精度嘅武器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嘅军事企业，同时打击敖德萨地区多个嘅港口基础嘅设施。咁乌克兰嘅方面就承认啦，俄军当日系袭击咗，合共造成八人死亡，数十人系受伤。
0: 嚟自加拿大嘅星岛，两个枪手人群之中搏火，多伦多在周末的街头节日枪击了两死五伤的疑凶在逃。 CN 塔是熄灯，市长省长都自哀。多伦多在星期六11号晚上发生的致命枪击案，当时市中心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圣克莱街烧杀舞节的 Salsa on Street on St. Clair 的活动，有过万民众在街头欣赏这个拉丁音乐和 Salsa 的舞蹈表演。警方在晚上8点接到报告，指阿灵顿大道附近传出连串的枪声，现场人群惊慌逃生，事件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另外有五个人受伤。
1: 跟着来自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全球核能咧系迎复兴潮，加拿大有矿嘅产业重燃生机。嗱，经历近十年嘅低迷之后，全球核能嘅产业正迎嚟新一波嘅成长浪潮。咁随住各国嘅积极发展低碳能源，提升能源安全，加拿大有矿嘅产业亦都重新系受惠。不仅咧系停产呢个矿场咧逐渐咁样恢复营运，新矿场咧同埋呢个核电嘅计划咧，都相继系展开噶。咁曾因为呢个产业低潮啦，两度咧系遭到裁员嘅加拿大有矿公司Chemical 嘅员工啦，就系罗斯克啦，亦都表示啦，佢系如今嘅产业咧回暖啦，唔单止令佢重拾职涯嘅信心啦，亦都喺好多从业人员咧睇到长期发展嘅希望。
0: 嚟自另外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啦。香港人的救生艇的申请积压超过33,000宗，国会议员促政府兑现承诺。根据本地的传媒 City News 报道，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申请积压问题持续，引起申请人和倡议团体来到关注。截至到目前，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部 IRCC 一共收到超过46,000宗香港救生艇永久居民申请，其中有超过33,000宗仍然在积压的，尚未曾完成审批。
1: 跟住嚟自一宗 BC 省嘅消息，山火持续系燃烧，东富特里咧超过70处物业系发布疏散嘅戒备啊。BC 省东富特里 East Kootenay 地区嘅 Lucia River 咧，山火周末咧持续扩大啊。当局咧已经系对呢个 Premier League 一带咧超过70处嘅物业咧系发布疏散嘅戒备，咁提醒居民啦要做好随时撤离嘅准备啦。咁呢一场失控嘅山火咧持续系威胁住周边嘅社区啊，咁啊当地嘅居民啦，应该密切系留意官方最新嘅公布啦，并且预先咧系规划撤离嘅路线，同埋准备咧紧急嘅逃难嘅用品啊。咁 BC 山火服务处就表示啦，周末嘅气温咧较低啦，令到消防人员咧可以在多处的火场取得一些进展，可以帮助控制火势蔓延。不过就同时指出，近期部分的民众有不当的行为，已经对于灭火的工作造成干扰。
0: 来自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 央行预料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 2.25 厘，经济前景较为趋于稳定。加拿大央行将会在今个星期35号公布最新的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央行将会连续第六次维持政策利率在 2.25 厘不变。随着油价回落和近期的经济数据改善，央行面对的货币政策两难局面正逐步舒缓，市场都普遍预期央行今年的夏季和秋季会维持利率不变。根据彭博的市场数据，投资者目前仅仅预期央行有可能在12月加息 0.25 厘。
1: 跟着来自一宗不温的消息，仅一个半月超过42辆温哥华汽车触媒转换器遭涉。温哥华警察局就表示，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近两个月汽车触媒转换器 catalytic converter 失窃的案件明显增加。六月至到现在已经接获了超过40宗的报案，呼吁车主加强防范。警方就指出，涉案主要是集中以下的范围，西至 Ontario Street 和 Fraser Street， 南就去到 Marine Drive， 东就去到 Boundary Road，北就去到 First Avenue。 其中六月就一共有发生了23宗失窃的案件，而七月至到现在已经录到18宗，案件的数目持续是增加的。
6: 扮靓的方法有很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6: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7: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妍。
6: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8: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9: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Paul 你好吗？
10: 你好，大家好。
9: 好多朋友咧 ，Paul 咁就话喺温哥华咧，我哋成日话啊，食完五月粽咧，系咪真系可以将啲寒衣咧系唔好乱送咧？又话未食五月粽又唔好入笼啦。但系而家食咗咯，但系天气咧喺上个礼拜咧都有一两日系比较冻冻地啊，又落下雨啊，咁都要小心身体嗬。
10: 是啊，或者是大家都已经温哥华住一段的朋友呢都很清楚啦，最近的天气气候的变化影响呢，所以我们有些比较反复。
9: 是冻下两日又热下两日。
10: 是啊，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呢冻下两日热下两日都好。现在是朝头早呢下午的时间呢和夜晚的温差可以差成10度的。
9: 嗯。
10: 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本身就要特别注意啦，就是不是我们好像以前这样将衣服收埋啊，或者甚至是出门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身体，因为又特别去冷气的地方啦，夜晚出来的时候吃完晚饭啦，可能跟家人聚会完呢都会特别容易冷亲的，或者感即是感亲我们叫做。咁所以咧，大家要特別注意啦。你覺得點啊？
9: 有好多時咧，我而家多咗人屋企有冷氣啊，所以你去人哋屋企咧，如果人哋開住個冷氣咧，你又以為夏天咧帶唔夠衫咧，就真係好容易冷親咯。
10: 係啊，同埋仲有咧，雖然係話天氣開始變涼，即係夜晚變翻涼翻啲啦，但係咧仍然都要繼續我哋嘅水分嘅足夠嘅攝取喎。千祈咧唔好淨係入掛住飲湯，好似上次我哋提過啦，唔係淨係飲湯飲茶就當係解渴嘅。咁呢個亦都係記住留意，雖然咧，我哋平時一般咧都係天氣熱嗰陣時候先飲多啲水啦，特別係老人家，因為點解有一個情況出現咧，就係如果你飲得少水咧， 咁其中一樣嘢我所知道嘅就係咧個血咧就會比較濃啲嘅，咁係亦都係對身體冇咁好噶，所以多攝取適當嘅水分啦，咁同埋飲水嘅情況嗰陣時同大家分享過啦，唔好一下子飲好多水，亦都唔好話因為怕去洗手間或者揾唔到洗手間而唔好飲水喎，呢個係好緊要嘅。譬如著衫、戴外衣或者係要足夠嘅水分，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嘅。
9: 嗱，有好多人話咧飲水啊好悶啦，咁啊飲一啲能量飲品啊甜甜地，但老人家我諗係你唔係運動開出大身汗，都唔好飲嗰啲能量飲品係咪？
10: 能量飲品咧本身就係我自己本身咧好少飲嘅，但係有一樣嘢係咧，有好多人中意飲果汁。
9: 嗯，
10: 但係果汁咧其實果糖咧過分多都唔得喎，亦都唔係話過分少嘅。咁所以咧唔可以將佢代替水分啦，或者清水啦。亦都更加重要嘅就好似我之前提過啦，唔好話好似以前我哋舊式嘅方式，好似我公公啊、爸爸咁都淨係飲杯茶朝頭早咁就當飲咗水分。其實最緊要一個，如果可以朝頭早飲暖水先咧，咁啊對身體好啲嘅。一來冇咁大刺激啦，之後咧個水分咧可以慢慢逐啲逐啲慢慢去吸收嘅，唔好一下子飲啊大杯水。咁另外咧，我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因為深晚時間好多時候要曬太陽啊，防曬都好緊要嘅喎。我哋雖然我哋嘅長者同埋其他記住一定要有足夠嘅防曬，預防曬。如果唔中意搽洗嘅身度咧，就算帶把遮咧，遮都有分開，係唔係話有一啲係 UV protection， 即係我哋嘅叫做紫外線嘅 protection 嘅。咁呢個都要特別注意啊！當你買把遮嗰陣時候都要留意，或者有啲咧雖然係擋太陽，但係唔擋到呢個紫外線嘅喎。
9: 啊，你讲得啱啊！因为咧，好多朋友而家咧新出啊，我佢都有遮啦，使乜买啊？其实唔系噶，有啲系专系挡太阳嘅遮咧，系出售啦。咁你都可能好似你话斋，嗰啲系真系真真正正挡到紫外线咯。
10: 系啊，所以大家多多留意啦，尤其是出去嗰阵时喺猛太阳底下，有阵时候咧都要特别小心嘅吓。
9: 咁去旅行尤其是啦，有时可能带埋啲老人家去旅行啊，咁你要照顾埋老人家嘅需要咯，呢样好紧要。可能真系一家大细好开心去旅行，但有时老人家可能你行又唔好要佢行咁多啊，晒得滞，你要留意下佢补水啊之类咯。
10: 系啊，咁但系咧，我谂大家咧都唔好太过旨意而家啲我哋身边，即系佢哋可能要我哋反而要提醒翻佢哋饮水啊，是因为佢哋个个都好中意饮。自己飲住啲飲料，但係嗰啲正式嘅飲水或者 hydrate 就比較少啲嘅。始終咧，我哋嗰陣時候都講過啦，姜都係越老越辣嘅。咁梗係咧，我哋嘅長輩啊、前輩咧，佢哋嘅經驗會比佢哋多，所以咧都係自己照顧翻自己會好啲。譬如自己除咗飲水之外咧，亦都要提點我哋後生嘅下一代咧都要。咁希望大家喺深埋嗰陣時候咧，又玩得開心啦，即係夏天嗰陣時候玩得又開心啦。又可以出去活動身體啦，曬翻啲太陽啦，同時間咧亦都唔會係容易咧係缺水或者係俾太陽灼傷嘅，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啦。
9: 記得嗰陣時候，Paul 咧就係曾經教過大家喺坐一張凳都去做下運動啦，唔使太劇烈嘅，出邊曬咪喺屋企室內做咯，嗬。
10: 係啊，但係喺屋企做又得，出去出邊又得，我建議大家今日都係多啲去活動好啲。
9: 好啊，好啊。
10: 如果方便嘅話咧，最好咧就保持喺。冬天的时间是活动，跟着夏天的时候更加活跃一点会更加好的。
9: 好啦，今日唔好好晒嘅时候出去咯，差唔多黄昏时分出去散下步咧，都系一大乐事嚟嘅。咁如果大家想参观浩林翠日轩，或者系想知多啲系点样系联络到你哋咧，
10: 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14-5700，604214-5700，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l.ca 查询嘅。
9: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214-5700。今日唔该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拜拜，
10: 拜拜。
11: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5: 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
3: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他们经已与代表其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与供应部门员工的工会达成初步合约协议。公司说，与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签订为期四年的集体合约协议，具体细节尚未公布。该个协议尚需要进行工会成员投票，预计未来几日会进行。有关协议涵盖大约11000名员工，如果获得批准，该合约将追溯到4月1号生效，并持续有效至2030年3月31号。加航说，这个协议是认可了员工的贡献和技能。总理卡尼一位重要幕僚公布，他将会暂时卸任，并考虑竞选一个国会议员职位的补选。卡尼的副幕僚长 Brandon Kelly 星期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件，感谢总理给予他的毕生荣幸。他在信中并未具体说明参选时间表或将竞选哪个选区，只是表示他计划在自己家乡 BC 省参选。Kelly 之前曾经担任自由党发言人和加拿大2020致富的执行董事。在该封信里面，他回顾他自己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从早期国会议员选区办公室工作，到在卡尼的自由党党领竞选中效力，再到后来的总理任命工作。他表示感谢各位同事，并希望很快能够再次同各位并肩作战。 BC 省的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补选，该个职位先前由前内阁部长 Jonathan Wilkinson 占据，他在今年春季辞职，并担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自 Wilkinson 2015年首次当选以来，该个选区一直是支持自由党。卡尼尚未公布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或最近其他6个由国会议员空缺选区的补选时间。当下议院席位空缺时候，总理必须在议员辞职后11至180日内举行补选，补选期最短为36日，最长是50日内举行。温哥华警方表示，在6月和7月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的汽车死气后催化转换器盗窃案大幅增加。警方表示，西面由 Ontario 街东至 Boundary 街，南由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北去到一街区域里面，经已报告超过40宗同类的盗窃案。在7月份至今经已通报了18宗，6月就又发生23宗。案件通常凌晨2点到4点之间发生，匪徒多数是趁着夜色作案，涉贼使用的电锯一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偷窃工作。死气喉催化器含有白金、bar 和铝等贵重金属，单是铝金属在加拿大的价值就超过每克9000元。死气喉催化剂转换器被匪徒拆下来之后，通常会被卖给废金属回收商。警方说，当用途越野车和底盘较高的车辆通常会成为盗窃的目标，因为涉贼更容易快速转到车底犯案。最常被盗窃的车型包括丰田 Highlander、4Runner、Lexus 的 RX330 和350，以及 Hyundai 的 Tucson 和 Santa Fe。警方建议车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地方，将车辆尽量靠墙边停车，以限制涉贼进入车辆后方，尽可能泊车入自己的车库，可以使用死气喉催化转换器保护罩来防止被盗窃。安装带有震动感应器的汽车防盗系统，亦都可以在车辆周边安装摄影机。警方说，这些盗窃案受害者不仅要支付高额的保险垫底费，亦都要承受车辆维修带来的诸多不便。多伦多星期六晚，一场街头舞蹈节日发生致命枪击事件，两人死亡。事隔两日后，社区居民仍然沉溺在震惊及悲痛当中，有人在出事现场为死伤者举行纪念活动。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他们仍在调查涉案人数和是否存在在逃的疑犯。多伦多警方说，在星期六晚8点刚过后，当地的 Salah on St. Clair 舞蹈节爆发枪战，6人中枪受伤，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之后送去医院去世。另外有4个人中枪受伤送院，他们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有关活动原定为期两日，不过由于枪击案，星期日举行第二日的活动经已取消，警方星期日仍然封锁紧有关的路段。活动组织者 Salah in Toronto 协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同罹难者家属和所有受这场无谓的暴力事件影响的人同在。中国东北受到热带气旋鲍威影响，沈阳今日大范围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地盘一律是停工，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是家居办公。大连沿岸就出现巨浪和大风，海水大面积倒灌，部分路面受损。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8: 巴威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朝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九点钟噶，大约达到九成满；十点打后咧，达到系九成半满噶；十一点情况亦都唔系好松动。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点钟，就达到九成半满噶。其余今日上昼嘅大部分时间，直到晏到四点前咧，都系相对比较紧张，平均有八至九成满噶。四点钟打后咧就相对好少少。不过今晚九点尾班船咧，亦都达到八成满噶，公众最好系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Ocea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九点钟，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噶。其他早上嘅航班亦都唔算太过松动，下一班可能相对比较多位置，都要等到晏昼三点钟，大约系有六成满噶。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八点五十分，就有七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八点四十分，大约系有四成半嘅啫，其他系十分松动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0: 大家好啊，我系七号 Tommy 陈信宇，我嘅兴趣系唱歌、听歌同埋打机，最中意嘅歌手系张敬轩，最中意嘅电影系周星驰嘅喜剧之王。我嘅愿望系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嘅一面。决赛歌曲系许志安嘅作词人，我依家清唱嘅歌曲系 Beyond 嘅《海阔天空》。

0: 可以。
1: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7号 Tommy 陈信宇，多谢。
2: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温哥华早晨，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9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还有就是梁丽晴早晨，
6: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好快时间来到早上的8:10，大家早晨啊，
5: 已经是15度了。
6: 是啊，越来越暖的了。
5: 我想它应该一路一路会上升的了，个温度。
6: 是啊是啊，
5: 晏少少就会去到16、7度啊。刚才它由13度跳到15度
6: 了。是啊是啊，跳两度
5: 了。跳两度了，是不是？我想即系都几都一个即系吓，热天嘅一个嘅温度嘅变化咧，都好正常嘅。
6: 系
5: 嗱，如果我就想问温哥华，大温哥华居有咁多个城市，我如果话俾你听，你嚟列治文咧，可能会系一个很好嘅选择嘅、哦啊，因为有研究话你想长命啲住 Richmond，、哦、因为 Richmond 嘅平均寿命系咁多个省里边嘅城市里边咧系。寿命最长的一个城市，
6: 是啊，原来咧就系、是、我哋咧，原来有21万个嘅居民咧，原来喺我哋列治文嗰度住啦。咁原来平均嗰个寿命咧，高达到去89.4岁，即系差唔多90岁，
5: 啊、
6: 就高居咗呢个 BC 省各城镇嘅之冠啊！即系最长命就系住喺列治文啦。
5: 反而咧最近啊呢个 B 列治文嘅市区咧，就系温哥华嘅西区，以88.1岁咧就排第二嘅。温哥华嘅南区咧。就是87.6岁，咁啊西温哥华咧就系87.5岁嘅，咁所以列治文喺人均嘅寿命上面展现出显著而且骄人嘅优势。
6: 系，咁有一个嘅报道啦，列治文嘅新闻报道啦，就哇令到人好出奇咧，就话嗱原来呢一个嘅长寿嘅成绩表咧，就唔系单单话财富奠定嘅，即系唔系有钱就系咁嘅。咁原来喺2021年啦，个人口普查嗰度就话啦，佢列治文喺2020年嗰个家庭收入嘅中位数咧，大概系79,000蚊嘅，就低。这个全省的平均的价值的值就是85,000，而温哥华、素里、三角洲这些家庭的收入的中位数都高过列治文的，但是那个人均的寿命就全部就落后了。
5: 那真的你
6: 颠
5: 覆了你富裕和三代同堂的迷思、
6: 嗯、
5: 另一方面列治文的长寿也都没有办法是归功于三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的、
6: 哦、
5: 因为数据显示三角洲和素里的多代同堂家庭比例分别是高达7%和10%嘅，但系列治文咧只不过系6%嘅啫噃。
6: 哦，又唔系咁嘅咁，
5: 唔多喎、
6: 啊，系咁得意。咁啊，其实针对呢个列治文呢个咁独特嘅现象啦，咁啊都有啲有啲调查咧，个医生就话啦，有医生就话吓，佢话

0: 知名居民就话啦，佢话其实呢个城市咧长寿嘅秘诀咧，可能嚟自四大嘅秘方啦，包括系蓬勃嘅义工嘅文化啦，即系做义工啊，仲有咧对于一啲族群咧有深厚嘅尊重啦，即系尊重其他唔同族群嘅人啦，盛产喺地即系嗰个
1: 道地
0: 啊，
1: 外地嘅食材
0: 啊，系系啦，嗰个肥沃嘅土地啦，同埋咧就系各个年龄层咧都好中意户外活动噶，
1: 因为 Richmond 本身就系一个农地嚟噶嘛，
0: 系啊，冇错，
1: 好多农地嚟噶嘛，
0: 住都住喺农地啊。
1: 咁啊，所以咧，佢呢个义工文化嘅编织同埋呢个安全网咧，系成为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即系活力嘅一个嘅象征啦。呢啲义工咧，主多咗多数咧系以年轻嘅长者啊，或者属于嗰啲初老族啊、young seniors 咧，佢哋发挥一个同齐嘅力量嘅，协助咧更加年纪大嘅居民咧去买嘢啦，提供照顾者啲喘息嘅服务啊。
0: 哦，原来咁嘅。咁啊，另外啦，嗱，和谐互信嘅天堂之路系咩咧？咁原来就系各个唔同嘅族裔社区之间咧有个互信啦，同埋尊重啊。嗱，另一个嘅列治文嘅优势咧。就是、社区的活动有个活动家就分享了他很完美典范就好像这个 Stephen 的 Stephen Highway 那个Bundell Road 和五路的路段原来这里就是仅仅是两公里长的街道就叫做天堂之路Highway to Heaven 好厉害
1: 我们又说我们叫做我们叫做宗教街他们叫做
0: 天堂之路
1: 因为汇集了25座不同宗教的礼拜场所、咁喺呢度咧，各个宗教信徒咧就相处和洽吓，
0: 纯
1: 粹冇嗌叫。2017年咧，呢条街道甚至乎吸引咗有13位嘅联合国大使亲临考察。当时嘅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更加好自豪咁赞叹呢个。就是我哋嘅加拿大啦。
0: 吓、啊、咁，除此之外，嗱，新鲜在地道嘅食材嘅版图又点咧？咁样嗱，除咗大家心灵好祥和之外咧，列治文啊，亦都系得天独厚咧，就系呢个肥沃嘅土壤啊，孕育出呢啲好丰富本地新鲜嘅食材啊，再加上咧全城嘅男女老少都中意户外活动嘅风气啦，咁所以咧就啊。灌溉咗呢个全加拿大最令人羡慕嘅长寿之乡咁话啦，
1: 其实真系有佢嗰个独特之处嘅呢样嘢，因为列治文本身就
0: 系
1: 农地出身，有好多嗰啲第五路有好多啲屋咧。他哋都是在啲農地以上噶嘛，所以他哋全部有規矩
0: 嘅。係啊，
1: 你要起屋後面要種嘢，
0: 係啦，
1: 咁樣噶嘛，
0: 所以種埋啊。
1: 咁啊，除咗均衡飲食啦，列治文嘅市民啊，對呢個運動嘅熱愛咧，都其實唔差噶噃。喺、
0: 哦、
1: 完善嘅城市基礎建設支持之下咧，更加顯得蓬勃啦。因為市府會提供費用嚟到補助。確保低收入居民都可以享受到游水啦、公園步道啦，同埋康樂資源嘅。
0: 係啊，唔單止啊，原來針對55歲以上嘅銀髮一族咧，嗱市府咧都有一啲嘅課程俾佢哋，包括呢、這個。从呢个芭蕾舞到草裙舞都有嘅，咁咧佢就话啦，嗱呢个咧就非常之好啦，心智同肌肉协调嘅课嚟嘅，每次开班啦，哇，好多人咧参加噶，秒杀啦，好快就满晒噶啦，即系一位难求噶，
1: 即系一位难求，
0: 系啊，
1: 咁啊呢一份全民皆动嘅热诚咧，可以讲话等列治文咧，旧年被非牟利组织评选为全加拿大最活跃嘅社区嚟噶吓，咁、
0: 哦、
1: 啊根据一位嘅执行总监就话咧，列治文嘅地势。非常平坦，亦都令到环境咧系环绕住呢个全城嘅譬如嗰啲步行道啊、公园绿地啊，同埋行人道咧，变得好安全啊，冇即系冇乜斜路，
0: 冇乜斜路就容易行，就适合啲长者，所以会唔会就系有冇关系咧吓？
1: 咁系咪？是不是即是我們可以
0: 搬過來 Richmond 住？搬來
1: Richmond 呢？
0: 好東西，我在 Richmond 住。
1: Richmond 住好一點。原來這裡可以長壽一點。
0: 好，歡迎大家到來 Richmond 啊。
1: 對咯。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嚟到早上的8:17啦。今日咧朝头早会天晴嘅，稍后咧就会见到啲云噶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摄氏22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1: 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9:14。
0: 听日星期二阳光普照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24度啦，落雨嘅机会系1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四会有几阵骤雨，去到星期五都是有骤雨的，气温徘徊摄氏的22到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0: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啊，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72%。

0: 零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8:18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就有一宗嘅汽车事故，嗬，就喺17号公路嘅西行啊，夹住80街嘅，咁而家咧嗰度得翻系单线咧就行车噶啦，因为系讲紧咧有呢个西行嘅交通系17号公路夹住80街。是有交通事故，因为那个情况令到有这个延误的情况出现的了。另外呢就是讲的是较早之前的了，就是有一部车近住这个 Golden Sear 的交汇处，就是有一部车是西行的方向向着17路公路的那个方向行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事故变成左边线就封了的。那我刚收到的消息就说咦清理了了，咁清理咗積落嚟嘅車龍咧，係需要時間咧係到消化，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較早之前係喺 Brunet Avenue 嘅西行車輛咧，即係一路公路啊，過咗呢個 Brunet Avenue 嘅西行咧，係中間線封咗嘅，咁亦都係清理咗啦，然之後係將嗰個交通咧係回復翻呢個正常嘅。咁請各位咧喺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咯。咁啊，另外道路工程方面喎 ，Maryhill Bypass 啊。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度咧，今朝7点起已经系有道路工程嘅，咁亦都会有一啲嘅工作人员咧系会指导交通，请你哋咧记住一定要遵守佢哋嗰个嘅指示啦，千祈唔好自己开得太快，系因为你喺 work zone 开得太快咧，肯定会成牛肉干，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好啦，早上嘅8:20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52.22，报26,036.5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01.77，报52,535.24。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1.78，报7,543.81。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22.02，报35,283.29。
1: 黄金下跌101.5，每安士报美金4,012.2。
2: 白银系下跌1.03，一安士报美金58.01。
1: 原油上升3.15，每桶报美金74.56。比特币下跌1,135.77，每比特币报美金62,604.55。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8.6，报24,213.7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6.45，报4,104.08。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44，报2,687.4。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189；
2: 一加元对台币22.651，对港元5.535，对人民币4.7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人哋讲你就听，
4: 睇下边个讲啦，
3: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4: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3: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4: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5: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嘅8:22，嗱，其实咧，所谓出家做呢一个嘅和尚啊，或者做尼姑啊嗰啲咧，通常都系终身不娶或者不嫁噶嘛，
2: 系
1: 咪？但系咧喺南韩咧，又打破咗呢种咁嘅谂法，唔系话嗰啲入对做和尚或者做嗰啲尼姑嗰啲咧，
2: 唔系佢哋结婚，
1: 佢哋唔系，佢哋觉得咧有鉴于南韩嗰个出生率咧低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喺呢一个嘅大邱市郊咧有一座起喺八世纪嘅古刹叫同华寺，咁啊早前咧喺政府嘅政府嘅支持之下，
2: 政府支持
1: 咧，好啊，呢个做咗啲咩咧？
2: 做咗呢个话举办咗一个长达30小时嘅叫相亲嘅营，
1: 相亲啊，
2: 系相亲营
1: 啊，相亲
2: 哦，相亲营，系啦。咁原来咧寺入边嗰啲僧侣咧化身为爱神丘比特，咁咧就协助参加者打破你嘅隔膜啦， 找到你的真爱、期望可以藉着这个提升结婚的率缓解一下国家那些人口的危机，因为没有结婚可能不生小朋友了。
1: 没错了，在这30个钟头里面的相亲那个过程当中，终于成功在这个的寺庙里面成功来到得到这个结果的、都有8对情侣。
2: 挺好的、
1: 没错了。
2: 这次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去，1600人去报名，最终有24名的男，当然12名男12名女参加啦。他们背景全部都不同的，有28岁的办公室的白领，他说他调职之后生活就叫两点一线，即是上班和回家而已，
1: 是
2: 的，很难结识到异性嘛，是不
1: 是？另外一个就说在大邱一间的大型的奶制品工厂里面，一位30岁的男职员就说公司的男员工比例有成97%，即是行埋个个都男，
2: 即是没有女仔了，是的，
1: 一向都是抗拒网络交友的、所以很多次相亲都无疾而终的。
2: 是的，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呢？原来南韩的女性平均的 生育的子女的数跌到 0.72%、创历史新低。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除了个房价高或者是那个即是生育那方面的不是那么容易啦，所以当地的年轻人呢就那个生活圈子又窄啦，还有那些有交友程式他们不普及，有些人不喜欢，所以异性嗰方面难上加难咯。
1: 其实佢哋嗰30个钟头里边咧，嗰啲行程好紧凑。
2: 系啊，
1: 24名嘅单身男女咧，短短30个钟头内，透过自我介绍、一齐食晏昼同埋晚餐，仲要互赠玫瑰，同埋有才艺展示嘅。
2: 哇，犀利！
1: 咁一连串嘅活动咧，打破大家个隔阂啊！
2: 哦，系啦，咁期间咧要唱埋国歌嘅，要大家吓，要提醒大家咧，要关心下自己嘅爱情啊，唔好成日咧你即系做嘢嗰方面。咁啊，有啲咧就好得意啊，咁。几好啊！成功有8对成功配对啊嘛，唔错啊！其实30个钟头有8对，
1: 咁啊唔知佢入去嗰阵时候有冇经过筛选啊？
2: 系咯，可能会，咪之前有1600个噶嘛，
1: 系咯，
2: 系咯，
1: 筛选咗出嚟
2: 都系嘅，
1: 得翻廿
2: 四，都唔系人人得噶。
1: 咪点都好啦，我话你即系佢都系啲僧侣们提醒佢哋啊，
2: 一番好意啊呢、這个，
1: 你哋要吓快快脆脆开始生意，
2: 呢个就系重点啦，
1: 冇错啦，系啦，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吓，我哋要交咪啊，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啊。咁佢主要今日同大家讲几样嘢咧，第一就系BC 省嗰啲护士罢工行动咧进一步升级啊，咁究竟系点咧？咁第二咧就系联邦嘅公务员咧嘅职位申请跌咗近三成咁多，咁即系少人申请，其实政府系少去招聘嘅真，跌咗佢哋都跌咗。咁第三咧就系过桥费啊，加拿大美国同个加拿大嗰个大桥嘅争议咧就分成谈判过关啦。咁而家呢个哥迪豪嘅大桥咧就定喺7月27号咧就会通车啦。
2: 哦，
1: 即系。即係來往交通就會暢順好多啦，
2: 希望係咁啦。
1: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梁麗晴交咪啦，交俾由李寶安主持嘅
2: 時事烽火台。
1: 聽日再見啦，
2: 聽日星期二見，
1: 拜拜。
6: 喂，爹哋，不如同啲細路仲有老爺奶奶參加遊輪假期咯。
7: 好啊，搭遊輪舒服輕鬆，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6: 直情係成間在你周圍去嘅豪華酒店啦。不過咁多航線同玩法點揀啊？
7: 日語收聽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節目時段內嘅遊輪知多啲 ，KY 話你知，到時有遊輪專家帶俾你最新嘅遊輪資訊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約多啲人一齊去啦。
6: 遊輪知多啲 ，KY 話你知，係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 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11: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3: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3: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3: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3: 七号陈信玉，
9: 八号蒋雪英，
13: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13: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8:30。
5: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主持李宝安。
15: 各位听众早晨，7月13号星期一个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嘅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明。
19: 早晨，帮哥，各位听众早晨。
15: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好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首先第一则咧，当然系关注我哋喺社区同埋大家嘅每一位我哋省民啦。因为 BC 省护士工会咧，就即系大家可能我都感觉上咧，都即系唔系咁大。原来咧，佢较早前已经系即系实行呢个护士俾人罢工，应该喺2号开始噶啦。咁啊，当然啦，佢唔系一齐同步话罢工，咁但系咧就已经决定咗啦。咁由于咧，喺呢个期间咧，就咁啊事先张扬就话即系较早前咧，佢哋已經係通過咗98%已經通過咗話準備罷工嘅，咁到後期咧，同呢個省政府咧就僱員協會方面咧就傾一路傾，咁啊係但係後期咧就認大家本來咧就協會話俾每4年咧之內有12% 加薪，咁但係佢哋又唔同，最後5月嗰陣時咧就通過就話唔同意，咁啊所以咧就堅持落去，咁最後拖到去罷工啦。咁由於咧，佢話省政府咧就好似唔理咁，甚至話即係好多方面咧就冇通知佢。特別咧今次咧，因為省政府話喂咁太過長期咁搞唔掂喎。咁如果咁落去，我哋影響到我好多病人啦，同埋咧就整個醫療系統問題啦咁樣。咁啊，佢就即刻落手咧就揾個調停人出嚟咁啊，希望咧就盡快咧搞掂呢單嘢。咁但係問題咧就關 BCNU 方面咧就 BC 少少會話喂，咁其實我哋喺上個禮拜開始辦公以嚟咧，已經收到來自 B 省各地嘅護士有成1400多份嘅報告。咁啊，描述咗咧工會所稱嘅醫療機構嘅僱主啊，試圖恐嚇會員， 並且干涉他们参与合法罢工的权力行动咁样。咁新聞就話咧，護士都表示話咧，佢受到紀律處分嘅威脅啦，被警告佢專業執照啦，可能面臨風險等等，而被施壓嘅要求咧，係從事啲非護理工作或者未經授權嘅加班。咁啊，儘管工會已經發出合法嘅罷工命指令等等，咁啊，言下之意都話咧，就即係話有協會方面咧，有人咧就恐嚇啊，或者紀律處分啊等等各方面咧施壓佢哋。咁甚至咧，即將嗰啲唔係關佢哋護士嘅工作咧，都要佢哋做，甚至要加班添啊！咁所以咧，就較早前咧，佢哋即係一路否決咗個決議而罷工嘅。到今時今日，嗱咁以我理解咧，就率先喺呢個温哥華總醫院啦，咁樣咁開始時已經係罷工嘅啦。咁但問題就係話我最近我聽到即係人喺個醫療界話咧，突然間前日佢係停咗落嚟。跟住咧，而家預備咧喺離島啊，即係 Victoria 嗰邊咧，就幾笪地方咧，就三間醫院咧，就都準備繼續開始罷工噶啦。咁啊，問題就話喂，而家病人如果突然間咁樣，其實佢哋罷工咧，唔係淨係佢自己本身罷工問題。如果佢擺一個九殺線喺度咧，又影響埋其他嘅所有醫院裏邊嘅醫護人員啊，包括藥劑師啊等等嘅。因為以我理解咧就。即係有啲親友都喺即係醫院做啦，原來佢哋辦公室真係乜都唔會即係理嘅喎。當然啦，緊急事我又唔知啦。佢係曾幾何時有啲即係嗰啲藥劑師，喂嗱，我哋整好曬藥啦，咁樣拎咗落盒，咁啊攞咗俾護士。咁點解護士咧就話打翻電話上去，喂，你可唔可以揾人落嚟將啲藥咧擺入雪櫃啊？咁啊，喂，原來咧佢話啲藥落咗嚟之後咧。因為嗰啲要擺雪藏啊，佢唔肯，佢哋要邊有罷工，我哋唔自己擺入去，咁都得，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啦。咁即係可以佢哋都好堅守嘅崗位，咁但係問題會唔會導致影響病人嘅病情咧？咁呢個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嘅例子啦。當然我哋冇證據證實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即管有可能咁嘅情況出現咧，由於罷工係導致到我哋省民咧都非常擔憂，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冇乜嘢真係唔好入醫院啊！你點睇法啦？
19: 當然當護士工會要罷工的時候是真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當你擺了個糾察線在這裡的時候，就其他的不同的工會他都會尊重有糾察線的，因為如果他不尊重的話，下次到他罷工的時候沒有人會支持他，這個就是工會裡面的一個潛規一個既定的規則來的。所以你說在一個醫療系統裡面有護士罷工，咁咪換句話嚟講咧，令到嗰個醫療系統咧係嗰個未至於崩潰，但係咧佢嗰個運作咧就非常之唔暢順啦。嗱，過去我哋見到急症室輪候嘅時間係非常之長啊，到而家護士罷工嘅時候，佢哋個輪候時間可能會更加長，因為好多嘅配合嘅工作咧都唔能夠配合得到。其實護士嘅工作咧就好多不同嘅嘢係連結埋一齊嘅，整不同嘅程序係連結埋一齊。如果冇咗護士喺度咧，我哋的而且確咧有好多問題存在嘅。啊，當然佢哋話係唔係真係罷工，只不過咧係將佢哋咧就係話將佢嗰個按章工作嘅啫。佢哋唔係屬於佢做嘅工作範疇嘅嘢咧，佢哋唔做。其實有好多嘅工作咧，可能真係咧喺護士嘅工作範疇唔包嘅。譬如嗰啲行政方面嘅管理咧，就未必係護士嘅工作嚟嘅。如果佢喺某些方面減慢咗，頭先保安哥所講啦，當嗰個藥劑師送咗藥去佢度，唔去擺落雪櫃呢個咁嘅程序，都要再翻轉頭叫藥劑師出嚟搞翻佢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即係整個系統裏邊咧個暢順咧已經有限，咁變咗有好多工作咧。就係冇咗護士喺度嘅話咧，冇參與咧，就變咗就其他嘅工序咧都會慢咗，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就覺得希望咧喺你雙方面就盡快和解啦。嗱，當然佢哋護士罷工都有佢自己本身嘅原因嘅，佢哋最唔滿意就係話佢係四年之後咧12% 嘅加幅啦，佢哋就會覺得因為而家個生活成本上漲啊。咁變咗啊！你依個嘅加幅咧就追唔上依個生活指數，咁佢哋就唔接受啦。嗱，原先咧原先頭先阿保安哥都講啦，五月嘅時候咧，佢哋有98% 嘅工會成員咧就投票咧就贊成罷工嘅。咁經過一番斡旋之後咧，政府就提出咗方案出臨時協議咧，但係咧當時嚟講亦都有67% 嘅護士工會會員咧係否決咗個方案。到七月嘅時候咧，咁佢哋個罷工就正式開始。 咁而當然頭先阿保安哥都講過啦，佢哋罷工最不滿嘅時候不滿咧，就係話佢哋啲護士有人投訴咧，係受到嗰、那個院方嘅壓力咧，可能咧就係、是、要佢哋咧就失去咗佢嘅護士牌啊，或者係其他嘅福利啊，咁所以佢哋亦罷工咧都係有一定嘅原因啊。嗱，當然我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佢哋嗰個護士一個工種裏邊咧。長期咧就缺乏咗足夠嘅人手咧，而令到咧好多嘅護士咧都要加超時工作，令到佢哋咧壓力大增啊！咁而佢哋如果佢哋人工咧唔足夠嘅話咧，好難咧喺一個我哋加拿大境內咧係揾到足夠嘅護士去填補嗰啲空缺。咁變咗嚟講，跨省競爭力不夠嘅時候咧，可能會形成咗咧一就係請唔到人咧。二咧，又可能有啲護士咧就會走咗其他省嘅工作咧，佢令到嗰個護士嗰個人數亦都會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喺嗰個護士工會裏邊都話，政府若果你唔能夠係提供一個合理嘅薪金咧，不但只可能會流失現有嘅護士，甚至乎咧你再請新人都困難啦。嗱，當然喺政府方面咧，都唔會話。話求其讓啲護士話乜就乜嘅，咁佢哋咧就政府咧就開始嚟講咧就係嘗試咧就係揾啲私人公司咧揾啲人嚟幫手嚟做呢個護理工作，咁但係咧就呢一個做法咧嚟填補呢一個常態性嘅空缺，咁但係呢個做法咧就俾個護士工會認為咧你就將佢哋資金咧就分薄咗啦。嗱，當然佢另外工會亦都提出一個訴求就係話，我哋而家做緊世界盃嘅時候，有咁多錢去搞大型活動，但係點解冇錢可以係增加護士人手，能夠係令到護士工作安心呢？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咧，都係喺度嘅。
15: 冇錯啊，除咗佢嘅即係人工問題之外咧，咁但係最重要咧，佢都好關心自己本身喺工作場所嘅暴力措施啊。因為大家唔講唔知，護士有時真係面對嗰啲病人啊，同埋咧有啲無端嘅襲擊啊，咁佢哋都即係佢哋本身做自己個工作嗰時都身受其苦嘅。咁所以呢個好關切呢方面啦。咁當然其他各方面佢哋要大家都知道㗎啦，個護士都幾辛苦下嘅。由而家咧即係嗰啲人手嘅短缺啦，咁樣所以變咗咧就好多嘢，包括好多咩冇。即係唔係佢哋做嘅嘢都要做埋嘅咁樣，咁所以各個難題喺度，咁啊省政府而家派咗兩名代表出嚟啦，咁希望咧就盡快喺十日之內咧就解決呢個問題。咁作為護士方面咧，即係當然佢哋有權罷工，就佢哋就擔心都話唔想希望影響到病人，但無奈咧，大家要留意就喺 Victoria 嘅General Hospital 啊。同埋 Nanaimo 嘅 hospital 啊，咁等等咧，就甚至一間叫 Jubilee Hospital 咧，就會將會咧就有罷工行動喺度嘅。咁另外可能影響其他即係嗰啲醫護人員喎。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2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2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2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3: 又话星假期举办嘅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5: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4: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5: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嚟报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文。咁啊，联邦政府咧就较早前我哋总理卡尼咧就由于咧就喺各方面咧希望缩减咧就嗰啲开支啦，咁样开源节流啦，咁啊特别咧就落取啦喺呢个联邦公务员方面嘅。咁啊，较早前咧佢已经宣布咧就话希望咧喺即係財政年度咧就減少成25,000個即係職位嘅，不過大部分初期咧都係即係俾嗰啲有資格申請可以提早提前退休嘅人士咧就即係率先申請先啦。咁如果你提前退休，當然有個肥雞餐啦，咁啊好似好多福利俾你啦。咁希望咧等佢哋退咗落嚟咁樣，咁啊減少，因為長遠計咧，雖然政府俾多咗錢佢離職，咁但係咧都係長遠計就慳翻好多錢嘅。咁唔知誒係咪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原來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公務員嗰啲工作啦，每年咧即係如果前兩年咧，即係講緊2024年嗰年度嗰陣時咧，每年有成申請嘅數量100,000宗喎，即係意思係100,000人申請聯邦政府嘅工作喎。個聯邦政府個職位有限啫嘛，幾廿萬啊？根據資料顯示30多萬。咁問題就話喂，你100,000人申請，咁而家咧佢話由於會唔會因為咁嘅情況咧，咁舊年到而家咧啊，突然之間咧就減少咗30%，咁啊降至不足735,000宗，咁啊仍然都有70多萬人就爭嗰啲職位喎，咁啊真係。咁你雖然話咁係咪會因為政府而家可能即係縮減人批咧，還點啊申請唔到啦，咁啊費事嘥時間啦，咁啊依個唔知啦。咁但問題就話唔睇唔知，原來咧公務員咁搶手嘅，你點睇法咯？
19: 嗱，當然你講嗰個數字出嚟，究竟係好消息啊，亦係壞消息咧？如果作為我哋一個納稅人嚟講，當嗰個聯邦政府嘅職位好似係少咗好多人去感到興趣，少咗30%嘅人感到興趣。不過於30%嘅人咧，數字都唔細啊。正如保安局所講啦，就算有70萬人去申請啊，咁依申請翻個職位嗰個數字都係有限啫。加上聯邦政府嘅職位咧，有得減得就減嘅啦。嗱，咁佢而家目前個計劃咧係裁減40,000個公務員職位啊！嗱，原先佢嘅計劃咧就係喺承諾喺3年咧係減少16,000個，咁隨後就跟住擴大到咧喺2029年之前咧係減一共咧係40,000個職位。咁呢方面咧，如果減咗職位嘅話，當然你嗰啲內部調職啊，再加上你嗰啲新增嘅人士咧，咁其他啲人都話：喂，其實咧你申請咧都係揀白費嘅啫，因為機會咧都唔係咁大。嗰、那個職位減少之餘咧，一路嚟講競爭就更加大咗㗎啦。咁而家佢目標嘅推進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原來咧公務員最高峰嘅時候咧，大概係有36,800人嘅。咁到2025年咧就減少咗大概10,000啦。咁過去一年咧又再進一步裁減咗超過12,000個啊。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政府咧就似乎都係做嘢。咁原來咧最受影響最大的部門就有加拿大的社會就業及社會發展部啦、稅務局啦、衛生部啦，同埋全球事務部同埋統計局嘅。咁呢啲咧就比較佢嗰個裁員嘅數目就比較多啦。嗱，呢個方式係點樣樣咧？政府咧就係採用啫，因為佢哋就係好人道啦，盡量利用翻員工嘅自然流失啊，或者提早退休嘅方案咧，減少員工嘅衝擊啦。咁佢嗰個早期嗰個退休計劃咧，大概咧係因為咧係送俾咗大概68,000個年滿50歲而且服務咗10年以上咧符合資格員工啊。佢哋肥雞餐係咩咧？可以咧就唔需要等到佢哋65歲或者退休年齡嘅真係退休嘅時候咧，先去攞去個養老金。咁若果佢咁樣做法，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可以真真正正嘅提早退休啊！話依一個，若果我係嗰個羣體嘅話，我都會一定會去做噶啦。不過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若果能夠減到一個冇即係個不必要嘅開支，而有啲冗員嘅話，如果政府係咁樣做咧，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15: 嗱，頭先你提及嗰68,000名咧，其實就只不過政府喺舊年12月開始咧，向68,000人咧就，因為佢符合咗個資格公務員啊，即係符合就話，假如咧係年滿50歲、服務滿10年，或者累積最少2年我計算嘅退休金服務年資嘅員工就可以申請噶啦。如果我理解咧，就依類咁嘅，如果醫療或者公務員通常好似係55歲都可以退休噶啦。唔需要65歲噶啦，咁所以變咗提早5年，變政府慳翻好多錢啦。咁啊問題就話即係。 佢哋可以如果批准咧，就可以即刻獲得服務年資即時退休啊，同埋領取退休金啊，無需因為提早退休而遭到扣減福利啦。咁所以咧，而家目前咧就到直至七月頭咧，政府已經收到8235宗申請噶啦。咁啊，符合資格員工可以喺7月24日提前申請。言下之意都有，雖然68000名裏邊咧有8000人都申請噶啦，咁樣可能嗰啲就已經準備退休啦。哇，橫掂早提早兩年咧，原來有咁多著數嘅福利又冇扣減嘅，咁所以咧就促成咗咧就呢個人即係突然間咧咁多人咧就退出嚟噶。咁都好嘅，咁即係。而家仍然咁多人等，但係佢會唔會依8000多人申請符合曬啫？佢會唔會補翻上咧？睇嚟就真係唔會啦，因為佢目的咧，將係將依啲退休人士，佢盡量避免即時炒到員工。希望你哋自己譬如話如果68000裏面個個都係咁退咗落嚟咧，咁你頭先所及25000甚至40000嘅都可以冚條數啊，可以減減68000添啦，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唔需要即係炒人哋啦咁樣。咁當然啦，較早前聯邦政府咧卡尼落場就即刻要各部門全部交數。交數意思就話每個部門你自己我哋削減曬幾多人，你總共要交幾多人出嚟，咁咪砌夠40000人，咁咪就係咁簡單嘅啫。你又點睇法咯？
19: 當然你剛才所說的那個8000多人裡面申請8500申請其實已經是有超過了5000個公務員呢是獲准以正式的方式是退休的了，這個也都是可以減少了。那他如果自然流失和凍結招聘呢，這個也都是另外一個 的方法啦。那當他來說聯邦政府削減了對外招聘，所以剛才會說已經是驟減了30%了。那如果他不續約或者不填空缺了，有很多時候有一些合約制的員工或者臨時性的員工在那個聘請的期間屆滿了之後他就不續約，這些也都是叫做流失的工作崗位。其實說真的，當你真的很多時候用回個合約性那些工作或者是臨時員工的話，根本那些福利可能是比較少一點的，其實而本身這一班也都不是一個長期工作的。當然管理層開通就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為很多時候當管理層有冗員的話咧，咁依個削減咧，先至真真正正係精簡到個架構。咁所以其實各方面咧一齊去做的話咧，就會令到我哋希望聯邦嗰個公務員體制咧更加精簡同埋有效啦。
15: 咁係啊，即係適當時候去精簡架構係有必須嘅。點解咧？因為好多時政府咧就即係招請公務員咧，可能某個項目或某個部門咧需要突然間都要大量人手啊。譬如話當年COVID-19 咁啊，突然間又話要即係揾人派銀紙啊，咁你都要請好多人噶嘛。咁但係你請咗翻嚟之後咧，你想炒翻佢又辛苦咯咁樣。咁所以咧就要一定要到適當時要收翻身先。如果唔係咧，長期可能嗰啲做完嗰個工作之後冇嘢做噶啦，或者做埋咧閒職噶啦。咁所以變咗咧，依個係即係比較正確方法啦。咁無奈而家可能即係我都擔心，其實佢而家申請攞嗰啲根本已經係自己本身咧到差唔多退休年齡噶。不過你俾多啲錢佢，咁佢又梗係行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暫時咧個表面嘅形勢，政府好似執行得到，但係實際係咪得咧就真係唔知啦。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5: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扰攘多时嘅联邦咧，就即系接连喺呢个安省温莎同埋美国密芝根州底特律市嗰个哥迪豪国际大桥咧，咁啊终于咧将会喺7月27日正式开通啦。咁啊结束，因为特朗普政府要求重新谈判而引起嘅延误噶。咁啊较早前咧，本来一早就已经话通车啦，咁啊但系因为咧特朗普突然间就刹停咁样，佢话唔抵，点解我哋美国出晒钱啊？ 做埋曬人中，然之後俾你加拿大而收錢啦。咁啊，加拿大我哋總理哈利話唔係喎，喂，嗰啲提嗰啲鋼材原料全部咧，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國嘅喎，起橋我哋抌咗成40亿落去，我哋俾錢嘅喎，我哋喺未來咧收翻曬啲錢之後，先至大家再平分嘅喎，咁樣唔係你所講話知己為你喎，咁樣咁係淨喺度拗咧。咁但係啊，總統係總統嘅權利啦，話停就停啦。咁啊，節日最後咧，而家準備7月27号開翻。但係未必㗎，到今時一日都未開咧，唔知道搞邊科㗎？你知特朗普嘅嘢啦，係嘛？咁所以咧就睇睇個形勢點樣。呢條橋係非常之重要嘅，點解咧？因為大家就仍然知道咧，喺 Ontario、Windsor、Ontario 嗰邊咧就連靠呢個 Ambassador 嗰個大橋嘅。咁、那個大橋咧就好舊好老啦。咁啊，嗰條橋咧直咧都係主要運載兩地嘅即係嘅貨運㗎。咁啊非常之重要。而家加多條咧就希望咧減少同埋加快咁樣，甚至即係個經費可能又平啲等等嘅。咁但係咧無奈。有陰謀論就話個橋本身嗰、那個Mono 家族咧，佢本身就擁有嗰條橋嘅，一早咧就反對。點解？因為嗰條佢收緊錢噶嘛。咁你突然間整咗條橋，即係同佢分擔咗啦。咁啊，再者就黑即係嗰個陰謀論同埋黑幕後邊就話，因為咧 Mono 家族咧就捐錢俾啊共和黨同埋捐錢俾啊特朗普咁啊，所以咧佢就幫手就阻住嗰個新橋上陣咁樣。咁啊會唔會係咩？咁啊就而家咧佢 Mono 嗰個家族呢度都同打緊呢個官司啊，即係話你起條新橋唔啱啊，你因而阻礙咗我當年所簽咗嘅合同啊等等嘅喺度。咁無論如何，橋就照開啦，貨運一定要行啦。咁啊睇下往後佢哋嘅官司打成點啊？你點睇法咧？
19: 當然整件事情嚟講都係有三大嘅重點嘅，就係、是、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就覺得我哋嘅主權尊嚴咧就冇曬啦，因為咧呢條橋我哋俾錢起，而佢哋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竟然咧伸隻手入嚟要問我哋攞錢喎，呢個就的而且確咧對於我哋咧就真係好唔尊重啦。咁而喺利益方面咧，大家都係講我哋俾錢嘅話，當然係講我哋要收翻成本啦。但係佢哋話唔係喎，呢一方面嚟講美國都有付出嘅喎，咁但係咧。實際嚟講，數字方面就見唔到嘅。咁但係咧，最終嚟講，我哋都要係妥協嘅。去到一個地緣政治裏邊嘅現實裏邊咧，我哋最終嚟講，總理都係妥協咗嘅。咁但係總理妥協之餘嚟講，好多人講都話：喂，點解我哋會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勒索成功咧？因為佢而家我哋所做出嚟嘅咧，就係需要個協議裏邊咧，我哋失去咗個主權喎。因為個協議咧，就不但止咧，我要同美國要分利潤啦，仲要俾美國咧對於條橋咧一個控制權，就係話將來咧未來任何大過10% 嘅通行費嘅條帳，嗰個條帳咧都一定咧係要得到美國方面嘅實質同意咧，一個咧係削弱咗加拿大自主營運嗰個權利啦。咁而同時嚟講咧，50% 咧就係15年之內咧，50% 通行費嘅淨利潤咧，我哋就係要同美國啊，要俾美國咧擺入一個基金裏面。咁即係話咧，換句嚟講咧，就叫純利嘅50%。咁雖然總理就話咧嚇，我扣除曬債務啊、營運成本之後咧，所剩翻嘅純利咧都係非常之微薄嘅啫。不過微薄嘅咧都係要同佢分錢。咁所以今次咧，特朗普出手成功。在我們的加拿大這一個項目裏面找到一個著數，但是呢這個做法是否美國總統應有的做法呢？不是為國民而做的嗎？他現在搶到錢回來，他會大聲說我現在又搶到這麼多錢回來了，似乎呢每一次特朗普出手都是要找回一些著數，現在今次我們加拿大總理呢都向他低頭，就是給他一些著數，對於我們加拿大來說公不公平呢？
15: 咁啊，問題就永遠都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噶啦。咁你兩個政府喺度鬥爭，或者係美國人就特朗普要爭取咁多嘅即係利潤，攞完之後點啫？咁啊，全中就因就係貨運個運費貴咗，因而咧導致啲貨物貴咗，咁有咩分別咧？係嘛？咁變相咧向呢啲即係國民嚟攞多啲税嘅啫，係嘛啫？咁另外咧就唔係淨係我哋依邊加拿大有問題啦。墨茲根州州長佢都認為咧，佢話今次因為墨茲根呢個大橋個項目非常之重要，對佢嚟講，咁有助於加快佢哋汽車生產啦，降低成本啊，緩解個交通壓力嘅，並且為邊境兩岸帶嚟更多嘅就業機會添嘅。咁所以咧，佢真係好唔明呢個總統要今次咁嘅阻撓啊！拖拖拉拉又唔見咗成個幾月啦嚇。咁呢座成大橋做嗰陣時都成64亿元嘅。咁全部咧，我哋加拿大承建嘅費用嘅，咁所以透過而攞翻呢個橋費咧，係一早嗰個合約裏邊講明嘅。 咁要等到咧，直至咧就話稍後時間就收翻啲成本咧，就可以大家分擔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往後有冇變卦咧？唔知咁啊，所以咧就睇睇啊美國政府方面咧有當然啦，特朗普啊就做兩年玩完啦，咁啊都唔會暫時都唔係咁擔心住嘅。你點睇法咯？
19: 係咧，如果特朗普搞壞一個頭啦嚇，咁若果搞壞咗開頭嘅話，美國政府就知道加拿大咧係幾時咧都可以壓榨去加拿大去攞著數嘅。其實依一個咧喺美國方面咧一路以嚟都係咁做嘅啦，由軟木材啊，乜其他係同加拿大貿易咧，每一次都話我哋政府補貼，咁又有加關税。咁其實一路以嚟咧，特朗普政府之前嘅政府咧，都對於我哋加拿大都打壓咗好多次嘅啦。咁所以根本依個只不過都係一個特朗普特別激啲嘅嘢做嘅手法。唔跟嗰個合約嘅精神去做嘢，因為我2012年嘅時候已經有個合約話我哋係原本點樣做法，但係佢一嚟嘅時候推翻咗，咁變咗咧，我哋喺個談判中嘅紅印那個信任紅利咧已經係大大咁流失咗
15: 嘅
19: 啦。
15: 誒唔使擔心嘅，我哋總理好叻嘅，打打談談，打打談談，咁啊拖兩拖咧就算初期有啲陣痛，但係問題往後咧好快就過兩年啦。嗰陣時我哋卡尼總理仲有得做喎，特朗普就冇得玩嘅咯喎，咁啊就係咁簡單嘅啫。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9: 拜拜。
3: 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4: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3: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将继续罢工行动，工会在星期日于省府域多里医院设立九七线，到星期一早上会伸延至纳拉毛地区综合医院及域多里的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星期二就会在域多里的 Royal Jubilee 医院设有九七线，不过罢工期间基本服务将继续运作。在上星期五，省政府表示经已介入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经已任命劳工调停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 BC 省卫生雇主协会与护士工会的特别调解员，两人将同双方保持10日联系，力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厅长及双方提交解决纠纷的建议。省政府说仍然致力于集体谈判，并补充说合约协议最好于谈判桌上去达成。另外，工会也对省府的任命做出一些正面的回应。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是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那里得知有关任命。他说这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的进展，表明工会的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说暂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三六六 East Kootenay 地区的 Lesser River 大火在周末蔓延，Premier League 地区超过70户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山火目前列为失控。根据山火服务处报告话，在周末气温下降，使到他们在灭火工作中取得一些进展，局方提醒公众注意一些可能会干扰救火工作的行为。另外，一号公路飞沙峡谷 Boston Bar 受到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之前要封闭，星期六已经重开，不过一些司机在受山火影响区域里面不安全地驾驶，当局提醒司机山火区域内的路段限速60公里，而且禁止停车，但是一些司机在火灾区域内超速行驶，并在火场区域内攞警， 停车拍摄，阻碍消防人员工作。另外，消防员亦都发现有人用无人机在山火区域里面现场飞行。当局说无人机会危及消防人员和民众安全，消防人员因为一部无人机令到救火直升机和空中救火机被迫停止救火。声明说，违反禁飞区规定可以处以最高25,000元罚款和最高18个月监禁。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讲话，和日本伙同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及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有清算，并未有任何资格去说三道四。日方的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及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历史警觉强烈的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并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以中国民族政策和日方军事安全系列的负面动向等提出严正交涉。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差不多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1点钟，也都是近完全爆满。12点打号航班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均是大约80%左右，公众早已需要预留位置。下一班船可能相对有位置，大约今晚的黄昏6点钟，大约是有60%，之后亦都是比较正常的。不过今晚9点尾班船又达到90%，公众最好亦都是预订位置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80%的。其他早上的位置都是十分紧张，平均达到90%。下一班可能相对比较多位置，要等到下午3点钟，大约是有70%的。其他位置都不算太过松动。康舒菲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今早的9点50分，大约是有70%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旧回来康舒菲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他是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5: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9: 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我的兴趣是唱歌，最喜爱的歌手是邓丽君，最喜爱的动画电影是哪吒，我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决赛歌曲是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我现在的清唱歌曲是在水一方。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的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多谢大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4: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13日星期一，上星期一中国海军利用潜艇向南太平洋试射了一枚弹道飞弹，引起了附近几个国家包括日本、澳洲、纽西兰、菲律宾和台湾民进党当局的紧张，并且加以谴责。随后美国你出来帮口，说中国快速及不透明设置核武，引起区域和世界严重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限武会谈，并且依据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其他成员国所做的承诺，让所有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射通告的安排正常化。美国和这几个国家加上台湾当局对今次中国试射弹道飞弹的反应，其实是借题发挥，夸大它的威胁性。无疑这一枚可能是巨浪二或者巨浪三的潜射弹道飞弹，是可能携带核弹头，但今次只是空壳发射，它不是核武，只是核弹的载体。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记者会上回应的，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目的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的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指责中国没有按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成员所做的承诺，让所有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射通告的安排正常化，其实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都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按联合国的规定，任何5常国要试射核弹或者核弹载体都要通知其他4个成员国。中国事前是有通知美国等4个5常成员国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在9号都承认事前有收到中国通知，但就说中方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知他们，而且未提供充分的资讯，不合标准。 这个就是叫做鸡蛋里面挑骨头咯。难道要中国提前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向全世界公布才叫做符合标准吗？对于日本、澳洲等的批评更加不合理，因为他们并非联合国五常国，中国是没有责任通知他们的。然而中国已经仁至义尽，事前有通知周边国家，包括日本、澳洲和菲律宾，他们仍然觉得不满意，说中国试射导弹对他们构成威胁。我们又见不到东盟里面其他国家有同样的反应，但西方媒体就以四个国家的反应描绘为中国此举引起了国际广泛的谴责，这个就叫做夸大。况且对于日本、澳洲和菲律宾来说，他们说中国试射弹道飞弹射程可以抵达他们的国境，就是对他们构成威胁，只能说明这些国家是高估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首先要知道巨浪导弹系统的射程有几远，巨浪二可以达到1300公里，巨浪三更加可以射到15000公里以外。要对付日本、澳洲、菲律宾，根本不需要动用巨浪导弹的超远程距离攻击。台湾民进党政府利用这次事件恫吓台湾民众就更加滑稽，因为假如中国军方要武力攻台，根本就不会动用远程导弹，只要由东部沿岸省份发射炮弹亦都可以抵达台湾。不少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这次试射弹道飞弹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美国。美国紧张才是合乎逻辑，因为巨浪二和巨浪三的射程可以抵达美国国境，而且今次飞弹是以海基方式去发射，对美国的威胁就更加是迅速提升。飞弹

0: 系拥核武嘅国家，但真正称得上核武大国咧，就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嘅核武库规模啊，目前咧远不及俄罗斯同美国。美国五角大楼估计，截至2023年5月，中国拥有超过500枚嘅核弹头，预计到2030年先至超过1000枚。即使系咁，中国核弹头嘅数目啊，都远远少于俄罗斯同埋美国。截至今年1月，全球核弹头总数咧估计有12,187枚，其中俄罗斯有5,400枚，美国咧系5,042枚。喺五常国中，近来继续有试射弹道导弹嘅就只有美国同中国。美国喺近年咧亦试射咗多次呢啲弹道飞弹，但美国就得，中国就唔得。美国可以继续拥有5,000多枚嘅弹头。但是就限制中国不可以再多，这个就叫做双重标准了。因此中国呢就没有兴趣跟美国玩所谓限制发展核武的游戏。在这个月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除了反驳美国对中国试射弹道飞弹的批评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过核武的国家，亦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他对中国正常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个是典型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地理性地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毛宁这些说法只是官样文章，因为永远不会改变美国的态度。其实中美两国都明白，如今两国已经成为全球的支柱，中美竞争势成水火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军事竞赛和核武发展已经成为两国竞争的主要战略筹码，中方选择试射潜射导弹，无非是向美国展示实力，累积战略筹码，希望在未来两国谈判中握有更大的战略主导权。美国不希望他的军事实力被中国超越，但面对现实亦都无能为力，因此就鼓动日本等小兄弟出面制造国际舆论压力。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特朗普又单方面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9月回访美国。美国一方面就挥舞大棒，另一方面又伸出橄榄枝，这个说明美中竞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军事竞赛和高层对话未来将会长时间是并行的。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4: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6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露，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最摊附近。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声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

0: 始釋法。
1: 這個節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盜贊助播出。
2: 練成決，
3: 節目主持梁煙成。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煙成，大家嘅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新闻咧真系应接不暇啦。首先就系特朗普不断讲新嘅嘢，又会有新嘅新闻。另外就系中国咧有好多嘅突破。咁啊，例如咧佢嘅喺超级电脑零成成为世界第一，而智谱咧亦系咧世界顶尖啊，已经系超过咗咧美国啊呢个嘅 AI 嘅研究嘅嗰、那个。那個迅速度啊，咁呢等等啦，咁仲有咧就係中國又放個東風導彈咧，係壓住咧呢個美國咧太平洋嘅領導多國嘅演習，之後再放多個咧係巨浪三嘅導彈，咁跟住就係中國同俄國咧嘅海軍咧就係進行演習咧，咁啊係鎮住呢個日本咧想恢復軍國主義。咁啊，真系咧，新聞啊非常之多。咁點知跟住再爆一單咧，就係中國咧係大嘅災禍來臨，大嘅颱風水災帶嚟嘅後果咧。咁就呢個颱風啊，美沙克啊，咁啊，中國大陸嘅廣西壯族自治區啦、南寧啊、貴港啊、橫州啲地方咧，就係強降雨啊，極端降雨引發咧大嘅水災。咁但系咧就亦引起咧，即系世界好多讨论，就系中国出动好多嘅新科技咧，系震惊世界地咧，用无人机去吊起啲人嚟救啊，或者咧系用一种嘅吓，就系被称为应急动力嘅舟桥，咁就系一种被称为航空母舰啊，呢个救灾航母舰咧，系可以咧好快咧去救嗰啲嘅学校等等咁。咁咧，但系我估唔到咧，就吓即系咁成功嘅新闻咧。就竟然有啲報紙，例如台獨嘅報紙叫《自由時報》咧，個標題就話咧翻車，中國廣西救災無人機吊起二人嘅神圖啊，證實為 AI 合成。啊，佢嘅大標題新聞啊，中國嗰啲影片咧照出嚟嘅係 AI 合成，我點會啊？嗰啲影住啲人喺度即係拍手掌啊等等。哦，原來佢嗰個根據來自中國自己嘅，《北京日報》咧就講到咧呢個橫州無人機協會嘅副會長啊嚇，咁就特別提到咧嗰啲無人機咧就好幾次咧都係應急嘅救咗啲人，不過咧佢話有幅相咧啊就係話兩一吊起兩個人咧嗰、那個佢冇咁樣做過，咁嗰個人AI 圖啫咁，咁咧其實係佢自己認咧有啲圖係假嘅。啊，咁咧啲台獨報紙就即刻話咧，啊你睇下嗱，即係中國啲造假咁。咁當然咧，仲有咧嗰啲嘅小報，即係報紙好大，但其實係小人之報啦。咁亦係報導就中國嗰啲啊，嗰啲影而家好多救災科技都係 AI 做嘅，即刻將佢咧無限擴張。咁但係你倒係發覺到咧。即以前咧，西方都中意咁講嘅，但係估唔到咧，今日西方唔出聲咯，因為西方而家開始咧，嗰啲嘅記者啊等等咧，都開始承認中國好多嘅突破咧，佢哋都係估都估唔到，亦追都追唔上咧，中國做到咁多嘢，咁啊呢個著名嘅時事評論員 Dr. Raymond 就注意到咧，西方報紙開始由以前咧乜事發生都要抹黑中國咧，咁而家就唔係啦咁。咁講起咧，每逢有災禍咧，就梗有批人出嚟抹黑中國嘅，就梗係話啊，其實啊，習近平咧就做得唔好啊，又話嗰啲嘅防洪設備唔夠啊，或者將防洪設備擺咗喺第二度啊，冇住呢度咁，咁都可以作一大輪，又係大水災咁艱難，你就開心到跳舞啊，即係借此去抹黑中國。咁咧，但係中國救得咁快嗰啲，你又唔講啊咁。咁而你其他國家遭遇呢啲嘅災難咧，就唔會。是幸災樂禍咁。例如嗰陣時，香港有一次水災啦，喺北部，咁竟然有個姓蕭嘅，咁佢竟然喺佢嘅節目嗰度話咧，哦，因為咧深圳嗰個水庫放水啊，大雨，咁咧就啲水沖到深圳河，深圳河浸咗上香港，我有冇搞錯啊？咁你有冇去過深圳河睇過？佢話深圳河係個水溝嚟嘅啫，咁啊好快過，有深圳河係水溝。咁呢啲人嗰種不學無術咧，你又見到，即係但係佢哋好難睇噶，佢哋嗰啲時事啊嘅評論啊。咁我覺得呢啲咧就係話係冇經過查證，冇經過理性思考，亦冇經過道德嘅自我反省嚟到講嘅評論。咁我哋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即係目前中國咧，其實呢次嘅救災咧，例如喺 廣西一個高校啊，係6000幾學生被困，咁啊呢啲啊電視影到曬噶啦。咁佢呢度唔夠嘢食啊，個啊譬如22個學生分10個饅頭食啊，即係咁嗰啲男生啊咁，咁又困住咗冇得走啊，水災太犀利。咁救護人員如果靠用橡皮艇嚟轉移咧，就一次幾十個人。啊，幾個人，咁你6000幾人點整咧？點知而家出咗咧，被稱為水上救援航母嘅啊嗰種嘅啊中國安能集團嘅應急動力舟橋啊！其實呢啲可能係戰爭可以用嘅，就係、是、咧過河嗰陣時咧，嗰條浮橋咧可以係隻船嚟嘅，可以行嘅，咁就行嗰啲幾隻浮橋，即係行埋就夾埋一條橋，坦克車都可以過。咁但系咧，而家咧个呢啲嘅高科技咧，可能预备登陆用嘅咁，但系咧而家就佢系攞嚟救灾。咁呢高科技原来咧，亦系有啲公司啊，例如安能集团呢啲等等，咁将呢啲用浮箱造成嘅应急平台咧，就可以好快咁行到去，就咧一再就再二三百人啊走，咁6000几人好快啊带走晒，让人觉得好平安。嗱，即系中国科技嘅进步咧，都令人咧系为之震惊。以前点谂到中国有仲有啲咁科技未露面啦？即系旧时都系啲军事科技啊，东风导弹嗰啲嘅东风导弹或者咧其他嘅呢啲巨浪导弹咧都系操兵嗰时睇过下啦吓。咁都叫露过面，但之前都中国收埋唔俾人知嘅。但近期咧，中国开始亮剑啦，即系你仲想虾我唔得噶啦吓。佢西方夹埋成日讲衰中国，你而家你虾唔到我嘅，咁我表现我哋有啲能力。你话我科技抄你嘅，我哋做嘅你都未做到啊。例如呢个应急动力舟桥呢啲嚟，嗰啲做你都未有，就中国嗰啲嘅大疆嘅重型嘅无人机咧，可以吊起个人走，呢啲系唔办事实。咁但系有幅话吊起两个人咧，中国自己话都澄清咗呢个唔系事实。咁你唔系借此话都系中国其他啲嘢呃人啊，借此作无限推论咧，呢啲就系嗰啲嘅宣传啊，即系反中国宣传嘅做法。咁咧，而家呢个大疆嘅无人机咧，喺7月7号啊，横州有一架嗰啲嘅槽罐车，即系我哋香港人嗰阵时叫嗰啲汽油车嗰类咁，系载嗰啲嘅液态或者液化气体呢类咁咧，咁就俾洪水困住，架车好巨大，未冲走啊，咁那个司机要企喺车顶求救，点救佢咧？咁以前啊影好耐嘅呢啲嘢，但系今次好快咧，有个巨型无人机去到，咁就将佢吊起，哇！啲人即刻拍手掌啊，咁啊，仲有咧吓系。中国去水去得好快咧，就有啲叫做龙吸水吓、就系喺洪水退去之后咧，就原来佢有好多嘅洪吸水咧，就到处吸走晒嗰啲嘅水灾嗰啲水。咁啊，仲有咧就系佢仲有一种嘅AI 新科技，用运算嘅能力咧嚟到作咗好多嘅知道嘅对情况嘅掌握，知道情况点样咁。咁咧有一种咧就被称为咧巡查卫士。其实咧就系一个卫星嘅遥感即时嘅应急服务啊，佢一睇机，因为机开个箱就得噶，咁即时咧就可以通过呢个卫星掌握嗰个嘅全景嘅情况咧，咁就即刻呢张卫星图传到去俾前线咧救灾嘅人咁。咁另外仲有无人机嘅巡查咧，就可以沿住嗰啲嘅水灾咧街道一路行咧，咁一路影落嚟咧。佢5分钟之内就将嗰啲嘅重点，边度有隐患，边度有危险，边度可以过河啊，咁样就即刻咧传到去呢个嘅地区嘅嗰个管理嘅平台咧，即刻就派人去救。咁仲有一种咧就叫 AI 哨兵啊，被称为 AI 哨兵，就系咧城市治理智能体叫龙小二。咁咧就系佢时常咧就系喺度监察住咧，系自动识别风险嘅。即以前是靠人嚟睇，但系人咧总会有疏漏。咁呢个嘅龙小二就可以系 AI 机都自动监察住咧。例如深圳嘅龙岗区咧，系呢个暴雨啊，暴雨如注咧，城市啊到处都积水。咁你都睇唔到边度像啲边度危险啲。咁咧，但系咧，佢通过呢个龙小二咧吓，因为佢太多点啦，又分散，你唔知边度，即系你救嗰阵时都冇个全道。但系龙小二就得啦，呢、這个。可以叫 AI 哨兵咧，迅速咧调出咧好多嘅监控啊， 將嗰啲嘅邊啲地方有集中水點，邊啲地方行得過，咁好快咧就知道咧，咁啲人就即刻去救。咁佢可以喺短期內啊，就發出咗1500條嘅預警訊息。咁啊，啲人咧知道嗰度可能有危機，及時去處理。嗱，呢等等咧，我哋估唔到啊，中國而家佢自己發好多科技咧，以前咧都冇亮相噶，都係。即是国家机密不会任你知道，而家中国亮相了，他要救灾的时候，原来中国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是搞好中国自古来面对例如水灾、地震这些危机。所以最近有个 美国的人在网上就喊，美国的钱走了去打仗，中国的钱走了去救人或者帮人民发展，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不行呢？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消息，一名涉嫌参与外国干预加拿大事务的前联邦科学家被指控在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从共享的部门伺服器上复制了2000多份文件并分享给中国。被告 Dennis Liu 将在明年于渥太华受审。他曾经在加拿大天然资源部的矿产与能源技术中心从事洁净能源的研究数十年，专长于碳捕获和减碳技术。他在2023年8月原定退休前被解雇。这位65岁的科学家被控违反刑事法，犯有两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罪及一项违反联邦职责罪名。据称，被告的违规行为从2023年起休假前往中国和台湾开始，一直持续到2024年被捕时候。在之前，他离开加拿大天然资源部之后，在中国生活了大约一年，最近才回来加拿大。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控辩双方准备的法庭记录显示，并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实际分享了他下载的文件。不过控方指控，在对被告位于渥太华住所执行搜查令时候，查获的电子设备中包含同中国公司、大学同学者存在的可疑联系和雇佣关系证据。这些都是违反了加拿大天然资源部的内部规定。有关记录显示，被告意图将这些文件分享给中国。法庭记录显示，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在2000年至2021年期间至少三次向加拿大天然资源部报告有关的警告，最后一次向天然资源部安全主管报告是在2021年2月，促使该个部门在2023年1月展开内部调查，使用特定的伺服监控搜寻并扣押被告电脑中的信息，以确定被告行为是否构成可追究刑事责任行为，并确定事实的警告是可信的。记录显示，在2023年2月，被告请假出外旅行，并在一个月之后告知其主管，他计划在同年8月退休。有关记录亦显示 ，Dennis Liu 在中国期间曾使用其工作邮箱向自己个人邮箱发送了近2000封邮件。在2023年6月初，加拿大天然资源部切断了被告对其工作邮箱及其伺服器的存取权限。当月月底，被告返回加拿大后，他向部门询问这件事件。因为主管下令恢复被告的存取权限，以便办理其退休手续。在2023年7月7号，他涉嫌将加拿大天然资源部共享伺服器上的2414份档案复制到台装置上面。同年8月9号，他又将同一个磁碟上的188份档案复制到另一个装置上。在2023年8月17号，联邦天然资源部官员就文件复制事件对被告作出质询。当日该部门将内部调查结果告知联邦皇家骑警。在一年后，被告被渥太华国家安全情报小组成员逮捕并起诉，该个小组负责处理国家安全的威胁。被告现时获释，条件是他同一名担保人承诺，如果被告离开安省申请护照或其他旅行许可文件，或违反任何其他释放条件，双方需要支付$10,000。温哥华警方表示，在6月和7月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的汽车死气口催化转换器盗窃案大幅增加。警方表示，西面由 Ontario 街东至 Boundary 街，南由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北去到一街区域里面，经已报告超过40宗同类的盗窃案。 在7月份至今已通报了18宗，6月就又发生23宗，案件通常凌晨2点到4点之间发生，匪徒多数是趁着夜色作案，涉贼使用的电锯1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偷窃工作。死者喉催化器含有白金、bar 和铑等贵重金属，单是铑金属在加拿大的价值就超过每克9000元。死气喉催化剂转换器被匪徒拆下来之后，通常会被卖给废金属回收商。警方说，当用途越野车和底盘较高的车辆通常会成为盗窃的目标，因为涉贼更容易快速转到车底犯案。最常被盗窃的车型包括丰田 Highlander、 4Runner、 Lexus 的 RX330 和 350，以及 Hyundai 的 Tuscan 和 Santa Fe。 警方建议车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地方，将车辆尽量靠墙边停车，以限制涉贼进入车辆后方，尽可能泊车入自己的车库，可以使用死气喉催化转换器保护罩来防止被盗窃，安装带有震动感应器的汽车防盗系统，也可以在车辆周边安装摄影机。警方说，这些盗窃案受害者不仅要支付高额的保险垫底费，也都要承受车辆维修带来的诸多不便。连系温哥华岛西部两个社区的4号公路，在过去3年中曾两次因为山火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和 Tofino 岛通往岛上其他唯一的道路因山火要封闭。事件引发公众对安全担忧，当地原住民和地区领袖正努力制定设立第二条公路的方案。当地原住民首席顾问说，一条替代的公路对于他们社区成员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购买食品杂货、就医、参与经济发展活动、获得紧急服务，并作为疏散的路线。又说，对原住民来讲，这个不仅是必需品，而且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也都是和解的一部分。在2023年一场大火导致4号公路封闭数个星期，这个是通往岛聚与西岸各社区唯一一条经已铺设路面的道路。另外，在去年 Mount Underwood 一场大火导致 Banfield 主干线封闭，通过偏远社区和原住民部落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至温哥华岛南部之间是有一系列的私人拥有废木道，路面只是以沙石铺设。原住民部落发言人表示，这些道路路面不平，夏季扬起尘土影响视线，而且是多年失修，他们希望可以开设为另一条通往当地的公路。香港运输署交代北大屿山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的新进展。运输署机电工程师表示，项目由2024年底启动以来，经已累计超过有24万公里，所测试的工作大致畅顺，经已实现多项技术的跃进，达到国际标准的第四级高度自动化水平，与海内外水平相约。港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7: 北大屿山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自2024年12月起开展，并在去年4月底开始在机场岛进行小规模载人测试。运输署在今年年初批准延伸测试路段去到东涌市中心和欣澳，亦都提升车速去到时速50公里，同扩展到20架车同时运行。运输署说，目前项目进展显著，本港自动车技术水平已经同内地以至世界各地相约。
8: 北大屿山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呢，由2024年底启动以来呢，进展是显著的，累计的测试里程已经超过24万公里了，实现了多项的技术跃进，包括多车同时运行、载客测试、路段的扩展和车速的提升的。而自动车亦已经达到国际标准第四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即是说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面持续地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亦都自动执行最小风险策略，技术水平同内地以至世界各地相约的。
7: 运输署在年初亦都容许在设有车上后备操作员的同时，加入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中心操作自动车，为未来实现无人驾驶和商业营运收集关键数据。钟卓明说，运输署一直密切审视项目的测试表现，当确保安全、稳定、准确和畅顺等指标令人满意的时候，会考虑展开全遥距操作测试，实现无人化。截至今年6月，运输署已经先后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自动车，分别在7个地方测试，涵盖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和港岛数码港，所有测试大致畅顺， 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会持续审视各个先导牌照项目的进度，提供所需支援和协调，安全积极有序推动自动车无人化规模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6: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242点，跌6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49点，跌18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976点，跌304点。黄金每安士做4,022.7美元，跌9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4.89美元一桶，升3.28美元。一加元兑70.71美仙，升0.05美仙。一比特币兑90,374加元，跌590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2: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成为香港的暑期盛事的国际书展呢都即将开始啦。今来讲就难免有好多呢政治的联想。事关有两间的书店呢早前呢就被呢DQ 出局，唔可以呢係摆摊档啦。咁估计同佢哋出版销售嘅书籍嘅内容呢可能好有关系。当然在书展前前后后呢总有好多嘅宣传攻势啦。如果啲系人物关系良好嘅作者等等呢亦都有好多嘅助攻嘅攻势。但好奇怪，有一本书呢就令到香港嘅第一大报明报呢用呢个头版 A1 嗰个嘅角度呢嚟到去宣传佢喎。哇，边个咁巴闭，一本书嘅出炉呢劳动到大报嘅头版专访佢啦。冇错啦，啲就係呢前民建联主席亦都系呢做过立法会主席嘅曾玉成一本嘅新著《曾荣岁月》嘅出版。咁呢本书好特别，佢就喺明报去连载。咁我都系长期呢明报嘅读者啦，亦都系呢有几个专栏呢我每日都会系必读嘅。咁其中喺嗰个 column 系几个人流写啦，咁样曾玉成嘅所记技术其实就从佢整个嘅成长过程里面呢一路讲到佢点样去读书，点样去考入港大，点样去从政，筹组民建联，参与直选，一路讲落嚟呢相当详尽嘅。其实都系好忠实记载佢个人嗰个嘅生命嘅故事。事实上曾玉成呢当然是香港政坛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块的。而他所笔下所写到的曾荣岁月，我回想返亦都我个人嗰个报人生涯呢一个最风云的岁月。不是我自己有咩嘅风云往绩，而是呢嗰个社会时代真系呢相当精彩。想当年不同阵营之间都各自呢有多个政治明星。民主派的政治明星当然呢是声望一入，而讲到在这个左派阵营呢或者民建联啊工联会那边呢比较上呢就没有那么多政治明星，而光环最高的莫过于是曾玉成曾校长或者后来叫做曾主席。于是他的论证水平呢是相当高的，也都有个较好的语文水平。咁在当时来讲在民建联呢没有谁呢是能够用英文去面对国际传媒。那这方面呢 形容曾浩成一个好大嘅优势。而明报呢个头版报道曾浩成呢，其实都系借啲意。我相信明报呢都不会为呢一本书出版呢而呢系作一种新闻嘅一种嘅题材。但由于曾浩成呢本书系记述返过去香港嗰个政坛同佢个人嘅生命嘅重叠，好多嘅事迹，因此呢顺道去做一个嘅人物专访，当然唔系单系介绍本书，而系主要呢就系透过曾浩成今日嘅口中点样睇而家嗰个政坛。整篇报道有三个重点，可能大家呢亦都喺海外可能睇到呢个报道呢。三个重点咩？第一就咩个行政主导？点解就系作为立法会主席，今日睇翻特区政府或者中央好强调行政主导，而佢就提到其实基本法冇提到行政主导一样嘢喎。曾玉成系当年基本法嘅起草委员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关键人物啦嘛，当时都冇讲到呢个行政主导，但后期行政主导呢一路一路系摸索出嚟呢，系强化嗰个行政嘅威权政治啊。咁呢个呢系我自己分析。咁而亦都睇到当年起草基本法好多嘢呢系写得比较模糊啲，因为当时系用当时嘅环境去推想到未来嗰个嘅政治变局呢，所以好多你系唔可以写死，亦都呢冇一个预知嘅情况。所以呢方面呢可以睇到，咗今时今日佢讲返其实议员投反对票，喂，职权所在啦，啲基本法可以写个系可以反对。但何以今日即系立法会里面呢凡事都一致通过呢？系咪投反对票就违反行政主导呢？这个其实需要厘清嘅。曾浩成绝对有资格呢喺方面呢系去提出一啲嘅好轻微嘅一啲嘅质疑。作为基本法当日个起草嘅重要嘅成员啦，亦都系呢民建联创党主席佢最重要，佢做咗好多年嘅立法会主席。咁第二个呢就去讲下呢个紫砂茶壶啦，呢个系我哋啲老香港经常去讲返啦，就係1995年，咁当时作为国家领导人嘅李瑞环就以紫砂茶壶去谬论香港嘅成功，唔好将佢拆掉啊。但今时今日周成都喺书中去慨叹，可惜唔系人人都咁懂得珍惜呢啲茶垢，再有人呢係争住呢去洗刷呢个茶壶嘅。咁轻轻写来呢，咁其实都感慨系之。但其中一点呢，就係当年曾浩成经常俾啲传媒质疑佢，喂，你咪地下党员嚟㗎。因为当时共产党呢三个字呢喺香港整个政治社会系好敏感嘅。咁而一你可能呢你扣上呢个标签呢有好多联想，甚至如果你作为一个参选嘅议员呢亦都可能呢系收某啲嘅票数。所以当然几个建制阵营当中嘅红人呢其实都回避咗呢个问题嘅。但今日曾浩成亦都去分析到，佢话有冇諗到中国共产党其实在香港去公开化呢，佢提咗一个几合理嘅讲法。佢话同实际嘅运作上呢有个问题咩呢，因为内地来讲党委书记呢是大过省长市长。如果共产党在香港要公开化，那香港是要成立要设立一个省委书记呢，而这个党委书记呢，党委书记的权力呢是大过行政长官的。哇，那这个就是一个真微妙之处啦。那所以呢老曾当然是有他那个政治上的影响力，不过今时呢亦都是慢慢呢会淡出咗啦。嚟到75岁啦，咁啊无争嘅岁月，回顾走过嚟的轨迹，咁啊亦都能够轻轻地咧点出当前政治社会啲问题咧，咁啊都值得我哋一读嘅。
12: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呢？
15: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2: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6: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6: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6: 有心唔怕迟，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7: 列志文604-231-8120。
18: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7: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8: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7: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19: 知天下事
2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杰之。
21: 总理卡尼宣布向德国购买12艘新潜艇，这个是本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军事采购。另一个亦都有参与竞投的南韩韩华海洋公司代表失望，话呢个系北约小圈子，加拿大不重视亚洲伙伴。加拿大目前咧有4艘潜艇，全部咧都系1998年从英国买入嘅2艘潜艇。呢啲潜艇咧1993年咧已经从英国嘅海军退役，因为英国咧系改为专注发展核动力潜艇。2000到2004年咧。这4艘常规的非动力潜艇就交付给加拿大。之后10年基本上这些潜艇真正在海上操作是不够3年的时间。很多时出现机件故障或者是安全问题，例如生锈、漏水、火烛等。现在都只是有1艘是实际运作的。当时联邦政府是用了7亿5千万买这4艘潜艇。再加埋之后嘅维修改装嘅费用，最少有6-7千万都唔止。咁条件咧就系加拿大俾钱嘅时候系免息，亦都系以先租后买嘅方式用呢啲英国潜艇，而英军咧就可以继续使用加拿大嘅军事基地同训练中心。咁你话呢单买卖，加拿大政府实际上系咪好似英文俗语话买咗只柠檬？Buy a lemon 呢？1998年刚好是时任联邦财长马田将联邦政府的财政转亏为盈，录得35亿的盈余，亦都是本国自1970年以来的第一次。为了维持国家的潜艇实力，减轻前期开支和建造新潜艇的研发费用，买二手货可能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不过今天呢，联邦政府财政未见好转，但仍然花巨额金钱添新潜艇，恐怕亦都系冇更好嘅选择噃。咪早喺2014年咧，北约系要求成员国将佢哋嘅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即系国民生产值嘅2%。加拿大一直咧都未能够达标。咁旧年嘅海牙峰会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承诺在2035年前将整体的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5%， 其中 3.5% 就用在核心的国防项目， 1.5% 就在网络安全和基础建设。今次添置新潜艇估计的开支是200-300亿，再加上在操作、维修和设备升级等会达到400-500亿，应该是可以提升本国的国防预算开支，达到北约的要求了。至于向德国购买潜艇，就有多方面的政治考虑。过往加拿大买战机接受欧美国家的承建商竞投，2022年加拿大选择美国制的 F-35 战机，放弃了瑞典新宝集团研制的第4代战机。今次买潜艇，美国公司是没有参与竞投， 因为今次加拿大买嘅系常规非核动力潜艇，而美国咧唔再生产呢类潜艇啦，所以我哋加拿大就少咗烦恼，冇需要受到嚟自美国嘅压力。德国嘅 TKMS 公司已经有过百年造船嘅经验，专注系军舰嘅制造同保养，唔似得日本同韩国嘅造船业。除咗系潜艇之外，又做货船同 LNG， 即系运送液化天然气嘅船。目前啊，北约国家用常规非核动力潜艇有七成都系由呢间 TKMS 公司设计同建造噶。韩国公司虽然系交付快，但系明显啊 TKMS 嘅产品系更容易融入北约嘅系统。而且 TKMS 平台专门就是针对北极水域，同北约系统全面协作，无缝沟通，分享情报以及是联合行动，都是最顺利成章的。况且买潜艇的同时，总体确认合约条件之一就是中标的公司必须有相应的付出，确保本国有同等的经济利益。所以预期 TKMS 公司亦都会投资数以百亿加元在本国的军工项目，由自动化技术、科研、弹药以至航天，新增的造船、工程和机械等是超过100,000份工作职位。例如在缅省的工厂就会为潜艇生产鱼雷。报道亦都说德国曾经建议投资在基建，帮助本国运送更多液化天然气和关键矿物到码头出口，对本国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到860亿。南韩的韩华海洋公司都有承诺在本国投资700亿，创造25,000多份工作职位，但始终未及德国的建议吸引。以加拿大和德国的紧密关系，以及德国提出的双赢方案，南韩公司落败是可以理解的。加拿大三面环海，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包围，因此你经常会听到政客在演讲的时候说 From coast to coast to coast， 就是指地理上加拿大横跨这三个海洋了。加拿大要采购潜艇保护长长的海岸线。近年地球暖化，常年结冰的北极都开始暖化，据说每年6月到11月北极已经通航，甚至说在2030年左右有破冰能力的货轮和能源船在冬天都可以在北极畅通无阻。自从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开打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是不稳定，货船是随时停航，绕道好望角会增加10至14日的航程，亦都大大增加燃料和保险费等的成本。北极的航线将会是越来越吸引。今次本国购买潜艇，潜艇的主体由德国的 TKMS 设计和生产，潜艇的大佬即是电子和声纳处理系统就由挪威的 Kongsberg 康士柏集团负责，这间公司都有百年历史。加拿大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需要海军能力去保护主权，同样地挪威亦都有极长的海岸线，而且是处于北极航道的欧洲入口，北极的战略地位提升，加强合作是理所当然。不过今次敲定的协议仲需要进一步商讨价格同其他细节。若果谈判破裂咧，南韩嘅韩华海洋仍然系有机会补上噶。嗱，今次咧系一笔大笔同长远嘅投资，千祈咧唔好重踏买英国二手潜艇嘅覆辙噃。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2: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7: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3: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上昼十点。
2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25: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6: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白露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5: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6: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士日前发生中巴士撞到人的事故，一名行人伤势严重，当局仍在调查。苏里士警方说，事故发生在星期六晚9:40左右，地点位于128街及96 Avenue 路口附近。警方暂时估计巴士撞到人之前仍然是停住的，事故发生在巴士站处。警方说，有时候巴士会阻挡了过马路对面行人或司机的视线，所以需要进一步了解事发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受害者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他在当晚要接受多次的手术。警方认为超速和醉酒驾驶并非造成事故原因。今次经已该个路口今年发生第二宗严重交通意外。在今年二月，一名22岁的女子在128街被一辆北行的车辆撞倒死亡。警方当时表示，饮酒和吸毒可能是造成该次事故的原因。灰省满地可法院一名法官裁定，本国时装业大亨 Peter Niger 性侵及非法拘禁罪名成立。现年84岁被告是经已倒闭的 Niger 国际女装公司创办人，他接受认罪协议，并且没有提供任何抗辩证据。灰省检察官在2022年对被告提出一项性侵罪和一项非法拘禁罪的指控。性侵事件发生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期间，在 Niger 位于满地可的公寓顶楼。此案与 Niger 在多伦多的定罪并无关联。于多伦多，他在2003年被判四项性侵罪名成立，被判处11年监禁。他的代表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正等待被引渡去到美国，面对类似的指控。加拿大环境部向本国中部广泛地区发布高温天气警告，由预警地图可以见到黄色和橙色的警告，由沙省东南角横跨到灰省西部边缘地区，横跨四个大省。估计今个星期天气状况应该大致不会改善，这四个省份将持续高温，加上湿度，体感温度将达到40度以上。由缅省南部和中部地区以至安省几乎全境，包括多伦多和渥太华都发布了高温预警。气象部门说，这些地区湿度较高，容易出现中暑，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是较差。黄色预警表示可能造成交通中断或健康情况危险天气，而橙色预警就表示可能造成交通中断或令到公众健康受影响。在星期一早上，橙色预警区域由 Regina 以南略偏东伸延至到温尼伯，直至到灰省。预计预警区域内的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其中安省新德比附近最高气温达到38度。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即将来到的高温及高湿度天气可能会使到空气质素急剧恶化，而先前受到山火烟雾影响的空气质素竟然十分恶劣。另外，多伦多市政府表示将开放民众饮水站、降温站、游泳池、沙滩及嬉水池。温尼匹的休闲中心及图书馆也都同样开放为避暑的场所。在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作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情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日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经已在昨晚8:51 于养和医院安详去世。声明话，施南生离世时候，深爱佢嘅亲友及家人陪伴在侧，陪伴佢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相关嘅追思活动及告别仪式，容后会有公布。施南生嘅前夫徐克喺养和医院外会见传媒，佢表示施南生自从2022年开始免疫力衰竭，多年嚟一直系顽强生命与病魔对抗，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喺亲人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跟住系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由温哥华楚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12点都系近完全爆满，晏昼1点好少少，大约有80%满。今日余下时间大部分咧都系比较紧张噶，平均大约80%满左右，直至到4点咧好少少，一路打到去今晚黄昏系70%满噶。另外今晚9点尾班船咧就系有80%满，公众最好咧先预留位置，相反方向啦。Swartz Bay 翻返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大约系有90%满噶。其余一路多班航班咧，直至到晏昼3点之前咧，都系比较紧张，平均系80%满至到80%满。3点打后咧，就系大约70%满嘅平均。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10分，大约系有60%满噶，其他系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就得40%满嘅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9: Hello， 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义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达到 5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10: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9: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义哲，谢谢。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7: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7: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至美十点钟。
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昨晚大家瞓得好不好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睡眠的时间呢就真是因人而异的。讲到需要这方面，有些人呢一定要睡够八个钟才会精神一点，睡得六个钟甚至乎七个钟他都会觉得好不舒服，好像成日打喊路缺氧那样。但是有些人呢瞓三四个钟咧，又鬼打咁精神噶咯噃，就好似哎呀，好醒神啊！唔需要点样恰一恰啊！讲真，有边个唔想瞓觉噶？有时工作上，又或者系有啲系失眠嘅朋友咧，唔到佢话真系话瞓就瞓啊嘛，我都好明白，因为睇到好多资料咧，都系讲好多时失眠嘅朋友咧，用尽办法饮乜嘢啊，煲乜嘢啊，又或者系根据点样系搞到只眼好攰啊，又点样去完全唔好有灯光，又唔好睇电脑，都系瞓唔着嘅。不过究竟大家话瞓得唔好带嚟嘅影响，咁梗系知道有唔好影响啦。但系每晚应该瞓几多呢？你系咪瞓得太多呢？有时瞓太多你会倒翻扣噶吓，即系倒扣你。譬如你瞓得十二个钟，其实你真系瞓得十一个钟。如果你瞓得即系一路咁样扣落去，基本上咧就唔系咁舒服嘅。如果你瞓得太多，又或者系太少。其实有可能是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的老化速度，吓惊唔惊？我惊啦，因为咧，我觉得睡眠呢一家嘢咧，你几攰都好，有时你话瞓唔到咧，你真系眼睁睁咧，听到好多啲人讲都系咁讲嘅。佢话唔系我唔想瞓，系根本瞓唔着。根据呢一个嘅期刊嘅报道咧，就系讲每晚睡眠嘅时间，如果只系会造成一啲叫做脑雾啊 ，brain fog 啦，就会黑眼圈啊。加速呢个系生物年龄啊 ，biological age 咧嘅老化啦。如果每晚咧就真系瞓得唔好嘅话，但系咧如果你系每晚瞓到六点四至到系七点八个钟头咧，就系维持身体健康老化嘅最佳黄金时间啦。有时有唔同嘅实际年龄啦 ，chronological age 啦，都系一个个人嘅一个当前年龄啦，同你嘅生物年龄咧又唔同嘅喎，听清楚，实际年龄同你嘅生物年龄唔同。生物年龄咧就系话人体细胞同埋组织经历咗几多耗损，生物老化咧就系受到多种因素嘅影响啦，包括系你嘅基因啊、你嘅压力啊、饮食啦、环境同埋睡眠啦。嗰阵时记得咧，佢话吕良伟都成差唔多七十岁啦，但系话佢嗰个生物年龄咧，原来系指三十九岁，真系几犀利！佢坚持做运动啊，夜晚又好早瞓啊，咁啊，基本上佢都唔使点样系挨夜拍戏啦。后嚟都养尊处优，咁所以咧样又好后生噶。咁其实喺团队方面咧，如果有五十万名嘅研究对象，年龄系介乎三十七至到系八十四岁嘅受试者咧，呢一班嘅朋友。就自行报翻你每日瞓咗几多啦？研究人员再透过23种嘅生物老化时钟 （aging clocks） 去对佢哋进行分析，利用呢啲嘅老化时钟评估佢哋嘅大脑啦、肺啦、肝啦、免疫系统啦、皮肤、心脏、胰脏啦，同埋脂肪等等多嘅器官嘅。咁亦都系睇下佢系咪呈现咧比实际年龄更加老啦，或者系更加年轻嘅一个状态。研究发现咧，其中有九项嘅老化指标咧出现同一个模式，都系一致咧，就系每日如果瞓觉少过六至八个小时嘅朋友咧，就会加速你哋嘅生物老化，增加致病风险，同埋咧系唔系咁好嘅健康啦。咁但系理想嘅睡眠依然咧系会依照唔同嘅器官同埋性别咧而异嘅。嗱，讲到佢睡眠唔够咧，又或者系瞓太多都唔好嘅噃。你会谂住，我瞓到黄朝白晏啊，我唔使翻工嘅，咁样咧就都唔系健康噶。因为方式咧就个个都唔同嘅。瞓太少系会带嚟身心健康，譬如话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啊、第二型嘅糖尿病啦、肥胖啦、肾脏疾病啊、后背脊痛啦，即系下背啊、关节炎啦、忧郁症啦、焦虑症啦，同埋系物质使用障碍症等等嘅。嗱，如果超过八个钟头嘅睡眠咧，就同影响大脑健康有关咯。譬如话你瞓太多嘅话咧，成日瞓咧就会有重度抑郁症啦、思觉失调啦、躁郁症啦，又或者咧系注意力不足过度症嘅，就系过动症嘅呢个 ADHD 啦。 咁研究就话咧，呢啲咁嘅情况啊，可能都系代表我哋嘅大脑咧，同埋身体本身就可能已经潜在问题，亦都唔一定系瞓太多影响嘅。譬如你基因遗传啊，又或者系某啲嘅后天因素啊。咁而发现咧，如果你瞓觉瞓得唔够，瞓得唔够好啊嘅死亡风险咧，亦都系高出50%嘅。而長期長時間瞓覺嗰啲朋友咧，瞓得太長時間咧，又會有機會咧係增加死亡率40%。咁即係話瞓得夠就夠啦，唔好多唔好太少。咁基本上咁大家平日可能你嘅生活習慣啦，亦都影響到你嘅健康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如果瞓得著嘅話，又有機會瞓覺瞓多少少，好過瞓得太少啊，係咪？

0: 有冇留意咧唔同国家嘅纸币啊？香港咧就好五颜六色嘅，有啡色、金色、红色、绿色，咁而仲要系嗰啲二十蚊咧。如果有啲朋友咧，真系由第一张二十蚊一路储到而家咧，我相信真系有好多款啊，嗬，好特别啊！以前又冇谂起咧，储嗰啲银纸咧系储唔同嘅款，有渣打啦，有汇丰啦，有中国银行啦，咁我觉得好得意咯。嗰啲唔同嘅公仔啊，唔同嘅颜色咧，好易睇到系咩颜色啊，系咩银纸啊，咩币值啊咁样。但系咧，美金咧你就真系烦啦，张张都一样嘅。有冇留意啊？其他嘅国家嘅货币咧都容易啲认，硬系美金咧。张张又咁长，系睇嗰啲人样咯，我又认啲人样咯。有时睇嗰啲字数目字咧，都睇唔住，望一望人样先，最快就望到人样噶啦。咁跟住我谂大家最中意系 Benjamin Franklin 一百蚊纸啊嘛。咁但系就有时比错咯。哇，你会唔会真系懵到一蚊当一即系一百蚊当一蚊比？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嗰个样啊，最易认啊一蚊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喺纸币方面咧？你有冇留意佢入边啲图案噶？正如好似我哋嗰啲护照入边咧，好多画嘅，原来啲暗花咧系嗰啲画嚟嘅，好靓嘅。咁而喺英国咧，之前又有消息就话咧，新一版嘅银纸设计啊，纸钞吓啲设计咧，会用啲狐狸啦、鲨鱼啦、海鹰等等咧呢啲咁嘅生物咧嚟做图案，咁而取代而家纸币上边好多嘅历史人物，包括有二战嘅领袖丘吉尔啦。咁同埋系，哇！我中意呢个啊，系 Jane Austen 啊，小说家啦，仲有就系数学家系图灵嘅。咁但系咧，佢喺旧年就咨询咗敲定主题之后咧，英国嘅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咧 Bank of England 咧，就同野生动物专家拣咗有18种嘅动物，而交由民众去选举。咁其实并非所有人咧都见到咁样开心咯，乜搞错啊？啲政治人物啊，嗰啲系。好出名嘅名人变晒系一只二只嗰啲动物咁样啲图案，有啲人中意噶。咁包括有保守党啦、英国嘅改革党啦，同埋系自由民主党啦，仲有就系等等咧，佢哋啲反对党嘅领袖都表示，喂，将呢一个做法系将啲重要历史人物淡出大众嘅视野啫，你咁样做好似好唔尊重佢哋啫。咁但系英格兰银行都表示咧。呢啲英国嘅纸钞咧，自1960年开始就印有咧系在位君王嘅肖像啦，我哋20蚊纸都有四头婆啦，系咪？咁啊，而且咧近距离咧，亦都系正式流通，仍然有几年嘅时间去印下一次嘅嗰个版，下一版嘅纸钞咧，亦都将会继续系保留君主嘅肖像嘅。咁而民众亦都可以喺上个礼拜啦，上两个礼拜应该话咧。已经咧之前咧系推荐希望同君主一同出现喺钞票上面嗰啲动物，咁而最终究竟系决定俾咩动物上场咧，就喺年底就会揭晓噶啦。咁啊唔知呢位嘅动物专家咧，野生动物专家我讲明系野生，咁就话拣咗18种嘅动物，咁啊大家投票，咁啊睇下到时英国嘅朋友会投啲咩票咯。
1: 恩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3: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义？即系活系。

0: 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我那四句话是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3: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5: 大家好，我们今天在美的传说再次请美容阁的 Daisy 来跟你聊聊天。 Daisy 你好吗？
6: 听众你们好， Jackie 你好。夏日来到了，其实我们 Summer Fiesta 的活动已经是开始了。在上个星期我们都讲我们 VIP Lounge 也都提供这个代我 Decolte 的 Facial， 回响非常好。因为呢今次他这个日本的 Facial 也都加强了有一个特别的仪器，就是他日本专门飞过来给我们一个叫做 Hot and Cold 的 Therapy。原来呢一个热和冷的那个效能呢，做一个 facial 呢是可以增强到我们皮肤那个骨胶原增生之余呢，亦都可以改善到我们皮肤的弹性纤维。再加上呢它的 facial 呢完结之前呢会做一个刮痧的 facial 呢，是可以令到我们血气更加好，同埋个血液循环更加之流畅，没那么容易有松弛同埋有毒素积聚在我们的淋巴位咯。
5: 咁如果大家 enjoy 过 Decolte 日本呢有咁好嘅 facial 呢， Daisy 今个星期呢会大家去游法国带大家去嗬。
6: 係啊，因为呢夏天嚟啦嘛，咁好多朋友都出外玩啦，咁无论大家去欧洲又好，法国又好，日本又好，甚至乎去中国都好呢，都会鍾意有嗰种心态同埋可以吸收下第二啲外国嘅文化。而今次呢个 Summer Fiesta 呢，呢个星期开始呢我哋要带大家去法国。点解呢？因为我哋美容国亦都係非常非常荣幸呢，就可以引进咗一个新嘅品牌，亦都系法国非常高级一个贵族嘅品牌，系大家亦都会听过，亦都见过，亦都喺温哥华嚟讲咧，喺独立门市部咧，亦都系我哋美容国独家经销嘅 Sisley。咁其实希斯利咧 ，Sisley 咧喺中国同埋喺亚洲咧已经好盛行，而且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贵族式嘅一个品牌。咁佢里边咧都好完美噶，咁佢里边咧有佢嘅护肤品啦，有佢嘅彩妆啦，同埋佢香水系列之外咧，最耍家就佢嘅 hair product。原来咧佢亦都系第一个法国公司推出一些护发的产品，好像 skin care 咁，系针对到你每个人的头皮，是属于油性、干性、甩头发或者白头发，甚至乎有头皮的头发的人士用咧，系改善得非常好噶噃。
5: 嗱 ，Sisley 咧，如果大家喺香港嚟咧，一定唔会陌生啦。系，咁啊 ，Daisy show 俾我睇嗰啲私火咧，哇，好靓嗰啲香水真系。
6: 系啊，因为佢其实 Sisley 咧本身咧，佢最初咧就好多朋友都知道佢有好多唔同嘅香水，而佢最古典最值得人欣賞同埋好多人收藏咧，就係佢嗰隻叫做 Eau de Soie 嗰個。咁你一睇個裝門，哇，真係好高貴、好大方，係一個18K 镀金嘅一個金蓋嘅香水樽頭，亦都係一個好有藝術抽象嘅一個美女嘅人頭嚟噶。咁佢裏邊個香味真係好經典，而經典得嚟咧係帶有豐富嘅茉莉加玫瑰同埋一個好幽香嘅味道。咁佢當然佢亦都會分佢有唔同嘅香水系列啦，有 Eau de Parfum、Eau de Toilette， 但佢每一个香水咧都经过好耐嘅精研而提炼出一啲唔同嘅香水，系针对到我哋个人性格啦、气质啦同埋场合去配合。而且佢每一个香水咧，亦都会有佢嘅，譬如佢嘅 shower gel 啊、body lotion 啊，系配套埋咧，令到佢个香水嘅持久度同埋个温柔度咧更加浓郁咯。
5: 其实咧呢个品牌咧，我相信咧大家如果想试一试咧，一定要过嚟美容阁，因为真系好巴闭啊，即系独家经销咁滞咯，嗬。
6: 因为 Sisley 咧，其实好多朋友都知道系一个非常之高端嘅品牌嚟嘅，亦都系非常之有科研嘅一个品牌。咁其实佢除咗香水之外，护肤品已经系即系大家都无以置评噶啦。尤其是佢嗰个黑玫瑰系列 Black Rose 啦，同埋佢嗰个大全能嘅精华素面霜啦。因为其实Sisley 嘅产品咧，全线都系用一啲全植物嘅元素，其中包括系有海藻精华啦、 植物精华啦，同埋一啲特别嘅我哋所讲嘅草本类啦，原来咧唔讲唔知，佢里边都有啲产品系针对到我哋一啲亚洲人嘅汉方，系有麦冬嘅精华。
3: 嗯、
6: 原来咧，我哋都知咧，我哋好多时候会女士会中意饮啲麦冬煲苹果水啊，煲下玫瑰花啊，嗯、煲下一啲杞子咧，亦都系帮我哋养颜嘅。原来咧有一个产品专系针对敏感嘅肌肤咧，佢嗰个面霜里边嘅精华咧系有麦冬嘅元素，就可以帮助我哋嘅肌肤咧、嗯、更加之有。有一种健康的色素，同埋令到我哋敏感的机会减到最低，咁所以亦都有一个叫做养颜之宝。咁呢个咧，譬如喺转天气或者特别敏感的朋友咧，就一定系需要或者系中意用 Sisley 呢个特别货敏感用嘅 Soothing Special Care Cream。咁呢个咧亦都系针对性咧，譬如突然间会敏感啊、好红啊、起晒 rash 用咧，哇！你搽佢一晚至两晚咧，佢即时好似柔顺剂咁，令到我哋嘅肌肤咧系更加柔软，同埋咧抗红嘅能力。是达到最高的境界咯。
5: 嗱，你日本嘅品牌用汉方，我就明啫嗬。哇，法国都可以用咧，你话中国人啲智慧真系传到几远咯？
6: 因为其实我哋中国咧都好多唔同嘅草本类啦，或者我哋所讲嘅叫做药啦。咁呢啲咧都系帮助到我哋喺美容学里边咧，用一啲特别嘅精髓提炼出嚟，针对我哋抗衰老同埋抗氧化，甚至乎抗敏感嘅。咁喺 Sisley 里边，除咗有呢个咁敏感嘅洒家系列，当然亦都有佢嗰个美白系列啦。而佢个美白系列，哇，真系好多针对性嘅产品噶，其中有佢美白精华素，亦都有一啲叫做重点去斑嘅target 嘅一个好似特别嘅元素咧，系重点搽喺有斑嘅地方，系针对我哋嘅干斑、蝴蝶斑，甚至乎一啲比较积聚深啲嘅色斑嘅。咁呢啲咧，我哋喺下个星期咧，我相信咧，我会有机会咧，就同阿 Jacqueline 咧会做一个特别嘅 segment， 做一个特别嘅一个promotion， 就希望大家可以嚟第一步试一试。法国 Sisley 呢个产品系列里面有啲咩啱大家，同埋其实好多用开呢个产品嘅贵客都等咗好耐啦。咁今日我哋美容国都好荣幸咧，特别可以 carry 到呢个系列咧，我亦都希望咧广大我哋爱靓嘅女士们咧都可以多啲选择，因为其实喺市面上真系有琳琅满目嘅一啲护肤品，究竟点样拣一啲产品啱大家咧？嗱，譬如有好多朋友中意追捧瑞士品牌啦，有啲朋友中意追捧日本品牌咧，而法国品牌都有好多噶，而 Sisley 咧亦都系我哋第一家。可以引進到嚟到美容國，咁大家咧就唔需要飛到去法國啦，或者去到第二個地方咁遠啦。咁因為我哋有專業嘅美容師已經學咗佢全新嘅 Sisley 嘅 facial 項目，
5: 再加埋
6: 係啊，因為同埋加埋佢個產品嗰個推廣係真係好多，因為佢個彩妝系列都非常之多選擇啊。其中佢有好多唔同嘅唇膏，同埋睫毛液咧都有啲好耍家嘅產品咧，係幫大家點樣可以長啲、攣啲同埋挺啲嘅。咁我咧會喺我個 segment 咧會逐一同大家分解。下扮靓嘅秘诀同埋个心得，点样可以配合到 Sisley 帮助我哋增强我哋嘅扮靓嘅心态咯？好冇？咁有咩咨询打俾我啊？我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喺下个星期咧会有一个特别嘅 segment 同埋特别嘅推广咧，帮大家分享多啲法国 Sisley 已经登陆咗我哋美容国啦！
5: 恭喜你啊 ，Daisy， 真系好开心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同样时间再同你倾偈啊！
6: 下个星期见，拜拜，
5: 拜拜。
4: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7: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国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8: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7: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leté 冷暖疗程，
8: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9: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0: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1: 真系免费嘅，
1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0: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那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那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伊瓜苏河口一带的三国边境地区，包括巴西的伊瓜苏市、阿根廷的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的东方市，在疫情之前都是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的游客数量。

Generation Z， Z Z 世代，我哋叫 Z 世代，或者就是1997年至到2010年出世的朋友啦。咁而家加拿大咧最新的调查显示咧，受生活成本和旅游开支上升的影响咧，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咧会计划今年的夏天减少旅游消费，倾向咧喺我哋加拿大本土活动。咁不过咧，呢一班嘅 Z 世代 Generation Z 咧，就啲年轻人咧就认为，少数嘅逆市增加开支嘅一群。咁有银行做一个公布调查咧，有35%嘅受访加拿大人表示，今个夏天将会减少消费，而当中咧有61%嘅旅客正系主动削减旅游开支，而另外44%咧就认为油价上升影响出行决定，有62%嘅受访者就话咧，佢哋会优先将钱啊摆喺食品度啦，摆喺燃油度啦，同埋住屋咧呢啲基本嘅生活开支，而旅行就排后啲噶啦。咁但系经营家庭旅社嘅一个社交平台咧，就话以往咧佢每年都会带佢两名年幼嘅仔女去欧洲玩啦，但系今年决定留喺咧比较近啲嘅地方活动啦。咁佢又话长途机票同埋酒店价格大幅上升，对家庭嚟讲咧，尤其是成家人啲旅客咧，尤其影响得好明显啊！你一个人啊，两个人就话好简单啦，但系如果你生两个、生三个，即系四五个人，要买四五张机票噶咯，对佢哋嚟讲咧，可能个负担都唔细噶。咁而呢一位嘅家庭旅游平台嘅人士亦都讲啦，佢话咧越嚟越多家长开始咧系选择我哋加拿大嘅本地短途旅行啦，某啲嘅活动啦，亦都咧佢又协助设计咗一套叫做 Playday Passport 啊，系叫做刮刮卡嘅旅游指南，希望咧就推动多啲。佢自己就身在多伦多嘅，佢话佢希望咧啊有啲咁嘅嘢咧，即系去到边度打下卡咁之类咧，可能。咁而79%嘅人咧就系话计划今个夏天要支持本地或者系加拿大嘅企业。咁而当中48%就表示比旧年咧更加重视本地消费。咁有唔少嘅 Z 世代啦。97年至到2010年出世啦，呢班朋友仔咧，咁就20多岁啦吓，咁佢就话呢一啲嘅模式咧，同其他嘅年龄层有少少唔同嘅，因为调查显示啊，1/4嘅 Z 世代咧，佢哋嘅受访计划咧就增加夏季开支，可能平时工作都几辛苦，努力储钱，跟住就去旅行啦。咁而当中32%咧就表示有啲社交压力影响，原来系社交压力。即是你的 friend 去你不去好像很没面子啦，可能这些东西啦，其实都不需要去介意介乎这些东西，在乎这些做什么，你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其实不用跟人交代，是不是？那你自己努力工作储到钱去旅行，不要得罪人，我又不是用其他人钱，用自己钱而已，是不是？那我努力储钱，那就为家人着想去旅行，有什么问题呢？那有些人就说啊，你啊，人家有得去你没得去，不去就不去咯，是不是？有时我去他就没得去，那他去的时候我不去有什么所谓呢？千祈不要那么傻，不要因为这些朋辈的压力呢搞到自己是有额外的支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自美十点钟。大家立低头望一望自己双脚，望下自己对鞋。究竟如果是着波鞋的朋友，你这对鞋又揀得啱不啱呢？跑鞋呢其实真的很重要的，尤其是你喜欢是跑步的朋友，你对跑鞋一定要很重要。我最有印象最初最初呢就兴的时候呢就是兴、有不同的 function 啦，我们叫做、啊、你如果是叫做做运动的就用这对鞋，就买这对鞋。在那些店铺里面写着呢、啊、running 啦，这个是跑步啦，这个呢就是打 tennis 啦，这个就是打篮球，就应该着这个，就弹跳力劲一点啊，这样。有好多不同种类的，那么 cross training 又着哪些啊，那以前香港曾经兴过呢有一对鞋叫做 aerobics 噶，跳嗰啲健康舞咧系特别型嘅嗰对鞋。咁基本上咧，如果大家要买鞋咧，如果买得唔啱脚型咧，分分钟啊会搞到你膝头哥痛啦、脚痛啦，甚至乎咧影响你嘅训练进度喎。尤其是对啲运动员好紧要啦。咁最近美国有一个牌子咧，咁有个销售总监就话，一对唔啱你只脚嘅跑鞋咧，唔单止会增加足部嘅受伤风险啦。当你跑步的时候呢，你的膝头哥和那个髋关节亦都可能会出现不适的。有很多人不单止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尺码，更加分不清楚自己对脚是属于中性还是需要稳定性的，结果是多年都是有不必要的痛楚是承受的。找一对啱自己的脚型的跑鞋，可以预防受伤之余，亦都令到你可以持续达到训练的目标。我想很多家长都会跟小孩子买鞋啦，是不是？很多时候他们脚大得很快，你就一路买再大一点又大一点又大一点。如果你是根据跑者的足部的活动模式，主要分为两类。第一就是中性跑者 neutral， 即是说你、推踭的时候人向前跑，体重是分布得很均匀的，对脚也都很有效地吸收到地面的冲击，就不会过度向内或者向外倾斜的，即是你向前的人跑得很直的。有些人就是叫 stability， 就是稳定需求跑者，就是当你一拱着踭一跑向前的时候，很得意的，你的脚就会向内侧，或者当你着地的时候，那个 足弓就会踏陷，而脚踭是过度内旋，而形容一些人是跑得姿势不稳定之类的。你看看自己的鞋踭会不会是哪里容易蚀多一点的，这样有机会是找到。但是啱唔啱脚的朋友有什么迹象呢？如果你啱脚的鞋就是最长的脚趾和鞋尖之间是留有大概一个手指公的阔度的空间。哇，这些是波鞋，我想我们那些斗领踭的尖嘴鞋咧，唔怪得啲脚会变形咧，着得多啦，同埋好鬼死痛噶嘛只脚。咁如果你系跑鞋咧，个脚掌啊掂地嗰度、最阔嗰度咧，系冇咩压迫感，同埋咧系摩擦感嘅，就唔会刮下刮下咁样嘅。第三咧就是、你个脚踭系好稳定咁样贴服，挨住个地就唔会跣嘅。第四，脚趾咧能够好自然、好舒服咁样张开。啲人成日话宽鞋紧袜啊嘛，鞋就一定要舒舒服服，唔好太顶趾。第五咧就是、足弓咧，即系拱起个下个脚底拱起个位置咧，系有舒适而且稳固嘅支撑。而唔啱脚型嘅鞋咧，有咩警号呢？就是、跑完步之后啊，只脚就会出现水泡啦、发热或者系有啲好厚嘅一啲起嗰啲疹啊。第二咧就系、脚趾麻木同埋系刺痛。第三，跑步嘅时候，或者系跑步之后咧，只脚啊、脚踭啊、膝头哥啊、髋部啊，全部会痛嘅。第四，脚趾咧顶住个鞋头，咁啊搞到啲指甲咧，哇，直情压住佢变黑添啊！第五，最后咧就系、跑步嘅时候，感觉到好明显会唔舒服啦，系咪？即系晃嚟晃去，佢容易晃动啊，真系。咁而专业嘅足部测量咧，其实佢哋话每两年一次咧都得噶。你有时去到啲铺头度咧，佢会同你除一对鞋就量你只脚咧，究竟系适合着咩size 嘅鞋啦。其实有好多时咧，如果大家见到啲鞋咧，系会有啲叫做前边系宽头啲嘅，系阔啲嘅，因为有啲人咧只脚咧系比较，大家都系着咁多号鞋，譬如话，但系只脚咧就会有啲系脚面阔，有啲脚面窄嘅。我自己是脚面窄的那些人来的，所以我就很怕人家插落我的高踭鞋到的。有些人有时咪除鞋的，向你家企，有些哎呀鞋挺漂亮，我试下去，哎我你不要千祈不要穿， 因为我见到佢只脚好阔，你唔好着，如果咪着到我对鞋会好大啊，会撑大我对鞋嘅。所以呢样嘢咧，我会好唔客气咁样讲嘅，因为我真系好怕人哋着到我啲鞋松晒，我唔中意嘅，而且唔卫生啊，系咪？你插落人哋对鞋度，咪搞错啊，唔系几好啫。咁，所以我一定会出声咯。
1: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利息终于回落了，
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8: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9: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8: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0: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给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4: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1: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又是时候跟大家去旅行了。今天也都是抢回我们上星期的嘉宾，就是缤纷邮轮的负责人 KY 跟我们倾偈的。KY 你好吗？
12: 是 KY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个星期去完双牙，今个星期又带我们听众朋友去哪里玩，有什么好的行程介绍呢？
12: 上个星期那个标的话呢，我们依然 extend 了，还有效的。最迟的话呢，我们今次一次过帮大家争取到今个月底之前都仲可以订到呢个超级无敌底嘅四节嘅澳洲南标，
0: 系，
12: 所以咧计上个星期嗰两个之后，咁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啲听众跑过嚟问啊，嗰两个好有兴趣，咁但系其实仲有好多线路，鉴于时间嘅问题，上个星期冇讲，今个星期再推荐埋俾大家，
0: 好啊，
12: 咁可以知道多啲选择啦。首先有呢个11月5号嘅，咁佢呢个线路咧就系罗马出发。跟住羅馬出發之後咧，佢就係沿住主要係意大利為主啦，呢、這個就係 Naples 啦，去西西里島 Messina 啦，同埋可以去到呢個馬爾他嘅 Valta 呢個我非常之中意個 port， 中世紀呢個古城嘅 port。跟住然後再會去到雅典啊，然後尾站咧係去翻伊斯坦堡嘅。咁呢個咧係一樣係坐個 Serena 咧，佢係2019年翻新嘅船。咁啊，有點底法咧，佢最平嘅房1180蚊啫，
0: 哇！
12: 1180蚊，1200蚊都唔到，同樣係海景房。咁佢每晚包晒税啦，同上星期我哋讲过一样啦。我记得南本身系包小费啦，包 WiFi 咧，包呢、這个特色嘅呢个餐厅有两餐啦，俾大家食啦。船上边嘅嗰啲特色饮料，除咗酒之外，你比如话呢 special coffee 嗰啲鲜榨果汁啦，嗰啲你白杯里边嗰啲 grill 嗰啲 lobster tail 啊、大虾啊，嗰啲都系饮食啊，贯彻翻呢个船公司系美食为主嘅呢个宗旨啊嘛。呢个系佢最大嘅特色，再加埋佢线路嚟讲。是比较少 SC 的，比好像上星期我们介绍的两个航线来讲，是一日的之地都没有，全部都是 pop day， 非常之丰富的行程，非常之紧凑。
0: 嗯，
12: 当然他同样这个活动依然还有送这个岸上观光团的礼金券给大家的，每个房有400蚊 嗱，呢個行程有400蚊，你長啲嘅行程咧有600蚊，嗱，所以睇下大家揀邊種線路有唔同，基本上等於係全公司係送咗2到3個 pod 嘅呢個免費嘅岸上觀光團啊，帶埋你去玩啊，咁你淨係需要啊訂個機票飛過去咁就得㗎，其他嘢全公司都包曬唔曬㗎啦已經。
13: 哇！我谂大家真系唔知点样去拒绝啦。你咁犀利 ，Oceania 唔使1200蚊，呢、這个都冇乜可能。平时啊 ，KY，
12: 所以点解系四折嘅线路？系咯，我自己我哋啲同事自己见到都话：，哇！今年又未放假，就即系都系抢嚟请假，大家就要即刻去呢个线路咧。
13: 系啦，
12: 本身佢又系避开咗呢个旺季啦，淡季嚟讲，天气又够舒服。機票又便宜，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點來的，上次看燃油價格就說機票貴，現在機票又相對來說沒那麼貴，就會很難了。同樣地還會有多條線路可以介紹給大家的，再有一個行程呢，我們今次還可以去選這個Oceania的 Marina 這艘船呢相對便宜，是66000噸的，咁同埋佢船上面嘅主題餐廳咧，由2間會變成4間，即係我哋訂呢個線路嘅客人咧，係可以免費食4餐嘅呢個special restaurant 嘅。
13: 哇！
12: 咁當然啦，行程先係最緊要啊嘛。呢、這個出發期咧係11月15日嘅，佢就會由羅馬出發啦。總共係11日嘅線路，中間咧就意大利嘅為主啦 ，Naples 啦，咪先拿西西里島啦，同樣會去呢個馬爾他 Malta 啦，跟住仲會去到呢個係 Sicily 另外一邊嘅 port 啊，再加埋特尼西亞呢個新聞好少去到啊。岸頂再會翻去意大利幾個 port， 然後會去翻西班牙美站，去翻巴塞隆納嘅，總共係11日10晚嘅線路，裏面同樣都只有一日 S E 嘅，其他全部都係 port day。最平嘅價格而家係陽台房，直接去個包期尼房係 on sale 啦，$2200係11日嘅包期尼房啊，同時亦都會送600蚊一間房嘅呢個岸上嘅 excursion 嗰啲觀光 credit 啦，真係呢支價錢嚟講超級大 Oceania。可能錯過了今年呢個 promotion 之後，可能要再等多2年先有機會啦。
13: 哇！11晚2200，而家好多2200都係7晚嘅價錢啫。KY 係咪先？
12: 冇錯，其實對比一下我哋呢期介紹俾大家，我想嗱呢幾個標嗱、啊、有啲1200蚊啦，有啲1500蚊啦嗰啲講咧，其實計埋 WiFi 同埋小費之後，真係仲平過喺我哋呢邊坐 IC 價嘅遊輪，
13: 係
12: 啊，平唔少添啊！
13: 系咯，我仲喺度谂紧，你系买张机票又系唔系旺季，真系几 perfect。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我相信好熟悉点样揾你哋噶啦，系咪咧？
12: 冇错啦，记得喺7月31日之前啦吓，拨打呢个电话啊，了解多啲呢个线路，
13: 好，
12: 同埋呢个 promotion 啦，604-398-28我哋嘅邮轮热线，或者亲身上嚟我哋嘅门店 ，Operating Centre 2楼啦 ，Crystal Mall 1楼同埋 City Square 1楼，揾我哋嘅专业顾问团队了解一下啦。
13: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359-8228，多谢你啊，我哋有机会再同你倾偈 ，thank you KY。
12: OK，thank you， 拜拜，再见，拜拜，
13: 拜拜。
11: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14: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4: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3: 瞓觉容唔容易入睡噶？瞓得好唔好噶？其实咧，因为平时都系工作比较繁忙啦，咁就托赖好感恩咧，就瞓觉瞓落去，唔使3分钟我就嚼咗声噶啦。咁因为基本上朝头早每一朝都要早起啦，就喺 weekday 啦吓，星期六日就可以晏少少。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最紧要就系唔系你几早起身，而系你一瞓落去咧，你可唔可以去到深层睡眠？系咪可以好快咁进入呢个系睡眠状态呢？其实如果你话有好多朋友话啊，听啲海浪声啦、白噪音啊，系咪啊？即海浪声，呜嗰啲咧，又听下啲好舒服嘅，系你去做水疗、去 spa 嗰啲音乐咧，就可以咧，即系令到你哎呀好容易瞓觉。好似你去美容院啊，都会开啲好靓嘅音乐啊，同你按摩做 facial， 你系会瞓着噶嘛？系咪？咁其实系咪真系帮到咧？嗱，对于我嚟讲咧，听音乐都有啲帮助嘅。如果真系要整到我瞓觉，但我就千祈唔可以听咧系有人唱歌，因为我会好留意歌词佢唱咩啊。咁啊， 搞到我分神咧，点瞓咧？纯音乐。咁但系最近咧，吓犀利啊！就系、是、六月份啫嘛，上个月啫嘛。咁就有一个咧系专门分析法庭证据音频嘅日本一间研究所咧，佢同东京电视台一个综艺节目合作，开发咗一系列咧叫做氹你瞓觉嘅神器啊。咁啊，呢个咧就话可以俾啲 baby 啦。同埋幼童咧，几分钟之内快速入睡嘅催眠音乐，哇！令到当地啲父母咧热烈讨论啊，可以话风靡一时。老实讲，如果你暗 B B 瞓咧，即系你抱得佢舒服啊，佢又食饱饱啊，条片又唔湿啊，咁啊干干净净咁咧，佢其实真系好容易瞓觉。尤其是同佢冲完个暖水凉啊，哇！舒服到咧，即系你唔使暗佢自动瞓啊，有时。咁所以有啲人咧。B B 就容易啦，细佬哥就点啊？冇错啦，同佢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去公园度，广东话话放电啊嘛，放晒啲电出嚟，咁夜晚咪冇电咪攰咯。咁而呢一首长达14分钟嘅音乐咧，呢个好劲啊，氹你瞓觉嘅神曲啊！佢话能够系根据声音科学同埋乐理嘅研究特别编写，利用一啲特定嘅音频啊、温和嘅节奏啊，同埋稳定嘅音乐合旋律啊，无疑咧令到啲 baby 咧感到安心放松，类似喺妈妈个子宫里边仲未出世咧一啲嘅声音环境啦，而进而系诱导佢哋嘅大脑咧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咁而呢一啲嘅音乐咧喺节目上边咧，佢有测试噶，效果惊人噶，唔到你唔信啦。原本咧呱呱嘈嘅细佬哥咧，听完大概短短3分半钟咧就可以安稳入睡。咁由于大量咧系深受育儿睡眠不足所苦嘅家长就话，可唔可以有呢一首神曲咧？咁佢话哎好啦好啦，咁啊喺个网上边咧，唔知几多号嗰阵时，旧上个月嘅事嚟噶啦，就连同另外两首咧未喺节目度曝光嘅催眠曲咧，就俾啲家长们咧可以系免费下载咁。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啊，听一听咧，佢话咧系暗你瞓啊，哄即系哄你，即系哄人咧，哄 B B 啊，氹 B B 个哄啊，哄睡神曲，一个口字做个共字。如果真的可以这样氹得你咁舒服，咁呢个世界冇人失眠啦。唔知道用大人身上得唔得嘅咧？听得多都是大人系失眠，细佬哥咧就算几唔肯瞓咧，扭到咁上下，佢自己扭到攰咧，佢自然会瞓噶啦嘛。有时佢喊喊下喊到攰就瞓着咗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几惊人咯呢一个测试。啲 B B 有时话暗佢瞓觉嘅时候咧，就抱住佢近住自己个心脏咧，咁样暗住佢瞓咧，佢听到啲心跳声啦。咁有时有啲买嗰啲好似又唔知公仔啊定乜鬼嘢咧，佢好似心跳声咁样噶，有啲音乐咧好似心跳啊，咦咁样嘅，就氹 B B 瞓觉嘅，你都可以试一下。

0: 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是7月13日啦。下个礼拜见大家的时候呢，我们已经会知道哪个就是世界杯的冠军，到时拭目以待啦。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个礼拜里面都会很努力地冲刺去看球赛的啦，也都是可能不只是看世界杯的，你都不可以不记得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好像网球啊，又有歌法这些都会看的。即基本上呢，我相信大家在放假期间呢也都有很多其他的节目的，现在放在暑假啦，也都是要留意，如果你出门的话呢都要记住带回些平安药啊，带定啊，如果不是就拿起手呢有什么需要呢，不是立刻买得到的嘛，你现在不是在家嘛，是不是？所以呢祝大家一个开心愉快的一个星期一啦，我们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自营自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4: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88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西南区街头发生袭击案，温氏警方说案发7月7日在马普社区的巴士站，有人无故用长滑板袭击他人。案发当日上午9:30左右，一名男子在 South West Marine Drive夹 Ash Drive 附近等巴士时候，一名男性疑犯从背后接近，随后推撞并扯甩受害人的耳机。疑犯随后用滑板多次袭击受害者，受害者在拨打911报警时候，疑犯逃离现场，受害人前臂是受轻伤。警方经已公布疑犯手机的照片，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拥有事发地点行车记录仪人士拨打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热线604-717-3321举报。亚省政府屋太华和5家主要的油砂生产商签署份谅解备忘录，推进耗资数十亿元的联邦 Pathway 碳捕获与封存计划。有关计划是新建西岸油砂管道先决条件，其目标是抵消该些基础设施带来的部分碳排放。各级政府经已同意推行监管和财政政策，以刺激油砂产量增加，从而可以由亚省去到 BC 省南部输油港管道能够顺利去通行。Pathway 協議正式是星期一宣布，但其實實際上早在7月2日已經完成簽署。亞省亦都同一日向聯邦重大項目辦公室提交管道項目提案。亞省省長 Daniel Smith 在新聞稿裏面說，加拿大史上規模最大的國家建設項目通過合作取得成功。這項協議表明，當政府和企業攜手合作，共同發展經濟，增強能源安全，並為加拿大各地人民創造新機遇時候，大家能夠取得怎麼樣的成就。Pathway 计划在屋太华和亚省去年11月签署一项涵盖广泛能源领域的全面协议交换条件的部分。联邦能源和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表示，过去8个月他一直稳步履行加拿大亚省谅解备忘录里面每一项的承诺，并同该省的能源行业合作，建设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减少排放，创造就业和繁荣，并确保能源的主权。另外，聯邦政府經已承諾將各種碳捕獲設備投資稅額抵免政策延長到2035年。亞省亦都表示將最終確定其自身確保碳捕獲的鼓勵計劃。香港食環署署長表示，容許狗隻進入獲准食肆的措施在實施後的首個週末運作安排大致暢順，署方接獲大約20宗投訴，主要涉及輕微的違規，例如狗帶長度和狗隻所在的位置等，署方會跟進調查。港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1: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 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署方会跟进调查。
12: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我们都会跟进调查的。巡查的期间呢，我们有发出了一定数量的口头警告，但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情况都挺好的。
11: 袁旭健说，署方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约2300次，当中包括获准的食肆和未获批的食肆。实施首个月是适应期，署方会先劝喻后执法，严重的违规情况会警告，强调适应期不等于放宽监管，如果影响到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会果断执法。袁旭健又说，收到有些获准的食肆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食肆的参与情况稳定。他说，如果措施第一阶段的运作理想，预计最快六个月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2点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晏昼1点，经已超过九成满。就算是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晏昼之后的多班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再下一班可能比较多少位置都要等到晏昼4点，大约是有七成满，之前的航班呢平均差不多达到九成至到八成半满的。另外今晚尾班船9点航班也达到八成半满，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晏昼12点完全爆满的，等不到船的公众要等到晏昼1点，这班船都达到九成满的。在晏昼的2点呢，就是有近八成满，下一班可能比较多少位置要等到3点，余下的时间呢平均有七成满的。跟着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10分达到八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晏昼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2点15分，大约得三成满的。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4: 大家好，我是十号 Daniel 程振浩，一般人都叫我做肥龙嘅。我的兴趣是唱歌、睇电影同埋打机，而最爱的歌手咧系张惠妹同埋张学友。我的愿望咧就是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可以继续玩音乐同埋唱歌。我的决赛参赛歌是听海，而我现在清唱的歌曲都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专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十号 Daniel 肥龙请真号，多谢各位。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啊！喺几个礼拜前嘅靓歌新地有一集嘅主题系幸福，好多时祝福人幸福就会伴随住快乐，幸福快乐就圆满啦。今日主打推介就会用歌曲同大家分享快乐嘅真谛。

什么是快乐呢？其中的解释就是指人类在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灵上的满足，是一种由内至外散发的正面情绪，通常是伴随着笑容感到幸福，或者对生活现状感到满意的。刚才歌神许冠杰唱出对快乐的定义，就是知足常乐和不分阶层，还要透过日常生活点滴，说明快乐是唾手可得，不需要金钱堆砌，只要懂得珍惜，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快乐的。跟着送给大家这首 TVB 电视剧《美味情缘》的插曲，歌词用食物和感情做比喻，讲在爱情和人生当中，有时平淡如水的生活细节可能更动人。最深刻的体会往往就是经过甜酸苦辣之后回归平凡所带来的快乐。有杨千嬅的《快乐与哀愁》。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是8393537啊。
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4: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3: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778883672。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天同各位分享以快乐为主题的歌曲。陈奕迅这首《我的快乐时代》，表达在经历成长、迷惘和得失之后，如果能够放低得失的心，即是啲人成日讲的豁达啲啦，咁个人呢先至会快乐。咁当然，如果身边有一个重要的伴侣支持，一起走出阴霾，咁就双方都快乐之余，感情仲会升华添。Coco 李玟送上呢首好心情，同大家打气啊！

跟住呢位歌手为咗想对方快乐而牺牲自己，点解呢？事源系故事主角虽然系深爱对方，但发觉大家冇办法继续行落去啦。为咗坚守当初要你快乐嘅承诺，最终选择将爱深深咁埋藏喺心底，忍痛放手，成全对方去追寻真正嘅幸福，的确有啲无奈噶。听下吴国敬呢首《我说过要你快乐》。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3: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大温地区管理局公布，由7月16日今日星期四开始，大温哥华地区将由三级用水限制降至二级用水限制。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消息，一名涉嫌参与外国干预加拿大事务嘅前联邦科学家，被指控在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从共享的部门伺服器上复制了2000多份文件，并分享给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为守护这条重要航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7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日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5: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7: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8: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6: 仲采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6: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7: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0: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草蜢呢首《失恋阵线联盟》虽然系讲失恋嘅痛苦，但曲风咧非常轻快欢乐，用嚟反讽爱情嘅无常，某程度上有驱走唔开心嘅作用噶。跟住呢位仁兄就领悟到真正嘅快乐系源自内心嘅自信同埋诚实，唔欺骗其他人，亦都唔欺骗自己，唔会因为迎合其他人而失去自我，咁先至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内心快乐嘅老实人噶。
1: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酸不向浪震荡又如何，好强人之中

意思。一生行行坦率，忠心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一首主题曲是出自 TVB 电视剧《佳弟欢喜》，同名的主题曲由薛家燕、家燕姐主唱，歌曲鼓励大家当遇到困难，只要团结一致，总会有转机，带来惊喜。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任明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0: 相公，你睇下，食鱼食着钱，买屋又买田啊，今次行大运啦！
1: 点解呢个铜钱咁爽面嘅嗬？
2: 咩？
3: 系咧，今次我哋放生嗰条水鱼都铜钱嚟嘅，
4: 唔系啩？
1: 影姐啊，嗰条水鱼你几时喺边度捉噶？
0: 放生之后河边下游咯。
5: 哎呀，呢条咪放生条水鱼咯？水鱼当山水，系好大水。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4: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4: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5: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8: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今集就再次请到 Raymond 张，是一间保险代理公司的 Booker， 继续跟我们就分享一下在分契物业方面的保险的事宜。 Raymond 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Raymond， 好多谢你又再跟我们讲一下保险。今集呢我哋就讲下嗰个分契保险啦。嗱，我想问下你咧，呢个分契嘅保险同埋一个独立屋嘅保险咧，有啲咩分别咧？
9: 嗱，分契嘅保险咧，就系只系保你嘅财物嘅啫。咁你嗰个房屋啊，嗰个 duplex 啊，或者嗰个公寓咧，系你嗰个大围嗰个保险嚟到同你做嘅。你要留意咧，你如果买呢个自己嘅分契的房屋的保险的时候，你一定要拿到那个大围的保险那个保单，那你呢就给我们的代理看看你需要注意些什么，主要是关于那些垫底费的方面的。
8: 那我们讲一下，如果作为一个分契的业主，他那张保单他应该是要包了些什么呢？
9: 他自己那张保单呢，主要是包括财物啦，譬如你话你有40,000元或者有100,000元财物，咁如果你系嗰个 condo 后生仔，咁啊住嗰500个公寓，40,000-50,000就足够嘅。普通嚟讲，点解呢？因为你个财物个保险嗰度咧，你买咗40,000元嘅财物保险，另外咧就会自动咧都有嗰个40,000元嘅两样嘢，40,000元嘅出去住屋。譬如嗰度有火烛烧咗啲嘢，咁你唔可以住得，一路咧佢就会有俾40,000元你出去租屋住，住到嗰度整翻好为止。呢个第一点、哦，第二点另外个40,000元咧就是、包括你自己嘅围内嗰个 condo 嘅 unit 嗰个单位入边，譬如你要维修入边嗰个地毡啊、counter 啊或者啲橱柜啊嗰啲咁样咧。都包埋喺个40,000元入边嘅，所以咧，所谓你买40,000元嘅财物保险咧，自动咧除咗包财物之外咧，就加埋出去自住啊，同埋加埋呢个维修自己个单位嗰个保障嘅。
8: Mimi 想请教你，头先讲到咧，就我哋啲分契业主要去买个保险嘅时候咧，就最好攞埋嗰张法团嗰张保单俾你哋睇啦。
9: 系啦，
8: 就知道咗法团嗰个垫底费系点样样啦。嗱，咁喺嗰个分契小业主身上边买个保险，个保险里边所谓嘅买法团嘅保险垫底费咧， 这个是自动加上去啊，定话是要另外再买的呢？
9: 那个呢就是要自动买上去的。如果那个譬如你那个大围那个 building 那个楼宇那个保险，举个例，因为它流水流得多，那么它的垫底费呢自动呢去到10万元，或者有些呢去到50万都有的。那高楼大厦这些情况，那你自己那个验收呢要买另外的10万元那个垫底费了。如果不是呢，因为如果是你那个单位唔记得山水后漏水漏到周围出系，咁要嗰个大围嗰个验疏公司嚟到装修啊，升啊，咁佢要问你攞垫底费嘅，咁你自己唔出到嗰个10万元咧，就系你自己个验疏公司同你出个10万元啦，就咁样情形。
8: 万一法团嘅保险垫底费系好高嘅，但系我哋啲业主听众朋友咧，佢系买唔足，咁会唔可以再追加？如果真的买不足要赔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要自己揞袋呢？
9: 是要自己揞袋的，如果赔不足的时候。所以呢，你每次呢你们一收到那个大围保险保险证明的时候，你一定要发去给你那个保险代理，叫他跟你跟进这个够不够，你自己那个单独那个保险够不够保这个这样的垫底费。这个主要呢都是水那方面的。除了这个方面呢，还有个地震的保险的垫底费的、哦。其实呢，如果在你单独一间屋啊，或者那些普通小小的 duplex 啊，六间屋那些呢，这个呢就不是那么紧张的。因为普通来讲呢，那个地震的垫底费不是那么高。但是如果你是高楼大厦的时候呢，它计过出来呢，你那个地震的垫底费呢随时是超过5-6万元的。个垫底费
10: 会噶，
9: 到时嗰个 strata 咧问你攞5-6万元垫底费嘅时候咧，又有啲困难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系、是、另外要买嗰个地震嘅垫底费。咁嗰个地震嘅垫底费系点样计嘅咧？就系、是、你揾你个保单，譬如你嗰个大围嗰个保险公司个保单系保1000万，咁呢个10% 嘅垫底费，咁你又变咗系。那个垫底费全部100万了，咁你嗰个单位系点样计出嚟咧？就变咗咧，你要乘你嗰个叫做 unit entitlement， 再除翻嗰个 total entitlement， 咁啊计到你自己嗰个垫底费噶啦。呢、这个情况咧就系、是、普通你计嗰个 strata 嗰个 strata 嘅费用咧，都系咁样嘅乘法嘅啫。佢就系将一个 amount 乘嗰、那个。unit entitlement 你自己嗰个 unit， 跟住除嗰个 total entitlement 就咁样计出嚟嘅。
8: 嗱 ，Raymond 又想请教你啦。嗱，我哋知道，譬如话万一咁唔好彩有水湿啊，有火烧间屋咧，咁就我哋可能就会有即系、就是、好似头先咁讲，会可以有啲保险包咗你出边住啦。但系万一咁唔好彩有个地震嘅时候咧，令到我个单位系住唔到人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这个喺出面住的保险呢又包不包在里面呢？
9: 嗱，你普通来讲呢，就譬如你买了40000元的财物保险，你如果是自助的公寓呢，十间着了差不多10间的公司呢自动包你，如果有什么事的时候出去住呢，就是会有40000元的保障。但是你都要根据你有没有买地震保险、哦嗯。如果你自己买的财物保险没有地震的时候，因为你地震而要出去住，烂咗间屋要出去住，但你又冇地震保险，咁啊佢就唔会赔你嘅。但系如果你买咗地震保险咧，佢一定要赔你啦，就咁、是、样。咁跟住咧，你仲买埋嗰个地震嘅垫底费嘅保险咧，验疏公司咧都同你俾埋嗰个地震嘅垫底费俾个大围嗰个验疏嘅。
8: 咁嗱，阿 Raymond 就讲咧，嗱地震。有阵时候咧，就会可能会影响到间楼，可能起火啦，又或者系冧咗间楼啦。喺个地震保险嘅赔偿方面咧，有冇分别嘅咧？
9: 系有分别嘅。嗱，我只系咁样样可以讲俾你听，因为我咧做呢个时候嘅保险咧就做好多嘅。咁佢咧特别写明咧，就算你唔买地震，因为地震引起火烛烧咗，咁佢系会赔你嘅。咁、喺我哋 broker 嗰度咧， 做个保险嘅计算嘅方法咧，佢特别写咗出嚟嘅。好多验收公司未必赔你噶，如果你唔买地震保险，咁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咧时时都要留意验收公司几时改变佢嘅政策啊，咁样嘅。
8: 嗱，之后我哋讲一个 scenario 咧，就万一真系咁唔好彩。啲聽眾朋友咁，佢哋買咗保險啦，咁發生一啲唔好彩嘅事情啦，而需要去索償嘅話咧，咁通常佢咪第一時間揾翻個保險代理啊，定話有啲咩程序需要做嘅咧？
9: 其實咧，佢唔係一定要嚟揾我哋嘅，因為驗收公司咧自己都有一個電話號碼，如果緊急嘅時候咧，佢可以打電話去嗰個電話號碼嘅。但係揾我哋有咩好咧？因為我哋語言溝通容易啊嘛，講国语啊、普通话啊、广东话啊、英文啊，我哋都冇问题嘅，咁系帮到啲投保嘅人嘅，呢系一方面。咁所以咧，佢哋直接嚟揾我哋，就系、是、我哋都好开心嘅，就只可以帮到佢哋啊嘛。
8: Raymond 啊，一般标准嘅索偿咧，系大概需要几多时间嘅？
9: 呢个好难讲嘅，譬如好似落大雨、打大风嘅时候咧。验收公司咧，被拎笨能好多赔偿，好多人话漏水啊，成啊咁样咧，哇，多到不得了，佢根本上唔够人手。咁嘅时候咧，就算嚟揾你同你倾赔偿嘅时候咧，佢都要譬如过几日先至有时间揾到人嚟同你倾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我哋咧就好多就嬲嗰间验收公司啦。譬如啊，佢哋都唔睬我嘅。其实就唔关验收公司事嘅，系关于嗰个理赔嗰个人。
8: 阿 Raymond 啊，如果即系万一啦，即系咁唔好彩遇着个理赔人员咧，佢出嚟话俾你哋赔偿，我哋系唔满意啦。咁我哋作为一个受保人咧，有啲咩途径去到抗辩佢嗰个赔偿嘅金额啊，或者嗰个范围咧？
9: 有两样嘢你可以做嘅。第一咧，你咧就可以去嗰个 manager 嗰度投诉啦，又话佢唔啱啦。咁第二样嘢咧。你可以同你个代理好似我咁样咧，同我讲话佢好似俾得少一剂，唔啱，呢样就问嗰样又问，咁我哋咧就甚至乎可以同你换个第二个理赔人嘅，
8: 即系换咗都得嘅，即系如果唔换
9: 得换得噶，但系我哋要有个理由噶啦，唔能够话佢样衰咁我就唔中意佢。
8: 因为我哋始终都系一个消费者，我哋系有权选择嘅。
9: 有权嘅，
8: 我哋讲到呢度个节目时间亦都系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大温地区管理局公布，由7月16号今个星期四开始，大温高华地区将由三级用水限制降至二级用水限制。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消息，一名涉嫌参与外国干预加拿大事务的前联邦科学家，被指控在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从共享的部门伺服器上复制了2000多份文件，并分享给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应因为守护这条重要航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大温地区管理局公布，由7月16号今个星期四开始，大温高华地区将由三级用水限制降至二级用水限制。区局士丹利公园供水隧道工程关键基础设施完工之后 ，First Narrow 水管可恢复供水。在今个星期四之前，三级用水限制仍然生效。于新的二级限制之下，除高尔夫球场之外，住宅同商业仍然是不准任何形式的洒水，只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去淋洒。树木、灌木和花卉使用自动洒水器就限制在每日凌晨4点至早上9点进行，其他方式不再受限制，可以随时浇灌，使用滴水或储水容器、渗水软管或弹簧喷水软管，亦可以用手动浇水。在二级限制下，仍然是禁止装饰性的水景，例如喷泉和池塘，添加任何新水，但游泳池和热水浴缸不受影响。另外，洗车和洗船亦都不再受影响。苏里斯日前发生中巴士撞到人的事故，一名行人伤势严重，当局仍在调查。苏里斯警方说，事故发生在星期六晚9点40分左右，地点位于128街及96 Avenue 路口附近。警方暂时估计，巴士撞到人之前仍然是停住的，事故发生在巴士站处。警方说，有时候巴士会阻挡了过马路对面行人或司机的视线，所以需要进一步了解事发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受害者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他在当晚要接受多次的手术。警方认为超速和醉酒驾驶并非造成事故原因。今次经由该个路口今年发生第二宗严重交通意外。在今年2月，一名22岁的女子在128街被一辆北行的车辆撞倒死亡。警方当时表示，饮酒和吸毒可能是造成该次事故的原因。温哥华警方表示，在6月和7月，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的汽车死气口催化转换器导线案大幅增加。警方表示，西面由 Ontario 街、东至 Boundary 街、南由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北去到一街区域里面，经已报告超过40宗同类的盗窃案。在7月份至今，经已通报了18宗，6月就又发生23宗。案件通常凌晨2点到4点之间发生，匪徒多数是趁住夜色作案，窃贼使用的电锯1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偷窃工作。死气喉催化器含有白金、bar 和铑等贵重金属。单是铝金属在加拿大的价值就超过每克9000元。死气喉催化剂转换器被匪徒拆下来之后，通常会被卖给废金属回收商。警方说，当用途越野车和底盘较高的车辆通常会成为盗窃的目标，因为试拆更容易快速转到车底犯案。最常被盗窃的车型包括丰田 Highlander、Forerunner、Lexus 的 RX330 和350，以及 Hyundai 的 Tucson 和 Santa Fe。警方建议车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地方，将车辆尽量靠墙边停车，以限制试贼进入车辆后方，尽可能泊车入自己的车库，可以使用死气喉催化转换器保护罩来防止被盗窃，安装带有震动感应器的汽车防盗系统，也可以在车辆周边安装摄影机。警方说，这些盗窃案受害者不仅要支付高额的保险垫底费，也都要承受车辆维修带来的诸多不便。连系温哥华岛西部两个社区的4号公路，在过去3年中曾两次因为山火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和 Tofino 岛通往岛上其他唯一的道路因山火要封闭。事件引发公众对安全担忧，当地原住民和地区领袖正努力制定设立第二条公路的方案。当地原住民首席顾问说，一条替代的公路对于他们社区成员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购买食品杂货、就医、参与经济发展活动、获得紧急服务，并作为疏散的路线。 又话对原住民嚟讲，呢、这个不仅系必需品，而且系公共安全嘅一部分，亦都系和解嘅一部分。喺2023年一场大火导致四号公路封闭数个星期，呢、这个系通往岛聚与西岸各社区唯一一条经已铺设路面嘅道路。另外喺去年 Mount Underwood 一场大火导致 Banfield 主干线封闭，通过偏远社区同原住民部落与外界隔绝。Port Alberni 至到温哥华岛南部之间系有一系列嘅私人拥有伐木道，路面只系以沙石铺设。原住民部落发言人表示，呢啲道路路面不平，夏季扬起尘土影响视线，而且系多年失修。佢哋希望可以开设为另一条通往当地嘅公路。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消息，一名涉嫌参与外国干预加拿大事务嘅前联邦科学家，被指控喺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从共享嘅部门伺服器上复制咗2000多份文件，并分享俾中国。被告 Dennis Liu 将喺明年于屋泰华受审。佢曾经喺加拿大天然资源部嘅矿产与能源技术中心从事洁净能源嘅研究数十年，专长于碳捕获同埋减碳技术。佢喺2023年八月原定退休前被解雇。呢位65岁嘅科学家被控违反刑事法，犯有两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罪及一项违反联邦职责罪名。佢称被告嘅违规行为从2023年起休假前往中国同埋台湾开始，一直持续到2024年被捕时候。在之前他离开加拿大天然资源部之后，在中国生活了大约一年，最近才回来加拿大。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控辩双方准备的法庭记录显示，并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实际分享了他下载的文件。不过控方指控，在对被告位于屋泰华处所执行搜查令时候，查获的电子设备中包含同中国公司、大学同学者存在的可疑联系同雇佣关系证据，这些都是违反了加拿大天然资源部的内部规定。有关记录显示，被告意图将这些文件分享给中国。法庭记录显示，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在2000年至2021年期间至少三次向加拿大天然资源部报告有关的警告，最后一次向天然资源部安全主管报告是在2021年2月，促使该个部门在2023年1月展开内部调查，使用特定的伺服监控搜寻并扣押被告电脑中的信息，以确定被告行为是否构成可追究刑事责任行为，并确定事实的警告是可信的。记录显示，在2023年2月被告请假出外旅行，并在一个月之后告知其主管他计划在同年8月退休。有关记录也显示， Dennis Liu 在中国期间曾使用其工作邮箱向自己个人邮箱发送了近2000封邮件。在2023年6月初，加拿大天然资源部切断了被告对其工作邮箱及其伺服器的存取权限。当月月底被告返回加拿大后，他向部门询问这件事件，因为主管下令恢复被告的存取权限以便办理其退休手续。在2023年7月7号，他涉嫌将加拿大天然资源部共享伺服器上的2414份档案复制到台装置上面。同年8月9号，他又将同一个磁碟上的188份档案复制到另一个装置上。在2023年8月17号，联邦天然资源部官员就文件复制事件对被告作出质询，当日该部门将内部调查结果告知联邦皇家骑警。在一年后，被告被屋泰华国家安全情报小组成员逮捕并起诉，该个小组负责处理国家安全的威胁。被告现时获释，条件是他同一名担保人承诺，如果被告离开安省申请护照或其他旅行许可文件，或违反任何其他释放条件，双方需要支付$10,000。缅省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麦鼎雄 Inky Mark 被控非法持有枪械和武器罪，警方上星期在其家中查获数百支枪械和一台大炮。该省皇家骑警在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7月7号警方在麦鼎雄位于该省西部 Dauphin 市家中搜查时候，查获439支枪。另外，警方也都查获一门古董大炮、弹药和超过30万加元现金。调查人员预计需要几星期时间来整理在住所收集的大量证据，并确定有多少枪械属于非法武器。警方指在其家中搜查枪械里面，至少有三支是走私入境枪械，其中一支枪上的号码被篡改，数百支枪存放不当。现年78岁的麦鼎雄在警方搜查期间在家中被捕，他被控十几项同武器相关罪行，包括贩运枪械、持有罪号被篡改的枪械、三项不安全存放枪械控罪、两项疏忽使用枪械和两项持有违禁装置。 警方表示，进一步调查之后，被告可能会面临更多指控。他上星期经已出庭，获得有条件释放。麦鼎雄曾任国会议员，任期由1997年至2010年辞职。他最初是改革党议员，后来转入加拿大联盟党，最后加入加拿大的保守党。在2015年，他再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希望竞选该个职位，但未能成功。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他们经已与代表其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与供应部门员工的工会达成初步合约协议。公司说，与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签订为期四年的集体合约协议，具体细节尚未公布。该个协议尚需要进行工会成员投票，预计未来几日会进行。有关协议涵盖大约11,000名员工。如果获得批准，该合约将追溯翻到4月1号生效，并持续有效至2030年3月31号。加航话，这个协议是认可了员工的贡献和技能。总理卡尼一位重要幕僚公布，他将会暂时卸任，并考虑竞选一个国会议员职位的补选。卡尼的副幕僚长 Brandon Kelly 星期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件，感谢总理给予他的毕生荣幸。他在信中并未具体说明参选时间表或将竞选哪个选区，只是表示他计划在自己家乡 BC 省参选。Kelly 之前曾经担任自由党发言人和加拿大2020致富的执行董事。在该封信里面，他回顾他自己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从早期国会议员选区办公室工作，到在卡尼的自由党党领竞选中效力，再到后来的总理任命工作。他表示感谢各位同事，并希望很快能够再次与各位并肩作战。 BC 省的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补选，该个职位先前由前内阁部长 Jonathan Wilkinson 占据，他在今年春季辞职，并担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自 Wilkinson 2015年首次当选以来，该个选区一直是支持自由党。卡尼尚未公布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或最近其他6个由国会议员空缺选区的补选时间。当下议院席位空缺时候，总理必须在议员辞职后11至180日内举行补选，补选期最短为36日，最长是50日内举行。亚省政府渥太华和五家主要的油砂生产商签署份谅解备忘录，推进耗资数十亿元的联邦 Pathway 碳捕获与封存计划。有关计划是新建西岸油砂管道先决条件，其目标是抵消该些基础设施带来的部分碳排放。各级政府经已同意推行监管和财政政策，以刺激油砂产量增加，从而可以由亚省去到 BC 省南部输油港管道能够顺利去通行。Pathway 協議正式是星期一宣布，但其實實際上早在7月2日已經完成簽署。亞省亦都同一日向聯邦重大項目辦公室提交管道項目提案。亞省省長 Daniel Smith 在新聞稿裡面說，加拿大史上規模最大的國家建設項目通過合作取得成功。這項協議表明，當政府和企業攜手合作，共同發展經濟，增強能源安全，並為加拿大各地人民創造新機遇時候，大家能夠取得怎麼樣的成就。Pathway 计划在渥太华和亚省去年11月签署一项涵盖广泛能源领域的全面协议交换条件的部分。联邦能源和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表示，过去8个月他一直稳步履行加拿大亚省谅解备忘录里面每一项的承诺，并同该省的能源行业合作，建设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减少排放，创造就业和繁荣，并确保能源的主权。另外，联邦政府经已承诺将各种碳捕获设备投资税额抵免政策延长到2035年。亚省亦都表示将最终确定其自身确保碳捕获的鼓励计划。加拿大环境部向本国中部广泛地区发布高温天气警告，由预警地图可以见到黄色和橙色的警告由沙省东南角横跨到灰省西部边缘地区，横跨四个大省，估计今个星期天气状况应该大致不会改善。这四个省份将持续高温，加上湿度，体感温度将达到摄氏40度以上。由缅省南部和中部地区，以至安省几乎全境，包括多伦多和渥太华都发布了高温预警。气象部门说，这些地区湿度较高，容易出现中暑，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是较差。黄色预警表示可能造成交通中断或健康情况危险天气，而橙色预警就表示很可能造成交通中断或令到公众健康受影响。在星期一早上，橙色预警区域由 Regina 以南略偏东伸延至到温尼伯，直至到灰省。预计预警区域内的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以上，其中安省新德比附近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8度。 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即将来到的高温及高湿度天气可能会使到空气质素急剧恶化，而先前受到山火烟雾影响的空气质素竟然十分恶劣。另外，多伦多市政府表示将开放民众饮水站、降温站、游泳池、沙滩及嬉水池。温尼匹克的休闲中心及图书馆亦都同样开放为避暑的场所。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滑滑嫩嫩的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5: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6: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7: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

0: 神。
1: 千味厨房本纳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应因为守护呢条重要航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福士新闻台访问时候话，美国会守住呢个海峡，并很有可能会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当中。他又话，美伊达成过去10项协议，但伊朗方面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湾管理局话，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及船舶通航事宜，伊朗将继续会同阿曼于政治和技术层面上进行磋商。电影《侏罗纪公园》男星 Sam Neill 森尼尔离世，终年78岁。森尼尔家人形容失去森尼尔是事出突然和难以预料。他在悉尼离世时候，家人陪伴在侧，以充满尊严的方式离开大家，这个是他一生的写照。森尼尔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和系列后续电影里面饰演古生物学家艾伦·骨兰，这个角色经历多次险境，利用专业知识求生。森尼尔其后著名参演作品包括《钢琴别恋》、《追击赤色十月》和《空少》等。森尼尔出生在北爱尔兰，七岁时候移居新西兰。2023年他确诊患癌，但在今年4月透露经已摆脱了癌症。新西兰总理麦克森表示，森尼尔在过去50多年以来将新西兰的故事带向世界，他的才华协助新西兰电影产业成为今日的模样，成为最伟大的文化出口国之一。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就说，森尼尔在澳洲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美、英、日、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昨日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广泛海洋主张无法律依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批评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张及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大使馆强调，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并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就是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及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国要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中国驻欧盟使团亦都表示，欧盟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批评中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有违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经已多次表明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非法无效，亦都没有驱逐力，中国是不会接受、不承认，中方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个裁决的主张及行动。驻欧盟使团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措举，亦都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与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的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的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
4: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港台新闻，
8: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演习上周完成部分预定的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与的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展开联合巡航。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主题，双方合共派出10艘各款的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底、空中和保障力量。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联合潜航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联演的中方总指导表示，两军通过演习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厚度传统友谊，进一步提升联合处置海上危机水平。海军研究院研究员说，联合演习成为中俄海军深度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讲话，以及日本伙同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及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有清算，并未有任何资格去说三道四。日方的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及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历史警觉强烈的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并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以中国民族政策和日方军事安全系列的负面动向等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东北受到热带气旋鲍威影响，沈阳今日大范围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地盘一律是停工，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是家居办公。大连沿岸就出现巨浪和大风，海水大面积倒灌，部分路面受损。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土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今日咧晏昼大部分航班咧十分紧张噶，下一班有位嘅航班咧系晏昼3点，因为1点和2点经已完全爆满噶啦，但系3票钟亦都达到90%满。下一班船系4点，大约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咧平均大约70.5%至80%满左右噶，大家公众需要特别留意。9点尾班船咧更加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翻嚟土阿神航线，下一班船晏昼1点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系2点达到80%半满噶，其他位置咧平均大约系有70%满。赫舒卑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 是晏昼1:20得25%嘅啫。相反方向由靓头翻翻嚟科苏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15，大约系有60%。12:00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0: 我是一号司徒国华，我喜爱唱歌，最喜意听许冠杰、叶丽仪的歌，我喜意看周润发演的《上海滩》电视剧，我的愿望是唱多些好歌给大家听，决赛歌就是《上海滩》，我现在听唱的歌亦都是《上海滩》，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0: 320.com 网页，嗰度有好多啱你哋睇嘅嘢。我系一号司徒哥啊，多谢你哋。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5: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义？即系活喺呢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系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嘅呢一个生命入边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实我嗰四句话系嗰四个问题嘅答案。
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7: 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0: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00、下午1:00及5:00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0: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0: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才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我想跟你们谈谈，我们以他人为本的时候，最后得益究竟会是我们啊，还是人家呢？在现代的社会，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人家说，这个世界已经很少人再有诚信啊，再有纯真啊，这样啊。会这样做的人啊，似乎都会是很蚀底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他只是将客户或者别人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只是为他人的着想，这样的人会不会太天真，从而损失更多的利益呢？又或这样的人才赢得别人的信任呢？在德国西门子这间电器公司里面的创办人呢，正正就是西门子他本人了。这一位老人家呢，他是极具传奇的色彩的。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曾经谈论到他当时创业的历史。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是值得令人反思的。他说，我一生所选择的研究都是以大众的利益作为最前提。不过到最后呢，最大的受益者反而是我自己。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今社会，人越来越看重诚信的价值。因为一时之利而损害顾客、损害他人的事情，终归有一天这些损失会回去自己的身上。人们的行为、行动很多时都是在于人生的价值观念。尽管有时好像蚀底了，但其实又未必如一般人所料一样的。以纯真的心态待人不一定是傻，只是人与人相处需要有透明度，需要有信任。随着成长，我们会懂得控制情绪，控制脾气，慢慢会明白有一些东西好像很容易我们一开始就懂，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或者需要用一辈子这么久的时间才去学得懂。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又到这里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三分钟有小故事的分享的。好，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One go wa, Sai Lam Ku Gai Tao, Pasang Tapi on, one singing Hong Wang, one five Chu Chuttle, Hai Mapo, Se Kuke Basi Jam, Yan Mogu Yong Chung, Waban Tapi Kayan. One five Tong Yasung Chow Golden Bunzo Yau, Yaming Lam Chi Hai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Gap Ash Drive, Fugan Dang Basi Si Ho. 一名男性疑犯从背后接近，随后推撞并扯甩受害人的耳机。疑犯随后用滑板多次袭击受害者，受害者在拨打911报警时候，疑犯逃离现场，受害人前臂是受轻伤。警方经已公布疑犯手机的照片，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拥有事发地点行车记录仪人士拨打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热线604-717-3321举报。多伦多星期六晚，一场街头舞蹈节日发生致命枪击事件，两人死亡。事隔两日后，社区居民仍然沉溺在震惊及悲痛当中，有人在出事现场为死伤者举行纪念活动。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他们仍在调查涉案人数和是否存在在逃的疑犯。多伦多警方说，在星期六晚八点刚过后，当地的 Salah on St. Clair 舞蹈节爆发枪战。六人中枪受伤，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之后送去医院去世。另外有四个人中枪受伤送院，他们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有关活动原定为期两日，不过由于枪击案，星期日举行第二日的活动经已取消，警方星期日仍然封锁紧有关的路段。活动组织者 Salah in Toronto 协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同罹难者家属和所有受这场无谓的暴力事件影响的人同在。在香港，经历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有42000宗，按年增加44%，创近四年首半年新高。留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10%。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经历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四年首半年新高。期内留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五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四年首五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銀行對按揭業務態度轉趨積極，大型銀行更加進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計劃以及加碼按揭現金回贈等優惠。上個月四大銀行二樓按揭市場佔有率升到78%，創三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個月拆息大部分時間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計算，業主暫時仍然以封頂息率3.25厘供樓。首席副總裁曹德明預計，美國聯儲局下半年有機會掉頭加息，但是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4: 发展都开始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7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即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紧出嚟啦，价量应该系稳阵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76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國那邊會不會是加息？咁如果是加咧，我哋估都是加遲到嘅啫。咁就算是跟咧，我哋估計都可能加0.2咗嘅。一般市民個影響就相對地低啦。
3: 曹德明話：目前不少銀行對工商鋪按揭取態審慎，傾向承做相對穩定嘅住宅按揭業務。唔少大型銀行提供高達1.3厘至1.4厘嘅現金回贈。佢又估計下半年實際按息有機會進一步下降。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加拿大参议员年薪近20万加元，每年只需出席70几次的会议。但有90%參議員缺席一至54天會議，缺席一次只需罰款$250。你認為這樣合理嗎？有議員說缺席會議是因為要去演講和履行社會活動，這個是否本末倒置呢？參加會議和社會活動究竟誰才是參議員的主職呢？參議員非民選是否問題的根源呢？ 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998。

0: 季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拿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拿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咁由于旅游业咧大旺经济啦，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啦，伊瓜苏河口一带嘅三国边境地区啦，包括巴西嘅伊瓜苏市、阿根廷嘅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嘅东方市，咁喺疫情之前咧，都系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嘅游客数量嘅。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足球冷知识
0: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3: 近年足球最大的改变之一，一定是 VAR， 即是视频助理裁判。自从正式引入之后，裁判可以透过影片重播去检视关键的裁决，例如入球、红牌、越位等等。以前很多的争议都是靠即场判断，现在可以慢镜重播，甚至逐格分析，大大提升准确度。不过同时亦都引起争议，有球迷觉得比赛节奏被打断，亦都有人觉得情绪会被冷却。但是无可否认， VAR 令到比赛更加公平，亦都减少裁判判错结果的影响。这个科技正正代表足球慢慢走向更加精确、更加科技的时代。不知你又同不同意呢？
0: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5: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4: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廉 Lensing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6: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乐金宵》，
7: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6: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7: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6: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7: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开心
1: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2: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蚊换车优惠或1000蚊消费券，指定型号租�任利率低至3.99厘，长假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San Lolo East Kootney, they could get a lesser river die for, Hay Chung Man Yin. Premier League, they could chew a chess up, which you saw San King Bozi Ha. San Fomo Chin, the way Sat Hong, Gangu San Fomo Chibo Goa, Hay Chung Mut Haven Hagong, Sedo Kuid Hemi for Kunjo Chung, Trade DK Chun Jin, Gokfong Tai Sing Gong Chung, Jio Yati Holland Way, Gon Yoga for Kunjo Kang Wai. 另外一號公路菲沙峽谷 Boston Bar 受到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響之前要封閉，星期六已經重開，不過一些司機在受山火影響區域裏面不安全地駕駛，當局提醒司機山火區域內的路段限速60公里，而且禁止停車，但是一些司機在火災區域內超速行駛，並在火場區域內攞景停車拍攝，阻礙消防人員工作。另外消防員也發現有人用無人機在山火區域裏面現場飛行，当局话无人机会危及消防人员同民众安全，消防人员因为一部无人机令到救火直升机同空中救火机被迫停止救火。声明话违反禁飞区规定可以处以最高25,000元罚款同埋最高18个月监禁。灰省满地可法院一名法官裁定本国时装业大亨 Peter Niger 性侵及非法拘禁罪名成立，现年84岁被告是经已倒闭的 Niger 国际女装公司创办人。他接受认罪协议，并且没有提供任何抗辩证据。灰省检察官在2022年对被告提出一项性侵罪和一项非法拘禁罪的指控。性侵事件发生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期间，在拉格位于满地可的公寓顶楼。此案与拉格在多伦多的定罪并无关联，于多伦多他在2003年被判4项性侵罪名成立，被判处11年监禁。他的代表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正等待被引渡去到美国面对类似的指控。香港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业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4: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适应计划等等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3: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5: 职津其实就是针对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拿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讲，一是可以赚钱，二呢自我形象会好很多的，但他又找得不够多，政府通过职津计划呢就可以帮到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讲培训，其实培训背后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3: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6: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和工会或者培训机构合作，要求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的这一类的课程，以协助他们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的市场。
3: 孙玉涵认为不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9: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加拿大参议员年薪近20万加元，每年只需出席70多次的会议，但有90%参议员缺席一次54天会议，缺席一次只需罚款250元。你认为这样合理吗？有议员说缺席会议是因为要去演讲和履行社会活动，这个是否本末倒置呢？参加会议和社会活动 究竟边个先至系参议员嘅主席呢？参议员非民选是否问题嘅根源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齐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1: 阿爸阿妈系我啊。
1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利息终于回落啦！
15: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4: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5: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4: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7: 家福扫过门窗咯。
1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0: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喎。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揀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呢。
3: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269。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宇，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扫地人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雷锋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4: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思路，
5: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6: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5: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地玩。
6: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5: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6: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5: 黄锦清
6: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在清朝末年，有一位姓孙的农夫，对于射猎飞禽是相当准确的，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次，有一位张员外发现了一只鹳雀，叫孙农夫将它射下来。孙农夫说，不知大爷要活捉抑或是要死的鹳雀呢？张员外就说了，难道你射杀飞鸟都可以控制它的生死？孙农夫就说了，当然可以啦，如果大爷要死鸟的话，我就会直接瞄射雀的耳朵，那只雀就必死无疑了。如果大爷要活捉，我就会先射它的翅膀，那它就会跌下来给我们活捉的。张员外听了之后觉得挺有意思，就要求他活捉鹳雀了。于是孙农夫等到鹳雀出现的时候，就举枪发射，砰一声，这只鹳雀果然被枪击中，跌了落地。张员外上前一看，这只鹳雀果然只是被击中一只翅膀，可见这位孙农夫的神射功夫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就在这个时候，刚刚有一位自称为能够持诵佛门往生咒的居士经过这里目睹一切，这位居士就走上来跟孙农夫说了，先生真是神射手，不过只要我向天空持诵往生咒三遍之后，先生即使发射一百次都不会射中的。孙农夫听了之后，就要求居士马上持咒，居士就向天空念诵往生咒了。南无阿弥陀佛呀，达拉嘎达呀，达利亚达，阿弥陀巴维，阿弥陀悉达巴维，阿弥陀维格兰特，阿弥陀维格兰特，伽弥尼伽伽那吉瑞达伽瑞斯瓦哈。一连念了三遍，孙农夫随即举枪瞄准猎物，开始射击，一次不中，再一次亦不中。经过几次的射击之后，真系好似嗰位居士预言一样，毫无收获哦。这个时候，孙农夫和张员外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往生咒这么有力量呢？这件事记录在清末名臣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之内。纪晓岚在笔记之后说，天下真正有不可思议力量的咒语，多半是普通人无法直接从字译或者音译可以了解到咒语真正的含义，但只要能够真心诚意地去持诵，这些咒语往往能够发挥令人惊叹的力量的。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代表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会表示，如果同资方大温区局未能够尽快达成临时协议，工人将会在星期二展开全面无限期罢工。工会星期一发声明表示，已经在本拿比的大温总部、 NSS Island、 Lulu Island和西北兰里的污水处理厂设立新的九叉线。早前工人已经停止多项非必要服务，包括区域公园、水厂、地盘和大温房屋局的部分运作。劳资双方目前正透过 BC 劳资关系局进行调解，但是工会主席表示，经过两日的调解之后，双方仍然未能够取得实际进展。工会指出，员工的集体合约已经在18个月前届满，劳资纠纷持续至今，若果谈判未有突破，罢工行动将会进一步升级。世纪龙拿皇家骑警表示，一名45岁男子在7月11日在奥肯拿根湖玩拖印水泡 tubing 时发生意外，警方相信他已经遇溺身亡。警方表示，事发在当日中午前，男子坐在由快艇拖印的充气水泡上，其后被抛入湖中。调查显示，男子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落水之后一度挣扎。船只的驾驶者曾经跳入湖中施救，但是未能够成功救起对方，自己亦都陷入险境，最终由另一艘船只救起。皇家骑警潜水队已经到场协助搜寻和打捞，案件仍在调查中。 警方对死者家属致以慰问，并提醒市民水上活动的意外往往在瞬间发生，呼吁所有人在湖泊或者其他水域活动的时候务必穿着合身的救生衣。根据 BC 及育空救生协会统计，截至今年为止， BC 省已经有至少32人遇溺身亡，今次亦都是奥克纳根湖一个月内第二宗致命遇溺事故。6月19号，一名来自美国的男子划独木舟的时候在强风下翻船，同样因为未有穿着救生衣而遇溺。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指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会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会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是客户进出这条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较早时，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中。他又指美伊曾经达成十项协议，但是伊方总是销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另外，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容易发生事故。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为，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是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行航道，重申美方的这条路线并不可靠，容易发生事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6: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下午3:05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主要会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 10%， 日落时间9:14。听日星期二啦，日预测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回升返上摄氏的25度，哇都几热下，落雨机会有 10% 的。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有阳光的，不过间中有少许云层。去到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持续有骤雨。气温徘徊摄氏的22-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 40%。现时外面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21度，相对湿度64%。
4: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一下午3:06啦，咁如果你要揸车去内陆嘅朋友啦，去到 Ashcroft 嗰度咧，而家目前嚟讲咧，得翻单线行车嘅啫，就因为有大量嘅浓烟咧，就系令到咧喺呢一段嘅公路上边咧，一号公路去到呢个 Ashcroft 嗰边嘅公路咧，系非常之嘅视野唔清楚啊，咁因为咧佢有一啲嘅有一啲嘅 excavator 啲掘泥机咧。是在一些的私人的路面上面是一路做緊嘢，咁所以引起咗大阵嘅嗰啲烟雾，咁所以呢嗰度会係需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另外呢就係、是、较早之前已经讲咗㗎喇喎，有一啲嘅係不明或者係冇人特别去提过嘅一个嘅屋街桥呢嘅桥面上面呢係有啲嘅情况嘅。不过呢而家清理咗啦。咁啊，即係可能有人話冇經過 report， 突然間有 report 翻咧，所以嗰度搞掂翻啦，冇事啦嚇，絕對係全部係回復翻正常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其他嘅公路條橋梁咧，開始見到多車嘅咯噃。尤其是咧係喺呢個 Georgia 街 上去獅門橋嗰度咧，現時雙方向嘅行車都非常之嘅緩慢同埋多車嘅。咁另外咧就馬斯吞路啦，99號嘅公路馬斯吞路咧，夾住呢一個南行嘅99號公路，現時係非常之嘅繁忙啊，多車啊嘛，因為係咪？咁啊喺嗰個尤其是去到 Stevenson 嗰個 Highway 啊，嗰個嘅隧道入口咧係繁忙嘅。咁啊，除此之外咧，17號公路咧。连接住呢个99公路嗰个交汇咧，亦都系多车，大家要留意。另外讲紧咧就系91號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喺第6路已经见到多车噶啦，一路第6、第7、第8咧都会见到行车咧系非常之嘅缓慢吓。Alex Fraser 桥咧双方向嘅行车都系频密嘅。咁另外就睇睇呢个呢街桥北上咧，现时咧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繁忙嘅，嗰度咧大家需要俾啲心，俾啲耐性。南行嘅咧北端桥面咧系慢车，除此之外咧，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头先讲咗啦，咁啊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开始车多噶啦，咁啊哈斯特 Tunnel 出嚟之后向 Port Man 桥嘅方向咧，唔算系多车，但系即系都系车多，但唔系话好多，咁大家要留意。咁另外咧就系10號公路夹住200街西嘅西行嘅方向咧。現時咧係多車嘅，嗰度不嬲都多車啦。個1號公路咧係個主要幹道嚟嘅，嗰度非常之繁忙啊，所以要留意一下。咁另外咧就係講緊呢個 Dudney Trunk Road 咯喎，嚇 Dudney Trunk Road 夾住7號公路咧係非常之繁忙嘅。不過今日由朝到而家咧都好繁忙。咁另外咧就係呢個 Low Heat Highway 夾住 Maple Meadows Wood 嗰度咧，南行嘅方向咧係有少量嘅車嘅 volume 嘅啫，就唔係好多車，但係都係開始見到有車多情況出現啦。所以都係嗰句噶，請大家咧一定要小心駕駛。
7: 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決賽選手初試提升。
8: Hello， 大家好，我係2號 Derek 趙子恆，我嘅興趣係唱歌、board game 同睇電影，最中意嘅歌手 Celine Dion、Mariah Carey。最中意个电影《Da Vinci Code》同《Avatar》，我嘅愿望会系环游世界。决赛歌曲系 Adele 嘅《When We Were Young》，我而家清唱嘅歌曲系 Brian McKnight 嘅《Remember the Magic》。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一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下午3点11分的诈骗照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建波，当我们的拍档就是 Bosco 杜光胜的 Bosco， 你好、
6: 啊、你好，各位听众好。
5: 哇，我又见到你呢，我就想起上个星期你讲过单嘢呢，个朋友话俾你听，话你请佢饮茶讲呢、啊、你俾我睇嗰啲相是不是真的那个人来的，那个女士真的好像在一个即是那些叫做边界，即是边防部那些机场那些密室度，真的好像着住晒那些服装啊，又是外国人的官员啊，有个女的官员啊、嗯、那些真的讲嘢讲到似层层的。
6: 啱啊，绝对来讲啊，佢而家真的一样啊。
5: 因为真的一样即是假的啦，其实。哎
6: 呀，我说是假的，因为第一样东西那些完全没得你影的嘛。那个官员是不是搭着他膊头压他入机楼室的时候，那些怎么影到呢？除非真的有个人跟着你、啊嗯。但现在来讲他们说这些一点都不是问题。因为为什么呢？ AI 可以做到。
5: 对咯。
6: 所以 AI 可以做到的东西什么都得、啊、所以眼见未为真。大家而家記住，以前眼見先係真啊嘛，而家眼見都未為真。咁而家你睇見啦，正如嗰個官員，佢話我知道你係共產黨員，所以你唔准入境。跟住嚟講，嗰、那個人就遞封嘢俾佢睇，唔係啊，我過嚟結婚㗎，同人。佢話你個唔係代表佢嘅任何嘢咁。咁佢跟住壓咗佢入個拘留室，有拘留室嗰度，你睇見佢仲喊添，係嘛？即係喊，佢話你要嚟救我啊！咁啊點樣救啊？磅水啦，俾錢啦。所以大家看见任何这些东西呢，就算真的一样呢，你都觉得呢即一定是假的。
5: 我看你给我的照片，那里都好几幅的照片。
6: 还有 video 呢、
5: 是的，是我有听他讲东西。我就觉得呢、我信呢这些这样的 clips， 即是那些视频那些 短视频呢，我好怀疑真的用 AI 拍出来的。
6: 个
5: 原因就系佢着嗰身嘅行头咧，嗰啲官员咧系唔似假嘅，唔似假嘅。
6: 绝对
5: ，OK。咁呢、這个嘅骗徒咧，我讲呢个女骗徒啦，扮系好可怜嗰个俾人哋捉嗰个咧，佢、
6: 嗯、
5: 好可能真系，佢本身系真嘅一个个样，可能系真嘅都唔定。但系嗰个官员咧所讲嘅嘢咧，未必系一个真嘅官员。那個是用 AI 砌出來的，那個官員所講的東西。因為為什麼呢？現在 AI 有一種語言的 duplicate， 即是那種語言的對所謂叫做錄音，是他知道了這個官員的聲音，他只要有這把聲音，他就用把聲音可以用 AI 創造了很多不同的對白出來。
6: 絕對對，是啊。因為為什麼呢？他現在找任何一個西人都可以，高高大大穿了整套加拿大那些邊境衫，跟住嚟講咧，就講英文，咁就搞掂啊！咁佢錄咗呢個咧，就加個人像落去就掂噶。
5: 佢其實唔需要噶啦，佢淨係需要嗰、那個嗱嗰、那個官員咧，佢只要有可能有人影過佢個樣子、嗯，有人影過佢個樣子，佢就可以用 AI 創造佢一個嘅形象行出嚟，就是、一模一樣嘅講嘅嘢，唔係呢個官員自己本身講嘅嘢嚟嘅，係佢用 AI 寫好咗之後就。 text 咗一個 text 之後，然之後入咗 AI 嗰個嘅軟件度，等嗰個軟件咧入咗落去呢一個嘅形象，由呢個形象講，好似係呢個官員所講嘅嘢。
6: 冇錯啦，絕對一樣啊，整到。但係咧，佢哋話後邊咧直情有報警嘅，即係揾一個西人咁，你冇啦，唔算一個問題啊。做到三俾佢，叫佢企喺度，然後跟住係錄咗，然後預早咧就將佢擺咗喺嗰個 storage。那個儲藏嗰度，跟住到時間就發呢段，到時間就發一段，到時間發一段，咁樣咧就已經係即係話，如果唔知嗰人咧，就已經俾你氹到，即係成個即係你話幾多錢去贖你出嚟啊？佢都肯俾噶。
5: 嗱，呢一個咧就記得咧，我係睇一啲嘅視頻咧，係佢點樣教你咧，係用一個嘅 AI 係轉換咗對方嗰個victim 啊，即係個受害人咧嗰啲語言啊。他说在一个商场呢，有一个男人就向着一个的那些就是 shopper 啦，就问他，其实他就问他，我想找哪间哪间的店铺在哪里来。这个旅游客或者这个女 shopper 呢，那他就用他把声答他，就说在二楼哪里得了，你见到啦，他只是讲这些东西的。跟住呢他实验，他说这个人呢录了他把声，因为他到时拍着他，他未必知道拍着他，他录了他把声。他就入咗去个电脑，用一个 AI 嘅软件，就将呢一个人嘅样系喺呢个视频度咧，揼咗一啲嘅嘢，嗰啲嘢咧佢系用打字打好咗，
6: 系
5: 打好咗。原来咧佢呢一个嘅视频咧，嗰啲 text 打入去俾嗰个 victim 所讲嘅嘢咧，系完全两码子事。嗰个人问路，佢话俾你听喺二楼几多边度，但系当佢嗰个人嗰把声讲出嚟嘅时候，就唔系。他就说、哎、老公老公，我被人打了荷包，我现在没钱，你可以在哪里救我。没
6: 错，
5: 是他的声音
6: 来的，
5: 但是不是那个 video 当初问他的原意来的，因为他用个 AI 改了，是打了一些 text， 那些 text 里面的 文字呢，是讲他怎样被人偷了银包，呃那个他的老公，叫他过来叫他过来给钱，或者叫他给钱给哪个这样。所以现在这些视频走出你给你看到呢，你真的要很小心去印证一下究竟他真的真定假。
6: 没错，绝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些东西一定要跟朋友讲。咁啊，我呢一个朋友啦，佢有个好处啦，就系起初真系俾佢氹得好高兴，到最后嗰阵时咧，佢要到钱嗰阵时咧，佢就问人哋啦。咁然后咧，原来发觉嗰个朋友咧，就话俾佢听：，嘿，我个仔喺海关做噶，我俾佢睇一睇。跟住佢啊，俾个仔睇完，佢话绝对系假噶。因为点解？第一，你唔能够喺海关认到嘢；第二，我喺嗰度做啊，都唔认识温哥华有呢个官员，就系咁简单。

0: 的、嗯、好像他的仔是官员的，即刻告诉你这个即是可能受害者听，告诉他听你中紧招啊。
1: 嗯 ,OK。咁即係呢個已經解決咗，同埋解答咗咧，我哋有啲嘅疑問嚇。其實呢個就係成一個 plot 嚟嘅，係一個係一個計劃嚟嘅啫，係一個係一個所謂假象嚟嘅啫。其實所有嗰啲可能都係假嘢嚟嘅，佢就目的係想呃你錢嘅啫，係咪？
0: 但係佢做到好厲害喎，直情真嘅一樣喎。
1: 我咪就話咯，
0: 成套電影咁個。
1: 係啦係啦，我睇完佢嗰啲視頻啊，睇佢講嘢啊，睇佢成啊，真係。好自然喎、啊，做得哇，真系唔攞奧斯卡金像獎都唔得啦，咁鬼自然嘅做得，系咪？
0: 因為佢而家呃緊佢錢噶嘛，要俾幾萬蚊佢喎，今日俾咗幾萬蚊啦，可能佢分分鐘就話：我而家你已經搞掂啦，佢係準我啦，我已能夠出嚟見你。不過嚟講，你仲要俾多啲啊，先至搞掂。
1: 係啦，
0: 哇！
1: 一講到錢，你就知咩事噶啦，係咪？
0: 係啦
1: ，OK。啱啱睇到有一宗咧好新鲜热辣嘅新闻，话世界杯2026年啊，英格兰对呢个嘅阿根廷啊，大家定咗啦，系礼拜三，我话埋俾你听啦，12点开波吓，
0: 系好啊，
1: 12两点，好似两点开波，
0: 嗯，
1: 两点开波，应该系星期三嚟噶，12点，星期三12点，咁咧呢两队波系啦，12点。咁啊，呢两队波咧要打波之前咧，突然间有消息传出嚟啊，就系、是、世界杯传统劲旅阿根廷队喺今届嘅赛事咧表现大用啦、成功杀入四强，好快脆咧同宿敌英格兰，你记得啊马勒当拿嗰阵时即系上帝之手啊，
0: 系
1: 啦，原本系决赛咁啊击走咗呢个英国，咁佢话咧喺前夕决战前夕咧。呢、這個藍白軍團即係阿根廷啦，突然間咧後防失火喎，咩意思呢？佢話美國嘅一個嘅電視台咧就報導，聯邦調查局啊 FBI 正係對阿根廷嘅足總展開一個大規模嘅調查，指控咧佢係涉嫌咧喺美國洗黑錢同埋詐騙。喂，阿根廷足總喺美國。即係洗黑錢同埋詐騙，佢話咧涉及流向美國嘅金融系統嘅資金咧，最少去到2億6千萬美金，唔少嘢嘅。咁目前咧個調查規模咧進一步擴大，令到呢一支奪冠熱門嘅衝冠之路蒙上陰影啊！哇，即係話俾你聽，呢啲咁嘅機構咧，都係分分鐘。有啲唔名譽嘅嘢出嚟啦，
0: 即
1: 係涉及洗錢同埋有詐騙。
0: 但係呢個會唔會係詐騙信息咧？佢本身就會唔會係詐騙信息咧？
1: 咁佢
0: 有冇喺大報嗰度出到咧？
1: 咁佢由呢、這個美國嘅呢、這個。即係有名嘅電視台嘅新聞部播出嚟嘅，肯定有啦。佢話因為有啲調查人員咧，佢話呢一個嘅機構咧可能會有利益輸送關係。咁而家公司咧就由阿根廷一個著名嘅監製咧就擁有嘅。咁目前咧已經有三位嘅聯邦檢察官聯手調查，調查人員而家由花旗銀行、即係美國銀行同埋摩根大通等等嘅國際金融巨頭入邊咧攞到涉及數以百萬計嘅流動嘅內部關鍵文件。咁、发现呢啲咧资金咧有少部分咧系由于用于呢个足总嘅日常运作支出，咁而家就话俾你听咧，佢哋要做出呢一个嘅调查啦。咁究竟呢个事件系点？咁佢哋话呢个可能会系一个嘅诈骗咁样，咁啊唔知道啦，因为你知道啦，诈骗嘅嘢唔系净系得足球嘅，好多嘢都有诈骗喺度嘅，系嘛？
0: 系啊，不过我哋做人咧，而家咧抱着个怀疑嘅态度咧，稳阵啲。因为点解咧？如果我哋系就信佢，好似以前嚟讲系一个 honest system 啊，我哋信啦。但系而家竟然咁多嘅假嘢，同埋咧咁多嘅一个即系话输送嘅一啲嘅传媒嘅话咧，我哋睇见佢咧，我哋拿住一个心态咧，第一就唔好信先，好过系真定假啊，即系话。直情就唔好信，然後咧，再我覺得而家好處咧，就而家有得查。你上去嗰啲咧，即係話，例如 Open 啊、AI 啊嗰啲嘢，你可以查得到噶。所以我而家查一查，睇嗰個堅定流，有一間話俾大家聽。
1: 好，我哋可以去廣告嚇，翻嚟咧，我想同大家講一講一樣嘢咧。我睇到一個一則嘅報導咧，話而家我哋用嗰啲 PDF 咧喺 online 嗰度咧轉做呢個嘅文件處理 Word 嘅時候咧。可能有好大嘅隱憂喺裏邊嚇，可能會令到你咧分分鐘咧係泄密嘅。不如咁，我哋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我哋會同大家講講呢一個嘅問題嚇。有興趣朋友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一齊分享。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4: 咁即系关你事定？

0: 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是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如果你哋喺有时喺呢个嘅电脑入边做咗一啲嘅。文件的嘢咧，你係用 PDF 呢個嘅 format 嘅話咧，呢個形式嘅話咧，有好多時候咧，而家你睇得到咧，網上邊咧係有一個叫做喺 online 度咧，將佢 convert 做一個 Word 嘅文件。嗱，呢一個咁樣嘅動作咧係好方便嘅。如果你係就喺網上邊用一個嘅 PDF 嘅 file 去做嘢，打完啲文件，其實你可以將個 PDF 咧轉咗佢做一個 Word 嘅文件處理 ，Microsoft 嘅 Word 嚇。咁呢兩個 format 係唔同嘅，因為有啲人嘅電腦咧話我可以收 Word， 即係 Microsoft 嘅 Word 微軟嗰個文件處理嗰個嘅 software， 但我冇 PDF。咁你咧就要將你嗰個 PDF 咧就轉咗去做 Word 嘅。咁而家喺網上邊咧係有啲免費嘅 software 咧係俾你嚟到去轉嘅。咁之後咧你喺網上邊填咗一啲嘅 PDF 嘅嘢或者做咗 PDF 嘅嘢，咁你要將呢個 PDF 轉咗做 Microsoft 嘅 Word 嘅時候咧，等你可以對方咧可以收到你呢個文件咧，咁你就要知道啦，因為貪快同埋係用網上嗰啲免費嘅 PDF 嘅轉檔嘅工具嘅話咧，隨時連你公司嘅機密。同埋好多其他嘅重要嘅文件咧，係俾啲黑客咧就 hack 到嘅。
7: 嗯，
6: 因為你係 online 噶嘛，係咪？冇
7: 錯。
6: 咁而家咧好多打工仔咧，大家都話習慣用免費嘅網站去處理 PDF 轉 Word 呢個 file 嘅嘢。係。咁但係咧，美國嘅 FBI 咧警告呢啲網站咧，其實暗藏一啲惡意嘅軟件嘅噃、
7: 嗯，
6: 暗藏嘅。咁話一撳上去上傳啊，即係你轉咗去做之後，你傳咗出去俾你對方嘅話咧。可能佢隨時咧就可以攞到你銀行嘅密碼同你個人嘅私隱喺你嘅電腦度或者你嗰個電話度。咁、哦、如果你話知道呢啲咁嘅線上嘅 PDF 工具咧咁危險嘅話咧，你仲會唔會去咁做啦、
7: 嗯？
6: 因為根據有一個嘅網絡嘅安全專家咧就話，佢話而家呢一類咁樣嘅網上邊轉換咧，雖然話可以免費收你嘅、
7: 嗯，
6: 但係佢嗰啲咁嘅惡意軟件咧，可能隨時植入咗落去你。嗰、那個嘅 software 電話度，或者你嘅電腦度，咁佢可以就攞到曬你啲主要嘅資料都得噶啦。咁呢樣嘢咧，大家要考慮咧，會唔會值唔值得去用嘅？係，因為而家出邊市面上咧，好多人咧有好多嘅 file 過嚟俾你要做嘅時候都係 PDF 嘅。咁、
7: 嗯、
6: 你哎呀，我喺上線上邊啊，將佢個 PDF 喺 online 度轉咗做 Word 啦，咁可能就出事啦。
7: 冇錯。所以有很多時候我們現在在電腦那裡實際上完全沒有私隱的，我用來用去實際上在那邊全部知道我們做什麼，特別在個錢的 transfer 我們即個金錢方面走來走去那些更加要小心，因為讓他拿到你我們的密碼就說他進去裡面如取如攜的。
6: 沒錯了，所以大家呢在網上如果你用 PDF免費嗰啲網上邊嘅平台俾你轉 Word 咧，你要好小心。雖然嗱呢啲咁嘅平台咧，佢 offer 呢個免費嘅format 俾你轉啦嚇，可能佢唔係佢哋嘅網站有事啊，而係佢哋嘅網站咧本身係 open 啊，即係好多人都可以入去噶嘛。
7: 冇錯，
6: 咁變咗你話啲黑客咧可以貼住你嗰個嘅 software 咧入咗去植入一啲嘅木馬程式咧，咁你就會。 中計㗎啦。呢間自己咧有兩間嘅上線上嘅 PDF 公司咧，因為處理不當，導致到幾千份呢啲用戶嘅文件咧係洩漏嘅、泄密嘅。嗱呢樣嘢咧，大家要知道，因為呢個係由呢個 Cyber News 啊呢一份嘅即係網上邊嘅一個嘅網上網絡嘅嗰個嘅安全公司咧發出嚟嘅消息，喺2024年7月嘅。
7: 系
6: 啊，佢报道咗呢样嘢噶，
7: 所以当然佢搭顺风车啫嘛。
6: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但系有啲边啲嘢你系唔可以喺个网站嗰度嚟到，即系呢个网站度转变咧？我啱啱话俾你听，呢个时间啊，张女士喺电话度同阿张女士倾下偈先吓。Hello， 系咪张女士？
0: 系啊，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6: 你好，
7: 你好，你好。
0: 系上两三个礼拜咧，有位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你嗰度。他说有个摩呢、啊、就不收什么不收 cash 的。
6: 是。
0: 只是收、credit card, 是吧
6: 信用卡和。你
0: 记得
6: 是啊没错没错。
0: 是。那我就、打电话上去发、这个 City Hall, 发牌给那些、餐馆啊
6: 什
0: 么做生意那些呢
6: 是是。
0: 他要拿牌的嘛。
6: 是啊是啊 ,license
0: 就是 City Hall, 那里发牌的。
6: 是是。
0: 咁我打去問佢，我話有啲有個乜乜摩，嗰啲有啲檔咧，有啲餐檔咧就唔收cash 嘅，只係收 credit card 嘅。咁咧佢就答我，佢話 Canada 冇咁嘅法律，唔收 cash 就唔收乜嘢乜嘢，冇咁嘅。如果咧佢唔收 cash 咧，即係趕啲客扯即是不識做生意趕啲客嘅，OK， 佢就係咁話，
6: 哦 ，OK，
0: 就係咁啦
6: ，OK，
0: 冇法律話唔收乜嘢，唔收 cash， 唔收 credit， 唔
6: 係，即係你講冇，
0: 但係冇啲
6: 冇法例禁止佢唔可以唔收 cash， 唔可以唔收其他嘅嗰啲 payment 嘅意思係咪咁啊？
0: 佢冇加係冇啲咁嘅法律可以唔收 cash， 可以唔收credit card，
6: 即係佢有權啦，即係意思就係佢有權唔收 cash 嘅。
0: 唔係，我問佢，我話有啲係唔有啲
6: 話明唔收 cash 噶嘛，係咯，
0: 有啲餐館都係淨係收 cash 噶，
6: 係啊，係啊，
0: 唔收 credit card 噶，
6: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咧，佢話又唔收呢樣，又唔收嗰樣，即係趕啲顧客扯。
6: OK，
0: 唔識做生意。
6: OK，
0: very bad，
6: very bad
0: business practice。
6: OK， OK，
0: 佢咁話。
6: 好 ，very good， 多謝曬。
0: Okay.
6: 他
0: 就
6: 是这样
0: 说。好啊好啊好啊。他说如果他不收 cash 的你就不要去他那里咯。他、
6: okay.
0: 即是不见了生意啦。
6: 咁我要去啲fast food 嗰度，咁啊去睇啊，原來佢唔收 cash 嘅喎，佢話
7: 係奇怪，
6: 間間都唔收嘅喎。
7: 嗯，
6: 佢話我又冇 credit card， 我又冇 debit card， 咁啊即係冇得食咯。啊，咁佢打電話上嚟問，咁後來咧，我哋初初我同啊邊個都諗過，咦冇乜理由喎，點解唔收 cash 咧？咁原來咧真係冇法例嘅。即係加拿大冇條法例係禁止你唔做呢樣唔做嗰樣，
7: 係啊，
6: 你中意收 cash 嘅，你可以隨時你可以話，你可以收 credit card 又得，你可以話我唔接受 credit card 都得㗎、
7: 啊，
6: 你要俾 cash 係咪都得㗎？咁佢係冇一條法例話你係點點點。頭先阿張女士話，咁佢係唔識做生意啫，咁即係冇法例咯，即係佢係唔係犯法咯？我唔收 cash，我淨係收 credit card 同埋收呢個 debit card 咧，我係唔係犯法咯？
7: 絕對唔係犯法喎，因為咧而家好多喺出邊食嘢咧都希望你俾 cash， 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啊，嗰啲老闆有 cash 嘅時候啊，有陣時嗰啲員工大廚咧，老實講佢都中意收 cash 嘅，啊咁就所以嚟講佢話唔收 cash。而家要抽 credit card 咧，呢個我都係第一次聽。佢點解要咁樣做啊？真係唔知喎。你諗佢點解咁做？
6: 我諗好多個因素嘅，有啲佢哋唔想佢有 cash 過手啦，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一 cash 過手咧，你就冇得跟噶嘛。咁你如果樣嘢都有 credit card 啊，有 debit card 咧，咁你啲銀行過數啊、信用卡公司啊，有跡可尋啦嘛。係咪？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啦。咁另外，如果你係用信用卡或者係 debit card， 信用卡嗰啲尤其是咧，你去嗰度。 幫襯過佢，你都有記錄㗎。如果有咩死上嚟，都可以追翻佢啊嘛。
7: 冇錯，
6: 你有張單啊，成啊嘛，係咪？咁佢哋有啲人話唔攞 cash 嘅原因咧，就可能驚住第一。cash 咧係比較即係引誘性大啲咯，係嘛？呢個可能我自己睇嘅啫嚇，未必一定係。咁但係佢認為要 cash 嘅話咧，又要找錢啊，又要剩啊，係嫌煩啊。
7: 係啊，冇錯，係啊，有啲人嫌煩㗎，係啊。但係咧，佢有個好處咧，就冇根冇據。你話報幾多咧，都冇人知道。
6: 仲有一樣嘢，佢驚有假鈔啊嘛。
7: 嗯，
6: 佢啲員工可能收咗啲假鈔翻嚟當真鈔，咁咪蝕本咯。
7: 啱啊，啱啊！而家啲假錢好多啊嘛，所以而家有一啲佢甚至有條貼喺度，唔收500蚊、50蚊嘅。
6: 係啊，有啲話高過50蚊唔收添。
7: 係啦，
6: 你一俾100蚊紙，我啲更加話我對唔住，我冇得找喎。
7: 係啊，冇錯，
6: 佢情願唔做啲生意。
7: 啱啊，所以我頭先亦都查過咧，即係阿根廷嗰度啦，係啊，亦都係啊，佢話有報章係咁樣報導。話咧，佢俾人查緊，係
6: 啊，
7: 係啦。咁但係佢而家佢話係咪確實有罪，抑或有事咧？
6: 我冇，仲未知㗎。而家喺度查緊啫，
7: 冇。
6: 但係就已經發出一個消息出嚟咯，
7: 啱啊，係
6: 嘛？咁所以睇下呢個情況係點啊？我哋去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再繼續同大家分享啊。頭先我講嗰個 PDF 文件，如果你要係 online 度要 send 嘅話，有啲咩係機密文件，千祈唔好係上傳到網站。
7: 啱。
8: 穿梭電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0: 真系免费嘅？
1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1: 揾嘉诚冷暖嘅 Joy。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嘅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翻所有失物嘅遥远海岸。从香港嘅都市角落到苏格兰嘅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4: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1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4: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5: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咯吓。咁啊，直播室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咧，都系我拍档嘅 Bosco 杜港成嘅。好啦，咁我头先都讲咗啦，喺第一次上一次嗰度咧，就话 PDF 嘅文件，如果你喺 online 度将佢 online 即系喺线上边咧转咗做 Word 嘅话咧，你系要透过一个嘅网上嘅免费嘅程式帮你做。咁但係呢一個過程呢，就會將自己呢啲嘅文件呢嗰、那個嘅即係有啲嘅資料呢嗰啲資訊呢，就可能會將，因為佢中間嗰個平台呢係會收咗你嗰個嘅文件，然之後再轉化咗去文 Word Microsoft Word 呢，係俾對方你要嗰個接收接件人嘅。咁變咗佢嗰度都有一個你嘅 copy 喺度嘅。咁而家呢一個嘅平台，如果佢嗰個保密功夫做得唔好，或者佢嗰個嘅server 呢，或者佢個伺服器呢係俾人 hack 嘅話呢，你嗰啲資料呢隨時都可以俾佢 hack 到嘅。咁當然呢一啲平台就話佢哋唔會儲存呢，就是客户透過他們來到轉 format 那個的文件的，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及時可以 delete 了你的文件呢，這個真的不敢說的。所以呢，有一些資料呢，你最好就不要在網上呢就將它去網站那裡上傳的。第一就是你的 passport 了， 咁有好多時咧，你嗰啲 passport 咧，你有個 copy 咧喺你個文件喺你個 PDF 個檔案度。哎，我而家咧有人需要你個 passport， 我用個 Word 去嘅話咧，咁我就可以用呢個網上邊嘅 online 嗰啲免費嘅系統轉。咁你咧就麻煩啦，因為你嗰個護照嘅副本咧已經有好多嘅個人嘅資料咧喺裏邊嘅。咁如果你一旦嗰個嘅平台佢嗰個嘅 server 俾人哋 hack 咗咧，你嘅資料都俾人哋攞埋咁解啦。第二就係駕駛執照啦。通常咧都要系俾啲不法分子用嚟做一个身份嘅盗窃嘅，咁呢个咧都系大家要留意。第三，有时你同一啲客户倾偈，有啲嘅商业嘅合约，咁呢个商业嘅合约里边咧好多嘅条款啦，双方嗰啲嘅譬如话嗰啲钱银嘅嗰个交易上边点安排啊，甚至乎咧可能会有埋银行嘅资料啊，诸如此类嘅嘢咧，咁你就会好大件事，你啲资料咧系涉及商业机密同埋条款咧系泄漏咗出去啦。第四咧就系银行同埋财务文件噃，因为你银行有好多嘅资料啦，或者你仲有你一啲嘅银行嘅月结单啦，有好多嘅文件啊嗰啲嘢咧，一旦外泄咧，不法分子可以用呢一个机会咧系摄取你银行嘅资讯，佢都知道你银行嘅户口几多号，又知道你又用咩名，咁好可能佢就有好多嘅资料咧可以喺嗰度攞到咧，咁你就好麻烦啦，因为你系用网上咧系传过去。最后咧就系有一啲嘅个人嘅文件咧，可能系涉及有呢个密码嘅，或者个人嘅资料文件咧。咁如果你黑客入咗落去咧，佢掌握到你呢个嘅个人嘅密码同埋个人资料咧，咁啊大件事啦。咁所以有好多时候咧，我哋有啲听众朋友打嚟就话：，哎呀，有啲嘢点解佢会知道我个名啊？又讲得出啊，又成啊咁。可能我哋有部分嘅个人资料咧，系泄漏咗出去噶啦。咁佢一有呢啲喺手咧，佢就要用其他嘅方法咧去撞啊，系要撞你嗰啲嘅资料，再去加强佢哋咧喺呢方面嗰个嘅准确性。咁然之后再用你嗰个嘅个人资料去做一啲呃。即係去財務公司度借錢啊，剩啊咁，嗰啲可能就形成咗一個好大嘅危機，所以喺呢樣嘢咧，大家要特別嘅留意，千祈千祈就唔好俾人哋咧係有機會咧係即係著到數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千祈免網上邊有好多啲免費嘅嘢咧，你都要諗下究竟你係咪即係需要用到咧？最好你就點樣叫安全咧？你其實可以自己下載一個軟件落去自己嘅電腦度，或者你有啲電腦嘅軟件咧，本身咧係唔需要透過網上邊都可以 transfer 到或者轉到個 format 咧，你就用嗰啲好啦。
7: 係，冇錯。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一定要小心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好方便嘅嘢咧，未必咧係即係話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因為佢特別係嗰啲話我即係唔使錢嘅，喺咁環境之下佢點樣生存咧？所以咧，佢唯一一樣嘢最大生存咧，就攞咗我哋好多嘅數據，可以咧，即係話喺嗰個即係出賣又好，或者係為佢哋嗰啲人咧喺嗰個知道我哋嘅裏邊內部嘅消息又好啦，咁啊佢哋都係好大嘅益處嘅。所以唔使錢嘅嘢咧，你話講呢只嘅呢個世界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
6: 所以咧，阿 Boss 講得好好嚇，即係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咧，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咁所以有好多其實大家都明白噶啦，即係有一啲嘅個人嘅資料啊、資訊咧，你千祈唔好咧就喺個網上邊咧，係透過啲 online 去，除非你知道咧對方係直，即係你係 end to end， 即係話咧你呢一點咧就去到嗰度，中間唔使再經過其他人嘅其他平台咧，咁你都仲還好。但係如果你再經過第三方，然之後再轉俾對方咧，咁嗰個嘅危險咧，嗰個嘅風險就好大啦。呢樣就千祈唔好做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1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下昼3:42。
16: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8: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7磅包3食。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事啦吓。咁啊，首先你电话里边咧有啊 Lisa 喺度嘅。Hello， 系咪 Lisa？
20: 系啊，
6: 系 Lisa、
20: 我上次咧打个电话嚟话讲牙医影印咗我嘅 card 啊，我
6: 带
20: 个 card 咧，咁我上个礼拜再去啦，即系整埋嗰只牙啦。
6: 系。
20: 咁到走嗰时咧，我问佢攞翻上次影印嗰张纸出嚟俾我睇下啦。
6: 系系系。
20: 咁我问佢，我话。點解要影幅相啊？影啊，影嗰幅相喺度啊！佢話：如果你第二時嚟咧，我即係認得係你對住我呢個 file 嘅咁。
6: 哦。
20: 佢話：我哋鎖住曬嘅，咁佢又俾第二啲嗰啲 file 俾我睇。佢話：嗱，我都係影得有嘅咁。咁我冇辦法啦。
6: O K， 咁即係佢哋嘅手續，佢哋嘅要求係咁咯，佢哋嘅規矩係咁。
20: 哈哈。咁我唯有係信佢啦。
6: 係，
20: 不過呢個牙醫咧，我都整好耐噶啦，同佢整咗好耐牙噶啦。
6: OK， 講得係佢哋保障自己同埋係保障客户咯。即係你個證如果俾人哋偷咗，舉個例啊，佢可以冒認你個證據嘅時候，佢又冇辦法對你個樣嘅時候咧，好可能即係攞咗你嗰個身份嚟到去做牙補牙工作，咁就唔係你去做嘅，人哋偷咗你個證去做，都有另外一個保障嘅方法嚟嘅。對你嚟講都係咁樣睇法咯。
20: 我覺得佢咧即係 protect 佢自己多啲啦。
6: 哦，呢、這個肯定啊！我相信每做一樣嘢都係以自己嗰、那個保障為優先考慮咯，係咪？咁睇你自己安，你自己覺得安唔安心啦，係咪？如果你覺得係安心嘅，咪冇所謂啦，係咪？最緊要佢係同你話齋鎖住咗，唔會俾佢啲資料泄露。
20: 佢話嗱，我又鎖住個門㗎、我又鎖住個櫃㗎，佢又俾第二呢個我睇，啊呢啲都係一樣啊，咁冇辦法咯。
6: 不過都你打嚟之後，都有啲聽眾打嚟都有啲迴響㗎，佢哋都覺得冇所謂啦，最緊要即係仲要保護得安全啫。咁你其實你打嚟電話之後咧，亦都有一個咧喺牙醫診所度做嘅，佢自己都打電話過嚟咧，佢都有講過話，佢哋係 protect。牙醫即係自己唔會俾嗰啲即係假冒身份嘅人咧嚟到去 take advantage 咯。
20: 係啦，所以我都係咁諗啦，佢係 protect 佢自己多啲咯。
6: 嗯 ，OK， 嚇嚇嚇，唔緊要嘅，最緊要你自己唔好太過在意得太緊要啦。總之佢哋覺得佢保護功夫做得好嘅，咁你都可以放心嘅 ，Lisa。
20: 系，我都相信佢个 professional。
6: 系咯，系咯，系咯，系啦。OK， 多谢你 ，Lisa，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嗱，其实点睇啊 ，Bosco？
7: 系啊，我觉得嚟讲喺呢个啊，多从自己嘅即系 aware 啊，就更加紧要啊。因为咧，人哋讲嘅嘢，我哋睇啊，眼睇未为真啊。喺咁环境之下，人讲嘅亦都未为信啊。我哋睇见啦，有一个佢话咧，对唔住啊，我跌烂咗眼镜啊，唔可以同我睇一睇佢嗰度嗰几个 number， 叫我哋啊读一读几个 number， 然后怼架机俾我哋睇。喺咁环境之下，我哋唔好同佢睇。大家都知道啊，原来佢攞咗我哋个把声，攞咗我哋个样之后咧，跟住嚟讲咧，佢可以去到啊，即系银行或者嗰度咧，用我哋嘅名咧去喺一个啊。即係話咩？即係話叫借錢㗎。啲人咧到最後，然後發覺啊，哇！原來我借咗成100,000啊，點解啊？我冇借到喎、啊。咁諸如此類。
6: 係啦，係啦，
7: 大家一定要小心呢。
6: 冇錯，冇錯，冇錯。咁啊，另外咧，好似你話你收到有一個嘅詐騙嘅信息喎，係咪啊？
7: 係啊，
6: 有人冒認我哋嘅總理係嘛？
7: 係啦，有人冒認我哋嘅總理啊！我頭先啱睇啊，我而家咧我又諗住發俾你啦。點不知我發俾你，我又收唔到，你又收唔到喎。
6: 我收唔到，
7: 好奇怪喎、啊。呢、這個係點啊？直情總理嘅樣話俾大家聽。
6: 係，
7: 而家我哋有個基金，呢、這個基金啊喺我控制之下咧，投資好穩陣。亦都投資係好好㗎，咁每個月咧，大家有成10,000+啦，一個收入㗎。
6: 哇，好過打工。
7: 你淨係擺些少錢，冇錯啊，好過打工啊。我哋知道啊，先一輪啦，有一位啊，即係長者啦，佢冇咗10,000+啊，就係、是、因為咧投資呢啲總理叫我，所以我肯信佢啦、所以眼睇未為真，唔單止總理嗰啲未真啊，一間甚至特朗普又話我係做咩嘢有個投資啊，或者其他有任何。嗰啲名人或者政要話嘅投資咧，大家記住一樣嘢，全部係假嘅。因為點解嗰啲 AI 可以做出嚟，
6: 又
7: 用佢把聲叫你投資落去呢個基金，又跟住每個月咧，你有成20,000+嘅收入啊！
6: 哇，好緊要嚇，好緊要，好緊要。嗱，有一宗嘅新聞咧，就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係關於咧一啲分心嘅。 即係偷嘢撻嘢嚇。咁啊，温哥華市局咧，呢個警察局咧，全力喺度揾緊一部咧灰色嘅電動車啊，車主揾呢架車嘅車主，希望可以憑住呢一樣嘢咧，幫佢揾到一名咧。是大概七十零岁的老妇人咧，系揾翻佢上个月咧喺街头嗰度咧，俾啲诈骗集团咧系使出一个分心即系调包术咧，就偷走咗佢全家宝条金颈链啊！啊，好大件事吓。根据呢个警方嘅通报咧，佢话呢一宗嘅街头诈骗案咧就发生于啦喺6月23日嘅下昼1:00。当阵时呢一位七十几岁嘅女妇女咧，就正正同佢丈夫咧一齐散紧步。行经咧就系温哥华嘅 Lilywood 街500号路段嘅时候，有一个嘅陌生嘅女人咧，突然间咧上前啊，特登揾佢哋倾偈，好有礼貌噶。咁啊，向两个人咧询问系咪可以推荐一啲餐厅俾佢哋。嗱，呢一啲即系老实讲句无厘头啦，啱唔啱啊？咁啊，警方就话咧呢个女子咧喺对话嘅过程之中顺手。就將一條假嘅金頸鏈咧，就套到受害嗰個婦女嘅頸上邊啦，並喺神不知鬼不覺之間，就用嗰個非常之純熟嘅手法，將呢個婦人身上邊嗰條真嘅金頸鏈咧除咗。
7: 哇，冇錯，因為佢除得嗰條頸鏈啦，我講嗰個都一個步驟，同埋分鐘咧，嗰個人警覺噶嘛，佢梗係嗰陣時佢喺殺格啦，整咗迷魂煙俾佢。
6: 唔知道有冇，但係總之佢就係分心嘅，可能佢上嚟問嘢嘅時候啊，講下嘢嘅時候，令佢指住隻手啊，主要跟住佢目光啊咁。咁啊，温哥華嘅市政府咧就温哥華嘅警局咧就喺9日就發布咗一個案情更新。原来除了公开涉案遭涉的这个金颈链的相之外，亦都公布了一段关键的街头监控录影，就画面就拍低犯案的时候的前后，曾经有一部灰色的电动车 T 字头那个呢 是驶经那个案发的路段的。现在有个新的一个资料在这里。这个办案人员就研判这一部的电动车入边嘅行车记录器可能就会拍低咗对破案有关嘅帮助嘅一个嘅重点啊！咁而且咧，希望呢个司机咧，车主咧可以嗱嗱声同银行联，同呢个警方联络嘅。
7: 系，
6: 即系唔系呢架电动车有问题，系呢个电动车当时啱啱好经过，而呢一个嘅老妇人同埋佢嘅先生咧，系俾呢一个陌生嘅女人咧，系用一个分心术咧，系呃咗佢条颈链走嘅。
7: 冇错，
6: 系啦。咁而家咧就话俾大家听啦，如果系揾到嘅话咧，佢就可以同警方联络啦。咁近呢几个月嚟咧，佢话呢个警方嘅负责人就话：我哋呢度温哥华咧接连发生好多宗咧类似嘅街头诈骗案，歹徒咧都系刻意将个目标瞄准嗰啲全部无防备嘅长者。
7: 嗯，
6: 长者。咁而家咧就攞走咗佢哋咧别具意义嘅珍贵全家宝。喂，佢唔知道你嗰啲全家宝，总之见到金银银啊嗰啲，佢就嚟攞啦，系咪？
7: 啱啊，系啊。
6: 咁而家咧就话，警方呢啲受害者咧，都系社会上边咧嘅弱势社群嚟嘅。佢哋过住正常生活，就无辜辜咧遭到呢啲咁嘅问题啦。最好就大家留意一下身边嘅长者们啦。
7: 冇错，喺呢方面咧，嗱，啱啱咧，我又睇过一个咧喺中国嘅朋友嚟嘅一个视频啊。佢而家中国好流传一样嘢咧，就周街问嘢啊。即係話有啲人咧喺街嗰度咧，就見到一啲陌生嘅女性啊，或者特別係嗰啲即係話讀書嗰啲女仔啦，就然後俾張紙佢睇，佢話我對唔住啊，我想揾呢一笪地方啊，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佢嘅地址或者個方向喺邊啊？然後佢俾嗰個女性睇喎，嗰個女仔睇喎，呢個女仔睇完咗之後咧，就話俾佢聽嗱，向前行，跟住轉左就得噶。咁然後嗰個人行開。又跟住咧，你睇見咧嗰個女性啊，迷迷惘惘啊，喺嗰陣時啊，然後咧有另外一個女性行埋咧，就即刻扶住呢個女仔，然後咧話：，哎，你有少少暈啊，我扶你啊，咁跟住扶住個女仔行。又跟住喺街頭嗰度咧，可能另外一度一堆人咧，有一兩個人走出嚟啊，又話俾佢聽：，你唔好掂佢啊，呢個係啊，我個朋友啊，你做咩你掂佢？佢暈啊，佢話。佢話我會拖佢走，又趕嗰啲人走。
6: 嗯，
7: 所以咧，佢喺嗰一剎那噶，佢未必啊，佢嗰張紙啊，可能咧有一個嘅特別嘅一啲味道。
6: 嗯，
7: 聞咗之後咧，就迷迷惘惘啊。
6: 係，
7: 即係嗰啲人佢身佢可能亦都查咗啲味道，跟住行埋去咧，佢會一見到個人咧，佢都迷迷惘惘。但係呢個人好得意啊，可能咧佢被捉咗一啲嘢，佢自己聞啊冇事，但係對方聞嗰陣時咧就變咗迷迷惘惘，佢可以咧係落手除條金鏈，佢都完全冇警覺，要等一陣佢先知道㗎。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一見到陌生人咧，保持距離。
6: 冇錯，呢個啱嘅嚇。多謝阿 Boss 哥幫我提醒。電話裏邊有 Susan， 同 Susan 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2: 誒，幫主阿波叔喺度啊。
6: 係啊，波叔喺度啊。
2: 波叔都係啊，你哋上個禮拜都講嗰個大雞蛋，點解又有啲細㗎咁？其實好容易嘅啫。啊，佢嗰間嘢咧，你可以打卡。影咗佢啊，
6: 系
2: 保留你个单，下一次你去咧，佢即刻俾翻一个新嘅你嘅，
6: 系
2: 乜嘢都可以，
6: 系
2: 啊，几年前咧我都有个游水朋友咧，
6: 系
2: 啊，佢啊呃 Costco 啊，佢食鬼晒，差唔多食咗大半啦，佢话佢个肚唔舒服，咁啊拎去啊，佢话我食咗唔舒服啊，啊拎埋个单去。嗰間公司一樣俾翻個新嘅佢，咁啊調轉呃喎，多謝
6: okay, 多謝，
2: 大家分享下啦、
6: 啊。好啊，多謝。因為上個星期咧有個聽眾打嚟，咁佢咧就話佢買呢個雞蛋，
7: 係，
6: 咁佢買四十隻嗰啲係叫 jumbo egg 啊，
7: 咁好大隻噶，
6: 你都知道好大隻
7: 啊，係啊，
6: 咁你咪覺得 jumbo eggs 嘅話咧，係嗰一盤有四十隻咧？大家都玩咁上下嘅 jumbo egg 咧，
7: 一定絕對啊！如果唔係你唔夠膽喺度寫啦。
6: 咁個聽眾咧就話佢攞咗翻屋企就睇到，原來咧有十隻咧就係 jumbo egg， 但係有三十隻咧就係 large medium 啦，呢個 extra 都未到，係就咁普通嘅 large， 佢話係 large 嘅咁，咁佢就攞翻去呢個嘅貨倉室嗰度。就話俾佢聽，咁佢一睇完，那個經理就去再拆翻其他嗰啲 pack， 係真係喎，jumbo egg 咧就咁多隻，應該四十隻嘅咧，佢係唔夠嘅，其他嗰啲蛋咧就係搭夠佢嘅。咁佢就問咁點搞咧？咁嗰個經理就嗱嗱聲同嗰個雞蛋嗰個生產商啦，就同佢聯絡。佢呢個生產商講咩咧？嗰啲 egg 咧，我哋係用重量嘅。我哋 by scale by weight 嘅，喂，如果咁樣講法咧就唔通嘅喎，
7: 唔通
6: jumbo weight 點可以用 weight 嚟到去衡量佢嗰個嘅大細咧？
7: 係啊，
6: 係咪啊？因為你 jumbo eggs 如果四十隻 jumbo eggs 啊，你嗰個重量斷估都唔會細得過你十隻 jumbo egg， 其他嗰啲係普通 egg 嘅啫喎。
7: 冇錯啊，絕對唔會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咧賣蛋嗰陣時。我哋靠睇噶嘛，我哋唔會拿住佢每一隻蛋嚟稱一隻幾多噶嘛，係嘛？所以嚟講啊，我一睇如果嘥錢唔夠嘅就唔得噶。而家佢裏邊啦，嗰啲細蛋啊，唔係代表佢裏邊嚟講係特別啲蛋網逼得實啲噶嘛。所以嚟講啊，佢裏邊嚟講一樣咧，你細只咧一定重量會比嗰啲珍寶嘅危輕噶。係啊，因為咧裏邊嗰只蛋生出嚟咧，你唔會係做手工裏邊加多啲料噶。
6: 咁所以咪就係話，如果你話我係by weight嘅，或者係by呢個重量嘅珍寶嘅重量，點樣你斷估你都唔會輕得過十隻珍寶嗰三十隻 large 㗎。
7: 冇錯，絕對唔可以，
6: 係咪？
7: 而且個環境之下有損佢哋自己嘅商號啊，而且呢樣嘢我都係睇清噶。你喺出邊嗰啲 jumbo egg 就全部係大蛋噶，細 egg 就全部係細蛋噶。
6: 講明噶嘛，
7: 係講明噶嘛，係咪？而家我哋 judge 佢係 by size 啊。你嗰啲大蛋都好，你話嗰啲輕啲嘅，我都唔理佢。總言之，我要有翻咁上下嘅 size 係要咁大隻，我先至叫佢做 jumbo egg。但係因為重量
6: jumbo egg 大隻係咪重啲咧？代表
7: 冇錯啦，
6: 係咪啊？
7: 而一個 jumbo 嗰個有個意思，已經係代表大咁解啊嘛，佢唔係代表重啊嘛。
6: 冇錯，
7: 係啦。所以講佢係 jumbo， 你我落飛機都係 jumbo plane， 咁佢都係大啲噶，冇理由你整架細飛機上去，係啊，一樣同個大飛機咁重噶，叫你坐啦咁。
6: 咁啊，所以睇下究竟我一個聽眾就話佢翻去同佢講，佢冇同佢要求有任何嘅賠償嘅，因為我冇理由再揸架車翻嚟同佢講翻攞翻幾多錢啦，退翻冇意思啊。佢話咁，但係即係希望大家留意一下。第日你真係買嘅時候搞清楚呢個狀況。咁啊徐太唔好意思啊，我一定要去新聞報告。如果你唔介意嘅，你 hold 住條線啦。新聞報告之後，我就會接你電話。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丹利公园见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3: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2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4: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6: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现在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最新公布的 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显示，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增加下，不少加拿大人的薪金未入账前已经大部分用于支付账单、债务和日常固定开支，迫使不少家庭缩减消费，改变生活模式。调查是由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受 MNP 委托进行，结果显示六成受访者表示至少一半的收入在出粮之前已经预留作为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开支，其中三成表示大部分薪金在收到之前已经有去处，更加是有16%表示成份粮都不足以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 MNP 总裁 Grant Bassian 形容这种现象属于生活缩水，即是市民并非削减基本生活所需，而是首先放弃旅游、娱乐、节日庆祝、购物以及子女课外活动等非必要消费，以减轻财政负担。调查显示接近六成受访者表示会减少旅游、减少外出用餐，四成减少参与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等娱乐活动，三成半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和子女课外活动等开支。另外近三成表示会减少送礼和庆祝生日、婚礼等活动，两成人就减少邀请亲友到屋企聚会。有理财专家就表示，市民无需完全放弃休闲生活，可以考虑以本地旅游等较低成本方式取代长途旅行，在控制开支的同时尽量维持生活质素。一份根据资讯公开申请获得的政府内部民调显示，近两成的加拿大人不信任加拿大统计局能够保护其收集的个人数据，另外有两成半的人表示不相信该机构能够不受政治影响。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加拿大统计局需要努力改善在部分加拿大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不过有关工作可能因联邦政府削减开支的计划而增加难度。统计局今年的预算约为9亿5千万元，但是已经被要求在未来4年内节省3亿4千万元。此外，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未听过加拿大劳动力调查。这项调查是加拿大最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其中包含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标，例如是国家和地区的就业、失业率以及劳动参与。加拿大央行亦都会参考相关数据制定利率政策。统计局发言人表示，统计局希望更加了解公众对加拿大统计局的能力和独立性的看法。 尤其关注加拿大人对劳动力调查的了解程度。劳动力调查能否准确、全面地反映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状况，取决于受访家庭的广泛参与。不过，经济学家 Randall Barlett 就指出，全球不少官方统计机构近年都面对回应率下降同埋公众信任减弱的挑战，但是他认为加拿大统计局整体仍属于是国际间较具公信力的统计机构。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表示，在过去的星期一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舰维修设施，有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贴文附有一段长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匝道匝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一下午4:06啦，咁啊，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首先讲下咧，就系喺呢个嘅99号公路吓，就系、是、北行啊，近住 Lena Trunk Road 嘅以北大概一公里到啦，就系、是、有部分嘅巴士线咧就系、是、被封嘅吓，咁啊被阻嘅，咁主要因为系有呢一个嘅 incident 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係行經嗰度嘅時候咧，應該幾分鐘嘅前，多半個鐘頭之前嘅呢個嘅地方嚇，咁或者嗰度會有現嘅情況噶啦。咁啊，再 update 一下咧，呢個就比較遠少少嘅，就係 Boston Bar 嘅地方嚇 ，Boston Bar 嘅 Station Road 同埋 Jackass Summit 咧，係因為對附近嗰個山火問題咧，而家咧係。行车嘅时候唔可以行车期间咧系停止啊或者系暂停啊完全唔准啊而且咧嗰、那个汽车嗰个行驶嗰个速度咧只系能够咧系维持喺60公里嘅啫吓即系每个钟头60公里对唔住咁啊同埋咧佢亦都有一啲嘅工作人员咧喺度指示嗰个交通嘅路线千祈唔可以停低啊因为有啲人咧听讲话停低喺度咧。影山火啊，或者係甚至乎放一啲嘅無人飛機上去睇啊，咁呢個都完全係阻止咗嗰啲消防員咧，係去撲滅山火嗰個嘅行動。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嚇。另外咧就係講緊較早之前咧，係喺7號公路，咁就係有呢一個西行方向咧，有架車發生事故嘅。咁而家已經清咗噶啦，咁就所有嘅。行车咧都已经系回复翻正常，咁呢个地方系17号公路噶吓，就向住91号公路嗰个嘅入口处嘅啫。咁而家已经清理咗啦，咁大部分嗰个嘅情况咧已经回复翻正常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包括咧就系呢个99号公路北上得一条嘅隧道行车线，咁所以嗰度咧已经系非常之挤塞噶啦。另外咧就係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喺 No.6 Road 嗰度开始见到咧系车龙同埋有慢驶嘅迹象。拉街桥北上依然系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多车同埋系行车缓慢，而南行嘅方向咧就喺北端嘅桥面上边啦。除此之外，另外喺呢一个嘅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后咧，向住 Portman 桥方向已经系车多噶咯，大家要留意一下咯。狮门桥南行嘅方向喺北端嘅桥面上边咧系多车嘅。咁仲有就系 Alexander 桥南北行咧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已经系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一下午4:09的诈骗照妖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小弟陈建邦，因为我拍档 Bosco 到港城的电话里面，不好意思，徐太即刻退你电话下。Hello， 徐太你好，徐太，不好意思吓，等咁耐，徐太。
13: 唔紧要，唔紧要，系，
6: 请讲。
13: 听到嘛？
6: 系听到，听到好清楚。
13: 哦 ，OK， 冇讲关于嗰啲鸡蛋嘅事啦。
6: 系系系。
13: 哦，咁我系逢星期四咧都去嗰间有老人优惠嗰间铺头嗰度买噶啦。
6: 系。
13: 哦，唔应该好多人知道噶，逢星期四都有 20% off 嘅老人日。咁我都发觉到咧，佢以前咧就有medium size and large size。咁咧就而家咧嗰啲就消失咗啦，中蛋、即系 medium 嗰只咧，就完全冇咗啦，唔系近期嘅事噶啦，已经
6: 系
13: 已经发生咗，我谂。from last year 嗰、那個雞瘟嗰陣時、
6: ，something
13: like that。Well anyway， 咁但係而家我買嗰啲 large egg 咧，咁有啲 size 咧就係 large， 有啲 size 你可以睇到咧就係中蛋嘅。咁、全部就喺埋嗰一盒嗰度噶啦，就係、當 large size 嚟賣噶啦。就係咁嘅情況。至於你話去問。佢問佢哋鋪頭嗰度咧，我諗佢哋都揾唔到答案俾你。係嗰、我哋有冇政府部門 whatever， 即係睇下佢哋嗰啲包裝嘅程序係點樣咧？係咪而家改咗咧？諸如此類嗰啲，仲反為揾到答案，咁所以有蛋食就算数啦，而家我就
6: 最紧要有营养，最紧要有营养，
13: 即系买到嘢啦，买到嘢啦，
6: 系啦。
13: 咁另外， 另外我又想讲嘅
6: 咧，
13: 就系关于有位听众话，水塘即系淋花嘅事，淋草地，边一个 Burnaby 啊，边度啊，就准淋。我哋溫哥華就唔准諗咁樣，咁我響呢個英文台咧，我都聽到，即係佢宣布第三期制水，點解要第三期啊？咁佢講曬嗰啲指數出嚟，即係個有關人。冰年冰月水啊，同而家比較咧個水塘咁，所以咧而家要第三期制水啦。你就連洗車都唔得啦，只係洗下玻璃啊，同埋嗰個倒後鏡啊，咁嗰啲咁樣。咁我就咁究竟呢個水塘係 for 我哋大溫啦，抑或有好多個水塘咧？系咪啊？
6: 有几个嘅，唔系净系得一个水塘嘅。
13: 咁咪就系咯，咁水塘嗰个水位高低唔同，咁或者我哋用水用得多个水塘，或者一路就变咗个 supply 嗰、那个低咗，咁佢咧就要做第三期嘅管制啦。咁至于另外嗰一区嗰啲。佢一樣可以淋草地嗰度，咁可能佢個水塘啊正常，咁即係唔同一個水塘。我嘅意思即
6: 係
13: 話，供水
6: 可能係啦，可能係啦，因為我哋温哥華咧嘅水塘咧就係、這個好似係北温嗰個 Capilano 嗰邊咧係過嚟嘅。咁如果你話其他嘅城市，譬如Surrey 嗰啲咧，可能係另外個 Quitlam 嗰邊亦都有個水塘咁樣。可能佢哋大家個水塘嘅水位未必大家一樣。咁而且制水咧，制水呢一個嘅
13: 係係。
6: 系系制水呢一个嘅政策咧，基本上就系系温哥华市府佢哋自己制定出嚟嘅第三期嘅啫。咁其他啲城市咧系有佢哋自己嘅 jurisdiction， 考唔考虑跟啦，定因为佢哋自己唔跟啦，或者成啦。咁而家你讲紧嗰个咧系素理士咯，素理士因为系可以照洗到车，佢哋仲系停留好似第一阶段咁样嘅情况啫嘛。啊，咁所以
13: 系咯，咁即系我哋做呢边嘅居民就唔使话 ，oh it's not fair 咁
6: 系嘛？好啦，大家咁睇啦，即系咁啲水源其实都系唔同嘅地方嚟噶，不过佢哋有咁嘅睇法，咁啊好难讲嘅。大家嗰个睇法完全唔同，大家身处嗰个 geographical area 都唔同啦。咁啊，Lisa， 你阿咪阿徐太，你呢个讲法，我哋都觉得你好客观咯，分析得唔错啦。希望啲听众朋友唔好太过嗌得佢。啊，不过啱收到消息话，而家好似又放宽翻啦，可以洗车啦，
7: 去翻二级，
6: 可以去翻二级啦，好似。咁所以其实都系有 improvement 嘅，阿徐太，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
13: 即系我嘅意思，即系我好多谢你嘅电台，即系我听到好多人发表嘅意见，即系唔同角度嚟睇，同埋听下你哋点样分析，又同个咁咧就令我睇下，咦，咁系咪咁嘅情况咧？咁即系学识咗多一个角度嚟到睇嘢，唔好话哎呀咁就系咁啦，咁哦，
6: 冇问题嘅，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任何时间我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徐太，多谢晒你先。
13: OK， 多谢你
6: okay，thank you，
13: 拜拜，
6: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1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4: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6: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14: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7: 我是三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嘅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嘅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噶啦。我系三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阿 Bosco， 头先阿徐太讲嗰个鸡蛋嗰件事件，点睇啊？你
5: 我觉得嚟讲咧，就今次嚟讲，一定要自己亲自啊！我买鸡蛋，梗系揭得开佢啊，睇一睇啊，要只只系咁大，同埋冇烂咧，我先攞噶。如果唔系嘅话咧，老实讲，我攞咗翻去有啲烂咗嗰阵时。

0: 雞蛋嗰個嘅 size 咧，佢哋有一定嘅尺寸噶嘛。
1: 啱，絕對。
0: 如果你嗰啲尺寸係細過，譬如珍寶嘅，
1: 嗯，
0: 咁你去到個珍寶個窿嘅時候，你嗰啲細蛋會跌落去噶啦嘛。
1: 啱，
0: 係咪？淨係得嗰啲大嘅珍寶咧先過噶嘛。
1: 冇錯。
0: 咁呢啲碌落嚟嘅時候，呢、這個係俾珍寶落唔到去啦。咁即係呢個珍寶啦，移走去第二個一落去，咦？嗰只一削削咗，即係嗰個唔係珍寶咯。
1: 冇錯。
0: 咁佢咪變咗唔可以俾佢有其他嘅蛋？但係如果你好似頭先阿徐太講，喂，而家唔係啦，我去買一盒大嘅，竟然間裏邊咧係參雜咗啲 medium 嘅，
1: 係，
0: 喂，咁呢樣嘢，咁係咪有少少喺嗰個包裝上邊係詐騙啦？係會唔會雞蛋本身亦都係好難係去定佢嗰個 size 咧？
1: 冇，又決定佢 size 就睇佢即係嗰個大細啦。正如你所講，佢有嘢噶嘛，有個機器噶嘛，啲、蛋冚埋碌過嗰陣時啦，攞嚟講細蛋跌咗落去噶嘛，
0: 係
1: 嘛？
0: 係咯，
1: 咁啊跟住嚟講大蛋先至過咗個窿。
0: 冇錯啦，冇錯。
1: 咁啊，所以如果嚟講佢跌咗落嗰啲嚟講啊，我哋就認為咧，佢唔係叫珍寶啦。如果係過到嗰啲先就叫珍寶，
0: 我
1: 賣嗰陣時就要以咁為標準。
0: 我淨係用個唔係本行即係唔係呢個行業嘅人去睇，嗰啲雞蛋咧可能係喺一個好暗斜嘅路裏邊咧，嗰啲雞蛋咁多個 size 都喺度，咁佢下邊有一條帶，嗰啲帶裏邊咧有一啲唔同 size 嘅窿。嗰啲窿咧就已經度好咗咧，呢只係 jumbo 帶嘅 size 嘅窿，呢個就 large 嘅 extra large 嘅同埋 medium 嘅。咁你碌落嚟嘅時候，如果你嗰個碌咗落去個位啱啱咪 jumbo， 而佢係細蛋嘅，佢咪落唔到去咯。佢咪咩啫？佢咪冇乜過咯。佢一定落咗下邊嗰度，再兜翻住佢，再碌翻上去，咁咪去翻一個叫做啱佢 size 嗰個蛋嘅位。咁如果係咁講法，你包裝嘅時候就唔應該有問題噶咯喎。你呢個 size 極咗出嚟係 large 嘅，就擺落去 large 度。呢個中嘅擺落去中度 ，small 嘅擺落去 small 嗰度，係咪細嘅？咁你珍寶嗰啲仲有珍寶，你唔可能話珍寶裏邊夾雜咗啲大蛋，係嘛？又可能夾雜埋一啲嘅 extra large， 咁你就叫做係交差噶咯喎。
1: 絕對唔得噶，因為喺咁環境咧，就最好自己即係睇一睇先 ，check 一 check， 就以免咧。就回到那陣時咧，引得谷鬼氣，然後再要揸車翻去嗰度同佢理論，咁又谷鬼氣。
0: 咁你但係你四十隻一 pack 嗰啲，你好難噶嘛？你點喺當時你拆開佢咩唔通？
1: 我睇開㗎，我次次我都打開佢睇㗎，係啊，睇一睇，因為最緊要睇有冇爛啊。因為有陣時候有啲咧，
0: 睇緊冇爛啫，唔係睇佢大細啊嘛問題。
1: 大細都睇到㗎，你一眼立啊，哇！嗰件係奀啲㗎喎，咁啊，即係咁啊，嗰個人高矮啊，咁肥瘦啊，你照樣睇㗎，我啊睇一睇啦。
0: 好，点都好啦，我觉得我下次买鸡蛋咧，我会再睇新啲噶啦，睇下情况点啊吓。好，今日嘅乍见照镜到呢度差唔多，唔该晒 Bosco，
1: 多
0: 谢听众朋友同我哋分享吓，咁啊，同埋有啲嘅信息同大家分享咗关于诈骗嗰方面嘅嘢，希望大家能够照顾下啲长者，多啲去 understand 啲长者，千祈唔好闹佢，亦都唔好吓佢，多啲去保护佢吓。好，时间差唔多，我要交麦交俾陈国新主持嘅《时事风云》嘅，咁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多谢咁多位收听，拜拜，
1: 拜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威哥，你在边啊？
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5: 威哥你在哪里啊？蓝莓的季节又到了，又大粒又甜的。那我今天跟电台的同事 Ivan 聊天， Ivan 好。
6: 哎，威哥你好，其实你还有一件事，蓝莓呢在水果之中呢是算做好有益的。在亚洲方面的人呢就说它是补眼的。所以很多人呢一见到蓝莓呢就即是多数买一些来。因为它说呢吃这个水果对眼都很好的。所以说不是只是好吃大粒，还是很有益的。
5: 有益的，有益的。在我们大温地区的农场啊，超过五十几年的 Ninja 呢，它今年有新产品来，是不
6: 是？是 啊真的很好啊。佢今年特别出咗啲咧，系蓝莓汁啊！
5: 哦，
6: 佢系有一包仔装嘅，有啲系300几ml 嘅，有啲系900几ml 嘅，即系话咧可以饮噶，就咁饮啊！咁啊，老实讲，仲系咧比较上系concentrate 噶，系浓缩噶。
5: 系哦，
6: 咁啊， 咁都未夠方便喎。

0: jam 啊，蓝莓嘅 honey jam。
1: 你朝早食面包，食面包搽下 jam 咁都得，又得喎。
0: 系啊，有蓝莓 jam， 有红莓 jam， 仲有咧，佢有蜜糖添啊，蓝莓嘅蜜糖。咁即系话咧，喺蓝莓嘅产品咧 ，Ninja 咧系有一系列嘅选择噶。
1: 喂，咁佢呢啲咁嘅新产品咧，市面上外边容唔容易买到咧？
0: 哦，好似冇添。
1: 哦，
0: 啊，系新产品，因为主要系个产量低啊，唔系好多啊。咁你变咗咧，佢
1: 供不应求啦。
0: 系啦，咁啊嚟到咧，除咗你卖坏蓝莓啦，咁佢仲有车厘子啦，又有啲嗰啲桃啦、peach 啦，又有红莓啦，咁其实又有 blackberry 噶，咁其实嚟到咧系几多选择噶？
1: 哦，嗱，咁佢嘅地址就同往年一样啦，系喺
0: 荃湾
1: 啦，吓
0: 吓吓，系啊系啊，如果系由Vancouver 过嚟噶，你行一路顶路过咗 Westminster Highway，
1: 见到右手边有个吹气公仔飘下飘下，嗰个就
0: 系
1: 佢地方。
0: 系啊，系啊，咁如果你喺列治文过嚟噶，你行 Grenfell 啦，未到顶路咧，喺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咧，就会见到佢另外一个location 就系卖蓝莓噶。咁哇！我都未听讲，佢话原来系好多人已经系嚟到阿马嗰度选购佢啲蓝莓啦。
1: 嗱，咁即系如果系正确地址就是、Richmond 嘅5号路6271号，咁即系过咗 Westminster Highway 咧，咁就系佢啦。咁另外咧就喺另一方面 ，Grenfell Avenue 嗰度咧就系11590号，亦都系差唔多近住五号路嘅。咁啊，两个分销店咧都系。年过五十几年嘅呢集嘅农场，佢嘅烧卖点啦，
0: 系啦系啦，但同埋有一样嘢咧，佢而家咧就佢有一磅到十磅嘅，
1: 啊，
0: 如果你买两个十磅，即系你买两盒十磅嘅咧，佢仲系特价俾你咧，系69.99，即系70蚊
1: 两盒咯，
0: 两盒十磅嘅，咁原来都好多人中意嘅，点解咧？嗰啲人话你去买嘢啊，你去 Ninja 搭盒俾我啊，我唔使去啊，你同我买埋啦咁样。所以好多人咧就嚟一次咧，就帮朋友啊或者亲戚啊，搭埋啊，咁又帮佢买埋啦。十磅装你买两盒咧，就有特价俾你添。
1: 咁真系啊，买翻去嗱，新鲜嘅蓝莓，食雪糕嘅时候上面摆翻几粒喺树啊，食嘅yogurt 摆翻啲又系一正啊，正好正
0: 啊。我甚至冇有人教我，佢话如果食
1: 冰起佢，
0: 可以买几粒，咁啊，即系话可以食嘅方式好多，加埋而家又有 juice 啦，又有饮品啦，系又有 jam， 又有蜜糖。咁老实讲，可以啲蓝莓可以即系可以各色其色咁食法啦。
1: Richmond 嘅 Ninja 咧。成开业超过50年嘅，有晒经验，而家佢哋越嚟越多嘅自己生产嘅新产品同大家见面啦。五号路过咗 Westminster Highway 嘅6271号右手边，咁仲有 Grenfell 喺 Richmond 嗰边咧，嚟到近五号路嘅11590号，就是、两个销售点同大家系可以见面。
0: 诶，争啲漏咗，佢呢啲仲有啲 gift pack 噶，
1: 哦，
0: 有晒蓝莓嘅蓝莓酱啦 ，honey 啦。同埋爱嚟搽面包用嘅，咁系一盒一盒咧，爱嚟送礼俾人哋嘅，咁啊呢样嘢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就系得呢度有嘅啫。
1: 系啊，系外边买唔到，只能够佢呢两个嘅分销店。多谢晒，咁啊，听众朋友唔好错失机会啦。呢只、蓝莓，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52点，跌52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7.97，升6.3 ；TD Bank 报170.69，跌1.7 ；Suncor Energy 报86.77，升2.95；Nutrien 报95.66，升3.12。TSX 60指数收市报2084点，升1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中东局势紧张，能源股上升，晶片股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98点，跌13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5.51， 跌6.77。Coca-Cola 报84.25，升7.6。Amazon 报247.31，升1.97。Tesla 报394.76，跌13蚊。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3点，跌408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7.31，升1.99。Intel 报103.12，跌6.72。英伟达报203.53，跌7.43。Microsoft 报390.99，升5.8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5点，跌60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兑美元是70.65，兑港元是5.53，兑人民币是4.79，兑新台币是22.74，兑欧元是62.08，兑日元是114.77。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11，升5.3；九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7.99，升1仙。白金每盎司做1,605.62，升1.42。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27.5，跌0.06。八月纽约期油收市报$78.24一桶，升0.0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13号的时事风云，今天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彪王。
12: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1: 陈敏明先生，明 Sir。
13: 陈尼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明 Sir 你好。
11: 今天呢，我们不讲这个国际大事，美伊战争我都不讲住了，我们讲一宗呢，就是跟我们加拿大就很有关系的，不过呢，即是希望大家听了就不要怒气。今天真的很怒气，我看了这段新闻我很怒气。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加拿大的苏律被人叫你加拿大，即是刚刚刚才如果你有听我们华侨之声的新闻，就是说我们加拿大人呢，就一个调查话呢，我们现在呢入不敷支了。加拿大人呢，现在即是找到啲钱呢，根本呢不敢去旅行啦，又话呢要节衣缩食啦，乜都唔得。不过加拿大其實有些筍工的，什麼筍工呢？有一份工呢，底薪就192,700元，每年呢只需要開76次的會議啫。咁咧，佢仲有其他噼里啪啦好大堆嘅福利，同埋佢咧仲要養一班人嘅，佢個辦公室咧仲養一大班人嘅。咁但係咧，佢嗰76日嘅會議咧，佢唔使去開會都得嘅。原來咧唔開會咧都冇問題，唔開會咧即係罰佢即係扣即係250元啫嚇。咁咧唔開會唔履行佢嘅職務咧，仍然係可以就代代平安一年咧就192,700元。呢份咩 job 咧？呢份就叫參議員。我哋加拿大嘅參議院嘅參議員啊，咁咧加拿大參議院咧就係有應該有100個呢個參議員啦，但係而家咧目前有幾個空缺，就有95個參議員啦嚇。咁啊參議員咧就係由呢個總理去委任嘅，以前咧就係即係你係自由黨總理，你梗係多數委任翻你自己自由黨嗰啲黨員啊啲 friend 啦，咁咧即係保守黨同一樣噶啦，咁但係咧最近咧就一個卡尼咧就即係。出咗一隻失一個招咧，就兩邊都委任咁。哇！呢個另外一個討論嘅問題。好啦，呢單新聞嚟自邊度咧？就係、是、CBC 上星期一個報導就話咧，原來佢發現啊，呢90幾個參議員咧，原來大部分咧都係冇做嘢嘅。點解冇做嘢咧？因為咧喺舊年呢個12個月裏邊咧，90幾個參議員咧，只有8個係可以攞勤工獎嘅啫。 呢八個攞勤工獎咧，即係話佢嗰七十幾次會議咧，你次次都去嘅啊，其餘九成幾啊，唔係放一日，即係唔係啊，即係缺席一日咧，甚至咧係缺席到五十四日，即係由一日到五十四日，九成幾喎，係居然可以唔去開會嘅，咁咧。有即係仲發現有一個係參議員咧，係原來係長居墨西哥嘅， yeah. 幾乎啊冇翻嚟開會嘅，一樣咧就招待啦，即係呢十九萬嚇。咁咧佢哋唔開會咧就好多理由嘅，就話咧因為喂我做參議員，我唔係淨係開會喎，原來咧我做好多即係參議員嘅份內工作喎，我要去演講啦，我要即係訪貧問苦啦，我要走去啲原住民嗰度去即係活動啦，我仲要剪彩啦，我仲要出書啦，喂好多嘢做喎，我唔參加會議係即係唔等於我偷懶喎，咁即係有啲仲咁樣講。咁咧，仲有一個現象咧，就即係我睇咧，我真係簡直拍台咩咧？原來咧喺呢個國會裏邊咧，即係參議院裏邊有一啲表決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出席嘅人咧係多過投票嘅人。出席嘅人多過投票人，咁大家講諗啊，可能咧有啲咧即係出席咧仲唔投票啊？我投棄權票啊？我投白票？唔係，對唔住，原來有啲人咧出咗席之後咧就即刻閃咗去嘅。即係話咧，開三日會議，好多時咧就喺星期四嘅時候咧，嗰啲人咧就出席去簽到，好似我哋翻工嘅時候打卡，打完卡之後咧，沙丘啦啦就走咗去啦，翻自己屋企嗰度同屋企人咧就過長週末啊，五六日過長週末啊，呢、這個行為係咪欺騙行為咧？啊，我係出咗席啊，不過我冇開會啫，你開會裏邊討論乜嘢，投票乜嘢？唔關我事啊！即係我已經走咗去啦咁啊！即係面對呢啲咁嘅現象，大家你諗下諗下，我頭先講啦，即係話佢如果唔出席一個會議咧，就扣佢咧250蚊人工。250蚊，我啱啱咧就即係計用計算機計過，啱啱76次會議咧就係19000蚊，19000蚊就正正係佢十分之一嘅人工。啊，咁啊，即係話，如果我做咗參議員之後咧，啊，我拎住我收佢九成算啦。咁另外嗰十分之一咧，我就愛嚟就填咗呢個76次會議。我由頭到尾，我完全唔使出席嘅時候咧，我都可以收呢個我嘅底薪嘅九成嘅人工。喂，除咗底薪之外，佢仲有好多福利喎。同埋咧，如果佢係做呢個喺參議院裏面有其他嘅職務，譬如嗰啲即係叫做主席啊，乜，又另外個人工又唔同喎。咁大佬啊，頭先我先講咗，而家我哋加拿大揾食咁艱難，點解呢個參議員可以咁呢九十幾人可以韌韌腳咁樣浪費我哋納税人嘅金錢咧？咁有啲評論就話：哦，而家呢個制度咧個問題咧就係話，因為咧就杜魯多時代咧就即係取消咗嗰個政黨嘅委任啊。我頭先都講咗咧，即係話佢以前咧就即係係委任翻政黨裏邊嘅嗰啲參議員咧係代表政黨嘅，杜魯多咧就話冇啦，而家全部係無黨派嘅，即係你唔需要咧代表我哋保守黨，唔需要放我哋自由黨啦。總之你啊作為一個個人嘅身份去呢、這個參議院裏面開會啦咁。咁有啲評論就話，因為佢冇咗政黨嘅背景啊，冇啲黨鞭去督促佢啊，冇咗嗰個政黨嘅壓力咧，所以佢哋咧就胡所即係非為啦，自己做乜都假都得嘅。我心話咁又假嘅喎，你就算有政黨，你奈我如何啊？我根本就唔需要有呢個壓力嘅。係啊，你自由黨或者保守推我出嚟做個參議員，但係我做咗參議員之後，我完全係冇違法嘅，我中意點投就點投嘅，我中意做乜就做乜嘅，我唔中意開會就唔中意開會嘅，你根本奈我唔何。咁啊，關鍵嘅問題就係乜嘢咧？關鍵嘅問題來都係就係因為參議員係唔係？民選嘅咯，係委任嘅咯，係總理即係委任咗你之後咧，你委任咗你上咗個位之後咧，你就咧可以咧就做咗呢個加拿大嘅貴族之後咧，就完全就唔需要你用嘅嘢，全部咧都係憑你自己嘅心意咧去做你自己嘅事。喂，咁呢個咧除咗浪費我哋加拿大納税人嘅錢，其實對呢個制度本身，你呢班咁嘅庸才坐咗喺呢個參議院裏邊啊。其實對我哋加拿大嗰個你話制定嘅法律啦，即係等等，其實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遺憾。即係我覺得點解唔可以學下？即係美國嘅制度都唔好啊！美國嘅參議員、美國嘅上議員咧係選舉制嘅，佢點都係因為要有民選啊！仲有一個啲參議員咧，以前仲加咧就係終身制嘅，你做到參議員之後咧，做到你瓜老襯八九十歲都有做好，但係最近咧就改咗啦，去到75歲。 就要強迫退休啦，咁都仲好啲嚇、啊。即係譬如你五十歲，你就坐到廿幾年咧，去到75歲，你都要退休。以前唔係啊，以前就做到你咧瓜老襯咧，先至唔使做嘅咁。咁點解我哋呢個制度唔可以有改變咧？嚇、啊！而家卡尼就話我要變啊，佢話變咩？變就話我要改翻呢個委任制啊，要嗰啲人咧有一個壓力，改翻咧就即係將來咧就佢係代表嘅保守黨、代表自由黨啊、代表新民主黨做參議員啊，有冇用咧？我覺得係冇用嘅。好啦，我話資料一大堆，咁希望大家消化到。咁你哋大家對呢個參議員呢班大帝啊，呢近百名嘅大帝咁樣浪費我哋加拿大嘅納税人嘅錢啊，而上到立。我不是話完全不做嘢嘅，有做嘢嘅，起碼有八個係即係攞咗勤
12: 工獎，
11: 起碼都有八個去開會。其他嗰啲大部分由一日到51日唔開會嘅，都可以攞咁高人工，同埋咧上到去咧就即係我都唔知佢做乜嘅。好，咁啊，希望大家一間啊6042676720啊，即係一間咧打電話上嚟咧加下你嘅意見咯。而家問阿 Bill Sir。啊，黄师傅肯定都要闹噶啦，系嘛？
12: 我唔闹啊，我寻晚即系羡慕到晕咁滞啊！我即刻睇，喂，我到底有冇窿路可以答得通咧？咁样嗱，而家阿卡尼咁啊，四周围佢都希望睇下点样去补翻呢个氹啊！喂，其实而家佢我哋悭咗钱噶，即系点？我睇翻啲记录咧，应该就112名参议员。你啱啱正話講嗰90多個，
11: 95個而家
12: 喂，仲有好多個冇揾到喎、啊，咁而家等阿卡尼去揾嘅啫嘛。喂，其實卡尼幫我哋慳到錢喎、啊，你睇下一個20萬，啊，有成10個8個嘅時候，佢嗰度有過100萬，仲有要加埋佢嘅所謂營運嘅費用啊，租 office 啊，啊搭飛機啊，請助手啊，我而家有一個最大嘅疑問你班友成日唔開工嘅，咁你整個 office 請埋啲人，咁你去咗玩嘅時候，咁依班友到底做咩咧？啲人良心何在咧？哇！你白鬥人工嘅喎，係咪啊？哇！我尋日見到，我唔係鬧，而係怨恨自己點解我掹唔到個大碼頭？如果掹到咪好啦，一下唔覺意，喂，仲可以做埋入埋內閣喎，哇！仲更加肥仔喎，而且。參議員是手執生殺大權的嘛，你出多少錢我肯不肯批，喂，是他們說了事的，雖然說個殺傷力不大，但你拿著銀紙就大了、啊、當年Paul Martin做 財長的時候，因為他拿銀紙，所以下面那班人個個看他面色，所以以前我看下去是不需要負擔任何責任的，即是我們現在請個人回來、啊，你現在在這裡 work at home 那些、啊、都還有被人監督，哇，這些簡直不用、啊、任你是沒有網管，總之你掩著良心呢，你是待得很過癮的了、啊、你有良心的人只有8個，你剛剛都說了只有8個，我很慶幸我們都有8個，但問題在這裡將近100人裡面有8個是有良心的，其他沒有良心，喂，是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时间我们提出来以后要取消这些参议员根本就混账的、啊、你成年你直头不在这里住的你都可以出粮的、啊、招待的，那虽然、啊、你没有法例规定他一定要在哪里要做的任何事，但是一个人做事要有良心的嘛、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是时间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選民咧、市民咧、國民咧，就應該向我哋嘅總理啊、向我哋嘅國會議員啊，甚至連省議員都可以去作出一番嘅表態。表態係最容易啊、最重要嘅，主持人。
11: 好，不過咧，我補充一句咧，即係話你頭先話佢嗰個 office 嗰班人咧就冇嘢做咁。唔係啊，好多嘢做噶，因為咧，那個參議員咧，佢去到啲演講啊，去到出席啲會議，前呼後擁，後邊有一班嘍嘍跟住去做聯絡噶嘛。啊，即係話咧，個參議員去玩嘅時候咧，嗰班跟住佢嗰班人都有機會去玩嘅，
12: 喺後邊做啦啦隊，
11: 佢有機會做嘢嘅。不過我就最反對咧，佢嗰啲參議員就自己話：，喂，我好忙噶、啊，我成日去演說啊，我去乜乜乜乜。但係歸根佢到底就話我哋。你哋出嚟做參議員嘅時候，你嘅主席係乜嘢咧？你嘅主席應該係個參議會會係、那個、那個 紅屋仔嗰度咧，去開會討論啲政策同埋投票啊嘛。唔係走去即係剪彩，去啲團體嗰度啊，即係食飯啊、晚餐啊，嗰度唔係你個主職嘛，完全係本末倒置嘅。好，不過我哋休息陣啦，翻嚟咧要交俾阿明 Sir 去講啦。
9: 足球冷知識
14: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9: 主持馬丁。
15: 近年足球最大的改变之一，一定是 VAR， 即是视频助理裁判。自从正式引入之后，裁判可以透过影片重播去检视关键的裁决，例如入球、红牌、越位等等。以前很多的争议都是靠即场判断，现在可以慢镜重播，甚至逐格分析，大大提升准确度。不过同时亦都引起争议，有球迷觉得比赛节奏被打断，亦都有人觉得情绪会被冷却。但是无可否认， VAR 令到比赛更加公平，亦都减少裁判判错结果的影响。这个科技正正代表足球慢慢走向更加精确、更加科技的时代。不知道你又同不同意呢？
1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6: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7: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16: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7: 首席赞助 Emmer King Projects，
16: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17: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8: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9: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8: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9: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0: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我们讲的 CBC 一个报道，讲我们的参议里面的90多名参议员，原来发现在去年他们有76日应该回去开会的时候，只有8个就是翻齊啫，咁另外咧，其他90多%都會係缺席1日到54日。啊，佢哋缺席嘅理由都好多嘅，咁啊病唔使講啦，病就呢個係即係情有可原啦。但係好多咧就話我有其他工作要做啊，我要剪彩啊，我要見人啊，乜啊，所以我唔出席會議啦。咁但係咧，原來佢哋唔出席會議咧，即係扣佢250元人工啫。嚇，咁啊咁啊，即係根本咧完全係不是處罰。另外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他缺席呢，因为现在的制度就说已经的参议员是即独立身份，不是这个根据这个党的要求，就是党的背景，以前有党的背景就有党的监督，所以要改革啦。但是呢，这个参议员现在这么陋习，究竟大家忍不忍受得到呢？还有要改革是不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些参议员他不是民选的，只不过是总理委任的，所以他们完全是没王管呢？电话604-267-1320，希望大家就参加我们一起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刚才黄师傅讲了，现在到明 Sir， 明 Sir， 你对这些现在参员这个大包袱出现这些问题你怎么看？
21: 这个绝对不奇怪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的政治架构的其中一样东西，你又要明白为什么我们有个下议院，為什麼有個上議院或者叫眾議或者參議院呢？因為我們效法英國嘛。那我們全人類的民主政治政制議會政治呢都是源自英國的。那在1215年呢，當時英國整個大憲章就限制了國王的權力，貴族和他分擔了分薄了權力出來，不可以給國王自把自為。那又經過400多年，到光榮革命的時候呢，就直接立了憲，就將國王的權力限制了。咁再加上咧，佢後整1689年啦，即係當光明革命結束咗之後咧，佢整個權利法案，就係將呢啲貴族啊攞住個權， 咁一个权力嘅交易会嗰度，